0: 开会，说这个月之内就要把执行总编的人选给定下来。
1: 这么着急啊？
0: 上次慈善酒会，你因为生小孩临时离开了，后面的事情都是商主编临时接手的。听说上面的人对酒会的效果特别满意，其实还不都是您的功劳，他不过是一个撺掇您胜利果实的小人。但是以他现在在杂志社的状况，那执行总编很有可能就是他的了。田主编，你快回来吧。
1: 好，我知道了。
2: 爸，你真决定回去上班了？
1: 啊，再不去上班啊，执行总编的位置啊都被人给抢了。
3: 那个位置就那么重要啊？
1: 怎么不重要啊？
3: 不是说好了吗？孩子百天以后你再去上班吗？
1: 是，我也这样想，可我为杂志社奋斗那么多年，在这个节骨眼上放弃，那不是前功尽弃了吗？
3: 好，那孩子喂奶的事怎么办？
1: 大不了我背奶。
3: 哎呀，不是背不背奶的事儿，我是这么想的，我妈她年纪大了，一个人又忙活家务又带孩子，我怕她忙不过来。
1: 你心疼你妈没错，但也不能这样厚此薄彼。
4: 哎，什么叫厚此薄彼啊？
1: 好，那这事我不说，我们说说前途上兴趣班的事情。你明明不主张她去上兴趣班，你就为了照顾你妈的情绪，你就非得让前途去上。哎，那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有没有考虑过孩子的感受啊？
4: 哦，难不成我就应该当着你的面跟我妈好好争执一番，那样她心里能接受？
1: 哎，那你跟我说，她怎么才能接受啊？哦，跟你妈商量个事情，还得夜观天象，看看黄历不成啊？反正我不管，我是下定了决心要去上班了，能跟你妈减少正面接触啊，那最好。
5: 你来这干啥呀？
6: 还钱呗，之前你的学费啊，都是饭店叔叔借给你的。
5: 真的吗？他有这么好啊？
6: 他又不是什么坏人。
7: 怎么不接电话啊？

0: 我是来还钱的，15000，你说说看够不够？
1: 不用还了，
0: 拿着吧。谢谢你之前帮了我。

0: 秦佳佳，那怎么办？等她出来，咱们再进去吧。她也怀孕了？谁知道？富哥和产科都在这儿，万一人是看错了，别过来了。
1: 产检搞得跟做贼似的，不行，咱们得换个地方。万一他一会儿回来怎么办呀？
2: 不是你干嘛呀？我们合法夫妻，领了证呢。
3: 哎呀，一个单位的，被别人说出去多不好啊！
2: 燕
4: 儿，来，妈给孩子起了几个名字，我刚才看了一下，还可以，你看一下。
2: 哎。
1: 梅露啊，这些名字都……啊，那个钱铎，你去那边玩会儿啊，待会儿叫你，别走远了啊。都什么嘛？
5: 太失意了吧？
6: 失意不好吗？
5: 好是好，就是感觉有点不接地气。
6: 接地气？傻根儿。

0: 又接地气，有意思吗？
1: 妈，您真会开玩笑啊。反正我希望我们家妹妹名字啊，一听起来就觉着姑娘干净清爽，绝不拖泥带水，肉麻矫情。
0: 你才矫情呢！最近我做的事儿，你这也不顺眼，那也不顺眼，竟然看我那么不顺眼，干嘛让我来照顾孩子？
1: 难道你照顾我们孩子前提条件就是让我们一味迎合您的想法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我不强求你接受我的观点，但是也请你不要把你的想法强加给我。
0: 我强加你什么了？啊？
2: 梅儿，少说两句。
0: 说，你让他说，今儿非得说清楚。
1: 没什么，没事。对了，我要跟你们说个事情。最近我们杂志社人事调整，他们希望我尽快回去上班。下星期我回去上班了。前途啊，回去做作业了。
3: 那个事儿我给你安排好了呀。
4: 什么事儿？
3: 相亲啊，上次跟你说好了吗？今天晚上7点钟啊。
4: 你真给我约了？
3: 当然了，言出必行呀。但是今天晚上可千万别带小虫去相亲啊。
4: 我肯定要带他去啊，我不可能把他一个人放家里啊。再说了，如果对方要接受我的话，我必须得接受小虫啊。
3: 那你也不能一开始就把人给吓跑了。我也不是让你撒谎逃避这个问题，但是咱们也得讲究战略战术吧。
4: 好，先坐着啊，马上就完了。

0: 吧。
1: 哎，等，这有人了，不好意思啊。
0: 这不就是你吗？调皮。啊？
1: 他本人没来是吧？您是他的哥哥。
0: 你说什么呀？我是本人。
1: 本人你，哎，这明明就是另外一个人嘛，这。
0: 好看看。啊！劈过一下。
2: 现在人的技术也太好了。
0: 什么？
1: 没什么。哎呀。

0: 个厕所你就不见了，快点，我找不到你了。
1: 你有孩子啊？
2: 啊？他就是我的孩子，竟然没跟你说吗？
1: 你有孩子，你相什么亲呢？这个介绍人太不靠谱了。
3: 谁教你的啊？这人挺真的呀你。
2: 哎呀，
4: 你看这是什么？
3: 这不就一杯水吗？
4: 错，你看到的只是一杯水，而我却能看到水和玻璃以外的地方。
5: 哎呀妈呀，啥玩意儿啊？
6: 你知道平常我有多牛吗？我今儿是比较低调，跟你说。

0: 啊，去国外学习，什么时候去啊？
1: 下个礼拜出发，周期2个月。你怎么变脸了？有问题吗？
0: 这么长时间啊，2个月，我得回去跟家人商量一下。
1: 拜托，这么好的事儿你还要商量？如果你不去的话，后面排队的人多得很呢，明白了吗？
0: 哦，
2: 童爷，你怎么不吃啊？
3: 哎，对啊，你怎么不吃啊？这烤蔬菜不是你最喜欢吃的吗？前两天你还念叨来着，胃不舒服啊？
2: 没有，菜不合胃口。没有。
3: 哦，是不是哪不舒服？
2: 没有，是。
3: 是什么呀？说呀，你急死我了呀！
2: 单位派我去法国学习，月底就走，待2个月。
3: 2个月？那怎么行啊？
2: 是啊，2个月，我担心你吃不消。
3: 就是就是，哪有独自让一个孕妇出国这么长时间的？
2: 我知道，我这次就没有机会出去了，我就是心里难受，过段时间就好了。
3: 就是就是，你想你在国外，万一有什么事儿，那我们可是鞭长莫及呀。
2: 吃吧，
3: 我是，
2: 别说了。
3: 吃菜，
2: 吃菜啊！
3: 什么？哎，老大，不去了，我没听错吧？我说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你说，理由。
2: 康帅，康帅，
3: 你们家康帅怎么了？
2: 康帅他出事儿了。
3: 什么？
2: 有一天，康帅在路上走着，

0: 你说说你们家康帅怎么那么惨？
1: 这还不算最惨的。
0: 啊？
1: 他受了猛烈撞击之后，脑部就有了淤血，
0: 紧接着导致了失明。
2: 你怎么知道的？
0: 电视剧都这么演的呀。
1: 这不是电视剧，这是真的。哎呦，金哥，你还有没有同情心呢？
0: 哎，我错了，我错了，不行吗？你还不了解我吗？我当然有同情心了。
1: 你说康帅都这样了，我能丢下他一个人出国吗？
0: 哎，理解，这种事儿嘛，肯定都可以理解的。这样，你就好好在家照顾康帅，好吧？下次你再去。

0: 田主编来上班了，一段时间不见，车技有所退步。
1: 哎，田主编，你回来了！
2: 田主编，你可算是回来了。
3: 行了，我先和总编报个到。嗯。
4: 你回来太好了，这段时间忙得不可开交啊！你这一回来，我能省不少力气呢。工作的事儿，我让商雪给你交接一下。你不在的时候啊，他两头兼顾，也很辛苦。
0: 好的
4: 啊，
0: 陈总啊，郑总来了。
5: 哦，郑总你好，
6: 陈总。哎，陈总，你这我不打扰吧？
5: 哪儿的话呀，不打扰。要不咱们到办公室说。
6: 好。
0: 那郑总，你们就先慢慢聊，我跟田主编就去工作了。
5: 好。郑总，
6: 走。
2: 田主编，这是这次的样本，
3: 放着吧。

0: 怎么了？
1: 你先看看吧。
2: 把编辑都叫来开会。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周天，你的心上旅途怎么变成这样了啊？除了风景图片就是明星摆 pose， 明星游记呢？
3: 是商主编的意思，他说游记类的东西都比较枯燥，人家看的都是明星，明星的作用就是吸引眼球，既然花钱就要花到极致。
2: 要看明星买八卦杂志啊？那既然明星这么有用，那以后别用文字，改出明星画报得了。
0: 还有你，
2: 汽车专栏的赞助商怎么没有了？
4: 商主编说合同到期了。
2: 我走的时候跟你们交代过，他一定会续签，这广告不能停。
4: 可是商主编说他已经谈妥了另外的赞助商，下个月就上。
2: 什么？又是商雪这个女人。哎，你好，邱总，续签合同我一会儿给您送到办公室。
5: 不用了，你们不是已经签了其他公司了吗？
2: 哦，不是，邱总，对不起啊，是我们工作交接出了差错，我绝对没有更换赞助商的意思。哎，您放心，这个问题我一定处理好。
5: 不需要，我们已经签了别的杂志社，本来一直都有杂志社希望跟我们合作，价格也比你们更有优势。我是看在合作多年的份上，才没有中断。
6: 第一天上班就这么大火气了？
2: 你心里清楚，我的长期赞助商，你凭什么说换就换？人家现在不肯再合作了，这个责任你担得起吗？还有，我的板块被你弄得面目全非，你这是在办杂志还是在毁杂志啊？
6: 我本以为我帮你带了一个多月的旅游版，就算不对我说声谢谢，也该客气客气吧。哪知你是上来就弄。田云，我告诉你，你不在的这段时间，我就是你旅游版的主编，我怎么做，只要总编一句话，那都是我的权利。我没有必要按照你的风格办事吧。至于赞助商嘛，你不就是嫌那份提成你没拿到吗？我再告诉你吧，我都是按规矩办事的，总编也是亲自审批的。还有，我新拉到的赞助商比你之前的价格要高三成，我自认为问心无愧。好了，你也别生气了，
7: 反正现在旅游版又回到你的手上，你有什么看不顺眼的，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反正都不关我事儿。总编还要叫我去他办公室

0: 那我就不送你了，让商雪送一下你啊。
1: 陈总，咱们都这么熟了，不用这么客气，他送我就行。
0: 那好，再见，
1: 再见，
0: 送给郑总啊。
2: 好的。

0: 老师，你找我有事？
1: 嗯，那个前途先到那边玩会儿，老师给妈妈说点事儿，好吧？
0: 去吧。
1: 我找你来主要是想了解，跟你谈一谈那个前途上课的事儿。
0: 哦，
1: 前途来报我们英语培训班，是他自愿的呢，还是你们大人要求的呀？
0: 哦，这个班是他奶奶给他报的，不过我也问过他，他自己也想来。有什么问题啊？
1: 这就奇怪了，我怎么感觉前途对英语这门课程并不感兴趣呢？
0: 嗯，
1: 他上课不是睡觉就是做其他的事儿。
0: 是吗？那你为什么喜欢上？是因为喜欢英语吗？那你今天学了什么？有什么好玩的？说给妈妈听听。单词总学了吧？教妈妈一个。

0: 你怎么不说话呢？我们不是说好了吗？有什么我们就说什么。你和妈妈是好朋友。前途啊，妈妈觉得你好像不是很喜欢上英语课，如果不喜欢上的话，我们就不上了。
1: 不行。
0: 为什么不行？不喜欢上我们就不上了，妈妈不喜欢勉强你。
1: 不行不行，我要不上课，奶奶就不给我买大红枫了。
0: 什么？
2: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6: 纯植物主料
7: 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6: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7: 免费快递送到家。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9: 这不可能！
1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1: 血糖高吗？
0: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6: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1: 小妙方。
6: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纯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0: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6: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7: 免费快递送到家。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9: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12: 是真的！
9: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3: 两天了都不头油，
14: 公主当然不会油。
1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5: 超能力觉醒了。
13: 不是心飘柔，
14: 两天了还蓬蓬的，
1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4: 不要咳，不要痰，
16: 不要喘。
8: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前途说他愿意去上英语班就是因为他想要玩具，你这样的行为会诱导他说谎。
1: 我给你介绍一个新邻居。
2: 是你？
3: 那不是童媛姐吗？
4: 哎呀，惊呆上了。
5: 我就不做了，哎，咱们就我做吧。
6: 小
0: 丑，你30分钟之后必须得到家。
5: 大帅，谁？你怎么在我家？
7: 妈，妈，你怎么了？
5: 把长辈往门外推，你这叫大逆不道！
4: 你们才是，我不过是个外人。
7: 不想过了啊，走。
5: 现在就走！
0: 我要跟你离婚。

0: 题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3: 纯植物主料
4: 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3: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4: 免费快递送到家。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7: 血糖高吗？
2: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3: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7: 小妙方。
3: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纯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3: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4: 免费快递送到家。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白鹿原上惊现盗洞，
10: 爹，有盗物了。
11: 伙计，你看们，咱来透口气。
9: 中国国宝为何现身美国拍卖会？
12: 我原上盗贼3.6吨里来，我绝不放过他。
13: 咱要上凡人，还得靠大哥。
14: 到底是谁葬在这儿，会有这么高的规格？
15: 以后帝王将相用的宝贝，在龛上撒大撒，
12: 不是宝贝，是文物。
15: 非法一条兽逼，让他得知道咱的厉害。
16: 你给国家造成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13: 这世界就是这，谁有钱，规矩就由谁来定。
9: 魑魅魍魉终成灰，丹心一片护文明。看热剧明法理，欢迎来到剧懂法，我是说剧人王小磊。我们今天继续守护国家瑰宝，探寻地灵迷踪。上期咱们说到，穆剑辉抢了华南王的货，想卖给赵又麟，但华南王又是为谁在办事呢？正是赵又麟。这就相当于呢，我拿了你的东西，然后呢，让你再从我手上把这东西给买回去。那为什么要这样呢？咱们接着来看看这个老狐狸赵又麟到底是怎么接招的。
17: 贝迪优羊奶粉提示您收看剧懂法。贝迪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18: 司文物局特制了一匹文豹摩翻甲亭的门牌，
19: 结果贼娃子拿我摊钳子把咱我地都砸成蜂窝煤了，
20: 这事情咱都答应不到。
21: 我们呢也应该给后人有一个交代，
22: 所以我想主动申请转战白鹿原，对隐村大墓进行考古发掘。
23: 你不要再吓人了吗？
22: 你可得给我赶快回复。
23: 我找文文去，
24: 我一大早箱子衣服都没有了，
23: 都没有了。
24: 在哪起的活？
0: 北陆原出了这么大的案子，

0: 新闻上都说了，赵总没听说。你去的印村大墓的活。
1: 对呀。
0: 我怎么咋觉得你命里横，你愿意这次是夜马死活不愿意上我这龙头的啥？我给你说了，我印村大墓的活你包动，你非要去动，你动我干啥？
1: 我没动啊。
0: 你没动，我活啥起来？
2: 虽然我没吧，但也不能放任外人在咱地盘上吃食吧。好不容易把秦川环境扣点，华南王的手就伸进来了，我咋能容他吗？那就把他气的活全抢回来了。赵总，换成是你，肯定也忍不了，得是的。
3: 穆斯，这穆修于林，封闭摧之，
2: 这话听过？
3: 听过，但我更知道，人山背人气，马山背人气，有人行个头上撒尿，我就得刚子伺候。
1: 哎，不过话说回来啊，印村的这批货真的是商城啊，赵总，赵又林此前从未挑明过他找了华南王来盗印村的墓。 因为他不想让自己好不容易洗白的身份被重新弄脏，都已经出入拍卖场了，咋还能下地刨食？明白了这个大前提，就能明白穆建辉的这番话是怎么把赵友林给噎回去的。我们来翻译一下赵总啊，这外地人肯定不会是你找的吧？来了个外地人在咱们的地盘上撒野，咱不能受这气吧？你之前让我不动，我听了你的没动，但我给抢回来了。 惊喜吧，赵总。所以话说回来啊，
0: 赵总现在该清醒，没落在外人手上了吧？
1: 赵又林吃了大瘪，还不能生气，生气就摆明了外来人华南王是他找的，所以
0: 这事呢，还得感谢你。但我心里不痛快，还得敲打你一番。
2: 印村，我不让你动啊，主要是不想让你涉险。
0: 但是我没想到你手段更广、更厉害。哎呀，我低估你了。不过我想提醒你啊，人干啥事啊，都包狂。这人狂没好事，狗狂一跑事。这不管干啥事情，你不敢太张，这一张就要树敌太多。这老话说的。
3: 莫想青山鸟，养好笼中鸡。这个我不敢苟同，狗鸟我还能不还击？错的是狗，人何过之有啊？不过大狗啊，也讲究个策略，先给刚子，再给斧子，狗就听话了。咋样？
1: 这两件东西能赏念不？
4: 能，
1: 能赏念。
4: 行，那咱就成交了。好，就这。好，告辞了。好，于和，送一下穆斯。
1: 不用送，熟门熟路的。<笑>公然叫板。 针锋相对，指桑骂槐，谈笑风生。哎，你看这个所谓的文化人，这会儿这个翻脸比翻书还快。最终呢，在巨大的利益面前，这场交锋以成交画上了句号。不过呢，就像赵又林说的这句话了：“哎，人狂莫好思。”穆建辉到底想翻起什么浪呢？

0: 雁过留痕，只要你经过了，总会留下蛛丝马迹。这就是齐队说的，用筛子将犯罪现场全部筛一遍，这些烟头上就有可能残留着犯罪嫌疑人的 DNA 信息。
1: 尹孙大墓被盗以后，我们经过走访调查，发现坝柳区

0: 文管所存在未认真组织，对其管护的隐村大墓的保护工作，管护制度缺失，日常巡查草率应付，群防力量薄弱。案件发生以后，虽经公安机关立案，但被盗文物流失在外，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和严重的损失。现你对相关人员给予处分，对霸柳区文管所所长唐少华同志给予党内警告，政务记过处分，对案发时没有巡逻的霸柳区文管所文保员孔祥发同志给予记大过处分。
1: 能不能包处分老孔呢？如果说非要处分一个人，处分我。
0: 老孔同志的事情我们细致地调查过，确定案发当晚他有失职行为。
2: 我想问一下各位，老孔当晚为啥失职？
0: 老孔说他当晚身体不太舒服，就在文管所歇了一会儿。
2: 寻完杜陵寻资陵，身体能不难受吗？
0: 这个不是失职的理由。
2: 你们把裤管子撸起来看一下自己的腿，再看一下老孔的腿，膝关节肿成啥样了。那案发当晚他连动都动不了，啥原因造成的不用我说吧。霸柳文管所统共六个人，俩人没编制，要钱没钱，要人没人，巡查看护、古遗址、古墓葬都是在田间地头，都是在荒野里头，好走的路靠自行车、电动车，不好走的就是靠两条腿。不管你严寒还是酷暑，下雪还是下雨，你得去走。老孔的关节炎就是这么来的。
3: 别说你辛苦，你困难，出了问题就得有人承担责任。隐村大墓被盗，大家心里都不好受，很多问题一时也确实无法解决。
2: 要处分老孔，860个兄弟不同意，我杨青石不同意。非要执行这处分，还不如连我这队长一起处分。
3: 隐村大墓被盗，虽然警方介入了，但是很遗憾，这些流失的文物没有办法再追回来了。文保所跟文保员都面临着处分，那杨青石呢？杨队长他不同意啊，而且他也讲了文保所面临的现实的艰难。我们也能感受啊，文物保护工作其实在现实当中可不是小说当中那么风花雪月啊。有的时候真的是有条件得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这就是文保人的坚持。
4: 老郭，是林。
5: 来了。
4: 我们来化你班来了，情况怎么样了？
5: 大夫说生命体征基本平稳了，应该是明天就能转普通病房了。方叔他们也是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才稍微安点心，可回去睡觉。
6: 太好了，你去回去睡觉去，洛青跟我在这就可以了啊。
5: 我送，我在这守着。
7: 你从出事到现在都没睡，你赶紧去睡吧。
6: 是的呀，回去了。
5: 睡不着吗？
6: 好嘞，你也不要太自责了。跟了那么长时间的隐村大墓，发掘报告没有被批下来，搁在谁身上心里都会不舒服的呀。有点情绪想放弃可以理解，别想太多。
5: 师母，你决定我现在算得上是一个考古人吗？
6: 怎么不算考古人了？考古人也是人呀，是人就会有七情六欲，有烦恼，有选择。我就问你一句话啊。

0: 你热爱考古吗？
1: 我热爱，有用吗？
2: 郭士林是这个三人组中社会化程度最高的一个，他在市考古所需要为大大小小的基建项目做前期的考古调研，他所打交道的对象是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而洛钦和方坤的人际关系则相对简单，他们接触最多的是自己的队友和地里埋着的文物，所以郭士林所面对的工作环境更复杂，再加上他已成家，还有家庭内部的关系要处理，这就是为什么一次次困难会把他逼到崩溃的边缘，因为他需要面对的困难比其他人都多。但是方坤的义无反顾和洛钦的不疾不徐都是将他从崩溃边缘拽回来的最有力的力量，最后加上师母的轻轻一推，这个对于考古梦想已经产生动摇的郭士林又扎扎实实地站在了地上，这次他只会扎得更稳更深。
3: 你像咋
1: 不像咋？能不能给你骗一下？
3: 能不？来，坐。
1: 咱在一块儿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是吧？我跟你说句实话。考古发掘和经济建设同等重要，我不是在这磨洋工干活慢，我是对你负责任，你知道吗？我可以啊，麻利一点弄完完事儿了，我多省事儿。哎，工地，
2: 这就是理想的力量，从理想主义者方坤那喷薄而出，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人。张所之前对自己有特别精准的点评，他只追求稳，但看着方坤和郭士林，他的改变也在一点点发生。上一次是冒着哗众取宠的风险要和这两个小年轻去推翻千古结论，这一次是来到工地和工头论短长，谁说理想无用呢？
3: 张所，你以后想咋干咋干，我不催。
1: 你不要催嘛，对不对？都是工作。还有啊，以后对我的人说话客气一点，听见了吗？
3: 行。
4: 张所，
2: 张所真是个好领导。郭士林跟别人打架，他先骂小郭，但知道小郭受了气，转头就给小郭来撑腰了。小郭一下子明白了领导的苦心，经过这一刻，小郭也成长了。他并非不想考古，实在是太想好好干了。
1: 你又不是我媳妇儿。
5: 王老总，
1: 回来。想好了，继续干。
5: 对，
1: 不后悔，
5: 不后悔。
1: 真的？
5: 我要干这行，我才后悔呢。
6: 我来啊！
3: 请进。哦，
7: 院长。
3: 洛钦啊。什么风把你给吹回来了？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
7: 哎，谢谢。没事，不用麻烦。
3: 来来来，喝点水，喝点水。哎，吕氏家族墓那边，
7: 谢谢。
3: 不忙了吧？
7: 还行，那边有经验丰富的老师在，我也放心。
3: 哎呀，太好了，罗青啊，你知道吗？咱院里头。缺人手啊，
7: 嗯，
3: 加油干，早点干完，咱院里头还有好多项目等着你们扛大旗呢。
7: 嗯，院长，我这回来就是想跟您说这个事儿，我准备跟您打个申请，想要离开吕氏家族墓的发掘。
3: 为啥？
7: 市所呢，对隐村大墓进行了调查勘探，关于隐村大墓是不是资陵所在，尚未定论。这个工作不能半途而废，必须有人接手，所以我想主动申请转战白鹿原，来接手这个工作，对隐村大墓进行考古发掘。
2: 洛钦的决定像什么呢？你参与的这个项目马上就要成功，
3: 洛钦
2: 摘果子了，
3: 我知道，
2: 结果他不要了，说要去一个新。

0: 的项目，这个项目能不能正常启动还不知道，能不能有成果也不知道，没资金没支持，只知道他不参与进来，这项目就大概率要被搁置，但他依然义无反顾地决定参与进去。
1: 咱关起门来说，你得为自己的前途考虑啊。
2: 不瞒您说，的确是受方坤影响，但也不完全是，我是亲自进了那个被盗的外藏坑了。说实话，我挺难受的。我看到那些文物被糟蹋，我瞬间就理解了，为什么方坤宁愿辞职，也要留在隐村，巡逻守墓。
1: 嗯。
2: 这隐村大墓一天不被发掘，文保范围不划定，不知道还会来多少盗墓贼，这造成的损失是不可挽回的。
1: 嗯。啊，我理解。你。真的想好了？
2: 方坤那个发掘计划我看了，我觉得没啥问题，可以先从凤凰山入手，探一下虚实。
1: 嗯，既然你已经考虑好了，那你就拿个方案，我来给国家文物局申请。
0: 这个碑是真实存在的，就在陕西省西安市蓝田县五里头村。北宋一朝能与眉州三苏相提并论者只有蓝田四旅，吕氏家族墓共埋葬家族成员五代人，共计29座墓，墓园面积约84000平方米，主要由墓园、赵沟、墓葬群、家庙遗址、神道四部分组成，北部是家族墓地，遗址及墓葬中共计各类文物3000余件组，以瓷器、铜器、石器为主。其中一件铜制扎斗内发现了距今近1000年保存完好的茶叶，大约有30多根。能够保存至今的茶叶食物在中国考古史上较为罕见，也再次佐证了中国悠久的茶文化历史。如果您感兴趣，不妨去看看洛青的原型张韵老师的书《繁华重生》，就讲述了发掘背后的故事，
3: 传承中华文明之精华。
4: 王局，院长，今天我代表咱考古队有个真诚的请求，希望咱能给吕氏家族后人重修家庙，修撰族谱，让吕氏家族的家风家训继续传承发扬下去。
3: 你的这个要求提得非常好。
5: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
3: 啊，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4: 李氏的精神不知体。

0: 现在家族里，李氏相约对后世的乡村治理模式影响很大，
1: 为乡村民风向好向善制定了完善的行为规范。
0: 我们不光要重修李氏家庙和族谱，还要建博物馆，把李氏的精神发扬扩散。

0: 每一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发布呢，都会引起大家高度的关注。那刚才呢，我们看到剧情当中，吕氏家族墓地当年这个发掘呢，就入选了十大考古新发现。张老师，什么样的考古新发现才能得到这样的殊荣呢？
1: 十大考古发现是全社会性质的，如果能够在这个十大发现上榜上有名呢，说明我们这个发掘呢很重要，社会影响也很大。第二呢，十大考古发现呢，一般来说呢也比较重视发掘的成果，也就是说呢出土的器物，那么出土的器物也很精彩，那么这在十大考古发现里呢也是一个很好的亮相。再一个呢，能评上十大呢，这个引起了公众对这项工作的一个重视，这也是我们所希望达到的一个目的。
0: 文物从来都不仅仅是一件器物，更重要的是文物所附着的那些重要的历史文化信息，而这些无形的信息才是对我们5000年中华文明最好的见证和说明。
2: 一会儿我就不跟大家告别了，你代我跟他们说一声。
3: 哦，好。
4: 洛天啊，哦，那我先出去。
2: 嗯。

0: 抱歉，我不是很明白啊。你为了吕氏家族墓，付出了你的青春，也付出了你的汗水。我不是想说付出是为了回报，但是这回报可以让你在今后的工作还有生活有更多的选择权。无论说是你累了想换份闲职，或者说是开展下一个项目，这都是你立身的基石。这是多少考古人一辈子都得不到的荣誉，你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选择放弃和离开呢？
1: 学长，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而且一点错都没有。我之前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尹村现在真的缺人手，总得有人顶上吧。

0: 是为了方坤吗？侯月来问到了点上，在人生路上面对重大抉择时，能两次都为了同一个人毫不犹豫地做出抉择，已经说明了一切。第一次是主动选择背井离乡留在秦川。
1: 这次是啥都不要了，也得替方坤完成他的心愿。师兄是聪明人，自然明白了此事落清的心意。你很优秀，对我也好，但我偏不。哥友情，美无益，只能就此告别了。真的关心我过得好不好，累不累的人。我未来要走的路，一定不是一条轻松的路。这条路上有没有鲜花和掌声？ 有没有志同道合的人都不重要，重要的就是我内心的选择和方向。我要走我的路了。谢谢你这段时间对我的关心和照顾，也希望你能在你未来的路上一帆风顺，保重身体。

0: 来了，
1: 这是老四，这个啊，
2: 这是这个，这是这个。哎，你看这罗老师来了。
3: 哎，罗老师来了。
2: 罗老师，
3: 罗老师，罗老师，
4: 不过哥，没事儿，大都来了。哎，
3: 罗老师，咋不是挨上就揍了？
2: 就是。
3: 想到嘛，是我不得你来送送你。
2: 这些日子是我应该感谢大家，我给大家添麻烦了。
3: 哎呀，你这话就见外了嘛。
2: 真是。
3: 小白你把家铺给我送屋里，我一看你，我真没想到。 你个大专家嘛，亲自给我们绣这个家铺，就是。哎呀，从北宋到现如今，从秦川去到固原，十三的绿色终于在家铺上重聚了。那心里热乎，感动啊！我也不为报，我也带着兔腿颤，对吧？来，
5: 死子，以后有啥事。
3: 就设一声，
4: 我麻的，
5: 你这能不能庄稼人吗？能有啥事吗？除了伺候庄稼，就是老人可挖，对不对？来，停车，停车，把老师收上来，拿回去布一下，给哥车上。
4: 好，
5: 那你上车来。
4: 哎，走好了啊！存在着多少雨雪？
3: 行了，当然开了，来来来来来。
4: 你这个车来，来，长点一点，长点一点，一定要，哎，你先。

0: 中的模样。张韵老师写过《吕氏家族墓的考古发掘》，是我一生参与和主持的众多项目中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让我最为动容和全力以赴的项目。我想这也尽在剧中洛青的眼泪之中。
1: 会在未来的某一刻绽放时光徜徉。
0: 从最开始挖掘吕氏家族墓地，吕氏后人认为这是在挖他们的祖坟啊。那到后来呢，我们看到与村民的朝夕相处当中，哎，洛青用真心换回来了一片真心。等到他们考古发掘工作告一段落，临走的时候，村民们都是依依不舍呀。那吕氏家族墓地现在是什么状态？
2: 珍惜这些我们埋藏在地下的文物吧，我想可能是一种缘分。
0: 吕氏家族的故事暂时告一段落，随着洛青的加入，隐村大墓发掘的故事也即将全面开启。
3: 今天还有个司，咱文保队选个队长，大家看选谁合适。
4: 我看这事情还是有人合适。
5: 我不同意，文保这块我都干时间最长嘛，我最有经验嘛，要选队长肯定是选我的嘛。有粮搞生产可以，可文保这块他不懂嘛。再说了，咱不能让个贼娃子他打当着文保队长。
6: 别人家笑话你，你跟我干不了。
5: 你这啥
6: 行行，
5: 咋想当贼？
6: 主任，你保管，你
5: 让他们找我。
4: 主任，你保管，
5: 当队长是最合适的啊！大家说是不是？
7: 是。
4: 文保就是巡逻嘛，就村里这些地，咱村上哪个人不是闭着眼睛都走不远？我也觉得有良合适，他当队长，我认，
7: 我也认，
8: 我也认，
9: 能行，有良呗，文保队我就靠你了，
6: 那成吗？
0: 有良叔顶着头上的绷带出现在了村里，这个绷带就是他的勋章，就是他重新站在村民面前说话的底气，它标志着有良叔保护文物的决心。也标志着他才是带领全村击退盗墓贼、守护古墓的主心骨。有良叔心上头的石头没了，他变成了肩上的山。一座更高的山能让人站得更高，看得更远。
10: 师母，怎么样了？醒了。哎，这儿，叔叔阿姨，哎，进来点。真是刚睡着了呀。
9: 哦，姐，医生现在咋说？

0: 医生视为后遗症，应下了预言和行动的功能，能回复吗？不好说。
1: 浩龙也醒了，我们搁这陪陪他。

0: 克了个三。
1: 他说你是谁？
0: 啊？你，不要再吓人了嘛！你是睡了个踏实觉，你不知道我们这段时间咋过的啊？你说你，非得把我们支开，跑到原上当英雄抓盗墓贼，你咋那么牛皮呢嘛？哎呀，当初啊，我就不该把你一个人留在原上，真是把人吓死了。
2: 你真的把我们快吓死了，你晓得吧？你怎么什么都跟老咱学呀、啊？好的学，不好的能学吗？傻不傻？以后别这样了啊！
0: 揍死的！
1: 啥？
3: 没事儿。
0: 啊？
1: 逞能的很。他说他没事儿。
0: 他肯定不能有事嘛，有事你咋办嘛？
1: 对了，告诉你个好消息。眼村考古的事儿定下来了，由省院来做。
2: 高兴了吧？你知道谁做领队啊？
1: 看我干啥？由我来做不放心啊？哦。吕氏家族墓那边我已经交接完了，由他们别人做。
2: 这个项目做完，你就能进研究员了，现在放弃，真的是蛮可惜的。但快儿，洛琴做出那么大的牺牲，你也要好好表现啊！以后别犯傻，好好养好身体，早点回来帮洛琴，知道吧？
1: 师母，你这话都说完了，让他说啥？那研究员有啥好当的？不就多个几百块钱？
0: 到时候让房款耗了以后给你补上不就行了？
1: 他是我什么人啊？让他补？
0: 对对对，都是你的，都是你的。
1: 行了，别贫了。你们师祖啥时候就位？
0: 就三位。
1: 张总没跟你们说？
0: 说啥？
1: 隐村大墓呢，最早是你们发现的，付出了很多心血。你跟方坤又对隐村最熟悉，相关的准备积累呢也很丰富，所以这次决定由两个单位共同组成联合考古队，国家文物局已经审核通过了。不过这个领队是我来，所以你们俩得听我的。
0: 真的假的？这还得咱做领队吗？你是说以后你想吃啥我全包了
1: 呀？这就开始贿赂上了。还有你啊，我研究员不要了，来陪你玩，你可得给我赶快恢复，最多再给你一个月时间，不管到时候你瘸着还是哑着，都得给我滚回原上去。
0: 你放心，一个月到了以后，不管是啥情况，我背把这怂给你背到原上去啊，得是的。

那么把这个飞机电唱还有其有两甲低周围一公里范围之内进行了全面筛查，共筛查出烟头32个，烟盒6个，矿泉水瓶还有饮料瓶8个，分辨3份。那么把这些物证呢全部送到了物证鉴定中心进行鉴定，发现其中有2份 DNA 属于同一个人。

0: 人，
1: 名叫梁坚比，
2: 是的，照片。
1: 外号梁子，今年43岁，河东人。6年前呢，因为这个盗墓被判进去了，2年前刚放出来。
3: 大筛查有了结果，赵又林的腿子一下就被揪了出来，这就是小光瞧不起他们的原因，太不专业。
4: 立刻出发奔河东。

0: 不困，听话不困。娃娃哭，你就不要哭了呀。哎，人家说鲫鱼汤能下奶奶，我去买上几条鲫鱼炖上汤，你也喝上一口好不好？
1: 我不喝。
0: 你不喝娃娃就没有喝的吗？娃又不爱喝奶粉。你抱一会儿。嘿，你到底啥意思？
2: 是不是你生他的娃？从怀孕到现在，你到底有完没完了？
3: 文文心里还埋着那股恨，他恨刘树生下药，恨这个孩子，恨小光为啥对他那么好，恨自己的痛苦没完没了，不知何时是个尽头。

0: 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

0: 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
5: 小广，
6: 哎哥，
5: 你出门啊？
6: 我找文文去。
5: 咋去哪儿了？
6: 不知道，一大早箱子衣服都没有了。
5: 都没有了？
6: 文文最近怪得很嘛，脾气不知道咋了，娃娃也不管，一哭一晚上，我都不知道咋了。
5: 那娃呢？
6: 娃在上头呢。
5: 哎呀，哪能把娃一个人搁屋里头？
6: 不是我睡着了，你们刚才下来的时候。
5: 不哭了，不哭了啊，不哭了！哎呀，咋回事嘛？呀，发烧了，快去医院！走了，走了啊！
6: 在下楼里头还是呀，还没哭呢吧？
5: 小果，帽子戴上。哎，好。
7: 记着给孩子按时吃药啊！
5: 好好好，谢谢啊，大夫。
8: 你敢相信吗？孩子还在，文文跑了。
5: 幸亏来得及时，不然就烧警觉了。
6: 文文不在，我不会闹吗？
5: 得把文文找回来吧。
6: 那娃咋办呢？
5: 先让你嫂子待几天，你洗心玩玩去。
6: 谢谢哥。
5: 行了，别说了，月单子给我，我去开月去。你赶紧去啊！
6: 好。
9: 现场遗留的烟蒂帮助警方锁定了尹村盗墓的腿子，有梁叔和方坤的血换回了尹村大墓发掘获批。一边是要拼死盗宝，一边是要舍命护宝，那么接下来尹村还会掀起怎样的对抗和争夺呢？看热剧《明法理巨东法》，下期精彩继续。
10: 这门口不知道谁把娃送到这儿了，
11: 那咋弄呀？
5: 要不咱先养一阵子。
12: 凤凰山的勘探工作已经完事了，目前呢啥都没有。
13: 文物贩子都是属耗子的，爪子停不下，
14: 这可能是一起盗墓抢坑的。
13: 个人啊不好弄，相关的宾馆一家一家的陪他。
15: 我有个想法。
13: 二他。
1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

0: 方便又舒适。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6: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夕阳红栏目由易安宁丸特约播映。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有可能是活物哦。
9: 我觉得好治愈啊，看见这个汤咕嘟咕嘟冒泡。
8: 汤里面的所有的营养成分是肉和其他东西一起出来的，我觉得您可以改个专业。
9: 这是我偷偷努力。
10: 站起来的时候感觉头会晕，
8: 一年四季都很怕冷的人，
9: 我经常有点消化不良。
8: 尽情的去享受猪肚鸡火锅吧，
9: 温中散寒养元气，
1: 一锅烟火暖人心。

0: 老师，您看这个汤熬得多好啊！
1: 不错呀，经常在家熬吗？
0: 很少，但是我天天喝汤，
1: 是吧？
0: 因为我家里人很爱熬汤。
1: 我看你这熬的这……哇，
2: 怎么有五个大箱子在这儿啊？
1: 是啊，什么东西啊？
2: 贴了五个大问号。哦，这可把我给问住了。
0: 欢迎来到挑战环节。
2: 亮进，今天你给我们准备了惊喜还是惊吓呀？
0: 有惊吓，也有惊喜，不能看。要去摸一摸，去猜一猜是什么。
2: 我就一个问题，我如果摸完之后，明天还能四肢健全的见到你吗？
0: 当然可以，但是可能会有一点小小的惊吓。那二位谁先来挑战？
2: 那我先替姐姐探探路吧。
0: 男生来，我们来让观众先看一看，他究竟是
3: 好害怕呀？
0: 什么呢？
4: 不会有什么可爱的小动物吧？哎呦，
0: 有可能，可能。
1: 你别怕，
2: 给我一点力量。
0: 有可能是活物哦。
2: 怎么软塌塌的？我感觉是肉之类的东西。
0: 首先得和养生火锅相关。
2: 那一定是食材，它没有动起来，
1: 但是我是活物。
2: 对。
0: 我感觉你要给它按摩都入味了。
2: 能不能给点小提示啊？
0: 我们一般吃火锅的时候，爱吃什么汤类的火锅呢？
2: 我虽然看不到，我可以再闻一下吗？
0: 你闭上眼睛可以闻一下。你这个猜的方法我也是着实没有想到，
2: 有一股淡淡的臭味。
0: 我们会喝什么汤呢？
2: 鸡汤啊。
0: 还有什么？
1: 鸡跟什么在一起？
0: 它是我们中国的这个，我们中国
2: 的猪肚鸡汤。
0: 猪肚。对。
2: 天哪！
0: 你给它按摩了半天，应该很好吃。我。
2: 要不是录这个节目，我从小到大都没摸过猪肚。哦，
0: 对，真的是。我们请姐姐来猜一猜。
1: 开始啊！哎，
2: 这个我也想看一看。
1: 什么？
0: 小贺先满足一下好奇心吧。哦。
1: 哦。那我摸了啊。
2: 这个很有误导性。
1: 会咬我吗？
2: 别担心。
1: 不一定。不担心是吗？
2: 它有毛。
0: 太吓人了。
2: 你要摸到底部。
1: 我碰到毛了。
2: 你要摸到最底部。
1: 毛毛。毛毛。
0: 什么毛毛？
1: 鸭毛、鸡毛、鹅毛，我在家杀鸡的时候就摸过这个毛，知道了，是毽子那个东西。哎，
2: 对了，
0: 毽子，哎，
1: 毽子，
0: 鸡毛毽子，
1: 鸡毛毽子，摸到那个毛的时候真有点吓人呢。
0: 好漂亮的一个鸡毛毽子，
1: 我还以为是鸽子呢。
0: 那就该你了。
2: 行，我来这个。
0: 来，我们来给观众看一下。当当当
2: 当。哦，好，我怎么听见有声音啊？
0: 好像在动。
2: 真的吗？
1: 好像在吐泡泡。小伙子，不要动，
0: 大不了咬你一口。
2: 我摸到了，
1: 那什么呢？
0: 什么？
2: 这好像是装满水的气球。
0: 周围呢？还有吗？
2: 还有，钢丝球吗？
0: 哎，你猜得很准。看来平常小贺是一个热爱劳动的、热爱家务活的。
1: 家务活会干吗？
0: 对呀。
2: 我觉得就目前的组合来看，画风逐渐走偏，有点奇怪。
0: 有点奇怪了啊！我们来请姐姐来猜这个。
1: 这个啊。
0: 来，我们把这个打开。
1: 现在我不怕了，刚才我怕，哎，第二次摸我怎么都不怕了，
0: 是吧？
1: 没关系，摸吧。哎呦，啥东西啊？
2: 在动吗？
0: 在动吗？
1: 滑溜溜的，不会又是猪肚吧？我看看啊，再仔细摸一下啊。

0: 爪。
1: 那你再摸摸，
0: 还有摸到一个鸡爪子，一只鸡爪，
2: 那就是只鸡了。
1: 只鸡，
0: 刚刚摸进去滑溜溜的一下，吓死我了。
1: 就剩下最后一个了，这个我建议这样，为了防止二位害怕，我们二位一起来摸一摸。
2: 这个危险系数有点高啊，
1: 对，而且先不给大家看，大家先摸一下。
2: 好，那既然第一轮是我摸的，那姐姐这一轮你先摸。
0: 我先摸啊，你。

0: 那么我们说中药的五味啊，它不是我们口尝出来的，
1: 它是根据性质来判断。
0: 对的，除了个别的，
1: 是我最近进步。
2: 你怎么背着我偷偷努力？
1: 是我最近确实进步有点大，
0: 对，进步非常大。比如说这个大枣，
3: 甜的，
0: 甜的，它就是干的，这是口尝的。但是我们说党参，它是干，
2: 闻起来就有股苦味，苦，
1: 干。
0: 肝有什么作用？
2: 补血益气。
0: 对，补嘛，
1: 补嘛。
0: 所以我们说肝味儿都是补的，所以这部里面大部分都是肝。
1: 所以这也是补嘛？
0: 对，
1: 这也是补吧？
0: 都是
1: 补。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关注，比如说它的剂量。就像你说的，熬出来的为什么这锅底不好吃呢？啊，像中药一样呢？
4: 它用量一般用多少量呢？
0: 像党参啊、玉竹啊、茯苓啊，一般放10到15克，那放多了它其实也会掩盖本身汤的这种鲜味儿。像这种生姜少放点，它味儿是什么？
2: 腥的。
0: 腥的，所以放多了会觉得
1: 辣。
0: 辣。胡椒粉跟它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说剂量也是非常重要的。
1: 是的，
2: 学到了。
1: 刚才我们吃了半天猪肚鸡啊，也聊了半天其中的配料。接下来这个环节很有趣，叫做漂流瓶。漂流瓶当中呢有很多的想法和看法，这些观点究竟对不对呢？咱们三个都来猜一猜，然后让陈老师给咱们判断一下，好不好？
2: 好啊，好啊。
0: 好的。哦，
2: 你真是在海上捡回来的。
1: 然后呢，这里有三个对错卡，稍后可以发表意见。我们看看这位朋友提出的问题。温补火锅，天热吃会上火，天冷才需要温中散寒。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天热不要吃，天冷才吃。
2: 我觉得有道理，因为中医里面提倡不食不食嘛，就是我们吃任何食物一定要顺应时令，顺应时节，这样才对身体有好处。
1: 所以小贺
2: 给出的答案是对。
1: 对，
4: 我觉得也是对的，吃了以后它更加会上火。
1: 我感觉这个是错的。我经常听到一句话，夏病要冬治，冬病要夏治。所以说温补火锅不见得天热就不能吃，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错的。
2: 我觉得你这回
1: 不一定是对的了，是吧？
2: 你看咱们俩两个都投对了。陈老师，你的答案是？
0: 我先不说答案，我现在觉得我这个权利应该给他了，
1: 我都怕骄傲了。我都
2: 又说对了。
0: 你们俩都有点儿
4: 错。
1: 绝对。
0: 一般来讲冬天就少吃凉的，夏天少吃热的，但是夏天不是不能吃热的，所以这句话是不完全对的。中医有个理论叫春夏养阳，秋冬
1: 滋阴
0: 养阴。就像有些人的夏天他永远是长袖长衣长裤，
1: 我就是
0: 怕冷啊，
1: 我就是这样啊。
0: 他需不需要补阳？需要的。我们即便不怕冷，但是因为夏天太热了，我们总想找个凉快的地方。
1: 对，
0: 吹空调是吧？
1: 反而是寒气，
0: 喝饮料
1: 反而是寒气在体内最多的时候。
0: 哪儿受寒了？
2: 脾胃。
0: 脾胃，
2: 明白。
0: 所以吃火锅温中散寒。
1: 散寒，学到了。我们来看看下一个漂流瓶的问题，会不会也让大家纠结呢？汤比肉更有营养。哇，这个观点确实很难判断。
2: 我觉得不对。
1: 姐姐您觉得呢？
4: 我觉得汤比肉谁更有营养，这个也不是100%。汤刚刚烧开的时候的前2个小时汤，它比肉有营养。如果说这个汤啊时间太久了以后，那个汤的营养价值就没了。
2: 汤有营养也是肉给的，所以汤绝对不可能比肉更有营养。
1: 我内心其实很支持这个观点，因为我觉得就是汤里面的所有的营养成分是肉和其他东西一起出来的。比如说汤里面它包含的不仅仅是肉，它还有枸杞啊，还有茯苓啊，还有山药啊，它加起来的营养都在汤里，但肉只有肉。
4: 所以说我的感觉是汤比肉更有营养价值。
0: 红花还需要绿叶配，
2: 所以红花指的是
1: 肉。
4: 肉
2: 互相分
0: 开，各有各的营养价值啊。我们一般来说在煎煮的过程中，可能肉里边的一些矿物质或者是氨基酸这种微量元素可能会被煎煮出来。
1: 对，
0: 但是我们说肉本身的蛋白质含量，汤里多还是肉里多？
1: 当然是肉里，
0: 还是肉里多。所以我们不能光喝汤或者光吃肉。
1: 知道了。
2: 所以这算我对了喽？
1: 对，算你对，都对，因为他不完全。
0: 姐姐也对。
4: 对，
2: 应该是这样。
5: 我们都对。
2: 这样，
5: 我们这样
4: 子。
1: 我们来看第三个观点。好，这个 这个和我们今天这个有关啊。猪肚鸡汤要从头。

0: 天晚上开始煲，越久越有营养。
1: 哎，这个我有发言权，这个绝对对。
2: 选对吗？
1: 嗯，因为猪肚鸡汤它是在广东地区喝的特别多，让广东人呢有一道叫老火靓汤，煲的越久汤汁越浓厚越好，
0: 甚至还用老汤，
1: 对，
0: 是吧？
1: 专门熬汤的店家汤底都是传承了100多年的。
0: 对对对，我听过这样的说法。
3: 姐姐好像也是这个意思，时间越久那个汤汁的营养越高。
0: 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肯定是错的。在中医里，包括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当中，讲究什么？适度、适量、适可而止，越久它肯定会破坏其中的营养成分。老师，请您公布答案吧。我觉得您可以搞个专业，
4: 明天我跟您拜师学艺去。
3: 思考问题一定要辩证的去思考，我们说都是一个度，
2: 对，
3: 比如说熬中药，对吧？那时候煎煮的时间越长，它的有效成分越容易稀释出来。
0: 其实不行，
3: 其实不行。
0: 而且我们买中药的时候会专门告诉我们说，一定不能太久时间，会中毒的。
3: 那我们说煎煮的时间太长了，它的有些的营养物质
1: 被高温破坏了，
3: 没了，破坏了。对了。
0: 通过刚才三个漂流瓶、三个观点，我们也学到了很多的知识，更加了解了关于猪肚鸡汤的一些吃法哈，包括很多观点上的问题。接下来这个环节呢也很有趣，大家看，有3张体质卡，我们来看看这3种体质适不适合吃我们今天的养生火锅猪肚鸡汤呢？有这个阳虚体质，有气血不足，有脾胃虚寒。哎，
1: 我自动认领了。
0: 啊，您认领这个，
1: 我应该就是脾胃虚寒。
3: 我好像有点气血不足吧。
0: 那我们三个把这个带上好不好？请老师给我们讲一讲。那姐姐先来说吧。
3: 我有时候蹲下去，站起来的时候感觉头会晕，是不是感觉气血不足？这是一个。还有呢，有时候感觉事情多了，感觉会乏力。刚才这个姐姐说的这些症状，她确确实实有气血不足的一些表现。嗯，那气血不足不能濡养了，所以有的时候就会出现头晕眼花。那我们说气血不足还有一个表现，那就看我们的指甲。大家可以看看你们的
1: 指甲。
3: 那我们看看这个姐姐是吧？
5: 做了美甲。
3: 你做美甲，那为什么不自己留起来呢？
0: 是因为留不起来，是不是？因为我的就不太好留起来。
3: 留不起来，是吗？
0: 对，因为它长了就很容易折断。
3: 对，为什么断呀？为什么脆呀？为什么劈啊？
1: 气血不足，
3: 摸上去勾勾坎坎的，有棱儿啊。哦，什么问题？血虚啊。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脾胃的功能正常了，气血化生充足了，哎，症状就缓解了。所以您可以哎吃吃火锅，
5: 以后经常吃这个猪肚鸡火锅。
0: 那我来说说我的吧，我这个是阳虚，我还真是阳虚的体质。我属于那种一年四季都很怕冷的人，而且夏天大家都想吃凉的呀，包括吹空调，我是坚决不能吹。
1: 你还要喝热水？
0: 我还要喝热水，我这就是阳虚吧。
3: 对，那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猪肚鸡火锅，除了补气健脾，还有最大最大的功效，温中散寒，温补阳气。所以阳虚体质的人也非常适合。
1: 对，而现在这个季节你就是要吃这个猪肚鸡火锅。
3: 为什么这个季节要吃呢？
1: 因为春夏养阳。
0: 点赞
4: 点赞。
1: 我来说说我的，我的感受是我经常有点消化不良，这可能就是这个症状，对吧？
3: 消化不良是脾胃的问题，但是到底是不是脾胃虚寒呢？还不一定。哎，
1: 那怎么判断虚寒呢？
3: 比如说你吃东西，那吃凉的舒服还是吃热的舒服？
1: 那肯定吃热的舒服。
3: 那有些人就是什么吃凉的舒服。
2: 有
3: 吧，
2: 有，
3: 他就喜欢喝凉的。
1: 感觉他们胃里面住了一个火球。
3: 对的，
2: 真的。
3: 这个火球应该给你一点，为什么？你缺了。而我们说猪肚鸡火锅，温中健脾，温中散寒，
1: 刚好就对症的。
3: 气血亏虚可以，阳虚体质可以，但是更适合脾胃虚寒。
0: 补中焦嘛，
5: 我们三个体质都适合吃这个。
0: 那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如果你也是这3种体质，尽情的去享受猪肚鸡火锅吧哈。但是我在想一个问题，那有没有哪些身体是不适合吃它的呢？
1: 如果体内本来就比较热的人就不太适合吃。哎，
0: 对，
1: 因为它是温中散寒的。
0: 对，咱就很燥热上火，起口腔溃疡，然后再吃点这个，它就会更加的严重。
3: 是的，火气太旺的，湿热太重的，一般来讲就不太适合吃。
1: 明白了。哎，
3: 还有一种也是热，就是阴虚则热的虚热症。
0: 哦，阴虚火旺。
3: 对，阴虚火旺，那什么表现啊？
0: 手脚发烫，
3: 手脚心热，失眠，多梦，有些人睡觉晚上出汗呀。
2: 对，
3: 就盗汗。像这种阴虚火旺有热的，他就少吃这种燥热之品。
0: 明白了。
1: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老师，就是

0: 一天当中什么时候吃火锅，它的效果能够发挥到最大
1: 的？从中医的养生的这个角度上来讲，
2: 中午。
1: 中午为什么？
2: 中午又是阳气生发最旺盛的时候。哎呀，
1: 顺势而为。
3: 陈老师，我也在想呢，我们普通人啊吃猪肚鸡的火锅，但是加上什么样食材会更好更营养呢？
0: 好像这里已经有答案了。
2: 对呀、啊。
1: 那你们大家猜一猜配什么样的菜更好呢？
0: 我觉得既然猪肚鸡里面含有那么多温性或者说热性的食物的话，我们要配一点藕，寒性的来中和一下。
1: 藕片其实加这个什么
2: 木耳
1: 都是滋阴的凉血的健脾和胃，而且木耳还能够润肺。那我们说的山药虽然它不是凉的，
2: 它是平
1: 平啊、嗯，所以放在这一起增强了健脾和胃温中散寒的作用。嗯，
0: 嗯，我感觉这个莲藕也是特别的干脆爽甜，它里面还带有那个猪肚和鸡的那个肉香。哎
2: 呀，太香了！吃完这个猪肚鸡火锅啊，就会觉得暖洋洋的。
0: 对对对，我以前觉得猪肚鸡火锅就光好吃了，今天听陈老师这么一讲，没想到它里面蕴含着丰富的养生智慧。
2: 是啊，
0: 学习了，学习了。
2: 而且今天呀，通过这一期节目，这一顿火锅，我想到了四个字，就是热气腾腾。你看，热气腾腾的火锅照亮了我们热气腾腾的生活，也映照着我们热气腾腾的未来。
0: 那咱们趁着热气腾腾，一起来干一碗汤。
2: 好。好，嗯，
3: 干杯，
4: 干杯！
0: 温中散寒，养元气，
5: 一锅烟火暖人间。
2: 来喝汤，
4: 喝汤。
6: 北京资生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我是公司法定代表人蓝为民。我研究麦卡多安口服液10毫升溶液中含镁70毫克，含钙200毫克，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7: 家一家家用电吹风，呵护家人。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
1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3: 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
1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好，欢迎来到养生小课堂。刚才啊，我们共同品尝了暖心又暖胃的猪肚鸡火锅。那我就在想，比如说吃多了这个猪肚鸡火锅，觉得特别撑，配点什么饮品啊？
1: 当然有了。那我现在就给大家准备了一个陈皮山楂饮，
0: 这个一看就特别助消化，
1: 是吧？
0: 对。
1: 首先看这个陈皮，它能够行气。那山楂呢，我们说它是一个很好的消食化剂，大家都吃过大山楂丸。
0: 具体怎么做呢？您看水开了，
1: 我们就把它加进去。那陈皮呢，味儿腥又有点苦，所以陈皮不能放太
0: 多了。
1: 那我山楂用多一点可不可以？可以。但是山楂什么味儿？
0: 酸。再放点冰糖或者蜂蜜。
1: 对了，
0: 好，现在我们看到煮的已经稍微有一些变颜色了。其实不仅仅是猪肚鸡火锅啊，比如说别的肉火锅吃多了哈，也可以喝这个。
1: 对对，都可以的。
0: 哇，真是太清香了。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养生小妙招，请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央视频，关注夕阳红，我们期待和您分享更多美食还有养生的妙招。下期不见不散。
2: 准备好了吗？我都能够想象待会儿煮出来的清甜了。
0: 您说这个喝汤究竟是应该咕嘟咕嘟喝呢，还是一口然后慢慢的喝呢？
2: 你的童年，
3: 我的童年
2: 好像都一样，都能
4: 是党参吗？
0: 红枣放到火锅里的作用就是补血益气啊。哦，我感受到你的表情了，就是才下舌尖又上心尖的草本香。哇，
2: 是不是绝了？
0: 润物细无声，尤其用来形容我们的这个椰子锅，真是太合适不过了。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8: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9: 吃粤菜，
10: 我要吃烧鹅，
11: 我要去按摩，
12: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3: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8: 那就问美团吧，他都能帮忙。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4: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沿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15: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16: 放心，集锦瓶包装，
14: 用多少就请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5: 海是东方美的万千意象，花开是中国人的时间刻度，每一朵花都有一个值得倾听的故事。花开中国，如约而至。
1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8: 暗恋的老板

0: 陪他创业成功，却遭老板冷遇，与老板反目成仇，女人拿着老板的把柄索要巨额赔偿金，老板报警把女人抓获，女人却大呼冤枉，举报老板的不法行为。错付的感情将给女人带来什么恶果？失恋女人的报复即将播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在我国南方的一座海滨城市，提起赵志鹏的地产公司，就没有人不知道的。全市不少的标志性建筑的设计和高档小区开发的背后，都有着这家公司的身影。它本是当地地产行业的领头羊企业，可谁能知道，在最近半个月呀，警车竟然频繁地出现在这家公司的门口，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呀，这一切都是公司原财务总监李平在搞鬼。大家可能要问了，财务总监既是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又是公司核心决策层的重要成员，他的利益和公司紧密相连，怎么就会和公司闹到频繁报警的地步呢？想弄清楚这里面的门道呀，还要从李平和公司的老板赵志鹏的关系说起。原来李平和赵志鹏是大学同学，他们在上学的时候就有过一段朦胧的感情。虽然两人都没有挑明恋爱关系，但是在李平心中早就认定了赵志鹏就是自己心里的白马王子。俗话说，女追男隔层纱，李平打算一毕业就主动找赵志鹏表白，捅破两人之间的那层窗户纸。可是令他没想到的是，赵志鹏一毕业竟然就和一个本地姑娘闪婚了。在赵志鹏的婚礼上，同学们议论纷纷，听说新娘家有钱有势，赵志鹏可是捡到宝了。看这小子乐得眼睛都看不见了。听着这些，李平的心里酸酸的，他总是不由自主地想，如果自己能够早点跟赵志鹏表白，那么现在站在台上的新娘也许就是自己了。
0: 世上没有后悔药，李平错过了暗恋的同学赵志鹏，只能在他的婚礼上暗自垂泪。李平本以为自己与赵志鹏的缘分就此结束了，可万万没想到，不久后赵志鹏竟然主动找上门来。那么他究竟要做什么呢？
1: 原来啊，早在大学期间，赵志鹏在房地产中介做兼职的时候，他就非常看好房地产行业的发展。他推测本市的经济产业经过优化升级之后，一定会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一定会吸引大批的年轻人口涌入，那么也就一定会推动房地产企业的蓬勃发展。所以在婚后，赵志鹏在妻子娘家的资助下开始招兵买马，他打算创建一家属于自己的房地产公司。他第一个就找到了李平，希望李平加入自己的公司从事财务工作，因为他知道李平在上大学期间就成绩优异，还考取了好几个含金量很高的资格证书。而且赵志鹏也清楚，公司的财务人员一定得是自己100%信赖的人，而李平就是最佳人选。了解到赵志鹏的来意，听着他给自己描绘公司的前景，李平有些恍惚，仿佛回到了两人上大学时候一起在图书馆并肩学习的场景。于是李平也不再犹豫，立刻从原单位辞了职，加入了赵志鹏的公司，成为了公司的元老之一。在创业初期的艰难岁月里，他们俩并肩作战，为公司的发展日夜操劳。他们一起跑项目，一起拉投资，一起谈合作，每一个决策，每一个项目都饱含着他们对公司未来的期待。在一次外地出差的时候，赵志鹏高烧不退，李平衣不解带地照顾了他3天3夜。退烧后的赵志鹏喝着李平亲手喂的药， 一下子抓住了李平的手。

0: 着眼圈说：“李平，我知道你一直对我很好，我心里也很感激。可是……”李平连忙拦住了赵志鹏，他故作轻松地说：“你知道就行了，你都是有妇之夫了，我还能图你什么呢？”可赵志鹏还是过意不去，他跟李平说：“虽然在感情上没办法回报你了，但是呢，在经济上一定不会亏待你。”李平也看着赵志鹏认真地说：“公司能有今天，都是我们俩一砖一瓦建立起来的。我把公司看成我们的孩子一样，只要能一直在这儿守着你，守着公司，我就知足了。”
1: 李平本以为他与赵志鹏会这么一直暧昧地相处下去，然而命运的齿轮却在几年后发生了巨大转变。一个女人的到来，竟让李平和赵志鹏彻底决裂。
0: 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越来越多的职场精英加入了赵志鹏的地产公司，顾婉婷一位年轻貌美的职场精英也是其中的一员。顾婉婷不仅有着出色的外表，还有着超强的工作能力，在她加入公司不久，就一个人挑起了公司市场和销售两个重要板块。在她的努力下，公司又拿下了好几个重要项目，业绩蒸蒸日上。顾婉婷的出色表现也让她和李平一起成为了公司少有的女性高管。随着顾婉婷在公司地位的日益提升，李平和赵志鹏的关系却逐渐疏远了。公司有事儿，赵志鹏不再主动找李平商量，反而李平经常能够听到董事长办公室中传出赵志鹏和顾婉婷的谈笑声，这使得李平对顾婉婷的一举一动都格外的关注起来。而这一留意还真让他发现了问题。李平发现顾婉婷在财务报销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他经常会虚报一些费用。出于对公司的负责，也出于对老板赵志鹏的私人感情，李平不止一次地跟赵志鹏提示过顾婉婷存在的问题，并希望公司重视并严肃处理。可赵志鹏呢，却不以为意，他觉得李平有点小题大做了。他更看重的是顾婉婷给公司带来的利益和效益，而不是一点小小的财务报销问题。看着赵志鹏跟自己的关系日渐疏远，李平终于明白，自己想一直陪在赵志鹏身边的想法不可能实现了。心灰意冷的他，竟然一气之下草率地答应了一位追求者的求婚，就这么稀里糊涂地把自己给嫁了。和李平结婚的男人名叫陈伟，他没有固定工作，但脑子灵活，平时做点小买卖，还会帮朋友对接各种资源，从中赚取收入。虽然没有李平挣得多呀，但是也算吃穿不愁。然而这段婚姻并没有平息李平心中的不满，那份积压在心底的嫉妒情绪就像一座沉睡的火山，随时都有可能爆发。
1: 顾婉婷的出现使得李平被赵志鹏疏远，他开始与顾婉婷针锋相对。
0: 你竟背着他跟公司的同事搞暧昧，我要告诉你老婆，让他知道你的真面目。
1: 赵志鹏一心护着顾婉婷，李平绝望之下准备展开报复。
0: 既然他们不仁，你也不用再念什么情义了。我看赵志鹏这么做，摆明了就是想逼你走。既然要走，不如狠狠地敲他一笔。
1: 李平受丈夫怂恿，离职后索要巨额补偿，他藏着的杀手锏能否让赵志鹏乖乖就范？失恋女人的报复正在播出。
0: 这天，李平突然发现顾婉婷竟然虚假报销了50000元的接待费用，这让他积压在心底已久的怒火被彻底点燃了。李平心想，这可是50000元呀，不是个小数字，如果再坐视不理，等到年底公司的账面出现问题，最终背锅的不还是自己吗？于是他立刻找到了赵志鹏，要求公司严肃处理，并对顾婉婷停职调查。可谁知赵志鹏的回答

0: 却像一把利刃，深深地刺痛了李平的心。只见他不耐烦地皱了皱眉，说：“李平，这个事儿以后你就不要管了，你做好你的本职工作就行了。你不要老盯着人家顾婉婷，人家给公司带来的利润远远不止这些。”听到赵志鹏公然维护顾婉婷，李平的情绪彻底失控了，他忍不住大喊：“顾婉婷这么做，早晚把公司掏空，公司不是你一个人的，我早就说过，我看待公司就跟自己的孩子一样，谁也不能损害公司的利益。”只见赵志鹏早就不耐烦了，他一拍桌子也嚷嚷道：“李平，你太放肆了，你对公司有什么样的感情那是你自己的事儿。要我看，顾婉婷就是比你强，就算有一天我真的离了婚，我娶她也不会娶你。”原来公司里关于赵志鹏和顾婉婷的传言竟然都是真的，李平彻底心凉了，他声嘶力竭地喊道：“赵志鹏，你可别忘了，你能有今天靠的都是你老婆娘家的资助，你竟背着她跟公司的同事搞暧昧，我要告诉你老婆，让她知道你的真面目。”可赵志鹏呢，却脸色阴沉，冷冷地说：“李平，管好你自己的事儿吧，我老婆早就知道，我有一个大学同学一直对我念念不忘，而这个人就是你。我老婆是个明事理的大家闺秀，她怎么可能相信你这个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疯女人呢？”不等赵志鹏说完，李平一怒之下就把他桌上全部的文件全部推倒在地，摔门而去。两人激烈的争吵引发了公司同事的围观，大家谁也没想到，看似平静的公司高层背后竟然隐藏着这么复杂的情感纠葛和矛盾冲突。第二天，李平就被撤销了财务总监的职位，被降为了普通的财务专员。而这一降职处分对李平来说无疑是又一次沉重的打击。
1: 赵志鹏本想让李平知难而退，不要再为难顾婉婷，不成想他的做法却更加激怒了李平。李平不但没有冷静下来，反而成为一个随时可能被点燃的火药桶。
0: 很快，李平的丈夫陈伟也知道了李平在公司的遭遇，他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就给李平出主意说：“公司偷税漏税的事儿你都知道，既然他们不仁，你也不用再念什么情义了。我看赵志鹏这么做摆明了就是想逼你走，既然要走，不如狠狠地敲他一笔，作为这些年对你的补偿。”虽然隐隐觉得这事儿有些不对劲儿，可是李平最近的情绪本来就不稳定，再加上赵志鹏确实让他寒了心，在冲动、愤怒、委屈等多种情绪的驱使下，李平觉得陈伟说的也不无道理，于是他们俩决定那就这么办。之后呢，李平利用自己的权限从公司的系统里下载了好几个重要项目的财务数据和档案，打算以此作为筹码跟赵志鹏谈判。第二天，公司的技术部门就发现公司有大量的数据被异常下载了，于是很快向赵志鹏汇报了这件事儿。经过排查，技术部门也很快发现了这些数据啊，都是通过李平的账号进行的下载。赵志鹏知道以后，立刻单方解除了和李平的劳动合同。面对公司的这一决定，李平心里也是非常不服，他马上向劳动仲裁委提起了仲裁，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加班费、未休年假补偿等各类费用，共计30余万元。同时呢，在陈伟的怂恿下，李平又单独联系了赵志鹏，要求公司按照他向仲裁委提出的要求支付这30万元，否则他就向税务部门举报公司存在偷税漏税的事儿。因为李平知道公司在发展初期确实经历过一段野蛮生长的时期，而在这段时间也确实存在着偷税漏税的问题。赵志鹏自知理亏，他害怕一旦李平举报了，那么公司将会面临一系列的法律问题，他可不想把事情闹大，于是在仲裁委的条

0: 了解下。公司同意向李平支付20万元作为补偿，也很快支付了这笔钱。眼看着李平拿钱走人了，赵志鹏的心里也算是放下了这块石头。他心想，总算摆脱了这个麻烦的疯女人。
1: 虽然付出了点金钱代价，可是20万元对于现在的赵志鹏来说不过是九牛一毛。然而赵志鹏怎么也没想到，才过了不到一周，李平再次上门。那么这次他又是为了什么呢？
0: 原来眼看着20万就这么轻松地拿到手了，李平的丈夫陈伟愤愤地说道，看来还是要少了。于是他继续怂恿李平，继续给公司施压，要求公司再支付150万元作为李平不向税务部门举报的封口费。听到这一要求，赵志鹏感觉自己这是被讹上了呀。于是他决定以拖应变，根本没有理会李平的要求。眼看着赵志鹏不肯就范，陈伟又怂恿李平直接将其手中的部分财务资料交给了税务部门。他们想向赵志鹏证明这次他们可是动真格的。几天之后，税务部门的突然到访让赵志鹏一下子慌了神儿。面对税务部门的调查，他压力巨大。一方面他害怕公司被发现更多的违法违规问题，将会面临严厉的法律制裁；另一方面他又担心正在投标的几个项目受到影响，一旦项目受阻，那么公司的发展也会陷入困境。
2: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12-7770，400-012-777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每天按摩一刻钟，
6: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2: 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李平不甘心被赵志鹏抛弃，再次向公司索要一百

0: 50万高额补偿。
1: 这可是150万元呀，他怎么敢要？这是把你当成提款机了呀。
0: 赵志鹏不愿被李平不断威胁，他选择报警解决麻烦。
1: 你也算是把我逼到绝路了，你不能怪我，要怪就怪你们俩太贪得无厌。
0: 李平理直气壮地认为自己只是向公司索要离职补偿，并不构成犯罪，他的辩解能否使他脱罪？失恋女人的报复正在播出。
1: 经过一番痛苦的挣扎之后，赵志鹏还是决定同意李平的要求，他先向李平支付了50万元，并承诺尽快筹措款项，将剩余的100万元交付给他。支付完这笔钱后，赵志鹏也是辗转反侧，他根本睡不着觉。而得知这件事儿的顾婉婷也是又急又气，他说道：“李平真的是太过分了，他简直是得寸进尺，这可是150万元呀，他怎么敢要？就算他是公司的元老，这些年你对他也不薄，你不欠他的。我看李平就是冲我来的，都怪我给你添麻烦了。”赵志鹏连忙安慰道：“婉婷，你别多想，跟你没关系。他们俩这次是讹上我了，我得赶紧想办法把这件事儿彻底解决掉。”顾婉婷也是气得够呛，他继续说道：“他们俩这是把你当成提款机了呀，如果你继续给他付款，那么公司的同事早晚会知道，到时候大家会怎么想？如果大家都学着他们俩，那公司还怎么管理？我们不能再这么软弱下去了，必须采取行动，否则以后就没安宁日子了。”听了顾婉婷的话，赵志鹏也不再犹豫了，他立刻向公安机关报了警。公安机关在接到报案以后，迅速展开了调查，并将陈伟和李平抓获。抓获当天，陈伟和李平正在给赵志鹏打电话，商量第二笔封口费的事儿。听着楼下的警笛声和门口的敲门声，李平这才意识到是赵志鹏报了警。李平在电话里大喊道：“你竟然报警抓我，那咱们俩就拼个鱼死网破。”而电话那头，赵志鹏冷冷地说：“李平，你也算是把我逼到绝路了，你不能怪我，要怪就怪你们俩太贪得无厌。”李平被带到公安局后，坐在审讯室里，他的眼泪止不住地流，回想起这些年跟赵志鹏的点点滴滴，那些曾经美好的回忆仿佛都成了对自己最大的讽刺。李平喃喃自语道：“我到底有什么错呢？我只是想为了公司好，我只是想让你早点看清顾婉婷的真面目。我这么多年的付出就这么一文不值吗？我为公司放弃了这么多，最终却落得这样的下场。我以为你会相信我，支持我，站在我这一边，结果你却把我当成了敌人。”深感遭到背叛的李平在税务调查中全面举报了公司的偷税漏税问题。经过税务部门的深入调查，赵志鹏的公司被责令补缴税款，并被处以行政罚款，而李平和陈伟也被检察机关以敲诈勒索罪提起了公诉。
0: 李平夫妻二人在法庭上大呼冤枉，他们认为李平于公为公司兢兢业业奉献了十几年，于私为赵志鹏默默付出情感支持，最终却落得个被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下场。这150万元是公司应该给他们的补偿，因此他们不应该构成敲诈勒索罪。
1: 那么像李平这样的劳动者，认为自己在公司遭受了不公平的对待，以不向税务机关举报公司存在违法违规问题为条件索取巨额财物的行为，到底是否构成敲诈勒索罪呢？说到这儿，就来到了我们今天的法律点，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根据刑法等相关规定，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威胁要挟的方法使被害人产生恐惧心理，被害人基于恐惧

0: 心理不得不处分财物，被害人进而遭受财产损失的行为。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构成敲诈勒索罪需要符合四个条件。第一，是要求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第二，要求要以威胁要挟的方法使被害人产生恐惧心理。第三，要求被害人基于恐惧心理而不得不交付财物。第四，要求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我们再回到案件本身，虽然李平认为公司解除劳动合同是违法的，但是该部分劳动争议已经经过劳动仲裁委依法调解解决了，公司也向李平支付了20万元的补偿。这个调解结果是公司和李平自愿达成的，合法有效。那么至此，公司和李平之间基于劳动关系产生的争议就此结束。但是在收到20万元之后，李平觉得要少了，又要求公司支付150万元的封口费，而这150万元是没有任何合法依据的，所以这里就符合了敲诈勒索罪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构成要件。随后，李平和陈伟又利用手中的财务数据，以不向税务机关举报偷漏税问题作为要挟手段，对公司步步紧逼，要求公司再支付150万元。而赵志鹏作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基于两人上述行为产生了巨大的压力和恐惧，所以不得不对公司的财产进行了处分。他同意向李平支付150万元，并实际支付了50万元。那么到这儿，本案的情况就又符合了敲诈勒索罪中关于以威胁要挟的方法使被害人产生恐惧心理，被害人基于恐惧心理而不得不处分财物，以及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的构成要件。因此，本案的情况就符合了敲诈勒索罪全部的构成要件。最终，法院也认定两人构成敲诈勒索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和8年，并分别并处罚金15万元人民币。通过这起案件，赵志鹏的妻子也得知了，赵志鹏长期跟公司的高管暧昧不清，他也坚决选择了离婚，公司也作为共同财产进行了分割。赵志鹏十几年的辛苦付出，就因为没有妥善处理好感情问题，最终落得一场空。俗话说，维权若过线，有理便无理。本案中的李平作为劳动者，虽然遭遇了职场的不公平对待，但是他完全可以通过劳动仲裁、劳动监察等方式去依法维权，也可以通过协商一致去妥善处理纠纷，在发现公司存在违法违规的税务问题的时候，也可以向相关部门举报和投诉。但是在感情中逐渐迷失自我的李平，却选择以威胁要挟的办法要求公司支付远远高于法定标准的所谓补偿，来以此对赵志鹏进行报复。他这样不理智的行为使他从受害者变成了犯罪者，不仅无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还将面临刑事处罚。而被敲诈的赵志鹏呢，如果不是他在经营中投机取巧，被别人抓住了把柄，如果不是他肆意践踏别人的感情，也不至于招来如此大祸。所以说，经营公司就应当严格依法依规，做人就要严守道德底线，规规矩矩经营，坦坦荡荡做人，才是获得成功与幸福的唯一途径。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再见。
1: 一男子在接受酒驾检查时，竟当着交警面喝下大量白酒。另一男子醉酒后，竟然指使同样饮酒的同乡驾驶机动车。两位醉酒男子的荒唐行为，能否侥幸逃脱法律的制裁？醉驾歪招，下期播出。
2: 您有鼻炎困扰吗？
3: 鼻子堵，
4: 流鼻涕。

0: 喷嚏、头晕、头痛。
1: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0: 鼻子堵，
3: 流鼻涕。
1: 慢性鼻炎、单纯性鼻炎，快用苍鹅鼻炎片。
0: 打喷嚏、头晕、头痛。
1: 过敏性鼻炎、鼻窦炎，快用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治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物业用一把锁来回应违规停车时，面对的竟是高额的车辆维修费。
1: 我们是正常车辆管理，我们是没有错的。
2: 对，你首先要开车要开门，一看到就哦，车被锁了，就是这样的。说看一下啊，一般就这样锁的，就这样锁起来了。
0: 这把锁住车轮的锁，究竟是秩序之锁还是侵权之锁？
3: 物业锁车给车主造成的一个损害，是否构成侵权？这个也是很有争议的。
4: 现在开庭，四红县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37条规定，公开开庭审理原告。
0: 现在开庭即将播出。随着私家车数量的激增，停车乱象已成为城市治理中的一大痛点。近年来，物业对乱停乱放的车辆进行上锁，致使车辆受损的剧情在各地小区频频上演。而江苏省宿迁市的刘先生就陷入了这样的窘境。
5: 就是五一放假停在那里的，可能在两天内我可能去开的，都是我买给我女儿开的。
0: 刘先生说，在2023年5月初，他女儿将他名下的一辆车临时停放在了自家小区门口，之后他的爱车竟然被物业给上了锁。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5: 刚说你要放假了嘛，随便停一下子。他我女儿一开车发现车坏的开不动，坏掉了，他不就报警了吗？
0: 让刘先生没有想到的是，女儿随意停车和物业随意锁车的行为，竟让他的爱车严重受损。此后甚至还给他招来了一系列的麻烦，因为一把锁，一场三方间的赔偿之争就此拉开了序幕。
3: 这个案子可能看似简单，实则并不简单。第一个，首先呢，就是物业锁车给车主造成的一个损害，它是否构成侵权，这个也是很有争议的。就是说，这个争议焦点相关的事实就是物业它的一个管理的范围在哪，它的这个管理的手段，管理的这个手段的边界在哪里。
0: 2023年10月30日，江苏省泗洪县人民法院将这起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案正式立案。案件中的原告是刘先生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而被告则是刘先生所在小区的物业公司。
3: 本案呢是一个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保险人代位求偿，代的是谁的位？代的就是被保险人的位，也就是这个第三人车主他的位。所以基于还原这个案情的真相，我们就依职权追加了刘作为第三人参加到诉讼来，目的就是为了查清案件的事实。
4: 现在开庭，泗洪县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37条规定，公开开庭审理原告保险有限公司与被告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第三人刘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首先由原告方宣读起诉状，
6: 请求被告这个偿还原告现金垫付款20760元。二，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0: 原告请求偿还的这笔垫付款是刘先生车辆损坏的维修费。由于物业公司在给车辆上锁后，刘先生女儿驾驶车辆时未发现车子被上锁，于是启动车辆，最终致使车辆受损。事发后，物业公司拒不赔偿车辆维修费，于是第三人向保险公司申请了保险理赔，保险公司先行垫付了该笔费用。对此，被告物业公司则提出了不同意见。
7: 首先，本案是因为第三人刘违规停放车辆，从而引起被告物业公司管理人员的注意。那么上锁的目的就是开车时知道车子前轮上锁，他肯定要找我们物业公司的管理人员。那么管理人员呢会对刘进行示明，以后停放车辆要按照小区的管理规范，不按规范停放车辆，那么将导致小区的其他业主车辆出行会产生一定的障碍。 那么根据

0: 原告主张保险人代位求偿权这样一个法律关系，我们认为被告首先没有过错。
1: 被告物业公司认为刘先生的车辆损坏与物业公司的上锁行为并无直接关系，车辆损坏是驾驶车辆人疏忽大意导致，请求法庭驳回原告保险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2: 请第三人陈述本案的事实，发表答辩意见。
0: 我车停的确实没在车位上，是吧？停的不是的地方，啊，我也有责任，我走我的保险，我要求现在撤诉。我作为第三方，是吧？我没起诉，是吧？
1: 法庭上三方各执一词，这对于有着多年民事审判经验的合议庭法官来说，已早有预判。为了更为全面客观地查明案情，庭审前一天合议庭成员对案情进行了讨论。
3: 上面提到了嘛，违规上锁，你肯定看看我的车锁没锁。
4: 应该有驾驶员的一个操作规则，你上车以后要环顾四周，也是保障交通安全，保障的车辆行驶安全，所以要查清一下第三人跟物业有没有交涉过。如果确定交涉过了，那这个事实就可以明确，所以第三人是恶意故意开车，明知有锁，他强行的开，最后造成的损失扩大了，是吧？造成的车辆的损坏了，这一点其实还是很关键。
5: 所以物业是不是就有权锁他的车呢？因为毕竟、
4: 对，就是这也是我们要查，有没有授权他，有没有法律授权，或者是物业管理规定授权，或者物业协议上有没有授权他，有没有锁车，这个肯定也要提供要
5: 锁车行
4: 听要查。
5: 不管上也是侵犯到了这个车主的这个所有权。
4: 物业要尽到什么样的管理？才能把这个他尽到他的职责，为的职责是什么？
1: 那么刘先生的车究竟停在了什么位置？是否真如被告物业公司所说违规停车呢？为了查明真相，案件承办法官郭东苗决定到事发地找寻答案。
6: 因为这个确定物业公司锁车这个行为，就是说是不是已经超出了他的一个限度，也是不是超出了他的一个管理范围，然后物业公司锁车他是基于什么样的目的来把这个车辆上锁，在上锁前他有没有通过其他方式试图联系这个车主，有没有向主管部门报告，他在锁车之后又有没有在车辆上设置警示标识，就这些的细节都可能影响到物业公司和车主之间对于锁车造成的损失，他们过错以及过错大小的一个责任划分的一个问题，到事发当时的那个地点去看一下，如果车辆停放在那样的一个位置下，到底对周围的这个交通产不产生一个阻碍的作用，可能到现场去看一下可能更直观一些。
7: 那当时停车应该是停在这个位置吧？
8: 停在这个位置、
7: 禁止停车这个字样就停在这儿，这里的位置跟这个门口，你看那个门口的那个位置还是影响通行的。
8: 哦，他停就停在这个。
7: 对对对，就停在这儿，禁止停车。他当时是照片拍摄的这个画面，应该就是，这个。就禁止停车，就在这儿，就在这四个字出来。停在这儿的话，它这个右侧，它的右侧如果是从现场这角度来看的话，它右侧它已经拉了这个绳，其他就不能。但这样这里绳没停。
8: 这个地上也没有黄线，是吗？他停在这儿的，那周围的黄线怎么都没有啊？
7: 他是不是停在这儿？这两个是不是也没有位停车位啊？
8: 这面没有停车位，
7: 这个没有，
8: 这个没有，
7: 这个没有，这个有。哎，有没有可能是停在这里？哎，根据他那个拐角，应该是这个位置。
8: 这两个位置都有可能。
7: 他这个车辆，你看他从这边通行出去了，那如果这两排的停车位也好，或者不是停车位也好，停满了的情况下，这里它就是一个主要的出口了。
8: 对。
7: 进出口，北门就是当时锁车那个位置，过来一下。我们到这边，行，你过来一下，有几个问题想要你了解一下情况啊。
1: 经法官现场走访，最终确认，2023年5月1日晚，刘先生的女儿将车辆停放于小区北门出入口正前方的位置。那么作为管理小区秩序的物业公司，他们又是基于怎样的考虑出此下策，私自将车辆上锁呢？
9: 七个一般是不会锁车，以各种为主，尽量的都自己车来开的，万不对情况下才能锁的车，是吧？借能锁车就是为了让它长记性，下来不要乱停。其实小区管理好一块就好大点， 大家的这个业主啊自觉能有去停放，小区才能管理好。
1: 物业公司负责人说，他们锁车也是无奈之举。刘先生车辆停放的位置确实已经严重影响了正常的车辆通行，而且该区域不仅是小区重要的出入口，还是消防通道。
9: 他停在小区我们门外边那个出入口，就正好影响别人的出行，也堵塞了消防通道，而且还是消防通道。那地下我明显写了禁止停车几个字，这仍然还是停在那的，就是后来被无奈的锁车。
1: 消防通道关乎全体业主的生命安全，当生命通道被堵，联系不上车主时，物业公司认为锁车是唯一行之有效的管理手段。况且在锁车时，他们也尽到了相应的提示义务，在车上粘贴了锁车告知单。年轻女子随心所欲停车，不料却招来了接二连三的麻烦。
10: 是吗？
11: 没有联系方式，我报了114，114查不到，没有住址，所以就没有办法了。我的意思就停在那北门那个进道口。
1: 当物业用一把锁来回应违规停车时，面对的就是高额的车辆维修费。
12: 58年物业费，这个数额是怎么确定的？
13: 这是黄老师。
12: 这个是针对锁车的一个赔偿，还是说额外的一种补偿？
9: 这个补偿。
12: 啊，刘对这个事实这么认可？
0: 当时要起诉物业的时候，跟保险公司讲了。你起诉他再续保险，能不能不上浮？说不行。
1: 一边是违规停车，一边是维护秩序，谁该为车损买单？
2: 他取车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车辆被锁啊？你挡风玻璃上面有那个提醒的标志啊？
0: 如果咬锁的，肯定不可能开。
1: 现在开庭正在播出。在法庭调查阶段，一张用 A4 纸写的禁止停车、违规上锁8个大字的锁车告知单成为了庭审中的第一份关键证据。
2: 原告方发表一下指证意见。
14: 我们也出具一份当时现场的照片嘛，被告并没有张贴任何的提示，这个是我们当时现场查勘的照片，上面只是说有，确实有这个锁把车锁起来了，但是呢这个前挡玻璃上并没有任何的张贴物。
2: 我要问一下第三人，车辆是当时谁驾驶的？
0: 我女儿。
2: 她取车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车辆被锁啊？你挡风玻璃上面有那个提醒的标志啊？
0: 锁她是肯定是不知道的，如果咬锁的肯定不可能开的。我想既然上锁了肯定贴纸是吧，既然锁到锁上她能不贴纸的？
2: 对啊，那贴纸上面要不是禁止停车违规上锁吗？那纸上面已经标注上锁了，她没有看到。
0: 那肯定没有看到锁，要看到锁不可能开，肯定先去找物业。
14: 有异议。因为这个据我们这个查勘员这个了解，当事人开车的时候前挡玻璃上没有张贴之类的告示，这个以我们刚才提供的照片为证，当时我们也给他做了一份笔录，当时表示没有看到，没有看到这个锁。人你上面贴了这个已经人家张贴了这个禁止停车的之类告示的上锁告示，对不对？那你为什么开车？
15: 这份调查笔录我们认为真实性不好确认，因为这份笔录形成的时间是2023年的5月5日，那么这个里面谈话它的真实性有多少，被告方不好认同。这个保险公司提供的照片上面也没有锁前门上这个锁，也没有，只是看到一个损坏的部位，那么说明当时锁已经拿掉了。我不能讲这个照片是假的，照片是真的，但是铺设的时间是在事故发生，就是双方发生纠纷以后啊，所以说不能否定前面的玻璃上啊张贴警示标志。
1: 面对物业公司对车辆上锁时是否尽到告知义务这个问题，原被告分别向法庭出示了2组完全不同的照片。那么物业公司究竟是怎么给车辆上的锁？根据图片上的信息，记者找到了当时给车辆上锁的物业工作人员。
11: 这个锁呢，就是说我们配备的也不是很多，就是说锁的目的就是说我等他们回来的时候把锁来的呢，我们可以跟他沟通，下次不能这样停了，你停在这块多数业主都向你学就麻烦了，我们提高人的素质问题，就是说跟他讲了下次不能这样停了。
1: 物业工作人员介绍，事发当天他发现了车辆违停，于是想要联系车主来挪车，可是车主并没有在车上放置挪车电话牌。
11: 没有联系方式，我报了114，114查不到，没有住址，所以就没有办法了。我的意思就停在那北门那个

0: 进道口。
1: 在多次联系车主无果后，他第一时间上报给了物业公司经理，之后便对刘先生的车辆上了锁。
0: 就在这里，主要叫的是叫的，没的就叫麻烦一点。对，你首先要开车，要开门，一看到就哦，车被锁了，就是这样的，锁上一下啊，一般就这样锁的，就这样锁起来了。
1: 物业工作人员介绍，一般情况下，他们会在车辆的左前轮上锁，锁车告知单也是粘贴在主驾驶位的前挡风玻璃上，以便于车主能第一时间发现。而上述信息也与物业公司向法庭提交的照片相吻合，
2: 是一份协议书，物业公司和第三人达成了和解协议，主要证明就是被告物业公司和第三人之间就车辆损坏这个结果双方形成了合议，以物业公司补偿8年的物业费，双方呢就是握手言和了，此事啊就是终结了。
1: 此时物业公司向法庭出示了一份与刘先生的和解协议，而该份证据便是庭审中的另一组关键证据。
3: 8年物业费这个数额是怎么确定的？
2: 这是双方协商的。
3: 这个是针对锁车的一个赔偿，还是说额外的一种补偿？
2: 做一个补偿。
3: 好，刘对这个事实这么认可？
4: 当时要起诉物业的时候，跟保险公司讲了，你起诉他再续保险，能不能不上浮？不行。
3: 你讲的是下一年的保险费啊？
4: 对，保险费不上浮还得涨了7-8块钱。
3: 嗯，
4: 你既然你不承担是吧？人家物业是吧？跟我俩协商是吧？我就得有是吧？我就保险我是吧？
3: 你就认为保险的理赔与物业跟你达成的和解两是不同的两回事情？
4: 对，
3: 是这样。
4: 对。
3: 八年物业费有多少？大概多少钱？
4: 5-6千块钱。
3: 嗯。
1: 对于该份证据，原告保险公司声称对此毫不知情。原告认为，第三人刘先生在得到这份补偿款后，并没有第一时间告知原告，而第三人则认为，这份和解协议是物业公司对车辆损坏造成的保险费用上升、车辆贬值的损失，而非是车辆维修赔偿金。
5: 请问一下原告方，你第三人车辆损失的数额是如何确定的？
6: 这个是跟这个修理厂共同这个核对项目以后报这个上面，我们有专门的核损人，因为他是 4S 店嘛，价格都是透明的。
5: 保险公司赔付的保险金，在赔付保险金时是否知道侵权人是物业公司？
6: 知道。对，所以因为我们开始的话是要求这个我们的被保险人向这个被告补偿的，后来也就是被告不愿承担责任，然后呢让我们要求我们代位的，所以说才出现了这个代位那个权益补偿金。
5: 你们赔付了保险金以后，这个公司有没有把这赔付情形告知物业公司？
6: 这个没有，因为我们
5: 没有告知是吧？
6: 我们也不知道找谁。
5: 没有告知啊。你们有没有向物业公司主张，之前在诉讼前有没有主张过赔偿？
6: 我们没有。
3: 好，物业公司，你称在本案起诉前并不知道保险公司已经向刘赔付了保险金是吗？
2: 是的。
3: 刘没有告诉你们？
2: 没有，就是在我们和刘最后形成书面的和解协议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到9月6号了，这个时候我们不知道保险公司向他们赔付说车辆修理2万多块钱，不知道。
5: 法庭调查结束，现在开始进行法庭辩论。
1: 法庭上，原告提出质疑，刘先生的车辆是否存在违规停车，不该由物业公司自己来判定，应该是由相关职能部门认定。
6: 第二点，退一步讲，即使第三人刘存在这个被告所说的违规停车，但这也不能成为被告这个实施违法锁车的理由。第三点，第三人刘与这个被告间的协议性质，我们认为应当由法庭认定。综上，我们认为这个被告在此次事故当中过错较大，应当承担主责以上的责任。
1: 而被告则认为，第三人已亲口承认其车辆存在违规停车的行为，物业公司上锁的行为虽有过错，但过错责任相对较小。
2: 那么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

0: 就是说侵权行为导致损害结果啊，这个被侵权人在对损害结果发生过程中存在过错的，那么应当减轻侵权人的责任。保险公司在双方形成这个和解协议以后，突然起诉物业公司行使要求行使追偿权，我们认为是啊，无形中是加重了物业公司的责任。投保人在对处理对和物业公司达成和解协议过程中，没有如实的向保险公司陈述这个和解的内容，同时也存在保险公司和投保人之间就理赔问题也没有告诉保险公司之间产生的啊这么样一个误会或者是误解，所以我们请求法庭呢驳回保险公司对物业公司的啊所谓的保险追偿权的这么一个诉讼主张。
1: 第三人陈述一下，我们要发表辩论意见。
2: 具体跟物业这个事，物业呢，他也啊，出于人道主义，是吧？我找他们物业保险公司，你是吧？你没有给我一点点补偿，是吧？人家物业主动给我补偿。
1: 法庭辩论终结，双方做最后陈述。原告代理人，
3: 请求法庭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1: 被告，
0: 请求法庭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1: 第三人，
2: 我最后，我要求我是我个人意见，我不起诉。
1: 不起诉是吧？
2: 嗯。
1: 根据法律规定嘛，民事案件可以进行调解处理。原被告双方就是第三人是否同意调解？
2: 我。
1: 原告同意。第三人
2: 同意。
1: 被告方
0: 不同意调解。
1: 鉴于被告方不同意调解，本庭不再组织双方进行单独调解了。本案将在合议庭评议以后行定期宣判，宣判时间另行通知。本次的庭审到此结束，现在休庭。
4: 当下班回家时，发现小区进出口位置被违规停放的车辆堵住，又或者看到小区内外车辆乱停乱放时，您会是怎样的心情呢？
5: 这个肯定乱停乱放，肯定是吧？不是我受影响，就是他受影响。你要是整个都乱停乱放，那怎么办？
6: 那肯定要反感的。
7: 贴过一次那个警告牌，后来找物业协商了一下，就解决了。
8: 嗯，
7: 对。后来自己嘛，肯定是自己的行为乱停乱放，肯定自己意识到那，然后就跟物业商量，以后就不再停了呗，人家也谅解一下。
4: 停车乱象就如同一把利刃，深深刺痛着每一座城市的神经。当物业用一把锁来回应车主们不文明的随心所欲时，这把锁锁住的是公共秩序还是侵权呢？
9: 物业公司它是否构成侵权啊？如果侵权的话，车主有没有过错？因为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如果车主自身也有过错的话，它是可以减轻物业公司的一个侵权责任的。
4: 消防通道成为了停车场，面对违规停车，物业是否该上锁？
10: 其实一般是不会锁车的，一般情况下我们在管理上面都以构成为主，人行管理嘛，对吧？以构成为主，尽量呢都自己车来开的，万不对情况下怎么锁的车？借能锁车就是为了让它长记性，下来不要乱停。
4: 停车乱象是城市之痛，也是文明之伤。在这场三方博弈中，法律的天平又会倾向何方？
7: 首先我讲我自己，我就讲我嘛，就是停车确实没停的，停的不是地方，是吧？我们肯定有错的，是吧？不可能人家说就是随便你停在车位上就把你锁上。
4: 广告之后播出判决结果。
1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

0: 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2024年11月14日，江苏省泗洪县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为，物业公司负有维护管理区域内公共秩序的职责，应当对无序停放的车辆进行管理。个人的物权虽受法律保护，但物权的行使也应当有限度，即不能损害他人合法权益或公共利益。在物业公司已经采取合理措施，仍无法有效劝阻制止违停车辆行为人时，物业公司可以在合理的限度范围内对违停车辆采取限制措施，以更好维护公共秩序与公共利益。本案中，车辆损害与锁车行为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同时因物业公司对涉案车辆的损害不承担侵权责任，故保险公司无权向物业公司行使代位求偿权。最终法院判决驳回原告保险公司提出的由被告赔偿其先行垫付车辆维修款20760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的诉讼请求。
1: 首先我讲我自己，我就讲我们就是停车确实没停的不是地方，是吧？我们肯定有错的，是吧？不可能人家说就随便你停在车位上就把你锁上，这人家有人家的管理方法，是吧？我不好去评论，是吧？我不能说就是你不该锁车，是吧？我这也不是我说的话，是吧？人家有人家的规划。
0: 停车问题是城市化进程中车位资源紧张与公共秩序的碰撞，当个人物权与公共秩序、公共利益博弈时，法律给出了清晰的答案。物业的这把锁是维护秩序之锁，方向盘的便利不能碾压生命通道，车主的便利更不能以公共利益为代价。当我们踩下刹车、停下车那一刻，不妨多想一个问题：个人的便利是否会给他人带来麻烦呢？
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

0: 您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砖，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砖，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三十度只多三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社会语法频道开启五一云游计划，
1: 居然这么香！
0: 探索全国各地特色养生火锅，看中医药食同源智慧如何融入时令饮食。在云南泼水节的欢腾盛景中，见证景民鱼水情深。
2: 且正如山，不容变故。
0: 解析真实大案，回溯中国刑侦30余年发展历程。
1: 爱的本质是一个个的微小瞬间。
0: 解读情绪密码，探索中老年人的家庭和情感议题。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跟随镜头，致敬各行各业的奋斗者。感受新时代青年先锋的勇于创新，见证极端环境里的工业建设奇迹。五一假期锁定 CCTV12社会语法频道。
3: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
4: 最高人民法院、
3: 最高人民检察院、
5: 司法部、应急管理部、
6: 生态环境部、
7: 中国海警局、
8: 国家移民管理局、
9: 国家消防救援局、
10: 国家知识产权局，
0: 凝聚法治力量，
11: 传播法治强音。
3: 立法是法治之基，普法是法治之要，
0: 以人民为中心，恪守公平正义，
3: 立足法治大视野，聚焦检察新作为，
11: 弘扬法治精神，传递法治温度，
5: 立足权威平台优势，聚焦法治实践前沿，
6: 以法治护航生态，以责任守护家园，
7: 观时代大势，立法治潮头，
11: 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国门边境稳定，全力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
9: 关注消防队伍，聚焦消防安全，
10: 讲好新时代知识产权法治故事，
7: 中国法治观察。
12: 市井巷陌中，他们留下再寻常不过的身影，命悬一线间，他们奋勇向前，从不退让。
13: 孩子，孩子，快点！
12: 他们的无畏是至暗时刻最耀眼的光。
14: 你们去了。
12: 平凡身躯藏着非凡之勇。今天20:25，一线系列节目《平凡英雄》。一把玄虚的空椅子，一位特殊的等待者，一扇紧闭的门，这是一间特别的会见室，这里连接情法两端，让亲情跨越高墙，感化迷失的心。

0: 2023年6月2日，对于正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第二监狱服刑的罪犯马宇来说，这一天注定是特殊的。
1: 这些年我一直在找你们，但是始终找不见。
0: 门的对面，他焦急等待的是谁？又为什么会有这样一场会见？这一切还要从一个月前说起。入狱数年，改造艰难。
2: 他知道要付出代价，但是他也依然控制不住自己。
0: 风华正茂为何锒铛入狱？
3: 没爸没妈啊，就是自己一个孤儿，就流浪这种的。
0: 高墙内外，狱中寻亲记即将播出。

0: 你看看你这个月第几次违规违纪了。
1: 这名罪犯名叫马宇，32岁的他已经在监狱服刑12年，也就是说马宇当年作案时才不过20岁，正是风华正茂之时，怎么会锒铛入狱呢？2011年8月18日，没有正当职业，终日游荡在社会上的马宇，为了获取钱财，不惜铤而走险，伙同3名年轻男子，在呼和浩特市110国道，手持砍刀、木棍等，拦截半挂车抢劫作案5起，最终因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马宇在呼和浩特第二监狱服刑期间，终日沉默寡言，抗拒改造。
2: 自卑也有，孤僻也有，
3: 好勇斗狠，情绪管理能力差。
4: 他就像一颗雷一样，随时会爆炸。
1: 他叫赵鑫，是呼和浩特第二监狱的民警。他所在的3监区共有罪犯近500人，而赵鑫要参与管教的就超过了30个人。为了保证监管安全，他每天都会到劳动现场和生活区进行点名、看管、谈心、监看，了解并掌握每一名罪犯的思想动态，并根据每名罪犯的情况量身制定教育转化方案，因人施教，努力将罪犯改造成对社会有用的守法公民。自从2023年起担任马宇的管教民警后，赵兴很快就注意到了他。
5: 他对于自己就是违规违纪，他知道要付出代价，但是他也依然控制不住自己。
1: 和其他罪犯相比，赵兴说，马宇最近简直就是状况不断。2023年4月15日，因小事发生口角，马宇与其他罪犯发生冲突。2023年5月13日，马宇拒绝改造，有强烈抵触情绪。
6: 你怎么又打架了？没完没了了。
1: 2023年5月18日，马宇再次打架，并不服从民警管教。根据监狱管理条例，马宇被给予禁闭处分。为了找到马宇抗拒改造的原因，赵鑫从头梳理了他的所有档案，并多次找他谈心。
5: 他拒绝和我交流，很难说是能走进到他的心。
1: 针对马宇近期的频繁违纪，呼和浩特第二监狱召开了精准教育转化分析会，商讨改造对策。
7: 那么我在给他做这个心理沙盘的时候啊，大家能看到沙盘当中的一个桌椅、两个凳子，那么呈现出来的没有人物，那说明他的内心是和渴望和家人的一个团聚的，而且这个家人对他的内心很重要。
1: 马宇的沙盘测试结果让民警们产生了疑惑，他为何会对亲情表现得如此渴求？这与他抗拒改造是否有关呢？
5: 我发现马宇虽然是呼和浩特市人，但是他的亲属却很长时间没有过来探望过他。
1: 为了更加深入地了解马宇的家庭

0: 及犯罪成因，从而有针对性地对他进行教育转化。在帮教改造分析会上，赵鑫提出了他的想法。
1: 我觉得是不是和他的原生家庭有一定的关联，申请对其进行一次家访吧。
2: 好的，我同意这次家访，这次家访咱们一定要做到一个精细。
0: 虽然得到了监狱领导的支持，但要找到马宇的父母却并非易事。马宇的入监通知单上只有堂姐的联系方式，并没有关于父母的任何信息。赵鑫决定先联系马宇的堂姐，看看能否找到马宇父母的线索。
1: 哎，你好，请问是马宇的堂姐马小楠女士吗？
0: 电话里堂姐告诉赵鑫，马宇的父母已于多年前离婚了，他目前没有关于马宇母亲的任何消息，只能帮忙找到马宇的父亲。
1: 他父亲的住址您知道在哪儿吗？
3: 他爸我知道呢。
0: 堂姐还告诉赵鑫，马宇之前的管教民警也曾经通过他多次联系马宇的父亲，但马宇父亲态度坚决，一直不愿来监狱探视。为做好这次家访，赵鑫决定用视频记录关键信息，以便精准地制定马宇的教育改造计划。
1: 今天我很高兴通过他的堂姐找到了他父亲的住址，明天我将会和我的同事一起对他父亲进行家访。我想了解这么多年来他和他父亲之间到底发生了些什么。
0: 2023年5月21日，根据马宇姐姐提供的地址，赵鑫和同事张国强出发前往马宇父亲家中。
1: 进去咱们
4: 进去聊吧。
1: 不说你是什么原因，就是没有去探望过马宇。
5: 又恨又失望。
0: 说起唯一的儿子犯罪入狱，马宇的父亲一直难以接受，他觉得这让他在亲友面前丢尽了颜面。
5: 正道不走就来这儿，就只能这样了。就是主要是你他在那儿了，主要是你说还得。
0: 马宇父亲的态度让赵鑫极为担心，已经在改造管理罪犯的工作岗位上工作4年的他明白，良好的亲情关系不仅是罪犯在狱中积极改造的原动力，更是他们出狱后最为坚强的后盾与基石。于是他对马宇的父亲开始了新一轮的劝解。
1: 那个啥，您想了解的啊，您就问我。
5: 他上学没上几年，谁知道他是认字吗？
1: 现在最起码10个字啥的，人可好了，自己
0: 听到马宇现在识字了，马宇父亲的脸上不由得露出了笑容，也彻底放下了心里的戒备，对着民警说出了隐藏在父子之间的一段痛苦的回忆。马宇的父亲告诉我们，在马宇6岁那年，他就跟马宇的母亲离了婚，一个人上有老下有小，对马宇的管教也力不从心。
5: 一个人，你说我上着班还瞎跑，一开始不听，时间长了老不听，就上手了。
0: 马宇父亲没有想到，暴力管教方式不仅未能起到想要的效果，反而导致马宇离家出走了。
5: 不听我也不管了，你随便，然后就谁也不认识谁就完了。从那以后我就不管了。
0: 父亲和马宇之间似乎还有着很多化解不开的隔阂和怨恨，所以不管两位民警怎样劝说，马宇的父亲始终不愿去监狱探望儿子。此时对于马宇来说，母亲的下落就显得尤为重要。
4: 和他母亲这块儿之后就再也没联系过。
5: 这个我正是清楚。
0: 马宇父亲一直拒绝的态度让两位民警的家访只能告一段落。一封寄不出去的信写满对母亲的思念。
6: 就是有20多年可能就是没有发自内心的去喊一声妈妈。
0: 多方寻找亲情帮教能否实现。高墙内外狱中寻亲记正在播出。

0: 赵鑫家访后了解到，马宇6岁时父母离异，母亲离开家之后，父亲经常殴打这个不听话的儿子，马宇忍受不了父亲的打骂，后来索性选择了离家出走。那么马宇离家出走后去了哪里？到底是如何一步步走向歧途的呢？为了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赵鑫多次找马宇进行谈话，
1: 还是不太愿意谈及，表现出有一定的抗拒。
0: 怎样才能让马宇放下戒备，说出心底的秘密呢？通过认真观察，赵鑫发现，由于马宇性格急躁，不善与人交往，还容易冲动，动辄就对其他罪犯大动拳脚，由此导致周围的其他罪犯都开始远离他。
1: 打篮球的时候呢，我就注意到他在场边，他也并没有离开。
2: 而我当时其实心里边是挺想去玩的，但是又就是感觉好像格格不入那种，好像挺不合群的吧，就跟人家融入不进去。
0: 赵鑫看出了马宇的心思，主动邀请他参加篮球比赛。
3: 来，上来，上来，来。
0: 马宇第一次融入了集体，感受到了被接纳的善意与温暖。通过这次篮球比赛，赵鑫拉近了和马宇之间的距离。以信任为契机，马宇终于向赵鑫讲述了那段自己不愿回想的过往。
2: 我记得有一次我爸做饭，就是喊我妈让递一下这个案板，我妈没听着，完了过来就拿这个案板就砸了我妈一下。
0: 在马宇的记忆中，家中这样的暴力行为早已经是家常便饭，马宇和母亲都感到极为厌恶和害怕。在他6岁时，母亲因不堪家暴而提出离婚。
2: 过年的时候他去我奶奶那儿看我，好像我爸发现过，完了也对他就是好像打过或者是骂过，他就基本上再和我就很少联系。
0: 母亲从马宇的生活中慢慢消失了，马宇说没有母亲的家也没有了温暖，他甚至想远离这个家。
2: 在我印象中吧，就是对于他只有恐惧，没有说
0: 是要寻找到马宇已经失去联系20多年的母亲，又谈何容易？赵鑫和张国强决定先去马宇户籍派出所了解情况。
1: 你好，警官，我是呼和浩特第二监狱的民警，单位委托我俩来那个查询一下我们单位服刑人员的一个亲属信息。今天去派出所查询，一无所获。据派出所民警说，他的母亲很早以前就已经把户口迁到了别处，就目前来看，想找到他母亲还是相当困难的。即使找到他母亲，他母亲现在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状态？是否已经有了新的平稳的家庭？又愿不愿意见马宇呢？
0: 随后一周时间，赵鑫和张国强辗转联系走访了民政局、社保局以及多个街道办，最终找到了马宇母亲的联系方式。
4: 哎，阿姨你好，我是呼和浩特第二监狱民警赵警官。
5: 我们当时把孩子害了是家庭造成的，但是呢我也是出于无奈，这什么办法。
0: 得知多年未见的儿子如今身在监狱，马宇的母亲痛苦万分。
4: 跟你马宇这一块，我们想对他进行个家访，你看方便吗？
5: 我们老公在，你也不知道这些事儿，我怕人家也一时接受不了。
0: 在与马宇母亲的沟通中，马宇母亲说他多年前已经再婚，家中情况特殊，不方便民警家访。而对于民警提出与马宇会见的提议，他说他一

此时的马宇并不知道门的对面谁会来，只知道今天会有一位亲人来与他会见。等的这个过程对他来说是煎熬，也是期盼。为了帮助马宇更好的改造，马宇母亲最终来到会见现场。

0: 我母亲脸上是有光的，但是当见到以后，我家脸上暗沉多了一些。
1: 时隔20年，马宇终于可以亲口喊一声妈，但是他心中多年的疑问仍然没有解开。
2: 这么多年不来看我，20多年了吧？
1: 20年来，为何母亲对自己不管不顾？这一直是马宇心中的结。因此，在这次会见之前，民警就曾经询问过马宇的母亲，他也说出了自己的难处。
3: 这一不知道是怀孕期间没带好，一不知道是后期得了，姑娘6岁，得的肾癌。
1: 原来马宇母亲在婚后生下一个女儿，6岁的时候不幸患上了肾癌，为给年幼的女儿寻求一线生机，那时的她奔波于各个医院。
4: 对，毕竟手心手背都是肉。
3: 对，我也是放不下，知道吗？但是我也是没办法。
1: 马宇母亲做出了种种努力，穷尽积蓄，全力救治，但是还是没能挽救小女儿的生命。等她缓过悲痛，想管教大儿子的时候，马宇早已不知所踪了。得知真相的马宇紧紧抱着母亲，失声痛哭，内心懊悔不已。
0: 好多东西我也想明白了，这不是你们的错。
3: 你好好在这里头好好表现。
0: 妈，你放心。
3: 还不来得及，30来岁出去，重新做人，知道。
0: 我对将来自己有信心，你也对我有点信心。
3: 你有信心，我支持你。你放心，你还是有家，还是有妈，你放心了。我相信，我晓得之后没有我爱弥补回来。只要你有信心，我一定能做到。

今天很高兴，我见证了他和他母亲阔别20年后的再次相逢。我见到他和母亲相拥的那一刻，我深深地体会到了身为人民警察的一份责任感。那一刻我真觉得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0: 马宇在服刑期间不仅学会了识字读书，还学会了弹吉他。在与母亲会见后不久，他创作了这首名为《迷途的孩子》的歌曲，从中不难感受到这是在对自己过往的一次反思与忏悔。
1: 我想对这些给予我无私帮助的警官们，谢谢你们，请你们放心，今后的生活中我会努力改掉自身的陋习，将来回归社会后能靠自己的双手劳动，做个遵纪守法、规规矩矩的人。
0: 马宇和母亲跨越20年的会面结束了，赵鑫又回到日常工作中，默默地在平凡的岗位上维护着监区的安全。
2: 监狱人民警察

遭罪犯的神圣使命，把守着向社会输送守法公民的最后一道关卡。无论罪犯多么罪重刑长，我们都满怀信心，尽最大努力，全力以赴加以改造，努力让他们弃恶从善，走向新生。

0: 你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1: 打喷嚏，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你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1: 打喷嚏，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3: 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0: 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5: 社会与法频道换新升级。
6: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7: 现在开始，
6: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8: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9: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5: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0: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1: 阿姨你好。
12: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6: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2: 更快速，
12: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2: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租房六年，搬了14家，跨省搬家我就搬了3次。
1: 我来北京10多年了，算上我这个住所和工作室，我得搬了10来回家了。

0: 哎呦，
1: 这个是我去过的地下室，脏乱差，然后环境也特别特别潮，1米2床就挤了三个人。我爷爷老是说，就是哎呀不容易啊，不容易一个人在外面打拼，不容易。
2: 各位好，刚才您看到的这些青年人的搬家经历确实夸张，这也是年轻人来到一座陌生城市要经历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有地方住，而且还要住得好，住得安心。关于青年人安居这个问题，有人呢就说了，说租房啊就像拆盲盒，今天都不知道明天会住在哪儿。也有人说住着住着家就没了。这些声音听起来心酸，但都是实实在在的经历。这几年为解决青年人的住房问题，各地也想出了不少好办法。
3: 陈希红25岁，中国科学院大学研一学生，学的是生态学专业。现在他和同学们在石景山青年人才创新创业基地一起做 AI 研发。他和同学们一起做了一个叫春风计划的公益项目。可创业刚起步，一个难题却影响他在事业上大展拳脚。几次租房经历让他至今后怕。大三那年，为了保研，他在杭州郊外导师实验室的附近图便宜租了间公寓，想用省下来的时间多跟导师交流论文写作的细节。可搬进去没多久，一天凌晨1点多突然发生火情。
4: 凌晨2点，恰好我在忙那个代码没有碎。需要另外找房子住。
3: 好在人没事儿，只是虚惊一场，但坎坷的租房经历让陈希红对现在租房选择比较谨慎。夜里1-2点结束工作是常有的事儿，所以通勤时间不能太长，要保证充足的睡眠。而且如果团队伙伴住得太远，遇到一个紧急的技术问题，等大家凑到一起就得浪费1-2个小时的时间。所以对于像他们这样的创业青年来说，需要的不是一张床，而是一个离公司近，能随时碰头，晚上加班回来还能睡个好觉的地方。
4: 因为我们是初创公司，然后每天有大量的事情要做，因此大部分时间呢就在公司，所以没办法接受太长的通勤时间，然后住得近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3: 陈希红算过一笔账，市场上的房源离创业基地近的，一居室月租5-6千，超出预算，价格便宜的2000出头，通勤单程要1.5小时，好不容易找到个中间价位的，房间连独立卫浴都没有，5个人如果分开租，每个月光房租就要上万元。
4: 因为我们还在创业阶段嘛，每个月2-3千块钱的开销对我们来说也是不小的，所以找一个有性价比的房子非常重要。
3: 直到朋友告诉他，石景山青年人才创新创业基地有配套的人才公寓，符合石景山区重点产业发展方向的青年创业团队可以免费住3个月。陈希红去看了样板间，当场就确定就这儿了。
4: 这公寓吸引我的点最大的在于离公司很近，而且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小伙伴。每个月不需要付房租，只要付水电和物业，一个月不到300。

又是一个加班到凌晨的夜晚，陈希红和伙伴伴着夜色回到公寓。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衣柜，一台电视，一部空调，还有独立卫浴。这个不到20平米的空间，就是陈希红在北京的家。青年创业公寓项目总建筑面积超3万平方米，规划建设800余间客房。虽然房间不大，但该有的都有。公共区。

0: 玉还配备健身房、洗衣房和会客厅。对于单身青年来说，不管是生活还是办公都非常方便。公寓还提供每天早晚各两趟的班车，到达公司只需要15分钟。陈希红和团队伙伴住在同一层，对门就是队友。以前碰头讨论要提前半天协调时间，现在抱着电脑敲两下门就能立刻聚在一起碰思路改方案。
1: 下班的时候一起约定，去吃个饭，去聊一下关于创业遇到的一些新奇的故事和一些好的想法，在这个地方聚拢就很方便。
2: 闲下来或者说周末，我们就会一起到附近去玩。
0: 陈希红不用再为租房发愁，如今定居石景山，后顾之忧彻底解决，他可以把全部精力放在创业上。
3: 啊，
4: 你忙啥呢？
3: 我刚下班。
4: 我听那个天气预报啊，报你那边高温太热了。
3: 啊，房间里不热，有空调。
0: 刘兴奇是湖南人，一个人跑到东莞入职了一家制造企业。虽然工作有一段时间了，可远在家乡的父母对他还是放心不下。爸妈最惦记的就是他在外面吃的好不好，住的舒不舒服，屋里热不热。刘兴奇的房间不算大，但该有的都有，独立卫浴，家具家电配得齐齐整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让他觉得这里有家的感觉。来东莞之前，刘兴奇最担心的就是住的问题。他听老乡说，在东莞租个像样的单间，少说也要1-2千。好在在东莞只要正常缴纳社保，名下没有房子，就可以申请保障性租赁住房。他试着在网上填了表，一个月后竟然真的拿到了钥匙。
3: 本来呢租金是有800块钱，那我是有本科学历的嘛，按照东莞市的人才住房补贴政策，我可以申请到一个每个月500元的一个补助。那这样折合下来呢，我每个月的所需要支付的房租呢只有300元左右。
5: 咱们公寓是对外招租的，所有人都可以办理入住，不区分户籍。
0: 东莞常住人口超千万，外来务工人员占70%。2014年，东莞打破户籍限制，将外来务工人员纳入公租房保障，明确房源可通过新建、改建、收购等渠道筹集。2021年，东莞成为保租房试点城市，定下“十四五”总量不少于10万套的目标。通过盘活存量改建保租房，新建项目享受用地和税费优惠。2023年政策再升级，形成公租房兜底、保租房过渡、配售型保障房置业三级体系。租赁型保障性住房方面，新就业和外来务工人员每月可领500元租房补贴。配售型保障性住房推出3线房，半架构半产权，享受同等权益。
6: 对低收入的群体，我们是用公租房去给他们做托底的保障。对就业创业的青年人呢，是用保障性租赁住房去给他们提供过渡性的这种住房选择。
0: 不区分户籍，一视同仁。刘兴奇这样的外乡人在这座城市终于有了一个安心的落脚点。他说，以前总觉得自己是个过客，住下来之后才慢慢有了家的感觉。东莞摸索出的这条路靠的是政企合作，政府给政策引导，多主体投资，多渠道供给，既解决了新市民的住房难题，也为城市住房供应闯出了新思路。
7: 刚才这些成功的案例以外，北京市西城区的姚江胡同因地制宜，把胡同里的原来破旧的平房改造成了人才公寓。新公寓在尊重原来院落格局的基础上，按照传统风貌进行主体结构的修缮，房间呢保留了原来的大梁，家电一应俱全，住两个人各自都有洗手间，完全够用，宜居且舒适。
0: 北京市西城区大石栏观音寺片区有一个老胡同叫姚江胡同，这里曾是清代姚江会馆所在地，后来变成了大杂院。2020年11月，观音寺片区启动申请式退租签约，姚江胡同从

0: 从此开始了从破旧到新生的改造。改造初期，项目方提出共生街区理念，打破院落界限，整合空间资源，让生活空间和生产空间共同提升。随着北京市城市更新相关管理办法的出台，姚江胡同成为北京首个共生街区。院子低洼、雨天积水的顽疾，在排水系统更新后彻底解决。厕所入户的老大难问题也通过新技术和精细化设计得到解决。居民家装上了坐便器，再也不用顶着寒风去胡同口上厕所了。环境好了，老居民住得舒坦了，新住户也来了。
1: 今年是分配给我们的，像是宿舍、人才公寓这么一个形式。就是因为我之前就是外地人，刚来北京上班，我还挺想了解北京的民风民情。
2: 是马桶、洗手台和淋浴。房租是我们单位统一给我们安排的，我每个月只需要交300块钱。
0: 共生街区不仅改善了留住居民的生活环境，还引入了咖啡厅、设计师工作室、花店等新型业态。老居民、新青年、游客在这里共享同一个院落空间，古老的四合院有了年轻的呼吸。

0: 出门就是咖啡厅、花店，脚底下踩着的是老北京的青砖，头顶上是老槐树张开的阴凉。新北京人都没有想到能像老北京一样拥有一个小院里的家。这时候呢，您可能就要问，要么是人才公寓，要么有大单位给兜底，那要是享受不到这些政策的青年，或者单位提供不了这种保障的，又该怎么办呢？
1: 因为就是第一次来上海，可能比较仓促，可能带的东西不够多。
2: 然后后续还会有人去买吗？
1: 对对，后续所有买的东西都会很快就会到，明天就能拿到，所以今天第一晚可能比较的简陋。
2: 你进到这个房间感觉怎么样？
1: 我觉得这个地方就是有点酒店的感觉，比较的干净，然后整个装修也比较好，很满意。
3: 2025年4月，上海再次优化了针对应届毕业生申请保租房的政策，明确毕业两年内且尚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可凭毕业证书替代就业证明材料申请保租房。万海源在抵达上海的第三天就用这个新政策顺利住进了保租房公寓里。
1: 然后当时我就很便捷，可能一个小时之内就办好了这件事儿。
3: 万海源本科在上海就读，现在是清华大学的硕博连读生，此次来上海是要在浦东新区国际传媒港一家 AI 大模型企业从事相关的科研实习。他选择的这家保租房距离实习公司通勤时间30分钟，每个月租金3470元。但万海源并不确定会在上海实习多久，上海保租房中提前一个月退房不扣押金的政策也消除了他很大的顾虑。
1: 像我了解到我同学那边，他们的话可能是如果你没有达到你合同里要求的那个时间的话，你的押金可能就被扣除掉了。对，其实这部分对一个学生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负担。
3: 2020年，万海源就曾来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就读，如今他再次回到上海，也有了不一样的感受。
1: 之前是作为学生，我在学校，我住在宿舍，可能没有多大的感受。然后我从其他地方来到上海这座城市，就从看到上海另外一面吧。因为我是搞研究的嘛，搞科研的，我觉得上海这座城市在技术上很领先，然后在人文关怀上，包括在一些它的一些自然历史底蕴吧，都挺好的。所以我。对，我可能未来会很考虑来这边继续发展。
4: 其实我们最大的这个年轻人的需求，我们一直在想一个点，就是他们是来沪求职青年这个定义。那么他们在上海其实最缺的是这个友伴，最缺的是亲属。那么我们也是希望能够通过我们打造的更多的短平快的一些青年交友和社会融入的品

0: 台，让他们尽快的在浦东找到他们各个维度的搭子。那么有了搭子以后呢，其实我们就觉得他跟浦东有了更多的情感上的牵绊，也是他们日后选择浦东的一个理由。
1: 为降低毕业生求职和实习的各项花费，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也推出了针对外地毕业生的住宿优惠便利服务，为毕业生群体减轻压力。
2: 对于求职者来说呢，项目作为酒店式的条件，简化了入住退房流程，提供拎包入住条件和一次性用品，同时考虑到求职者面试服装的要求，专门购置了熨烫机等设施，提供全面的服务。
1: 对于来当地面试的毕业生，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提供7天免费住宿，对于3个月免租期满的毕业生，还可以获得连续3年的租金折扣优惠。这项优惠政策也增强了企业招聘的吸引力。
3: 7天那个求职免费住，首先是考虑到至少让咱们的大学生孩子们能完成至少一场面试，同时呢，也希望他们能够在有时间能在我们经济区就附近转一转，因为我们设计的这个租房地点附近，有我们的重点的新创产业、人工智能产业，也希望他们有时间能在那看一看经济区的整体的面貌。3个月呢，综合考虑主要是目前企业的实习大多是在3个月左右。
1: 对于已经与经开区企业签订劳动合同的应届生，除了能够享受一次性3个月免费租住的福利之外，在免租期过后还能享受3年的租金补贴。第一年补贴市场价租金的75%，第二年补贴市场价租金的50%，第三年补贴市场价租金的25%。
3: 具备这个长期留用的这些人呢，他签订了劳动合同，我们从这个留住人才的角度，这些毕业生们给予3年的租金优惠政策，其实主要也是为了提升我们青年人才的这个引入留用的服务，减轻咱们求职者的这个顾虑，然后也是为经开区提升咱们人才的吸引力。
1: 2023年底，上海普陀区桃浦镇的核心公寓，一场特殊的摇号选房正在进行。参加选房的不是普通租客，而是附近的外卖骑手。他们摇的不是商品房，而是专门为他们打造的骑手公寓，98套房，300个床位，每月租金550元到950元。
4: 双人间，然后还有独立的卫生间，
5: 条件很好，就像住宾馆一样，然后各种设施都有，包括什么洗衣机、微波炉、冰箱，还有那什么热水器，这都有，特别是洗衣机还是烘干一体的，那对我们用的比较方便。
1: 宋波在上海送外卖，以前他和两个同事合租一个一居室，每人每月1500元，房子在1层，潮湿光线暗，晒衣服都不方便，住房一直是他们最头疼的事儿。
5: 我感觉住房现在就是我们的大事情，然后不方便嘛，从刚开始来上海，特别是刚来上海的那一段时间，然后住房就是不方便，也不知道在哪里租房子比较合适，也不知道哪里房子便宜，包括他那个租房有什么亚级、负级这种，对我们来说都是比较困难。
1: 核心公寓由厂房改建而来，属于保障性租赁住房，距离地铁15号线不足100米，周边有商场、医院、公园。公寓里配备了换电柜、自助洗衣房、便利店、篮球场，甚至还有影音室和医务室。宋波选了一个2人间，每月900元，比他之前租的房子便宜了600元。
5: 当我们其实看到这个房子的时候，就是都比较激动嘛，然后感觉就是有了，就是性价比可以说是最高的房子了嘛，对我们来说，又便宜又干净又卫生，然后交通也很方便啊，设施也有很好，包括还给我们装的这种换电柜。

0: 都有。
1: 我肯定想申请啊，但是这第一批没有我，后续的话我肯定想继续申请，因为我知道的就是他说里面什么设施都有，而且价格也挺便宜的，因为我自己现在住的那里也是和我一个跑外卖的住在一起，我们两个人光是房租就2000多块了。
2: 目前有38套和104个床位，主要是针对这个新就业群体。目前呢，入住的一些呢，也都是在长宁区工作的一些新就业群体，例如啊，这个快递外卖小哥啊，或者是环卫工人啊。
3: 为了让居住在公寓的青年朋友们享受到较高的安居体验，还设计了很多满足他们生活需求的公共空间，比如说咖啡厅、娱乐室、健身房、读书室。您可以在这儿呢和邻居们聚在一起放松放松，也能彼此熟识。还有共享厨房也给您安排上了，什么游戏搭子、电影搭子都不愁找不着了。更厉害的是，要是需要加班那也没事，共享办公室也给您备好了。那您可能又要问了，除了单身青年，那些拖家带口的小两口又怎么办呢？
4: 不少在城市打拼的青年家庭都面临一个问题，住的地方离夫妻谁的工作单位近，有孩子以后幼儿园学校离得远不远，租几年房东不租给我怎么办，这些问题单身还好说，要是成了家可就没那么简单了。
5: 要有孩子的话肯定是要独立那个租住的，至少是一居或者两居，有孩子的应该不太可能跟别人去合租，合租的话是非常不方便的，
6: 做饭呀、洗漱啊会不太方便。
7: 一个是就是房子的安全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房租的价格。
4: 如何更好满足新市民，特别是初来乍到的创业青年家庭的住房需求，让年轻人更有盼头，更加安居乐业，成为让他们融入城市的关键。深圳福田区安托山片区保障房项目是主要面向福田区重点企业、教育、医疗等单位配租的保障房。这里地段好，配套全，周边商业、教育、医疗、公园等配套资源丰富。对于拖家带口的家庭来说，孩子上学不折腾了，大人上班也踏实了。
8: 这个房子呢，是我老公申请的。然后我们搬到这来以后，最大的改善就是早上孩子送上学就3分钟到校，我觉得那种感觉真的太好了。我们怀着梦想来到这个城市，不会说来到这儿啊，我就会担心我的一些吃住这些问题，那政府就会帮你安排好。
4: 配租型保障房是指政府提供政策支持，以小户型为主，限定租金水平，面向符合条件的新市民、青年人、各类人才租赁的住房，解决他们的过渡性居住需求。
9: 保租房的租金有两类，一个是政府配租的，是按照市场参考租金的60%确定，社会主体出租的房源租金按照市场参考租金的90%确定。
4: 解决好青年人的住房问题，让他们放开手脚为美好生活去奋斗，这意味着他们可以在城市安家。近年来，随着我国保障房体系不断变革，不少青年朋友通过一个个政策在城市实现从一张床到一间屋再到一套房的跨越。
3: 不管你是青年人才还是普通青年，不管你是单位保障还是独立创业，不管你是孤身一人还是拖家带口，都有适合你的、负担得起的一个家。从公租房到人才公寓，从青年驿站到各种贴心设施，这些好事儿，咱们年轻人到底应该怎么才能享受到呢？去哪儿申请呢？要什么条件呢？听我给您讲。
4: 第一步，去哪儿咨询？线上渠道最方便。打开您所在城市的住房保障 APP 或者政务服务网，上面都有详细的政策和申请入口，也可以打政务服务热线12345，或者直接去当地住建部门的官网看配租公告。第二步，看自己够不够条件。保障性租赁住房主要面向新市民、青年人，不设收入门槛，只要您在本地没有房，有社保或者劳动合同就能申请。公租房呢，面向城镇住房困难家庭、新就业职工、外来务工人员，对申请人的收入有要求，

0: 人才公寓得符合当地人才认定标准，各地不一样。第三步，怎么申请？线上填表，提交身份证、社保记录、无房证明、劳动合同，然后等着审核公示，通过之后就能配租、签约入住。
1: 2026年2月，住建部和共青团中央专门开了个会，明确提出一张床、一间房、一套房，让青年人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什么意思呀？就是让青年朋友们能够安居乐业，生活安定了，自然就会愉快的工作。希望每一个在城市里打拼的年轻人都能够住得踏实，生活有奔头。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4: 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4: 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4: 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4: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在处理了一件事，图纸在手上。
1: 对啊，
2: 我们这个执行一直在发，一直在发，这个年轻人找不来。
0: 他已经很大了。
3: 就是在养老院，任何人都觉得是端屎端尿的，
4: 需要不断的把自己打碎，然后再重组起来，然后慢慢的，更加的成熟。
3: 就是我的青春很平凡，但是我觉得它很厚重。

0: 酒精，
1: 这是纱布，我带着纱布，很难处理，我们是处理不敢处理了，已经是他人太重了，他那个现在的压疮，我们是无从下手了，也这样可以说的。
2: 刚刚踏上这座海岛敬老院，江心莲和同事就遇上了棘手的难题。
3: 爷爷，
1: 对呀，我们可以
3: 走
1: 过去。
3: 走
1: 的话让他
3: 看见
1: 一下。嗯，
3: 是。这个是个龙
1: 啊，对啊。你看，
3: 哇，他这个也很大个
1: 了，他已经很大了。所以我们无从下手了，已经
3: 痛不痛？
1: 他不会说话了，已经
3: 痛点头好不好？痛啊，痛啊！
2: 一位新入住敬老院的老人出现了大面积压疮，这让当地的护理人员束手无策。
4: 就是可能刚刚我们最开始一揭开的时候，其实一股扑面而来的那个肉的腐烂的味道，就是烂臭味。
5: 那个要把他所有的痂要全部有那个剪刀吗？
1: 组织全部
5: 要剪
1: 他那个
0: 组织剪没有
1: 、
6: 他们的压疮的经验是很好，他告诉我的其实这个方面压疮他告诉我们要把它软化，要把所有的组织都拿下来，其实挺好的这个方法，可是我们要那个专业的茄子剪刀什么的设备都要跟上去，所以把它挖下来
0: 像那种师傅了。
3: 这个其实啊，把它的组织全部腐烂的全部清理掉，现在是要把它的这些软组织，它因为它全部都结成硬痂了，要全部软化，软化之后拿清创的物品全部给它把已经发霉了这些组织坏死的组织要全部清除掉。
7: 这样太硬了。
5: 对，太硬了，这个硬弄着它会很疼的。
2: 老人身下的压疮面积较大，江心莲先用液体软化坏死的组织，然后小心翼翼地一点一点处理，同时他将压疮护理日常防护的要点细致地分享给这里的护理人员。
0: 那个什么要个
1: 龙珠
0: 软膏最好。
1: 哦，龙珠软膏我知道的。
2: 六横镇敬老院位于海岛，交通不便，再加上护理人员年龄偏大，专业技能相对薄弱，这些都是这里最现实的困境。
6: 我今年55，我们有8个护理员，平均50岁左右。
2: 2021年，在浙江省民政部门的统一部署下，浙江省海岛支老行动正式启动。从一线护理员成长起来的江心莲，开始和同事们一起，把专业护理技术和标准化服务流程，带到偏远海岛上的敬老院。
6: 江心莲他们这个福林医疗院嘛，他选配了这个技术骨干，到我们这里来支老，促进了我们的养老护理技能的大幅度的提高。我们原来是一星级的，现在通过他们支老，通过我们共同的努力，我们现在是三星级了。
5: 那个气垫床它是插电的，然后它就是来回的那个气垫就波动，卧床的老人一定要用这个，不然的话就会长压疮。然后另外的姿势就是像刚才这样子，要给他翻身，这些平时比如说1到2个小时翻，像这种的话你可能半个小时40分钟就要这样翻一次。
6: 然后这样
3: 剃光头，
8: 那我这个人做这样就好了。
3: 他说剪短一点就好了，
0: 再修一下就好了。
8: 我这个人
3: 他不要剃光头，
0: 是个女
2: 的。可是，单纯的支援帮扶始终不是长久之计。负责人刘朱辉最为发愁的是，他们招不到年轻人。
3: 头低一点。
2: 养老护理工作不可避免充满着脏苦累。对于许多年轻人来说，这是第一重让人难以克服的困难。
9: 吃饭穿衣吃喝拉撒，尤其是吃喝还好，拉撒这不是一般的人能够承受得了的。
10: 我一开始其实也挺难接受的，因为觉得我这么年轻，我就是做这些我有点接受不了。
11: 我是00年的，在一线护理不可避免就是会看到一些生殖器啊什么的，其实刚开始是不大敢看的，比较尴尬，心里的话其实是有点不大能接受的，因为冲击力比较强，需要不断的把自己打碎，然后再重组起来，然后慢慢的更加的成熟。
6: 就是我们一直在发网上发布消息，这个招聘广告等过来，一直在发好几年了，我到院长开

0: 还是一时发发，就是这个年轻人找不来。养老现在是跟过去不一样了，现在就是要让老年人有尊严的活着，那你就是必须要智能化呀、专业化呀，是吧？所以年轻人要更替，要把它结合进来。
1: 刘朱辉的焦虑正是整个养老行业的痛点，年轻人才的缺乏已经成了整个养老行业急需解决的问题。
2: 50岁以上的养老护理员达到了63%，总体来看，我市养老护理员年龄结构偏大，可能会面临一些软硬件操作的使用、信息化系统的使用、接纳新的护理理念的等方面的一些困难和挑战。
3: 近5年来呢，养老护理这个职业就是一直是作为我们全市的一个紧缺职业工种，
4: 所有的工作都是要依靠年轻人的，也只有这些年轻人对这份工作觉得有价值、有认同感，我们未来作为老人，我们才会有幸福的晚年。智能化也好，这个信息化也好，再怎么先进，人与人之间还是需要有温度的。
1: 15五规划纲要提出，促进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推进养老服务人员队伍职业化建设。当社会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当千万家庭期盼安心养老，年轻力量的加入已经成为时代的需要。
5: 李爷爷
6: 都要测一下血压，血压过高的话是不适合洗头的。
1: 2018年刚大学毕业的江新莲做出了一个当时让人意外的决定，投身养老行业。
7: 因为从小真的是爷爷奶奶养大的，我学了这个专业会去到一些养老机构去见习，然后我就觉得在他们身上能够看到我爷爷奶奶的影子，就觉得我还是挺能接受跟爷爷奶奶在一起的，也了解到就是这个养老行业还是蛮缺年轻人的，我顿时我就觉得我能够在里面有一番作为吧。
1: 当身边的同龄人面对养老行业望而却步的时候，江新莲看清了这个行业最真实的缺口，更看见了机会。他给自己定下了清晰而苛刻的职业成长计划。
7: 我就告诉我自己，一年内我要把养老护理员证考上，我要把所有的老人这些护理的工作我全部要掌握，我要能单独给老人洗脚，我要能自己给老人洗澡，我要学会给老人理发，我一定要给老人，我一定要学会人工排便，就是所有我要学会的东西，我要求我自己必须要在一年里面要学会。
1: 可是江新莲踌躇满志的职业规划遭到了家人的反对，就连一直疼爱他的奶奶也难以接受。
7: 我的爸爸其实是很不认可的，然后我的奶奶也比较担心，我就想着让我的奶奶让他来了解这个行业，所以我把我的奶奶接到了我所在的养老院，让他来体验生活。然后有一天我奶奶她就透过这个门缝，然后她看到我正在给一位爷爷换尿不湿，当时我能感受到我奶奶应该在擦眼泪，然后我转过身的时候发现我奶奶就走了。其实我当时心里一直蛮心酸的，我知道奶奶其实是在心疼我，就觉得大好年纪嘛，女生应该去从事光鲜亮丽的一些工作。
1: 看到江新莲的坚持，家人不再反对，然而在他们心底却依然无法接受江新莲这份工作。
7: 过年过节别人问我也在呀，我在场啊，就说你女儿在哪里上班，我话还没说出口，医院，就是这样。因为他觉得别人问你的女儿在哪里上班，你的孙女在哪里上班，在医院，他们会觉得至少说得出口，就是在养老院任何人都觉得是端屎端尿的。
1: 倔强的姑娘把所有委屈都化作动力，她不怕脏，不怕累，不怕被人低看一眼。年轻的江新莲迅速成长，从一线护理员到护理组长再到主管，她在自己规划的道路上一步步前行。
8: 各位评委老师好，我是1号参赛选手，手下已开启，在有效期内可以使用。
1: 2024年，江新莲站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的舞台，无数个日夜的打磨，无数次动作的校准，他凭借扎实的理论、标准的实操、沉稳的心态，一举拿下全国一等奖。而这份荣誉也让江新莲的职业发展迎来了新的变化。

0: 比赛加快了我职业规划成长的一个路径。如果像我们像这样考试的话，我至少我算了一下，我要在35岁我才能考高级技师。但是如果我们参加比赛，现在有很多00后都是高级技师，就是你能够通过比赛的路径，就是去加快自己去成长，然后能够更好的就是去拿到这些技能证书，然后这些职称。
1: 江心莲通过比赛晋升为养老护理员高级技师，也成了所在养老机构的首席护理教练官。如今他的战场不再只是护理床前，更在培训课堂之上。
2: 我们今晚把一个很经济的任务交给他，人才培养。因为养老行业人才培养这是我们一个大的一个方向，你没有人才就做不了这个行业，所以说我把人才培养这一块的代教这一块让他来全方面的一个负责。
3: 由外向内，由下向上，定位好，开始。这个力度还可以吗？好，完了之后就开始，知道了吧？就你的频率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4: 哎呀，感觉真难啊！感觉从进敲门进来这一刻有点紧张难。
2: 我感觉有点难，我脑子笨。
1: 这是一群刚入职不久的叔叔阿姨，他们正在备考养老护理员证书，江心莲承担起他们的培训工作。
3: 你学的比较认真，要不你来做一下，要不我们的行业外的人自己来做一下。
5: 考完考，我是今天23号。
3: 你看，所以我跟你说，你们这个轮子啊，就是一推过来，要先定一下，推了哈，定。
1: 在这次的培训中，有一位特别的旁听学员汪先生，他有了跨行到养老行业发展的念头，于是也前来参加学习。
3: 对吧？脊柱一条一条。
5: 我今年37岁，我觉得养老这个产业是一个朝阳产业。今天学习了之后，感觉比自己想象的要复杂，很多事情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的，每一步其实都是很用心，然后有专业的东西在里面。
1: 不仅是新员工的入职培训，为了提升全院的护理水平，养老院内100多名护理员每个月都会定期培训。培训成了目前江心莲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如何更好地将所学的技能传授给其他人，成了江心莲思考的问题。
0: 就是我明明跟他讲过，他为什么又忘记了？为什么又没有做？然后我就会觉得，难道是我没有表达清楚吗？是我的表达能力有问题了吗？就是基于这些的话，我的教学方法就会有一些调整，我也会给他们马上录视频拍照拍下来，然后我就马上就让他们自己看你的这个姿势的问题，然后看视频你刚刚是哪句话有说的不太对，沟通上面，然后哪个角度和哪一个动作是有问题的，他可能当他自己看到了之后，他才会有体会。
1: 2024年，在人社部门的支持下，宁波市江心莲技能大师工作室挂牌成立。这位年轻的养老大师通过师徒制传帮带，把自己的技能、经验、热爱、信念毫无保留地传递给更多想要入行、愿意扎根养老行业的年轻人。
6: 这个不是，哪个是你的姓？很好，视力很不错。
7: 爷爷，
8: 他是听得到，
9: 听得到，
8: 听得到的。
7: 97岁。97岁。
6: 97岁啦。
7: 97岁。
6: 叫什么名字啊，爷爷？
7: 郑志和。
6: 非常好。
7: 这个是一场神话。我同领的评估。
6: 我跟您说三个词语，你把它记下来，然后过一会儿我再问您。国旗。
1: 近年来，为了鼓励年轻人加入养老行业，各地纷纷推出举措，给予毕业生入职补贴，加大竞赛参与引导力度，拓宽职业方向。如今有越来越多像江心莲一样的年轻人走进养老行业，扎根一线， 将个人选择扣在社会最迫切的需求之上。他们用专业的技能对抗疾病与衰老，用青春的朝气守护每一个生命的尊严。他们打破偏见，用行动赢得尊重。
9: 我可以让他们的晚年生活过得更加丰富，更加多彩一点，那对我来说这也是我的人生价值。
10: 青春这个词其实听起来就很活力哦。我觉得养老这个词也不应该是压抑的，就是我觉得在照顾老人的过程中，你也可以是青春的，你也可以性格是张扬的，可以是开心的。
1: 青春的力量不在远方，而在这日复一日的陪伴与付出中。年轻人让老有所养有了温度，也让青春无悔有了最真实的回响。
11: 青春呐、啊。青春是很美好的，我觉得人总会老去嘛，我希望就是我现在好好的对他们，以后也会有好人好好的对我。
0: 1 2 3，我的青春很平凡，但是我觉得它很厚重。我觉得我的工作并不是说去延长他们的生命，就而是去拓宽他们的生命质量。我的青春更多的就是守在一方养老小院，然后是陪着一群爷爷奶奶安享晚年。
6: 玫瑰花，
1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4: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5: 这个我觉得是他最神圣的一个使命。
16: 啊，对，慢一点，慢一点。
15: 没入门之前啊，你就觉得这个东西也没有那么复杂。实际上背后是训导员跟犬千百次的这种反复的训练磨合，带着小强一起呢来给大家是吧，把我的这些经验做法毫无保留的传授给更多的这种训导员。
17: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

0: 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
1: 这个呀
0: 更好吸收。鲜母优羊奶粉
1: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这仙木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1: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啊、都会冲一杯仙木优，里面含了三种肽、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2: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仙木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仙木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3: 健康好头发，自然顶上堂。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立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不文明停车现象屡见不鲜，小区进出口竟成为了停车场。
5: 放假了嘛，随便停一下子。他我女儿这开去，一开车发现车坏的，开不动，坏掉了，他不就报警了吗？
3: 当物业用一把锁来回应违规停车时，面对的竟是高额的车辆维修费。
6: 我们是正常车辆管理，我是没有错的。
7: 对，你首先要开车，要开门一看到就哦，车被锁了，就是这样的，锁上一下啊。一般就这样锁的，就这样锁起来了。
3: 这把锁住车轮的锁究竟是秩序之锁还是侵权之锁？
8: 物业锁车给车主造成的一个损害是否构成侵权，这个也是很有争议的。
9: 现在开庭，四洪县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37条规定，公开开庭审理原告。
3: 现在开庭即将播出。随着私家车数量的激增，停车乱象已成为城市治理中的一大痛点。近年来，物业对乱停乱放的车辆进行上锁，致使车辆受损的剧情在各地小区频频上演。而江苏省宿迁市的刘先生就陷入了这样的窘境。
5: 就是五一放假停在那里的，可能在2天那样，我可能去开的，都是我买给我女儿开的。
3: 刘先生说，在2023年5月初，他女儿将他名下的一辆车临时停放在了自家小区门口，之后他的爱车竟然被物业给上了锁，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5: 刚说你要放假了嘛，随便停一下子。他我女儿这开去，一开车发现车坏的，开不动，坏掉了，他不就报警了吗？
3: 让刘先生没有想到的是，女儿随意停车和物业随意锁车的行为，竟让他的爱车严重受损。此后甚至还给他招来了一系列的麻烦，因为一把锁，一场三方间的赔偿之争就此拉开了序幕。
8: 这个案子可能看似简单，实则并不简单。第一个，首先呢，就是物业锁车给车主造成的一个损害，它是否构成侵权？这个也是很有争议的，就是说这个争议焦点相关的事实就是物业它的一个管理的范围在哪，它的这个管理的手段，管理的这个手段的边界在哪里。
3: 2023年10月30日，江苏省泗洪县人民法院将这起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案正式立案。案件中的原告是刘先生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而被告则是刘先生所在小区的物业公司。
8: 本案呢是一个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保险人代位求偿，代的是谁的位？代的就是被保险人的位。

0: 也就是这个第三人车主他的胃。所以基于还原这个案情的真相，我们就依职权追加了刘军作为第三人参加到诉讼来，目的就是为了查清案件的事实。
1: 现在开庭。四红县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37条规定，公开开庭审理原告保险有限公司与被告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第三人刘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首先由原告方宣读起诉状，
2: 请求被告这个偿还原告现行垫付款20760元，二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3: 原告请求偿还的这笔垫付款是刘先生车辆损坏的维修费。由于物业公司在给车辆上锁后，刘先生女儿驾驶车辆时未发现车子被上锁，于是启动车辆，最终致使车辆受损。事发后，物业公司拒不赔偿车辆维修费，于是第三人向保险公司申请了保险理赔，保险公司先行垫付了该笔费用。对此，被告物业公司则提出了不同意见。
4: 首先，本案是因为第三人刘违规停放车辆，从而引起被告物业公司管理人员的注意。那么上锁的目的就是开车时知道车子前轮上锁，他肯定要找我们物业公司的管理人员，那么管理人员呢会对刘进行示明，以后停放车辆要按照小区的管理规范，不按规范停放车辆，那么将导致小区的其他业主啊车辆出行会产生一定的障碍。那么根据原告主张保险人代位求偿权这样一个法律关系，我们认为被告首先没有过错。
3: 被告物业公司认为，刘先生的车辆损坏与物业公司的上锁行为并无直接关系，车辆损坏是驾驶车辆人疏忽大意导致，请求法庭驳回原告保险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1: 请第三人陈述本案的事实，发表答辩意见。
4: 我车停的确实没在车位上，是吧？停的不是的地方，啊，我也有责任。我走我的保险，我要求现在撤诉。我作为第三方，是吧？我没起诉，是吧？
3: 法庭上三方各执一词，这对于有着多年民事审判经验的合议庭法官来说，已早有预判。为了更为全面客观地查明案情，庭审前一天，合议庭成员对案情进行了讨论。
5: 上面提到了嘛，违规上锁，你肯定看看我的车锁没锁。
6: 应该有驾驶员的一个操作规则，你上车以后要环顾四周，也是保障交通安全，保障的车辆行驶安全，所以要查清一下第三人跟物业有没有交涉过。如果确定交涉过了，那这个事实就可以明确，谁第三人是恶意、故意开车，明知有锁，他的强行的开，最后造成的损失扩大了，是吧？造成的车辆的损坏了。这一点其实还是很关键。
7: 说物业是不是就有权锁他的车？因为毕竟这个
6: 对，就是这也是我们要查有没有授权他，有没有法律授权，或者是物业管理规定授权，或者物业协议上有没有授权他有没有锁车，这个肯定也要提出来。
7: 锁车行为
6: 听着要查，
7: 客观上也是侵犯到了这个车主的这个所有权。
6: 物业要尽到什么样的管理，才能把这个他尽到他的职责？物业的职责是什么？
3: 那么刘先生的车究竟停在了什么位置？是否真如被告物业公司所说违规停车呢？为了查明真相，案件承办法官郭东苗决定到事发地找寻答案。
0: 因为这个确定物业公司锁车这个行为，就是说是不是已经超出了他的一个限度，也是不是超出了他的一个管理范围，然后物业公司锁车他是基于什么样的目的来把这个车辆上锁，在上锁前他有没有通过其他方式试图联系这个车主，有没有向主管部门报告，他在锁车之后又有没有在车辆上设置警示标识，就这些的细节都可能影响到物业公司和车主之间对于锁车造成的损失，他们过错以及过错大小的一个责任划分的一个问题，到事发当

0: 当时的那个地点去看一下，如果车辆停放在那样的一个位置下，到底对周围的这个交通产不产生一个阻碍的作用，可能到现场去看一下可能更直观一些。那当时停车应该是停在这个位置吧？
1: 停在这个位置，
0: 禁止停车这个字样就停在这儿，这里的位置跟这个门口，你看那个门口的那个位置还是影响通行的。
1: 哦，他停就停在这个。
0: 对对对，就停在这儿，禁止停车。哦，他当时是照片拍摄的这个画面，应该就是，这个。哦。就禁止停车，就在这儿，就在这四个字，就在这儿。停在这儿的话，它这个右侧，它的右侧如果是从现场这角度来看的话，它右侧它已经拉了这个绳，其他就不能。但这样这里绳没停。
1: 这个地上也没有黄线，是吧？它停在这儿的，那周围的黄线怎么都没有啊？
0: 是不是停在这儿？这两个是不是也没有位停车位啊？
1: 这面没有停车位，
0: 这个没有，
1: 这个没有，这个
0: 没有，这个有。哎，有没有可能是停在这里？哎，根据他那个拐角，应该是这个位置。
1: 这两个位置都有可能。
0: 他这个车辆，你看他从这边通行出去了，那如果这两排的停车位也好，或者不是停车位也好，停满了的这情况下，这里它就是一个主要的出口了。
1: 对。
0: 进出口，北门就是当时锁车那个位置，过来一下。我们到这边，行，你过来一下，有几个问题想要你了解一下情况啊。
2: 经法官现场走访，最终确认，2023年5月1日晚，刘先生的女儿将车辆停放于小区北门出入口正前方的位置。那么作为管理小区秩序的物业公司，他们又是基于怎样的考虑出此下策，私自将车辆上锁呢？
3: 骑个一晚上不会锁车，以各种为主，尽量的都自己车来开的，万不对情况下才能锁着车，是吧？借人锁车就是为了让它长记性，下来不要乱停。其实小区管理好一块就好，大家的这个业主啊自觉能有序停放，小区才能管理好。
2: 物业公司负责人说，他们锁车也是无奈之举。刘先生车辆停放的位置确实已经严重影响了正常的车辆通行，而且该区域不仅是小区重要的出入口，还是消防通道。
3: 这停在小区我们外边那个出入口处，正好影响别人的出行，也堵塞了消防通道，而且还是消防通道。那地下明显写了禁止停车几个字，这仍然还是停那样的，就是后来没被无奈的锁车。
2: 消防通道关乎全体业主的生命安全。当生命通道被堵，联系不上车主时，物业公司认为锁车是唯一行之有效的管理手段。况且在锁车时，他们也尽到了相应的提示义务，在车上粘贴了锁车告知单。年轻女子随心所欲停车，不料却招来了接二连三的麻烦。
4: 是吗？
5: 没有联系方式，我报了114，114查不到，没有住址，所以就没有办法了。我的意思就停在那北门那个进道口。
2: 当物业用一把锁来回应违规停车时，面对的就是高额的车辆维修费。
0: 2058年物业费，这个数额是怎么确定的？
6: 这个房老师，
0: 这个是针对锁车的一个赔偿，还是说额外的一种补偿？
6: 这个补偿。
0: 好，刘对这个事实这么认可？
7: 当时要起诉物业的时候，跟保险公司讲了。你起诉他再续保险，能不能不上火？说不行。
2: 一边是违规停车，一边是维护秩序，谁该为车损买单？
8: 他取车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车辆被锁啊？以及挡风玻璃上面有那个提醒的标志啊？
7: 如果咬锁的，肯定不可能开。
2: 现在开庭正在播出。在法庭调查阶段，一张用 A4 纸写的禁止停车、违规上锁8个大字的锁车告知单成为了庭审中的第一份关键证据。
8: 原告方发表下指证意见。
9: 我们也出具一份当时现场的照片嘛，被告并没有张贴任何的提示，这个是我们当时现场查勘的照片，上面只是说有，确实有这个锁把车锁起来了，但是呢，这个前挡玻璃上并没有任何的张贴物。
8: 我要问一下第三人，车辆是当时谁驾驶的？
7: 我女儿。
8: 她取车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车辆被锁啊？以及挡风玻璃上面有那个提醒的标志啊？
7: 锁她是肯定是不知道的，如果咬锁的肯定不可能开的。我想既然上锁了肯定贴纸，是吧？既然锁到锁上，她能不贴纸吗？
8: 对啊，那贴纸上面要不是禁止停车违规上锁吗？

0: 啊，那纸上面已经标注上锁了，他没有看到。
1: 那肯定没有看到锁，要看到锁不可能开，肯定先去找过去。
2: 有异议。因为这个，据我们这个查勘员这个了解，当事人开车的时候，前挡玻璃上没有张贴之类的告示，这个以我们刚才提供的照片为证。当时我们也给他做了一份笔录，当时表示没有看到，没有看到这个，连你上面贴了这个，已经人家张贴了这个禁止停车的之类告示的上锁告示，对不对？那你为什么开车？
1: 这份调查笔录，我们认为真实性不好确认，因为这份笔录形成的时间是2023年5月5日，那么这个里面谈话它的真实性有多少，被告方不好认同。这个保险公司提供的照片上面也没有锁前轮上这个锁，也没有，只是看到一个损坏的部位，那么说明当时锁已经拿掉了。我不能讲这个照片是假的，照片是真的，但是铺设的时间是在事故发生，就是双方发生纠纷以后啊，所以说不能否定前面的玻璃上啊张贴警示标志。
3: 面对物业公司对车辆上锁时是否尽到告知义务这个问题，原被告分别向法庭出示了两组完全不同的照片。那么物业公司究竟是怎么给车辆上的锁？根据图片上的信息，记者找到了当时给车辆上锁的物业工作人员。
4: 这个锁呢，就是说我们配备的呢也不是很多，就是说锁的目的就是说我等他们回来的时候把锁在那里呢，我们可以跟他沟通，下次不能这样停了，你停在这块多数业主都向你学就麻烦了，我们提高人的素质问题，就是说跟他讲了下次不能这样停了。
3: 物业工作人员介绍，事发当天他发现了车辆违停，于是想要联系车主来挪车，可是车主并没有在车上放置挪车电话牌，
4: 没有联系方式，我报了114，114查不到，没有住址，所以就没有办法了。我的意思就停在那北门那个进道口。
3: 在多次联系车主无果后，他第一时间上报给了物业公司经理，之后便对刘先生的车辆上了锁。
4: 就在这里，就要叫他私交的，目的就要麻烦一点。对，你首先要开车，要开门，一看到就哦，车被锁了，就是这样的，锁上一下啊，一般就这样锁的，就这样锁起来了。
3: 物业工作人员介绍，一般情况下，他们会在车辆的左前轮上锁，锁车告知单也是粘贴在主驾驶位的前挡风玻璃上，以便于车主能第一时间发现。而上述信息也与物业公司向法庭提交的照片相吻合，
1: 是一份协议书，物业公司和第三人达成了和解协议，主要证明就是被告物业公司和第三人之间就车辆损坏这个结果双方形成了合议，以物业公司补偿8年的物业费，双方呢就是握手言和了，此事啊就是终结了。
3: 此时物业公司向法庭出示了一份与刘先生的和解协议，而该份证据便是庭审中的另一组关键证据。
5: 8年物业费这个数额是怎么确定的？
1: 这是双方协商。
5: 这个是针对锁车的一个赔偿，还是说额外的一种补偿？
1: 做一个补偿。
5: 啊，刘对这个事实这么认可？
6: 当时要起诉物业的时候，跟保险公司讲了，你起诉他再续保险，能不能不上浮？说不行。
5: 你讲的是下一年的保险费啊？
6: 对，保险费不上浮还得涨了7000块钱。
5: 嗯，
6: 你既然你不承担是吧？人家物业是吧？跟我俩协商是吧？我就得有是吧？我就保险我是吧？
5: 你就认为保险的理赔与物业跟你达成的和解两是不同的两回事情？
6: 对，
5: 是这样。
6: 对。
5: 8年物业费有多少？大概多少钱？
6: 5000-6000块钱。
5: 嗯，
3: 对于该份证据，原告保险公司声称对此毫不知情。原告认为，第三人刘先生在得到这份补偿款后，并没有第一时间告知原告，而第三人则认为，这份和解协议是物业公司对车辆损坏造成的保险费用上升、车辆贬值的损失，而非是车辆维修赔偿金。
0: 询问一下原告方啊。你第三轮车辆损失的数额是如何确定的？
2: 这个是跟这个修理厂共同这个核对项目以后报，这个上面我们有专门的核损员，因为他是 4S 店嘛，价格都是透明的。
0: 保险公司赔付的保险金，在赔付保险金时是否知道侵权人是物业？

0: 公司？
1: 知道，
0: 知道。
1: 对，所以因为我们开始的话是要求这个我们的被保险人向这个被告主张的，后来又是被告不愿承担责任，然后呢让我们要求我们代位的，所以说才出现了这个代位那个权益主张书。
0: 你们赔付了保险金以后，这个公司有没有把这赔付情形告知物业公司？
1: 这个没有，因为我
0: 没有告知，
1: 因为我们也不知道找谁。
0: 没有告知啊。你们有没有向物业公司主张，之前在诉讼前有没有主张过赔偿？
1: 我们没有。
2: 好，物业公司，你称在本案起诉前并不知道保险公司已经向刘赔付了保险金是吗？
3: 是。
2: 刘没有告诉你们？
3: 没有，就是在我们和刘最后新书面的和解协议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到9月6号了，这个时候我们不知道保险公司向他们赔付说车辆修理20000多块钱，不知道。
0: 法庭调查结束，现在开始进行法庭辩论。
4: 法庭上，原告提出质疑，刘先生的车辆是否存在违规停车，不该由物业公司自己来判定，应该是由相关职能部门认定。
1: 第二点，退一步讲，即使第三人刘存在这个被告所说的违规停车，但这也不能成为被告这个实施违法锁车的理由。第三点，第三人刘与这个被告间的协议性质，我们认为应当由法庭认定。综上，我们认为这个被告在此次事故当中过错较大，应当承担主责以上的责任。
4: 而被告则认为第三人已亲口承认其车辆存在违规停车的行为，物业公司上所的行为虽有过错，但过错责任相对较小。
3: 那么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就是说侵权行为导致损害结果啊，这个被侵权人在对损害结果发生过程中存在过错的，那么应当减轻侵权人的责任。保险公司在双方形成这个和解协议以后，突然起诉物业公司行使要求行使追偿权，我们认为是啊无形中是加重了物业公司的责任。投保人在对处理对和物业公司达成和解协议过程中，没有如实的向保险公司陈述这个和解的内容，同时也曾在保险公司和投保人之间就理赔问题也没有告诉保险公司之间产生的这么样一个误会或者是误解，所以我们请求法庭呢驳回保险公司对物业公司的所谓的保险追偿权的这么一个诉讼主张。
0: 第三人陈述一下我们要发表辩论意见。
5: 具体跟物业这个事，物业呢他也出于人道主义是吧，我找他们保险公司，你是吧？你没有给我一点点补偿，是吧？人家物业主动给我补偿。
0: 法庭辩论终结，双方做最后陈述。原告代理人，
1: 请求法庭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0: 被告，
3: 请求法庭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0: 第三人，
6: 我最后，我要求我个人意见，我不起诉。
0: 不起诉是吧？
6: 嗯，
0: 根据法律规定嘛，民事案件也可以进行调解处理。原被告双方就是第三人是否同意调解？
6: 我
0: 原告同意。第三人
5: 同意。
0: 被告方
3: 不同意调解。
0: 鉴于被告方不同意调解，本庭不再组织双方进行单独调解了。本案将在合议庭评议以后行定期宣判，宣判时间另行通知。本次的庭审到此结束，现在休庭。
4: 当下班回家时，发现小区进出口位置被违规停放的车辆堵住，又或者看到小区内外车辆乱停乱放时，您会是怎样的心情呢？
7: 这个肯定乱停乱放，肯定是吧？不是我受影响，就是他受影响。你要是整个都乱停乱放，那怎么办？
8: 那肯定要反感的。
9: 贴过一次那个警告牌，后来找物业协商了一下，就解决了。
7: 嗯，
9: 对。后来自己嘛，肯定是自己的行为乱停乱放，肯定自己意识到那，然后就跟物业商量，以后就不再停了呗，人家也谅解一下。

0: 停车乱象就如同一把利刃，深深刺痛着每一座城市的神经。当物业用一把锁来回应车主们不文明的随心所欲时，这把锁锁住的是公共秩序还是侵权呢？
1: 物业公司它是否构成侵权啊？如果侵权的话，车主有没有过错？因为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如果车主自身也有过错的话，它是可以减轻物业公司的一个侵权责任的。
0: 消防通道成为了停车场，面对违规停车，物业是否该上锁？
2: 骑个一万人不会锁车，一般情况下我们在管理上面都以构成为主，人行管理嘛，是吧？以构成为主，尽量的都自己车来开的，万不得情况下怎么锁的车？借能锁车就是为了让它长记性，下来不要乱停。
0: 停车乱象是城市之痛，也是文明之伤。在这场三方博弈中，法律的天平又会倾向何方？
3: 首先我讲我自己，我就讲我嘛，就是停车确实没停的，停的不是地方，是吧？我们肯定有错的，是吧？不可能人家说就是随便你停在车位上就把你锁上。
0: 广告之后播出判决结果。
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5: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5: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012-7770，400-012-777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每天按摩一刻钟，
8: 颈肩腰腿好轻松，
5: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2024年11月14日，江苏省泗洪县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为，物业公司负有维护管理区域内公共秩序的职责，应当对无序停放的车辆进行管理。个人的物权虽受法律保护，但物权的行使也应当有限度，即不能损害他人合法权益或公共利益。在物业公司已经采取合理措施，仍无法有效劝阻、制止违停车辆行为人时，物业公司可以。

0: 在合理的限度范围内对违停车辆采取限制措施，以更好维护公共秩序与公共利益。本案中车辆损害与锁车行为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同时因物业公司对涉案车辆的损害不承担侵权责任，故保险公司无权向物业公司行使代位求偿权。最终法院判决驳回原告保险公司提出的由被告赔偿其先行垫付车辆维修款20760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的诉讼请求。
1: 首先我讲我自己，我就讲我们就是停车确实没停的，停的不是地方，是吧？我们肯定有错的，是吧？不可能人家说就随便你停在车位上就把你锁上，这人家有人家的管理方法，是吧？我不好去评论，是吧？我不能说就是你不该锁车，是吧？我这也不是我说的话，是吧？人家有人家的规划。
0: 停车问题是城市化进程中车位资源紧张与公共秩序的碰撞，当个人物权与公共秩序、公共利益博弈时，法律给出了清晰的答案。物业的这把锁是维护秩序之锁，方向盘的便利不能碾压生命通道，车主的便利更不能以公共利益为代价。当我们踩下刹车停下车那一刻，不妨多想一个问题，个人的便利是否会给他人带来麻烦呢？
2: 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4: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频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想想科技的服务。
7: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8: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9: 咱老年人啊，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4: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0: 每天按摩一刻钟，
11: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13: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12: 是真的！
13: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6: 京东。
1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8: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9: 腰痛
16: 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

0: 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3: 社会与法频道开启五一云游计划，
4: 居然这么香！
3: 探索全国各地特色养生火锅，看中医药食同源智慧如何融入时令饮食。在云南泼水节的欢腾盛景中，见证景民与水情深。
5: 铁证如山，不容变故。
3: 解析真实大案，回溯中国刑侦三十余年发展历程。
6: 爱的本质是一个个的微小瞬间。
3: 解读情绪密码，探索中老年人的家庭和情感议题。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跟随镜头，致敬各行各业的奋斗者，感受新时代青年先锋的勇于创新，见证极端环境里的工业建设奇迹。五一假期，锁定 CCTV 十二社会与法频道。
7: 社会与法频道换新升级。
8: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9: 现在开始，
8: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10: 法不能向不法上诉，
11: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7: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2: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3: 阿姨你好。
14: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8: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2: 更快速，
14: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2: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句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年我就跟你说，机会难得，赵天山这么好的男人，打着灯笼你都找不着，你还在那儿装腔作势的，还说要考验人家。这回可坏了，人家当上劳动模范了，那还得了？我听你于叔说，他要去全国的林业大学去做报告，为的是给咱们赛罕坝招来金凤凰。金凤凰是啥你知道不？
1: 嗯，
0: 就是女大学生女研究员。赵天山这么精神的小伙子，又是老革命，工资又高，现在又是劳动模范，将来哪还有你的份儿啊？
1: 大婶儿，那我咋办呀？
0: 你主动点儿啊。
1: 咋主动啊？
0: 他不是没向你发起总攻吗？
1: 嗯，
0: 你向他发起总攻。
1: 这我不会，我没搞过对象。
0: 不教你。赵天山不是要去全国做报告吗？
1: 嗯，
0: 咱也得穿得像模像样的吧。
1: 您的意思是让我给他做点新衣服？可我不会做衣服呀。再说了，您知道的，他是个老革命，他总跟我们说要艰苦朴素，这如果我给他找个裁缝做，他都不一定能穿呀。
0: 做啥衣服呀？万一他要不跟你处对象，那不倒贴了？
1: 那我给他送个啥呀？
0: 上回我回承德的时候，带回来二斤红毛线，我匀给你三两，你给赵天山打一条围脖。全场欢送劳动模范的时候，你就冲上去给他戴在身上，就系在他脖子上，系紧点儿。我就不相信赵天山做报告的时候他能把你给忘了。
1: 这不行吧？
0: 那有啥不行的呀？
1: 我悄悄给他织一条围脖，我就悄悄给他呗。您想想，那么多人，我脸皮薄，不好意思。
0: 都啥时候了你还不好意思？你今天不好意思，明天就有人给他送围脖。听大婶的，错不了，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这回个你要再抓不住机会，那赵天山可就让那金凤凰给拐跑了。

0: 有什么事不能回宿舍说啊？啊，你在这溜达啥呢？别再冻着。王成，
1: 对不起你。啊？
0: 你这话从何说起啊？
1: 本来这个劳模是你，现在换成了我，这就是对不起你。
0: 嗨，你这说的叫什么话呀？我是因为自己出了问题才重新选的劳模，你当选跟我换下，没有任何关系。 你是先遣队队长，又是从枪林弹雨里走出来的老革命，还没犯过任何错误。在我这儿，你比我更具有典型性和说服力。林业部组织这个报告团，让咱们三行坝派人去，不是为了表彰其中的某一两个人，而是为了表彰这个集体。
1: 真的，
0: 所以谁去都一样。
1: 冯成，你说的是真话还是伪心话？
0: 当然是真话了。三年了，我冯成什么样的人？ 难道你老赵不知道？我以前没看出来啊，你有这么高的风格吗？<笑>当队长，你这是表扬我呢？<笑>
1: 别嬉皮笑脸。<笑>那个事儿，我查了，是武元生在背后捣的鬼。
0: 还真是他。
1: 这小子专门针对你，不得不防。哎，
0: 其实吧，我跟他之间也没什么实质矛盾。没矛盾，他专门害你，也不能说他害我。总之呢，只要他跟新雪梅结了婚，也就自然没事了。
1: 啊，武延生这小子是觉得你在跟他抢女朋友，所以背后……
0: 我也就是瞎猜。行了，不说我了，说说你了。
1: 我怎么了？这冬天已经到了，你说好的冬季发起总攻，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那就算了，
2: 我怎么就算了呀？我本来是要发起总攻的，我就找于大婶问了一下，
1: 看看她多大年龄。这一问，
2: 心里边还真打退堂鼓。
1: 怎么回事啊？
2: 你看她哈，长得虽然比较成熟，可是才19，我都30多了，这差距太大了。
0: 不能当人叔叔了，屁！什么叔叔啊？啊！我跟你说，老赵，你看着比我还年轻呢。你说好的发起总攻，到现在还没有行动，这张曼玲很有意见。
1: 啥意见？你咋知道呢？哼，
0: 你可别忘了，我那四个学生周国正王可都是承德人，他们跟六女商办的几个姑娘关系很密切，这人人都知道。我告诉你。 自打入冬以来，张曼玲一个乐脸都没有，
1: 那怨我啊？
0: 不怨你怨谁呀？你把舆论都造出去了，到现在一点行动都没有，你这不耍着姑娘玩呢吗？

0: 对不起啊，慧芬，影响你休息了。有啥对不起的？咱们可是亲戚嘛，别来这套啊！哟，这是在给赵天山织围脖呢。你咋知道的？哼，除了赵天山，那还有谁呀？嘘，这事儿别跟我说出去啊，我害羞。害羞？送老母上北京的时候。 你不是挨当着大火的面儿拨开人群冲上去，把围脖系在赵天山的脖子上的吗？
1: 这是你咋知道的呀？那一天啊，于大婶叫走你的时候啊，我们几个人就合计来着，你们肯定是在说赵天山的事儿。我们呢就追了过去，在李大婶家门口啊偷听来着。你们可真够可疑的。这围脖，我打算今天晚上就织好。
0: 明天早上给他送过去，可不能像于大婶说的那样，当着那么多人面，我脸皮薄，害羞。
2: 赵天山，
3: 哎，张玲来的正好。 赶紧去你们女工队都喊几个人，跟我去参加紧急救援任务。快，
2: 救援？
3: 对，城南农专派来那个25个实习生啊，住在老营地。昨天晚上下了一宿雪，这路都封了，我们得赶紧把他们接回厂部。快，
0: 行，那我赶快去叫人。

0: 机械林场，来接你们。
1: 谢谢林场，谢谢林场，谢谢林场，感谢同志们。
2: 您是赵天山吗？
0: 啊，你认识我？
2: 老革命拖拉机队队长，刚被腿上的劳模代表赵天山，看来我真没认错，还真是您啊。同志们，我们遇到大人物了，大家鼓掌。
3: 没想到能见到像您这样的大人物，您真是个劳模，您真是我的榜样。您看拖拉机那么威风，你教教我们吧。
4: 对呀，
3: 教教我们吧，教教我们吧。
5: 万玲，
3: 真想学。
5: 你看，这些女学生都跟着贴舞上了。
4: 对呀，
5: 你围脖不是织好了吗？戴上了没有？
6: 戴了。
5: 还不送上去？
6: 啊？
5: 啊什么啊？来。
2: 赵队长，
3: 去呀。
0: 啊？怎么了，小四？有事？
2: 哦，我就是想问问您，您和秦科长不是要代表塞罕坝林场到北京去参加劳模报告团了吗？
0: 啊，
2: 哪天出发呀？
7: 徐厂长说了，
0: 下周一。
8: 来了，小孙，
0: 小荣啊，给你从北京捎东西啊。
2: 那倒不是，张曼玲啊，听说你要去北京的消息以后，特别激动，好几宿没睡觉了，给你啊织了一条围脖，
5: 曼玲送上去。哎呀，
9: 快去呀！
5: 哎呀，去呀！

0: 你给我织围脖了？
1: 织了。
0: 请曼玲同志亲手帮我把围脖系上。

0: 谢谢你送我的礼物啊！我也没啥礼物要送给你的，有几句话我想跟你说。我想和你处对象，请你答应我。你要是同意就点点头，不同意就摇摇头。点头，这个事儿就算成了。摇头，我还会锲而不舍地追下去。我每天见你，都问这句话。
1: 答应了。同学们，赵队长和张曼玲同志是来营救我们的，现在却让我们看到这么浪漫的一幕。我有个建议，我们干脆把他们俩扔上天得了。

0: 老赵，
1: 哎，你看，
0: 慢点，慢点，慢点，
1: 别这样。我怎么在这儿呢？我刚才怎么晕了？
0: 刚才，赵天山同志，你已经昏迷不醒一天了。
1: 天山啊。听这个西安前队的同志说，这种事情你已经发生不止一次了。哎，你说你为啥不去医院看看呢？
0: 我没病。啥？你突然晕倒不省人事，一晕就是一天，还说没病呢？
1: 就是啊，
0: 赶紧的，去承德最好医院去看病。
2: 李站长，我真没病。
0: 干啥呀？舍不得去北京参加劳模报告团的机会吧？我告诉你，赵天山，身体要是有病，就不能代表厂里去参加这么重要的活动。万一你在做报告的时候晕倒了呢？你丢的是咱们蔡韩霸的人。
1: 哎，老徐，你也别把话说得太严重。天山，我们已经开过党委会了啊，你必须要去市里最好的医院去就医。我们知道你家里啊没什么亲人，允许你在厂里啊挑一个同志陪同。哎，我跟你说啊。张万岭同志主动报名了，你看他陪你去合适不合适啊？
2: 不合适。
1: 哎，
2: 李站长，我一个大老爷们让女同志陪着，那绝对不行。同志，他陪我去，他是大学生，什么都懂，我一定把病看好，尽快赶回来参加活动。
1: 不是，你去。

0: 大婶，您听我说呀，厂里最终也没同意我陪赵队长回承德看病去。厂里的决定是对的，虽说确立了恋爱关系，可毕竟没结婚呀。去医院看病还是有男同志照顾方便。这样啊，那大婶，您跟厂长打听过吗？赵天山得的什么病啊？严重不严重？这还用我去打听呀？
1: 你自己去问他不就得了吗？我刚刚去过他们男生宿舍，他们不让我进，说什么不方便。他可能刚开始跟你搞对象，还有点不好意思呢。嗯，对了，厂里不是不同意你陪他去看病吗？但是没说不同意你请假回承德呀。你已经上坝两年了，够请假资格了。 回趟承德不容易，让你爸你妈去看看他呗。啊，
0: 这样好吗？
1: 有啥不好？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不都确立关系了吗？再说，见老丈人、老丈母娘那是早晚的事儿，咱就趁着赵天山这次回承德，机会难得。
0: 行，我明天就去厂里请假去。

0: 这个林业部啊，给了咱们塞罕坝机械林场两个名额，现在还富裕一个。哎呀，老徐啊，啊，咱这一个名额也不能把它浪费了，是吧？
1: 就是呢，你说这赵天山他也病倒了，哎，选谁去合适呢？
0: 我看啊，该轮到这个武延生了。
2: 大奎，这回可轮到我了。大队长对我是真的好，怎么在关键时刻就病倒了呢？
3: 老吴，你这么幸灾乐祸不好吧？
2: 是是是，这样不好，这样不好。无论从工作成绩还是工作表现，我都不如赵大队长。但是林业部给出了两个名额，只要厂里需要，我肯定挺身而出。嗯，哎
4: 呀。要说到工作呀，谁都不如大队长，但是谁让咱们先遣队战功卓越呢？两个名额呀，都从咱们这里边出，矬子里边拔将军，可不就你了呗？哎呀，快睡吧，明儿还早起了，别叨叨了啊！
1: 老于啊，我不同意武延生，我已经到下面调查过了，冯成以前女朋友唐琪的事儿，就是这小子传出去的。啊！更让人气愤的是，他居然大半夜跑到咱们办公室，哎，就到这儿，假装跟我聊天来套我的话，你说气人不气人？想起来我就来气。赵天山不是病了吗？那要是让这小子得逞当了劳动模范，我这个老侦察兵那不是白当了吗？哎
0: 呀，如果你说的这是事实，那我们还真不能让武延生当这个劳动模范，毕竟啊，这是个人品的问题。但是还有什么人选呢？哎，阿曲，咱们再召开个党委会，再提几个人，再选一选。
1: 来不及了，那下礼拜一你就出发了，再选哪来得及？
0: 哎呀，这可咋办呢？
1: 哎。老于啊，要不你来得了。
0: 我啊，老屈啊，选劳动模范哪有选领导的呢？
1: 咋不行啊？老于，说实话啊，咱们整个塞罕坝要说选劳模最合格的就是你，要不是开始你就推辞，我看冯成都用不上。现在既然冯成同志和赵天山同志都是因为各种原因不能参加了，你就别再找了。你是领导，政治素质过硬，工作也有水平，关键时刻你不上谁上啊？啊，就是你了。你看，

0: 眼看就要出发了，赵大队长身体又出了问题，如果厂里需要，那我
1: 你吴先生同志，上次全场投票选举，你跟赵天山同志的差距你应该是知道的吧？
0: 是啊，我知道，那我和赵大队长是有那么些差距，但是今后我会努力的。我主要是希望通过这次报告团的机会，跟其他林场的人才多多学习，多多交流嘛。
1: 这个任务秦雪梅同志能够承担，再说另一个人选也已经定了，是咱们于正来厂长。小同志，你还想跟于厂长争争吗？
0: 哎，我哪敢呀，这于厂长那是最合适的人选，我怎么没想到呢？我其实啊，主要是怕林业部给咱们两个名额，咱们林场派不出人来，浪费机会嘛。于厂长好，于厂长好。局长啊，我没什么事了，您早点休息。
1: 你也早点休息吧，这大冷天的别冻感冒了。

0: 大队长，哎，
1: 你们怎么都来了？我们来送送你，祝大队长早日康复。
0: 好，谢谢雪梅。既然是厂领导命令你去看病，大队长你可一定要瞧仔细了。突然晕厥可不是小事儿，大意不得。哎呀，你放心吧，有冯成跟我在一起，就算我大意了，他都不能干。
1: 给。
0: 这
1: 是
0: 什么呀？
1: 这是我家地址。 早上我已经给我妈去信了，我告诉她了，让她给你包饺子。哎，这，这我
0: 多
2: 不好意思啊！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妈可好客了。再说，我
0: 还有事儿，想让你给我帮忙呢。
2: 哦，你有事儿？有事就说给你办了，啥事？
0: 跟老魏的事儿，跟我妈还有三个姐姐还没说呢。到时候你跟冯程可得帮我先铺垫铺垫。
2: 没问题，保证完成任务。
0: 我不会说话。
3: 但大队长，你是我见过最有力气、最坚强的男人。我相信你没病，很快就会回来，带领我们继续生产，继续革命。你还不会说话？你最会说话了，句句话说到心坎里了。放心吧，我会早点回来的。谢谢孟音。别哭，走了。行了，你们都回去吧，我跟大队长走了。
4: 再见，再见。
5: 慢点。
6: 等一等，冯程，我还有话跟你说。啥事儿啊？礼拜一报告团也要出发了，可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冯程，我觉得最有发言权的人是你。
3: 可林场最需要的是你。不，冯程，
6: 我说这番话不是跟你客气。你是第一个上坝的，你可以说是我们的前辈。
3: 要论造林成功，你的功劳不比任何人小。而且你也是大学生毕业，既然要跟全国的林业大学交流，还有谁比你更合适啊？
6: 取消我的劳模资格是厂领导定的，咱们下面议论。不好。
3: 可我想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你在散寒坝坚持了那么多年？你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如果你是劳模，站在主席台上，你会跟大学生们交流什么？
5: 我从来不去想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秦雪梅同志，你是劳模，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听过你的发言，相当有水平，绝对能代表咱们散寒坝。我相信，你一定能大获成功。走了。再见。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是要送赵队长去火车站吧？捎上张曼玲。
3: 捎他干什么？哎，赵队长，你这是什么态度呀？曼玲请了假要回家探亲，厂里批假了，买的还是跟你同一班的火车票呢。咋，坐您的马车去火车站不欢迎了？桂芬，这小嘴挺厉害啊。这大队长什么时候说不欢迎了？曼玲，想回家探亲啊？
5: 嗯。
3: 哎。 其实，这上马以来，也没回过家。

0: 这一晕，我还真有点含糊了。你含糊啥？我上靶之前，有点水没给组织反应。我这儿打仗的时候，留下点气儿。当时我爸在战场上脑袋瓜子气开了，在河坡上怎么办？我就没同意做手术。
1: 军医说可能残留了一块弹片，谁知是真是假？反正我也不信，但这次一晕，我还真有点信了。你说，我这哪天一下光荣了，我该怎么跟人张本亮谈恋爱啊？人家那么小，才不到20岁，我再别把人给耽误。不是，这么严重的事儿，你怎么？
0: 领导汇报呢，
1: 这种可说的。不是，这个事儿就你一个人知道，你得替我保密。还有，以后啊，给我打掩护，别让张半亮跟我太近。
0: 之前受错了，现在悬崖勒马也不晚。我赵天山这辈子。
1: 不能跟张半良在一起了，班长，你不还有4个学生吗？我看周正王那几个小伙子都不错，你觉得哪个合适啊？
0: 给张半良
1: 坐坐。

0: 小三儿，谢了啊。
1: 谢啥？以后您啊到大城市多给我带两瓶牛肉罐头就行了。谢谢吴局守员啊。
0: 小意思。
1: 好，谢谢您啊。
2: 进来。
0: 二位领导都在呢。
3: 啊，
0: 电报。
4: 谁电报？
0: 啊，给咱们领奖的电报。
4: 那怎么会在你这儿呢？
0: 是这样，是我母校发来的，我怕耽误事儿，就一直在邮局等着。
4: 拿来我看。
5: 尊敬的赛罕坝机械林场领导，特邀请贵单位武延生同志作为东北林学院校友代表回校参加林业部的劳模报告会，呈谢。
4: 你先回去吧，我跟于厂长商量商量再说。

0: 这不像话！怎么了？
1: 等于你看看，这是东北林学院给咱们发的电报，邀请武研生作为校友代表回校参加林业部的劳模报告会。
0: 啊，这很正常吗？
1: 正常，肯定是这小子又走后门了。

0: 学校才给咱们发的那份电报，要不然啊，他怎么知道会有电报来，跑到邮局等着去呢？
1: 那你啥意见呢？
0: 什么意见？哼，三个字儿，不批准。
1: 没这个必要吧？哎呀，这个小五的脑袋瓜子呀，是灵活了点。哎，但是他毕竟啊是最早自愿来到咱们赛罕坝的几位大学生之一啊。啊，他跟秦雪梅是恋爱的关系，但是秦雪梅作为劳模参加了报告团，你想想看，他们两个是校友又是恋人。虽说他没有当上这个劳模，但是他愿意陪着秦雪梅回到自己的母校去露露脸，风光风光。我们应该给他这个机会。哎，他的这个小心思，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啊。
0: 不是，我说老于，你咋成老好人了呢？
1: 哎，我可不是什么老好人啊。老曲啊，看问题啊，有时候要换个角度，啊。应该说是咱们赛罕坝的条件太艰苦了，要想留住这些金凤凰，对于他们，我们有的时候要妥协妥协。还有啊，这个学校我们更不能得罪，明年我还接着想跟他们要大学生呢。
0: 好吧，那就只给他一个礼拜时间，连来带回啊，差旅费不报销。
1: 行啊，老曲，你这也算坚持原则啊。哎，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0: 好吧。
1: 哎。

0: 我一定要留在跋涉种树，我要亲眼看着我育出的苗种在夷陵山坡，长成参天大树。我已经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这一次我肯定能成功。
1: 真的是你？
2: 什么时候？
3: 是你翻译了那些资料。
0: 要不是冯程及时赶到救了你们，你们能活到今天。
2: 这件事就算是过去了啊，以后谁也不许再提。
1: 发什么呆呢？有种不好的感觉。什么不好的感觉？孟月，你可是我最好的朋友。
4: 嗯，
1: 我什么事儿都告诉你。可这件事儿，我说不出口。
4: 那你就不要说，我已经猜出来了。你猜出来了？嗯。我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想的，你怎么猜出来的？你看冯程的眼神啊，早就把你自己给出卖了。
1: 啊？还有谁知道？
4: 武延生？不可能，他怎么会知道？你以为武延生傻呀？他为什么拼命阻止冯程和你一起去劳模报告团？
1: 你想也知道呀，
4: 不会是因为我吧？就是因为你，你对冯程的好感让武延生很不舒服。
1: 可武延生对我说他没对冯程做什么呀，说你就信了？
4: 雪梅，武延生比我还单纯。
1: 这么说，这事儿真是他干的？他又对我撒谎。
4: 不是，
1: 我得找他评理去。
4: 哎，雪梅。
0: 雪梅，
4: 武延生，我
0: 有一个好消息告诉你。嗯。

0: 什么消息？我已经打听好了，这次全国劳模在北京集合以后，第一站就去咱们母校做报告，而我接受到了母校的邀请，成为校友代表，回学校参加报告大会，领场的领导都已经批准了，到时候我在台下给你鼓掌助威。你看，我就说我嫉妒你吧，有这么好一个男朋友，你应该吃苦了。
1: 雪梅，你们俩怎么了？我陪你回母校，你不高兴啊？
0: 啊，不，他没有不高兴。雪梅只是担心大队长的身体。
1: 我也很担心，但雪梅，你现在应该摒除一切杂念，专心写好发言稿，好好休息，用你最佳的状态和最昂扬的斗志代表咱们赛涵吧。好吧。
2: 我们的赛涵坝种出那叫一个辛苦，但是我们从来不退缩。哦，
3: 听您这么说，真让我们游声敬意啊！哎，这次劳模报告团怎么没有您的？真是可惜。哦，
2: 本来有的，可我给让了。
3: 啊，
1: 让了？
3: 那您风格可真高。嘿，我们赛涵坝人啊，风格都这么高。这劳动模范名额有限，那两个一个是总厂的厂长，
2: 老同志嘛，领导。
1: 理解理解，都明白。
2: 另一个呀，也是咱们校友，是和我一起上班的秦雪梅，一个女同志，能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付出的一定比男同志要多。啊，更何况那是我女朋友。哦，明白了，原来五师哥让出劳模是因为爱情。
1: 也不是，雪梅确实优秀，不仅讲得好，也有感情。不信啊，你们待会儿都听一听。
4: 都听听，听。哎，不好意思。哎，小梅啊，啊，待会儿啊，我就简单的介绍一下情况啊，主要靠你来讲，哎，一定要讲的生动，讲的感人。
0: 让同学们听了以后啊，都愿意去赛涵坝跟咱们一起战斗。冯程，冯程，啊，哦，于厂长，我是觉得最有资格代表赛涵坝的人是冯程。
4: 啊，
0: 哦，冯程陪大队长去承德看病了，也不知道大队长病情怎么样了。
4: 哎呀。
0: 家里会有人照顾的，这个就不用你管了。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把报告做好啊！可是我很担心赵天山同志，报告团要去好几个地方，这几个月没有他们的消息，我真是不放心。于厂长，现在离报告会开始还有一段时间，我去给他们打个电话吧。这里是我的母校，我能接到电话用。之后可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5: 哪位是围场赛涵坝来的冯程？
6: 我是。
5: 啊，跟我来一下。
6: 哎哎，护士，是不是有关我病情的事儿？护士，直接跟我说就行，我有心理准备。再说，我自个儿得弄清楚，不用回避我。
5: 不是医生叫的，是从东北林学院来的长途电话找冯程同志的。
6: 喂，我是冯程，哪位？
7: 我是秦雪梅。
6: 啊，秦科长啊，你一定担心赵队长身体吧？他就在我边上呢，我把电话给他啊。
7: 哎，雪梅啊，报告做的怎么样？成不成功？
5: 大队长，报告会还没开始，
7: 你身体怎么样？医生怎么说？
8: 啥事儿没有，
7: 他们床位紧张，正撵我出院呢。
8: 那我就放心了。
7: 把心搁肚子里啊，好好做报告啊。你代表的是咱们整个赛涵坝林场，你代表的是咱们整个先遣队啊。
8: 放心吧，大队长，我不会给林场丢人。

0: 我们不会给宪检队丢人，请您把电话给冯程。
1: 你上次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我只是想知道，如果你代表萨恒坝参加劳模报告会，当你站在主席台上，你会说什么？你是你，我是我，你是老我，我怎么想都并不重要。
0: 不行，你必须回答我。
1: 还记得我曾经朗诵的那首诗吗？那就是我的心声，也是我最想说的。
0: 明白了。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

0: 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
1: 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3: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2: 哇，是真的！
3: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们一定不会辜负党中央、毛主席的期盼，完成国务院交给我们在塞罕坝建机械林场的重任。未来的塞罕坝将为社会主义的建设提供大量的木材，将为首都北京拦住沙尘暴，为京津大地保护水源、涵养水源。
1: 好。

模代表是赛罕坝机械林场技术科长秦雪梅，大家掌声欢迎。好好好好，我在这里要特别介绍一下，秦雪梅同志是我们东北林学院毕业的，她也是第一批上赛罕坝的大学生，在建设赛罕坝林场立下了汗马功劳。请同学们

0: 我电话通了，谢谢。
1: 怎么还不发言呀？
2: 走了，是不是这小金同志忘带发言稿了？
1: 可能吧，用不上再下来找一找，让其他人写。对不起啊，同学们，我把发言稿弄丢了。不过没关系，发言稿虽然是我认真准备的。 但是难免城市化，不够生动。我想，即兴的发言也许会更有意义。好，好，好！刚才老师介绍说我是第一批上赛韩霸的大学生。 其实这不完全准确，因为在我们之前，还有一个人，他也是林业大学毕业，比我们早3年上坝。一个人，在赛韩坝度过了3个春夏秋冬。那个时候的赛韩坝，不但没有建设大型林场的基础条件，甚至连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都没有。要说立下汗马功劳，我就更不敢当了。我虽然是学育苗专业的。 但是在赛韩坝的第一个苗圃，是这个人建设的。我曾经拔光了他的刺等苗，可是后来我发现，在高寒高海拔地区，有些刺等苗的生存能力更强。虽然我是技术科长，但是第一个大胆提出全光育苗的人，也是他。本来他是最有资格代表赛韩坝参加这次劳模报告团的。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他没能来。可是站在这里的我，此时脑海里能想到的都是他，一个真正把心和根都扎在了赛韩坝的人，他叫冯程。
3: 他是你男朋友吧？
1: 现在还不是，但如果有机会，我愿意永远和他工作，战斗在一起。我们一起上坝的几名大学生都说我最坚决，但其实最初。 我只是在跟冯程较劲。初见他时，拉了他，根本不像一个大学生，懂技术的人。哦，对了，他是学木材加工专业的。我们曾经笑话他只会伐木，不会种树。但是在绝境面前，每一次带给我们希望的都是他。 他睿智、冷静、坚强、坚韧。他曾经从野狼的口中救下过我的性命，却不肯说出真相。他在大雪封山时，一个人冒着生命危险去探路，却不让大家知道。他主张的全光育苗，让林场自主育苗成为现实，却没有人把功劳记在他的头上。 他也从来都不争。他曾经对我说：“能留在赛韩坝植树造林，是他最大的幸福。”说这句话时，他的目光中流露的是真挚。

一直都想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精神支撑着他。我也曾多次问过他，可他从来都没有正面回答过我。幸好我还记得他念过的一句诗，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

韩霸有许多像冯程这样的人，他们爱祖国，爱得深沉，爱塞罕坝这片土地，爱得深沉。那里现在虽然还是一片高原荒漠，但是我相信，只要有这群人在，美丽的高岭一定会重现人间。未来的塞罕坝一定是一片美丽的绿色。谢谢我的母校，谢谢老师，同学们。

0: 风同志。江苏的杜宇光同志，祝贺你。黑龙江三门的张明同志，
1: 谢谢，
0: 祝贺你。
1: 谢谢谢谢。
0: 塞罕坝机械林场秦雪梅同志，祝贺你，发言非常好，我挺感动，希望你再接再厉，塞罕坝扎根，建功立业。塞罕坝机械林场于正来同志，正来，祝贺你，
2: 谢谢部长。

0: 老冯啊，你跟雪梅哈，你是瞎嘀咕什么呢？哎，你老实交代，跟雪梅是不是有感情了？
1: 胡说！我心里边早就有人了，我无法再接受一段新的感情。
0: 哎呀，你心里边的那个人都过世了，总得过日子吧？你面对现实吧？
1: 我怎么不面对现实了？ 人秦雪梅有男朋友，哎呀，
0: 我跟老张、老魏背后都议论过，连生这小子不实在，他配不上雪梅。
1: 那人家也是男女朋友，已经确定关系了，我这横插一杠子算啥呀？

0: 么叫横插一杠子呢？我们都看得很清楚啊。雪梅是发现你这个人不错，有很多优点，主动追求的你啊。
1: 没有的事儿。
0: 没有的事儿，那么大老远给你打电话。
1: 人家是在关心你的病情。
0: 我不信。哎，方丈，我承认雪梅是个热心肠，关心我这个大队长。可是啊，他这次打电话绝不是因为我，我能听出来，是为了你。
1: 你再说这种话，我跟你急啊！
0: 你不好好带她，我跟你急。雪梅多好的姑娘，难得啊，好好把握，要不后悔一辈子。
1: 先管好你自己吧。人张曼玲为了你特意请假回的承德，你对得起人家吗？
0: 他，你让我。
1: 来了。
2: 条件这么好啊，赵队长，您一个人的病房啊？
0: 啊，这不是这几个病友才出院吗？
2: 那太好了，来的路上啊，我还嘀咕呢，怕包子带的不够啊，不够分给病友的。嗯。
1: 哦，哎呀，这么大包子啊，我这跟老赵沾光了。
0: 我不饿。哎呀。
1: 这包子太香了，这羊肉胡萝卜馅的吧？
0: 嗯，羊肉胡萝卜馅儿。

0: 对啊。老刘，这包子里有故事。
1: 哼，啊什么啊？张板正，你说。
2: 是这样，马蹄坑会战的时候啊，为了抢在最好的时间内把所有树苗全种下去，赵队长就动员大家取消了午饭。大家当时都饿，他就出了个主意，让每个人都说自己最喜欢吃的东西。
3: 我最爱吃的就是羊肉胡萝卜馅的包子，羊包子可好吃了。后来娘不在了，就没再吃过这么好吃的包子。
1: 部队也吃，就是他们不会和这馅儿。
2: 我也不会，但是我爸会。
3: 啊，你爸和的馅儿啊？
2: 是啊，我爸骑2个小时自行车去赶集，才买了羊肉，回来自己剁的肉，亲自和的馅儿。我妈还说他不会过日子呢。
3: 妈不乐意了？
2: 不是，我爸怕这个馅儿和的不够香，连放了3次香油呢。
3: 香油和的？
2: 嗯。
3: 我说怎么这么香？
2: 面是我妈发的，她一边发面还一边教我，说你喜欢吃包子，我可得学会了。我爸妈今天下午要来看你，方便吗？

0: 老赵的意思，不是说他不方便，他是觉得他是晚辈，他应该登门拜访叔叔阿姨才对。嗯，
1: 不用，我爸妈没那么多事儿，而且我爸妈知道赵队长是个英雄，现在身体不好，在医院治疗呢嘛，就更不会挑眼了。那说好了啊，下午4点半我爸妈过来看你，我先走了啊。这包子给你放这儿了，这还有国光苹果、冻酸梨，我先走了啊。
2: 慢走啊。

0: 们不都说好了吗？替我打掩护啊，怎么还能让他爸妈来呢？
1: 人家这么热情，咋拒绝啊？
2: 赵天山同志，检查结果都出来了。

0: 那个是比较好的。好吧。
1: 你看这个慢点。
0: 哦。

0: 老郑，我不同意你的意见，我劝你应该听医生的，接受手术。脑袋瓜子打开了，还能有好？本部队首长总说一句话：痛饮人生半杯。我想开了。
1: 该吃吃，该喝喝，不做手术了。你不是枪林弹雨都不怕吗？该怕个手术刀？一个胆小鬼？
0: 那不一样，我这是老伤了，十几年了，才犯了几回。之前没做手术，不一样好好的为国家做贡献吗？刚才郭医生说了，手术的成功率只有50%。那意思是，还有一半的可能，我直接死手术台上。
1: 那不行，咱们临场建设才刚开始，需要咱们去植树造林的面积打了去了。我作为最先上马的先遣队队长，不能当逃兵。
2: 配合医生的治疗，怎么就是当逃兵啊？
1: 不能上战场，那就是逃兵。
0: 我经历的生死太多了，草都不怕，但我赵天山。
2: 绝不能死在手术台上，植树造林第一线就是我的战场，我死我也死在战场上。我光荣。
3: 我不同意你的意见，我告诉赵立山，我是代表三八七千零上来的，我要对你的身体负责。
0: 这儿。
1: 王成，我这个脑袋算军事机密，你要是把我这个机密泄露出去，我一辈子不理你啊！啊，老赵，永年，早求你。 既然变形都确定了，就按之前说好的啊，给我代言我。这个我做不到，曼玲这么真诚，我不能骗人家。那你走吧。
0: 走吧，不是说要去什么图书馆、新华书店买书查资料吗？我自己对付，张明他爸妈。
4: 又何苦这样的？那么好的姑娘，连晚上给耽误了。这边，赵队长，我爸妈看你来了。哈哈哈哈，来了。
0: 老赵大哥是吧？你好，我是大嫂啊。你好，你好，大嫂。赵
4: 队长，你管我爸妈叫什么？
0: 啊，我当兵年头长，说话直，别见怪啊。随便坐。你们这个闺女啊，在厂子里表现特别好，但你们来看我，真是看错人了。虽说我是队长啊，但不管他们女工队。 送这些水果啥的没用，还有包子，太咸了。

0: 你们家的口味啊，不是。赵天山，你是不是疯了？谁叫你这么和领导说话的？我是有病，不是疯病。我精神有问题，医院不能让你们来看我，是吧？
1: 爸妈，这赵天山不知道出了什么毛病，你们先回去吧，我留下来跟他单独谈谈。
0: 哎，等。搁这哪儿？虽说咸，咱们都给吃了，吃人嘴短嘛。大哥，放心。
2: 不像话，什么人呢？这是。
1: 赵天山，你怎么回事？
0: 哎，你是不是真以为我要跟你谈对象？我想照照镜子。

0: 身体没事了？
1: 没事儿。
2: 嗯，
1: 你看，
0: 好，好，好，
1: 照样雷厉风行。
3: 小领导，大惊小怪，关键
4: 给我吧，
3: 犯病你瞎花钱了。
5: 不是那个，真没事儿。
3: 没事
5: 儿。哎呀，我前两天我做个梦，我梦着你啊，让那个医生给你做开颅手术呢，娃子都给我吓坏了。
1: 去去，去，不能尿点好好尿啊。
5: 不是那个冯队员，我跟你。
6: 赵天山，赵天山，赵天山，你怎么欺负张曼玲了？
1: 我什么时候欺负张曼玲了？
6: 从承德回来，张曼玲就没有说过几句话，晚上不睡觉，我们经常还听见她偷偷哭，准是你欺负她了。
1: 我没欺负张曼玲。
6: 你
1: 再说，她哭不睡觉，跟我有什么关系？行了。大冷天的，别围这儿了，该干嘛干嘛去吧，散了。哎，
6: 赵天山，你
5: 大队长，请那边。
6: 冯程，你说到底怎么回事？
7: 他俩的事儿我不太清楚啊。
6: 厂领导派你陪同去医院治病，你怎么可能不清楚呢？
7: 别问了，你小孩我说了你也不懂。
6: 谁小孩啊？你们先遣队的人真不像话，仗着上半早欺负我们啊！
8: 胡闹！我个人的事儿怎么能牵扯到先遣队的名声？我赵天山
1: 现在看不上张曼玲。
4: 怎么了？
9: 赵天山，你有什么权利跟女同事这么说话？
7: 姑娘，你回去以后啊，好好劝劝张曼玲。
9: 就赵天山这脾气，他根本就不配有这么好的姑娘喜欢他。
7: 我这四个学生周吴正王特别好，
4: 也没对象。回头我给张曼玲介绍介绍啊。
10: 啥？有这样的事儿？张曼玲啊，张曼玲，你就让你爹妈跟着你受这样的委屈，你还忍着？你打小你可是个厉害丫头，你啊，你这都回来几天了，你咋今天才告诉我呀？你等着等着，我这就找赵天山算账去。我哎呦，老于你回来了，
11: 拎着个烧火棍找人打架去啊？
10: 对啊。

0: 就是要找人打架去，我告诉你，老于啊，你可别拦着我。曼玲让人家给欺负了，我要是不给他做主，他就白管我叫大婶了。是因为赵天山的事儿吧？我都知道了。
1: 啥？你都知道了？
2: 把守护棍放下，进屋里。
0: 曼玲，你先帮大婶烧火，我让你于叔给你做主。
1: 嗯，
2: 曼玲啊。
0: 你先回宿舍去吧，我跟你大婶有几句话要说，啊。那要不先回去吧，啊，先回去吧，回去吧啊。老于，你看你这都出差一个多月了，孩子们都想你了。
2: 你这拎个烧火棍，是要找赵天山去打架？
0: 对呀，曼玲让人欺负了。 你是个当家属的，你别掺和厂里的事情好不好？
2: 赵天山是个老革命，为新中国复国重伤，这难道你不知道？可他也不能戏耍张曼玲啊，人家一个小姑娘，哪受得了这个呀？
0: 他咋戏耍了？啊？
2: 赵天山就不是那种人。
0: 他是不是那种人？可他就干出了那种事儿。
2: 赵天山，他有难言之隐。
0: 还有啥难言之隐？
2: 我走的这些日子，就担心两件事。第一件事啊，就是林场防火的工作；第二件事，就是赵天山的病。刚到林场啊，就听说赵天山和冯程前脚也回来了，我就把冯程叫到办公室，问了问。 赵天山的病情，
3: 于厂长，赵天山同志想让我替他保守秘密，但我觉得这事儿不能向组织隐瞒。
2: 怎么，赵天山的身体状况不好？
3: 对，很不好，随时有生命危险。哎呀妈呀！
2: 是这么回事儿啊，那赵天山他可是个硬爷们儿，原来他是怕连累曼玲，才故意这么做的。是。哎，曼玲啊，你没走啊？
0: 我在门外都听见了。
2: 行，你都听见了。也好。 赵天山在医院对你爸妈没有礼貌，他是有苦衷的，你应该理解他。于大叔，我也当过兵，打过仗，受过伤，他的心意我明白，他是怕连累你，是为你好。你呀，就当这件事情。
3: 没有发生过，好吧？不好，孩子，那你还想咋着呀？赵天山是因为祖国解放负的伤，是人们尊敬的英雄，应该有人要嫁给他，照顾他，我就愿意做这个人。
0: 啊？
3: 不是，刚才你在屋外没有听清楚吧？ 医生说赵天山的脑子里有一块弹片，随时会威胁到生命。威胁生命是啥意思？你知道不？我知道。刚才我在外面，于厂长、于大婶说的话，我都听得特别清楚。可是我不在乎，我已经想好了，从明天开始，我就主动去接近他，照顾他。我就不相信。 赵天山，他是个铁石心肠的人，我一定会感化他的，让他接受我对他的爱。哎，曼玲，雪梅，你这走了一个多月了，这刚回来，你怎么又跑到实验室来了？
4: 姐妹们等着你热闹热闹呢，快走快走！秀荣跟梦音专门为了你做了好多好吃的等着你呢。
5: 抱歉了。

0: 要不你们先吃，我得把检查写完。
1: 写检查？什么检查啊？
0: 哦，是这样，这次劳模报告会第一站是在咱们母校。

0: 这个错误可不算小，我必须得向组织检讨。还真有这回事啊！我以为武延生瞎说的呢。武延生，他说什么？他比你早回来半个月，一回来就跟我说这个事儿，刚一说，
1: 为啥要离开厂部？林业部大力的支持，地方上大力的支援，才给咱们建了这个厂部。
2: 宿舍里暖和，食堂里有现成的饭吃啊，业务学习搞得如火如荼。同志们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在这个时候，你要回老营地去住，你搞啥特殊呢？
3: 我上班早，一个人独惯了，这边人多，还真不习惯。
1: 因为武延生，
2: 于厂长，你
1: 他在厂门口挑衅，跟你打架，我这个当厂长的要是不知道。
2: 那不成了聋子瞎子了？既然有人都跟您汇报了，那就请您批准吧。说实话，我不知道为什么武延生老是针对我，但我不希望因为我的个人原因影响到林厂职工之间的团结问题。
1: 为什么针对你？
2: 嗯，
1: 因为秦雪梅呗。
2: 秦雪梅，我这次。 陪赵连山同志去承德看病，离去就一个多月。这秦科长跟您去参加劳模代表团，也去了一个多月。这我们连面都没见过，怎么可能是他呢？
1: 你觉得莫名其妙是吧？
2: 啊，那我就好好跟你讲一讲。
1: 坐下。
2: 我告诉你。
4: 虽然是学育苗专业的，但是在赛罕坝的第一个苗圃，是这个人建设的。虽然我是技术科长，但是第一个大胆提出全光育苗的人，也是他。他叫冯程，
5: 他是你男朋友吧？
4: 现在还不是。
1: 但如果有机会，我愿意永远和他工作，战斗在一起。当时武延生就坐在台下听着，当然我也在场。秦雪梅在台上讲了什么，我听的是一清二楚。这件事情之后啊，我找秦雪梅聊过，她跟我说了实话。
4: 厂长，对不起，我给林厂丢人了。可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心声。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冯程在我心里有了特殊的位置。我对他的信任与依赖，已经超越了同志之间的情感。这种情感，我对武延生从来都没有过。
1: 参加革命几十年，这种事儿我还从来没有碰到过。你们年轻人之间的感情，我不太了解，但是谁跟谁般配，我还是看得出来的。我现在啊，不代表组织，就以我个人而言，我认为你跟秦雪梅更适合。
2: 于厂长，
1: 我说了。 我不代表组织，我只是你的余叔叔。冯程，既然事情发生了，你可不能逃避啊！啊，你一旦逃了，那秦雪梅会更被动。啊，怎么会呢？他跟武延生本来就是男女朋友关系。 只要我消失了，问题不就解决了吗？你错了，秦雪梅已经当着我的面拒绝了武延生。
2: 什么？
1: 这之前啊，一直是武延生单方面的在追求秦雪梅，因为于浪这件事啊，武延生欺骗了他，他们两个人之间的。

关系，早就有了隐患。啊，就在秦雪梅做报告的当天晚上，吴彦生喝醉了，带着好几个同学来找秦雪梅闹事儿。哎呀，很不像个样子。要不是因为我在场及时的制止，不定出啥乱子呢。哎，就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吴彦生的人品有问题。孩子，雪梅呀，是个好姑娘，值得你珍惜。

0: 你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3: 打喷嚏，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你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3: 打喷嚏，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

0: 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6: 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8: 每天三袋，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我在这里等你，我在这里等你。
1: 我在这里等你。
0: 我在这里等你。我在这里等你。我在这里等你。我在这里等你。我在这里等你。我在这里等你。我在这里等你。我在这里等你。我在这里等你。我在这里等你。我在这里等你。我在这里等你。我在这里等你。我在这里等你。我在这里等你。我在这里等你。我在这里等你。我在这里等你。我在这里等你。我在这里等你。我在这里等你。我在这里等你。我在这里等你。我在这里等你。我在这里等你。我在这里等你。我在这里等你。我在这里等你。我在这里等你。我在这里等你。我在这里等你。我在这里等你。我在这里等你。我在这里等你。我在这里等你。我在这里等你。我在这里等你。我在这里等你。我在这里等你。我在这里等你。我在这里等你。我在这里等你。我在这里等你。我在这里等你。我在这里等你。我在这里等你。我在这里等你。我在这里等你。我在这里等你。我在这 洪城，
1: 还有事吗？
0: 我的原因给你带来了麻烦，对不起。
1: 啊。

0: 大音乐家，快别拉琴了，帮我想想办法。
1: 怎么？
0: 张美玲那事儿？
1: 你已经伤透了人家姑娘的心，还想咋办？
0: 关键是，他不死心呐，天天在食堂等着我，我一去，掏出个鸡蛋，放我跟前，扭身就走。
1: 那你吃了吗？
0: 那吃了。咱们食堂早饭没有鸡蛋，我不能搞这个特殊让人看见。扒开，吃了。哎，不是你笑什么意思啊？
1: 你既然每天都吃人家一个鸡蛋，你就认账嘛，好好的跟人家交往。
0: 冯程啊，这可不是吃人嘴短的事儿，我不能害人姑娘。
1: 老张，医生说了，这弹片有可能威胁到你的生命，但同时也说了，如果不手术的话，可能一辈子都没事了。你想想，万一你小子没事，那这辈子都打光棍，岂不是很冤呀？
0: 我只能打光棍，必须打光棍。打光棍是苦了我自己，我不能连累张美玲。
1: 这就是爱。
0: 啥？
1: 爱不是索取，是奉献。你这张口闭口张曼玲的，就说明你爱她。行了，你的问题比我的简单多了，别给我添乱了。
0: 你啥问题啊？秦月梅那事儿？
1: 你怎么知道？
0: 整个林场都传开了，说秦雪梅爱上你了，吴先生要找你拼命。
1: 这谁造的谣啊？这，
0: 先别着急，我觉得你这个问题比我那个问题好解决。我问你，你心里边有没有秦月梅？
1: 有，
0: 就接受啊！别听武延生在那瞎掰，还拼什么命？那小子一屁撒谎，秦月梅不选他，他没辙。
1: 我的心里早就有人了，我也不想伤害秦雪梅。
0: 你之前。那女朋友啊，她死那么多年了，你还放不下她？
1: 放不下。

0: 咱哥俩还真成难兄难弟了。
1: 每天送一个鸡蛋，张曼玲，你可真舍得下本钱。
2: 为这么好的一个男人，值得。
1: 哎，这才几天啊，你又说他好了？
2: 嗯，我现在啊无比确定，赵天山是一个非常好、非常好的人。姐妹们，祝福我吧！我相信我和赵天山一定会有一个非常好的结果。

0: 大白天的，你怎么又喝酒啊？
1: 雪梅，嫁给我吧！明天咱们就去厂部开介绍信，登记结婚，我一刻也不能等了。
0: 雨言生，你快起来！
1: 你要是不答应我，我就一直跪在这儿。
0: 你不要耍小孩子脾气好不好？我们都是成年人了。雨言生，你起来，我跟你好好谈一谈。
1: 哎，
0: 请你放尊重。 我承认，我曾经是对你有好感，可那个时候你是个热情奔放、努力向上的好青年。可看看你现在的样子，你简直就是个酒鬼！我怎么可能嫁给一个酒鬼？
1: 不，你对我态度软变，不是因为我喝酒，而是因为冯程。
0: 我承认，我是对冯程产生了好感，但这份好感是我一厢情愿的，我从来都没有跟他说过。请你。

0: 不要再找冯程了，那样只会让我离你越来越远。
1: 上帝，我越来越远。
0: 雪梅，你的意思是，我们现在仍然还在一起啊？你的心离我更近。你这么理解也可以。工作时间，请你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啊，雪梅。
2: 放心，我一定振作起来。我们有感情基础，我五言声不比任何人差，尤其是不比冯程差。你等着看吧。
3: 对不起啊，影响大家工作了。
2: 哎，让我看看，有没有我的信？
3: 你是从潍坊县林业局调到林场来工作的吗？
2: 不是。
3: 啊，你认识冯程吗？
2: 认识。
3: 有一封从海外寄给他的信，地址啊写的是潍坊县林业局，我把信送过去了，人家说了他早就调到三哈坝林场了，就这么一封信害得我多跑了一天。
2: 海外的信啊？哎，让我看看。哎，不行，我得把这信交给本人。
3: 他不在，出差半个月，要不半个月后你再来。半个月，这上他爸多不容易啊！哎，你确定能帮他收了吧？
2: 能啊，我俩都是林场的技术员，一个办公室工作。
3: 哎，给，哎，等会儿啊，你帮他把字儿签了吧。 给，好，哎，好，谢了啊。

这是未来的戏，没想到冯程还有这层关系，也不知道组织上知不知道。

0: 长崎，
1: 不是他的问题，是他女朋友，问题还不小呢。

0: 冯城，想了很久，还是觉得应该向你报个平安。我已到香港，一切都好。唐琪。
1: 雪梅，能借我你的英文字典用一下吗？我想强化一下我的英文能力，可以吗？

谢谢。好，以后啊，你们有什么资料弄不明白，我来帮你们翻译，也用不着奉承。

0: 你腿又不舒服啊？
1: 嗨，这一到冬天降温呐，我这腿就疼。好在我习惯了。
2: 同志们都到齐了哈，咱们于厂长啊去地区行署开会了，今天这个会呢我来主持，把大伙儿请来呢，就是啊咱们一起商量商量明年春季植树这个生产规划。
0: 等等，有事儿，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必须解决，要不然我们在塞罕坝种多少树那都是要被敌特破坏。
2: 敌特？怎么回事？
0: 大家看看这是什么，哎，还是放在我这儿比较好。
3: 这是一封海外信件，
0: 收件人啊是冯成，寄件人没写名字。
4: 我的信，我没有海外关系，你一定是弄错了。
0: 错不了，信里面落款写的非常清楚，寄件人叫唐琪。
4: 唐琪？
5: 唐琪怎么会活着？
4: 还活着。这封信是从哪儿寄来的？是从香港吗？
2: 你把信还给我。
0: 哎，点吧，拿着，快快拦住。看清楚了，唐琪，寄件人是唐琪。
4: 唐琪他还活着？
2: 你凭什么拿我信？
0: 拿我信干嘛？
2: 还给我。
0: 拦住。冯成，这可是你通敌叛国的证据，我凭什么还给你？大家看清楚了啊，这个女特务啊叫唐琪，真是别有用心啊，只写了两行的中文，剩下的可全都是英文啊，看清楚，那全是英文，看看。
2: 哎呀，魏少，把信给我。
0: 想抢走证据啊？没门。区厂长赶紧通知公安局的人，让他们叫人过来调查这个特务里通外国，企图破坏新中国建设的重大案件。
2: 魏先生，你先把信交给我，让我看看。
0: 哎，这可不行，我要亲自把信交到公安局同志的手里，在人没来之前，这封信还是放在我这儿比较安全。
2: 你给我回来，给我站住，
0: 拦住他，
2: 把信还给我。
0: 拦住他，
4: 老冯，
2: 把信还给我。
4: 冯成，
2: 冯成，你冷静点，看你这个样子，你是早就知道唐琪没死。你说话呀。看来你们学校保卫科的同志调查工作太不细致了，慎重起见，我还真得通知公安局。来，给我接北厂县公安局。

0: 别说，那封信你从哪来的？
1: 邮局同志送来的呀。
0: 那封信是寄给冯程的，你为什么要私查他人信件？
1: 我警惕性高啊！哦，事实上这封信不是我打开的，是跟我一样警惕性高的革命同志打开的。他不会英文找我来翻译，就这样信才到了我手上，我才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0: 那毕竟是私人信件，你应该还给冯程。

0: 我告诉你吧，厂里很多职工都知道冯程要通敌叛国，一直在画秘密地图，就是要配合境外的敌对势力来破坏我们千辛万苦才建成的塞哈坝机械林场。这事儿你一直蒙在鼓里，你中了冯程的糖衣炮弹，你知道吗？
1: 哎，我跟你们说，冯程那女朋友吧还没有死，我听说还来信，肯定是个特务。
2: 这种人能行吗？
1: 特务，特务！
3: 我刚才说的这些话呀，那都是真的。

0: 那封信有假。
1: 有假？你怎么知道的？
2: 可是看冯程的反应不像是假的呀。
0: 是信上的英文，就在三天前，武延生问我借走了英文词典。
2: 那天我也在，
0: 所以我怀疑那个英文是武延生造的假，他想故意陷害冯程。
3: 雪梅，你能确定吗？
0: 我当时看了一眼英文的第一句语法就有问题。
3: 可你英文不是不好吗？
0: 就是因为不行，这两年我一直利用业余时间补习。冯程还借了我一本关于语法的教材，对我英文的进步帮助很大。
4: 而且冯程说过，他以前的女朋友唐琪是学英文专业的，怎么可能在简单的语法上出现问题呢？
0: 所以我怀疑那封信是武延生伪造的。
5: 我也不相信武延生，他就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这种事情他干得出来？
2: 会吗？武延生是争强好胜的，但是人品，我们也是大学好几年的同学，对他有一些了解，这种事不至于。
3: 武延生人怎么样根本就不重要，这件事太严重。其实他提高警惕也是对的，这件事只要有万分之一的可能都会断送林场。
6: 雪梅，你真的不能太武断，你瞥一眼就说这个信是伪造的，根本就不会有人相信。
3: 而且冯程以前的女朋友真是特务，故意把英文写错迷惑我们，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
2: 对，

0: 大家不用替我担心了，反正我冯程对祖国绝对忠诚，无论什么时候，也绝不会干出背叛祖国的事儿来。明天公安局的同志就要来了，我一定会实事求是的坦白，至于什么样的结果，我都能接受。行了，到饭点了，赶紧吃饭去吧。
1: 行了，都别丧着脸了。
2: 行了，先吃饭吧。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先吃饭，雷厉风行。

0: 老五，把那封信给我看看呗。
1: 这封信可是重要证据，在公安局没来之前，你们谁也别想看。

0: 你这觉悟够高的啊！一封信就能看出武峰城捅敌叛国来了。
1: 哎，现在啊还不确定。
0: 不是，你不确定，你拆人骂信呢？
1: 不是我拆的呀，那谁拆的？
2: 公安同志来了以后，我会如实汇报。在此之前，保密。

0: 不是，咱仨一宿舍的，保嘛密呀？
1: 就是，要不是我俩帮你，这信就让风筝抢回去了。哎，
2: 老五啊，你这证据弄清楚没有啊？你别冤枉风筝。
0: 就是啊，咱可是一块共过省司的同志啊。再说了，风筝平时也挺不错的嘛。
3: 你们什么觉悟？什么觉悟啊？啊？平时那都是装出来的，要是把迪特二字写在自己的脑门子上，全国人民还用得着提高警惕吗？公安局抓住冯程以后，林场会给我记头功，当然功劳少不了你们哥俩的。走，咱们食堂打饭去，晚上回来把没吃完的罐头都开了，我从北京带回来的酒也开了，今晚全部造上。
0: 我不想喝酒，
1: 根本不能喝，就算冯程真有问题，我们也不能幸灾乐祸呀。
0: 就是啊，再说了，一块工作好几年了，他要是真有个好歹的，哎，
3: 你什么觉悟啊？你到底什么觉悟呀？你这是？
0: 就你觉悟高，就算冯程真有事儿的话，也得等公安局定案以后再划清界限吧。
1: 说的没错，要不是你嗓门大，我们才不帮你按着冯程呢。
0: 就是，
4: 小坤，走吃饭去。哎，雪梅。
5: 啊，你们吃饭去啊。

0: 你要是来想给冯程求情的话，没门儿。
1: 我来拿回我的英文词典。

0: 能告诉我你借词典的用处吗？就是为了编写那些无限冯程的英文。
1: 胡说什么呀？啊，是啊，警惕性高的同志发现了这封信，因为他不会英文，所以找上了我。我跟你借英文字典是为了更好的翻译那封信，弄清楚上面的内容。我不会冤枉一个好人，更不会放过一个坏人。
0: 好，那你翻译的结果怎么样？
1: 唐琪早就背叛了祖国，他跟冯程早就是一个特务组织的，正在策划在塞罕坝制造火灾，企图破坏我们多年绿化祖国的成果。还有，完事之后冯程就会逃往香港，路线图已经设计好了，唐琪亲自接应。
0: 你翻译的准确吗？
1: 当然了，我学过英文。
0: 哎，要不你把信给我看看。我虽然没学过英文，但是这几年我为了学习资料一直在拿词典自学。
1: 哼，不必了，这封信是重要证据，我已经锁好，在公安局没派人来之前你们谁都别想看。
0: 原来是这样。

0: 这么说是我冤枉你了？
1: 那是
0: 领导信任我，让我当劳模，又发展我入党，我居然在这么关键的时候相信了冯程，我真是对不起组织对我的培养。
2: 哎，雪梅，你没事吧？你怎么了？
0: 这个冯程隐藏的太深了，我之前居然还对他产生了好感，特务太狡猾了，我上当了。
2: 来来，我帮你把脉，
0: 胸口堵得厉害，我心跳快不快啊？
2: 快，非常快。
0: 也不知道那个陆医生还值班没有。
2: 应该在吧，他要不在我就去他家找他。你放心，我这就去，我这就去找他。

0: 这箱子怎么样？是我爸托朋友从苏联带来的。
1: 不错。哎，这个是密码锁吗？
0: 对，密码锁。你想不想知道我设什么密码？
1: 别，你要是丢了东西，该赖我了。
0: 我偏告诉你，是你生日。

0: 哎呀，这大雪滔天的，上坝的路不好走吧？辛苦辛苦啊！
1: 徐副厂长，哎，我们局里啊，接到咱们林场的报案，非常的重视。这样，你把冯成同志先给找来，我们了解一下情况。
0: 好好好，
2: 哎，国安同志是吧？你好，我叫赵天山，冯成的情况我特别了解，我想先跟你们谈谈。
3: 哎，赵天同志，你啊，先去把冯成找，有什么要跟公安反映的，回头再说。
2: 不行。我当了十一年兵，不管干什么就四个字，雷厉风行。有些话我不能憋在肚子。
1: 当了十一年兵，那是老革命了。哎，要不屈副厂长，我先跟这位同志聊聊，你让冯成一会儿来找我，不急。
2: 啊，同志，请。
0: 哎，张明啊，去把冯成找来。就说公安局的同事找他，啊，快点！
4: 嗨，
5: 哎，老郑大哥，啊，你抖什么呀？
4: 瞎说什么抖什么抖？
5: 让你叫冯秀元呢，要不我去吧？去什么去？
4: 大赤阳，我去。
6: 王成，
4: 大哥，公安局同事来了，让你去呢。
6: 哎呀，怎么才来？

0: 咱俩山那边。
1: 啥事啊？
0: 哎呀，一会儿再说。
2: 老赵，骑马干啥呀？
0: 别管了，跟我走。
2: 走？不能走，这公安局同志还等着我呢。
0: 你真想做大佬啊？
2: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0: 反正我不想做大佬。我在巴上三年了，我最看重的是你。现在我们俩成了难兄难弟，一起走吧。
2: 这到底啥意思呀？
0: 哎呀，你就别问了，都啥时候了？那个，我把新窝子都掏给你了，跟我走吧。
2: 老赵。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跟组织隐瞒了？
0: 组织啊，命在自己手上，得自己替自己掌管。你就听老哥哥一句话，老哥哥不会害你的。跟我走吧，
2: 老张，你别激动啊。哎呀，不就是骑个马出去转一圈吗？行，我陪你去就是了。
0: 行，上吧，
2: 走。

0: 冯同志，不好意思啊，我来晚了。这就是吴先生，
1: 冯先生，就是他发信。你好，
2: 你好，吴先生同志。
1: 赵天山同志是老革命，他觉得冯程不是敌特分子，并愿意用他的政治前途为冯程做担保。你今天过来了，那你也谈一下对冯程同志的印象。

0: 赵天山同志跟冯程私下关系很好，这谁都知道，我们都是先遣队的，我跟冯程啊私下关系也很好，但是在事实面前我必须得擦亮眼睛。
1: 武元生同志警惕性很高，值得学习，那封信呢交给我们吧。
0: 啊，这么重要的证据啊，我不可能随身携带，放在我宿舍，请公安同志跟我一起去拿。
2: 也对，
3: 他们就住在生活区，离长波不远。公安同志，请吧。
4: 走吧，
0: 走走。

0: 怎么回事？
1: 我信呢？
2: 我信被人偷走了。
0: 什么？
3: 不会吧？这密码锁看着很高级啊，难道还有其他人知道密码？
2: 有，秦雪梅知道，一定是秦雪梅为了救冯城偷走了证据。公安同志，赶紧去抓她呀！
3: 这个秦雪梅是谁？
1: 是他女，
2: 是冯城女朋友。
4: 雪梅不在，现在是上班时间，她怎么会在宿舍呢？
2: 回来！
4: 你干嘛？你怎么这么没礼貌啊？
3: 哎，曲副厂长，你刚才不是已经派人去找冯城了吗？他人呢？
2: 对，赶紧找他，别让他跑了。
5: 老张，你带我来老营地干啥？
6: 下来，咱歇会儿。

0: 马蹄筋，听说过没见过。这不是皇上用的吗？
1: 对，就是皇上用的。这是在皇上墓地里出土的。
0: 那怎么到你手里了？这，到时候我还打小六的主意，想整死他。行，我也没整死他。要整死他，我现在得后悔一辈子。
1: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这马蹄筋哪来的？
0: 哎呀，你就别问了。
1: 老张，公安局的人已经到林场了，奔着我来的。而你却把我带到了这儿，他们会以为我是畏罪潜逃。这罪加一等，我都为你罪加一等了。难道你还不跟我掏心窝子吗？
0: 你说啥话呀？
1: 我刚才已经给你掏心窝子了，要不然我拿出这些给你看看啥？那你告诉我到底是哪儿来的？
0: 盗取博物馆的文物，还杀了人？
2: 我没杀人，是韩老七杀的人。本以为大不了就是偷东西，如果发现了我们逃跑就得了，
0: 没想到这韩老七下手这么狠，把人的看守给整死了。

0: 提琴一共四块，他分了我两块。他往南，我往北。我之所以往北跑，就想越过边境，逃到蒙古国去。
1: 张副令
0: 啊，干什么？公安局的人就在林场，赶紧回四守。
1: 不是你要干啥呀？
0: 我让你回四守。
1: 那你呢？
0: 我？
1: 你以为你的罪比我轻啊？
0: 我看好你，你有本事，会看地图，会用指南针，还能帮我逃过去。等咱们逃过去之后，你还会说外国话，那肯定能找个好买主啊！咱们卖个大价钱，到时候咱俩吃香的喝辣的，然后娶媳妇盖房子置地儿，然后逍遥快活一辈子，咱俩永远都当好兄弟，行吗？
2: 没用的，我深爱着我的祖国。
0: 张夫人，你想想，唐琪拿爱情来诱惑我，我都没跟他走，你觉得就靠你手里这两块马蹄筋能管用吗？啊！我命令你，立刻回去自首，要不然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1: 你拉倒吧！
0: 反正我底儿都给你露了，你要是不跟我走，那我就杀人灭口了啊！
2: 那你杀吧，你是个盗窃犯，我为了追你而牺牲，也算是为国捐躯，死而无憾。开枪吧。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3: 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4: 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7: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8: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
9: 最高人民法院、
8: 最高人民检察院、
10: 司法部、应急管理部、
11: 生态环境部、
12: 中国海警局、
13: 国家移民管理局、
14: 国家消防救援局、
15: 国家知识产权局，
16: 凝聚法治力量，
17: 传播法治强音。
8: 立法是法治之基，普法是法治之要，
16: 以人民为中心，恪守公平正义，
8: 立足法治大视野，聚焦检察新作为，
17: 弘扬法治精神，传递法治温度，
10: 立足权威平台优势，聚焦法治实践前沿，
11: 以法治护航生态，以责任守护家园，
12: 观时代大势，立法治潮头，
17: 全力维护。
18: 能不能是我的孩子呀？
19: 就拿我门口那就砸了，
6: 动手是我的不对。
18: 有监控，别着急，别往这边走了，把那个水放了。
1: 不准进住宅，房子是炒了。
3: 我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规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0: 贝利优羊奶粉提示您收看《巨懂人心》。贝利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1: 全民啊，早晚过去陪你啊。
2: 不是我，是我公公。
3: 老头一走，老太太都是越活越好的。啊，我的老
1: 滋阴壮骨。哎呀，我们量体温呢。
4: 我呀，这一辈子见过很多的生离死别，
5: 它就是未可知。
6: 看剧懂心，剧懂人心。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也欢迎三位好朋友陪我们继续来追剧。
7: 大家好，我是乐燕。
8: 大家好，我是常磊，很高兴再一次来到剧懂人心。
9: 大家好，我是演员蔡湘雨，很高兴来到剧懂人心。
0: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懂心咖云南新选咖啡独家冠名的剧懂人心。
10: 这个正在做饭的家庭主妇名叫刘丽娜，与大学同学沈清结婚后，两人分工明确，一个主外一个主内，近20年的婚姻将她从职场新人打磨成家务百科全书。当她攥着垃圾袋冲下楼时，不会想到没带的那把钥匙狠狠撬开她与丈夫沈清之间早已存在的裂缝，一个在外打拼，一个在油烟与家务间打转，两条看似并行的轨迹早已在不知不觉中偏离了共同成长的轨道。
11: 明明啊，这
10: 火上炖着汤，家门却紧闭，备用钥匙在公公家，偏偏公公不在。时间分秒流逝，锅里的汤即将烧干，丽娜的焦虑瞬间飙升。情急之下，丽娜顾不得许多，穿着肥大的半袖和瑜伽裤直接冲进了丈夫的前妻现场。
12: 哎，小金，我找一下沈清。哎，沈清，
1: 失陪一下啊。
10: 一身随意的家居服闯入衣香鬓影的商务场合，他的出现瞬间打破了仪式的庄重，沈清脸上的错愕瞬间转为难堪。
1: 小心啊。
12: 哎，嫂子，哎，来来来，进来喝啊。哎，对，认识人，
13: 你认识一下人。哎，

0: 正在说，沈总太太长得太好看了，
1: 真不吃了。鸡汤要烧干了，哎，走了走了，
0: 别打扰了啊，回去吧，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影响了啊。

0: 有点尴尬。
1: 尴尬，对。
0: 对，
1: 主要是
0: 换我，我也会觉得有点尴尬。
2: 我买了一个那个不粘的绳，我给你找，用那个绳，来。
1: 感觉他们的辛苦都只有自己看到了呢。嗯。
3: 怎么样？后来签约还顺利吧？
4: 你真行，你能不能长点脑子？你去世前不知道跟我打个招呼吗？哎
3: 呀，我打了，我打电话了，你没接啊？
4: 你打电话不接，你就直接往那儿闯啊？
5: 哎呀，俩人吵起来了。
3: 我哪知道啊？你现在什么事儿都不跟我说，
1: 感觉这样沟通的话，两个人会更……
3: 再说我那锁都买了那么久了，让你安，你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周末的。
6: 压抑的怒火在沈清踏进家门的那一刻爆发。钥匙事件成了导火索，点燃了长期积累的怨气，翻旧账，互相指责，火药味弥漫。当丽娜提到那把拖延已久的密码锁时，
7: 沈代同款，
6: 沈清几天前敷衍的承诺，
7: 他的发言
6: 此刻成了扎眼的证据。
7: 咱们家也换一个啊。
8: 好啊，省得总忘带钥匙。
7: 就是啊，每回都上你爸那儿去拿，太麻烦了。你一会儿给安上啊。
8: 不包安装啊？
7: 安装费300块，抢钱呢。
8: 那人家也是付出劳动的。
9: 很真实，
5: 我觉得这个编剧也特别好，就是这个词儿就特别特别生活化。
9: 对，
7: 刚看了很简单。哎呀，沈总，你不要总是盘在这个电脑跟前，你能不能动一动，挪挪你尊贵的屁股，为家庭建设做点贡献？
6: 回忆里的承诺，映照着此刻的推诿。曾经校园情侣的甜蜜也在柴米油盐中消磨殆尽。
10: 不是说我周末换了，再说我也没闲着，你就不能自己换吗？
7: 我要会我早换了。
10: 不会学呀、啊，学不可以已。
9: 这种话很冒犯。
10: 不上班你就不能动动脑子想办法解决一下吗？
11: 老婆人上市。
7: 那我不上班说事儿啊。
11: 他们俩这吵架也是要沟通。
7: 不是因为你妈生病，多了上学啊，
1: 为他付出这么多东西，
7: 老的伺候小的。你说出差就出差，你说不回来就不回来的，什么都是我一个人在一肩挑。你当初怎么说的？感谢我牺牲事业撑起这个家，你现在说我不上班，说我吃闲饭啊？
10: 什么时候？
7: 沈清，你不带这样的，
9: 就是不能既要又要，你就不要让人家来照顾你，你又说我享受着你的照顾，但是我不要你来干涉我，这很奇怪。
11: 情况不容乐观，
5: 没办法去平和的沟通了。
9: 付出太多是容易有怨气。
5: 怨气，嗯，
6: 绝不可以。沈清脱口而出的指责，像冰水浇头，瞬间冻结了丽娜的心。这哪里是在说换锁，这分明是对她多年为家庭付出价值的彻底否定。当年那个感激她牺牲事业的丈夫，如今嫌弃她不上班，不学习，一个在工作中飞速成长，一个在柴米油盐里步履维艰，这场因钥匙而起的争吵，最终撕开的是两人早已错位的成长轨迹。当步伐不再一致，昔日的校园爱情还能否并肩同行？
5: 俩人其实都有问题，嗯，对吧？
1: 对，
9: 这样的这种时候生气也是可以理解的，
1: 嗯，就是很无奈，嗯，各有各的理由，各有各的。
5: 对，短片当中提到了一个问题，他关注的是他的工作，他关注的是他的家庭，嗯，就是重心不一样。那是不是说两个人成长速度不一样，最后就一定会导致婚姻当中出现问题？
9: 我觉得成长速度是一个悖论，嗯，两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速度怎么可能一样呢？嗯，我在做我的事儿，你在做你的事儿，一定会是不一样的。你现在觉得我在家里没有成长，喜欢职场的女性，如果当初你娶了一个职场女性，有可能也会。

0: 觉得我不够温柔。其实我觉得成长速度真的不是两个人分开的借口。
1: 我个人觉得成长速度这件事儿，它不可能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并不代表着你不去成长。我个人认为其实丽娜是没有成长的，甚至丽娜是在倒退的。当然沈清有她自己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也让他们的婚姻会渐行渐远。
0: 但是有一点是重要的，这个宋哥说谈恋爱最重要的是谈嘛，其实婚姻也是一样的，婚姻是一场伟大的交谈，所以如果都话都没得聊了，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那你在家里看到的就是家长里短这些事儿，很难跟对方去建立话题。这个其实不分男女，有一些男性在家里照顾家庭也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1: 其实我有个朋友，他是全职先生，他的状态就比较好。首先他特别喜欢打篮球，他每周固定会打一次篮球，同时他自己还有收入，他自己会家里面炒股，这样他有一个自己的释放的空间
2: 和
1: 一个接触社会的机会。我是主张在家庭如果非必要的十分必要的情况下，我建议两个人还都要工作，你获得的社会的认同感和自我价值的觉醒是完全不同的。
2: 严重同意。
1: 对，
0: 但是我这里要为女性说说话啊，就是磊哥刚才讲的这种情况一定是家庭条件还不错的，我还有富余的钱和这个时间能够去炒炒股打打篮球。但是很多普通家庭的全职太太，她是真的被逼无奈，比如说我的工资还不如阿姨的工资高，那这个时候如果我在家请一个人的话，其实我们小两口的这个支出会更高，那我选择被迫的放弃。而且这个时候因为家里的一切照顾孩子做家务所有的事情都压在我身上，真的没有时间跟小姐妹逛去打打篮球。假如是像沈清这样的家庭条件哈，像丽娜原生家庭也都不错的，这个确实是太忽视自己的成长。但是我们也必须要看到很多女性是真的没办法，她真的脱不开手。
2: 对，
3: 就是她是别无选择的。
0: 是的是的，
3: 她被迫为了这个家庭放弃了自己的可能性。
0: 是的，
2: 对。
1: 但我不认为所有的被迫，这种所谓的被迫是你自己选择的人生和你自己选择的路。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都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的人生和自己想过的生活。
3: 但是女性她有的时候为了这个家庭自愿付出了很多东西，我感觉这一点是需要被看到的。
0: 对，我觉得说这都是你选的这件事情有一点太冷酷了。因为我们两个之间我选择了付出更多是为了给你机会，为了让你做你喜欢做的事，但到头来我们出现问题之后，假如对方一句冷冰冰的说这都是你选的，我觉得这个确实是有点，
1: 我觉得人生是自己选出来的路。我觉得女性在婚姻的付出我们是完全看见的，但是这个人是你自己选的，事业是你自己选的，我觉得自己应该决定自己的人生。
0: 这件事情是对的，但是我觉得说这个话的立场也很重要。如果我说可以，这一切都是我选的，我安于承受这一切，我没有怨气，那当然是很好的一种心理状态。有的时候我们也说，其实在心理咨询的角度来讲，如果我们能把这个来访者带到一个他能够意识到所有的一切都是自己选择的这样的一种处境当中，他的病就好了一半了。我非常认同，这很健康。但是如果我为这个男人付出了这么多，这个男人跟我说这都是你选的，这个我有点接受不了。
2: 明白明白明白，
3: 我可以理解常老师的观点，就是你的意思是你的人生是你自己掌控的，你要为你的选择付出代价，你要就是为你的选择接受这个结果。
2: 就他俩说的这个都没有错，
1: 因为首先丽娜并没有选择，她不是没有选择，她的家庭条件是绝对允许她可以跟自己的姐妹出去运动，她也可以报课程，她有这个时间，她的儿子已经是高中二年级了，她的公公今年已经70岁，是大学教授，不需要她资金上的支持，同时她的公公的自我修为非常好。那请问她那么多的时间，她是不是可以去提升自我，可以去做自己想做的一些事情呢？
2: 是的，没有错。就是到目前这个情况来看呢，就当他俩出现了问题，其实丽娜她有个人意识的觉醒的话，她就应该把注意力转移，对吧？我不是说没有能力，
1: 当然
2: 我可以出去找点活干的，为什么把所有的注意力要放在你的身上呢？但是前提条件是什么？他为这个家庭的付出其实应该被看见，这一点也非常重要。
1: 是的，
2: 那每个人的人生呢，自我的决定，那你要为你自己所有的

0: 决定付出代价，对吧？你选择了，你需要承受。但是我的这个选择，有时候是基于我们的家庭和双方的考虑，那我需要你肯定我的这部分，你要给到，对吧？
1: 是的。大家好，我是桑尔娜，我从小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0: 懂心咖邀您观看《巨懂人心》，这一杯打开心扉。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懂心咖云南新选咖啡独家冠名的《巨懂人心》。
12: 什么时候了，你还关心这个？
13: 你吃炸药了？
14: 他俩随时
13: 你一回来手机就掉粥里，你手机是不是有什么秘密不想让我看见？你是不是故意的？
15: 其实当着孩子吵架不好，
1: 真的不好。
12: 我就是故意的，我手机里就是有秘密，我手机里全是秘密，我想毁尸灭迹行了吧。
16: 是什么让这对结婚20年的中年夫妻爆发激烈争吵？故事要从沈清辞职创业说起。当沈清一头扎进职场打拼，妻子刘丽娜独自扛起照顾一家老小的家庭重担时，两人的成长速度早已悄然错位。时间久了，沈清慢慢地将妻子的付出视为理所当然，更在与投资公司负责人艾斯利的频繁接触中，被对方的职场魅力所吸引。他欣赏艾斯利的成熟果决、独当一面，却在对比中对妻子的家长里短日益不耐烦。丽娜的不拘小节更是让沈清难以忍受。
17: 你上厕所呢，能不能尊重一下隐私啊？
13: 隐什么私啊？一拿手机就有隐私。痔疮开刀的时候我伺候你，怎么就没有隐私啊？
17: 烦不烦？变得跟你妈似的。
13: 我妈只能我批评，其他人不许说。是他生我养我，贴着嫁妆把我送到你们沈家来干活，你还口诛笔伐，
18: 还贴着嫁妆。
16: 人至中年，吵架都是奢侈。面对问题， 神经总是用

0: 出去跑步作为借口躲避。这天他又一次借口外出跑步，而实际上是去参加公司聚会，还见到了合作伙伴艾斯里，甚至和他对上情歌，这也让沈清忘记和妻子发生的不快，觉得身心舒畅。
1: 还唱的离人，
2: 离人
3: 又需要老婆的照顾，然后呢又欣赏职场的女性。
4: 对，我不肯说
5: 再见。他忘记了，其实他老婆曾几何时
3: 也是这样的，
5: 也是这样的职场女性。
4: 对呀、啊，
1: 而且他老婆非常优秀，是班花、嗯、
4: 对。
0: 而妻子丽娜虽然生气，但还是为沈清准备了一锅鸡丝粥，还把大学时期沈清写给他的承诺书拿在手里，怀念从前。
5: 他还在意当年？
4: 嗯，他只有当年了。
6: 还没睡啊？
7: 还知道回来啊？
5: 还知道回来啊？
1: 就那个怨气一下子也就上来了。
7: 给你买了粥，养胃的，过来吃点吧。

0: 看他的眼神儿。
1: 啊，越看越心疼。
2: 对，心里已经有怨气了，就不能再加重付出了。
1: 越是这样，他越难受。
3: 看到眼前自己心爱的男人，丽娜决定为了沈清再一次牺牲自己。每天接送公公去养老院，唯一的要求就是丈夫沈清兑现大学时期的承诺，陪她看一场演唱会。没想到丈夫又一次用没时间做借口推脱。
4: 你看聂老师都得绝症了，你爸还不离不弃的。我正当年，你回来连一眼都不愿意看我。
5: 不是，我也没闲着，我不是忙吗？不是，你看，你看我这些会议提醒，你看你自己看啊，你看。
4: 我不看，我不看。哎呀！来来来来来，
6: 他又搅和搅和。手机掉粥里头了。
4: 我真不是故意的，你这还能开机吗？
6: 这就火上浇油了，
0: 对，出事儿了。那肯定不是故意的。
5: 那把你电话给我。嗯。董工啊，我咨询你一个技术上的问题啊。
7: 您说。
5: 我手机掉粥里了，里边的数据能不能恢复啊？
7: 不是有云端吗？出现这种事，云端应该有备份的。
5: 哎呀，是这样，我跟甲方在过一个合同，我们签了保密协议。
7: 那就不好说了，只能明天早上去看看。
5: 那你明天早点到公司啊。
7: 好嘞，好嘞。
4: 行吗？能恢复吗？
5: 不知道。
4: 那我原来给你发那条信息还能不能找到？
5: 什么时候了，你还关心这个？
4: 你吃炸药了？你一回来手机就掉粥里，你手机是不是有什么秘密不想让我看见？你是
0: 不是故意的？开始不信任了。嗯，互相都不信任彼此。
5: 我就是故意的，我手机里就是有秘密，我手机里全是秘密，我想毁尸灭迹。
6: 他把那个当年给他写的情书撕了。
0: 那是个承诺，对他来说，
6: 对
0: 丽娜来说，那是他心里的一个承诺。
3: 妻子原本的好意，沈清并不领情，还把手机掉到粥里全部归罪于妻子。丽娜的好意也让沈清觉得窒息，跑到了公司过夜。为什么中年夫妻婚姻中的付出感会变成令人窒息的束缚感？
1: 太真实了。
6: 所以这就回到了刚才短片最后提到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年夫妻这种相互的关心最后就变成了一种枷锁，在对方眼里你就变成了无理取闹。你比如说很生活化的场景哈，我告诉你了进门先洗手，你以前是偶尔能做到，时间一长你就觉得我干什么了，我今天没干什么，我为什么进门先洗手？我说了你不能穿着外裤坐到沙发上，坐到家里头应该先换家居服。你说为什么呢？我今天也就是上个班，我没有出去到工地上，我也没有坐地上，我为什么这样呢？就这个时候为什么日常生活当中，在以前我觉得哦你是为家庭好，你是善意的提醒，现在在我的眼里就非常非常的异样，我听

0: 非常的刺耳，我完全不接受，我觉得你在束缚我，
1: 会有逆反心理，
0: 会有逆反心理，为什么呢？
2: 其实我觉得顺着刚才说有选择这件事情啊，就是两个人其实都是选择了现在这种生活处境。作为男方，我选择在外打拼，把所有的家里的所有的事物都交给太太的那一刻，我就要做好准备太太会有怨气的。所以这个也是我选择的人生，如果我不想承受这些，我不想我一回家就被太太说你要把袜子放好，然后你要洗手，你要把这个什么换好居家服再做，你把它禁锢在这个小小的牢笼中，让它来伺候你的所有的饮食起居，这个时候它当然注意力都在这些小事上，
0: 都在这上面。
2: 对呀，它为什么会在乎你外面的裤子不要坐在沙发上？因为脏了还是我擦呀，这不还是我的事儿吗？所以因为我有这么多的负担要去执行，要去承受，所以我希望你能够配合我，这样我可以轻松一点，这是很合理的诉求。如果你接受不了，要知道这是夫妻双方共同造成的今天这个局面，要改变也是两个人一起改变。
0: 是，
3: 但是我觉得家里也不应该成为牢笼，
0: 我觉得家也应该是自由自在的，就是我们也要考虑一下别人的感受。我在家里边都是我来收拾，但我从来都不抱怨，因为这是我的选择，而且我在地上剪头发，就是所有的头发我都在地上吸，但因为这是我的习惯。
4: 哎，我想问一下蕾蕾，如果说比如说我们一群朋友到你家，就是比如说现在这样，我们在这个喝点东西啊什么，我们这个拿蒲团坐一地，完了你会不会拿个毛巾，然后别人一撒，然后就擦一擦？
0: 不会，
4: 我有个朋友就会，就我们坐到他家里，
0: 不会是？
4: 他有点洁癖，然后就是我们坐，他这样会让我们非常的不适，
0: 就
4: 我们会觉得，我的天，我给你造成了那么大压力。其实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生活的琐事，就是说无形当中你的这些关切就会变成某种压力，让对方窒息，
0: 是，
4: 就对方会不舒服。就为什么我以前能接受，现在接受不了，就是我觉得这就是俩人的一个契合点吧。如果说我压根没有要求，我知道对方很在意这个很卫生的问题，我也很注意，这就没有问题。假如说你就是本身他就是一个特别邋里邋遢，一个特别的爱干净的，这就需要找一个平衡点。
3: 是的，还有一个我们可以用一个我觉得不同的方式去表达，不用说你怎么又不洗手啊，哎，
4: 对，
3: 你这样也会产生逆反心理。
1: 对，
3: 比如说你可以换一个方式，哎，你说最近可能有一些病菌啊又开始了，
4: 对，
3: 你是不是要注意洗一下手啊？挂衣服的位置上是不是可以挂一个新型的牌？记得衣服挂在这里哦。我觉得是不是这样呢？既让人家有家庭的温暖，也能够解决你们彼此的不同的角度，去达到一个共同你想要的目的和一个想法。因为我是这样的人啊，就是我觉得你也别收拾了，还是我来吧，
4: 你收拾越收拾越乱。
2: 是的，
1: 然后对方也想，就这点小事你为什么要这样？
2: 是的，
1: 两个人就会很难受。
2: 所以这个底层是这个付出的人他不应该有怨气。所以蕾蕾刚刚说特别好，就是我没有怨气，我做这些事情是我心甘情愿的。
4: 对，
2: 包括宋哥他，你们都是职场优秀的男性，所以回家去做一些家务这个东西确实是你们主动愿意去承担的。但是要想到换位思考的话，像刘丽娜这个情况，
5: 照顾老的伺候小的，你说出差就出差，你说不回来就不回来的，什么都是我一个人在一肩挑。你当初怎么说的？感谢我牺牲事业撑起这个家，你现在说我不上班，说我吃闲饭啊？
6: 什么时候？
5: 沈晴，你不带这样的。
2: 我将心比心，我原本可以拥有大好前程，我为了照顾你妈妈20年啊，照顾这个家，照顾你，我把所有的东西都为你打点好，这个时候我已经积攒了很多很多的不甘心和怨气了，你还让我非暴力沟通，你还让我好好说话，真的臣妾做不到啊，
7: 臣妾做不到啊。
3: 这个付出是绝对要非常的感激的，但是我觉得作为丽娜来讲，她也可以不要再做了。
2: 是的，不能再做了。
3: 我觉得不能再做了，你也要让沈清看看。
2: 是的，
3: 我就是家里
4: 没有我
3: 你会怎么样？换做我的话，我今晚不给你做饭，你爱吃啥吃啥。
4: 我
3: 让你体会一下我
4: 没有我的日子，
3: 因为你光唠叨体验你的重要性，
2: 对，
3: 他是感受不到的。
2: 是的，
3: 你就
2: 太对了。
3: 你就说我这两天我要出去，我要去我妈妈那儿待几天，我要跟我姐妹们去这个旅行一周。我觉得以他们家的条件，完全
4: 没问题的。
3: 不然间你说他一天工作了一整天，他在听你唠叨，
8: 还没睡啊？
9: 还知道回来啊？

0: 两个人进来，你看，第一句话就要吵起来了。马上
1: 还知道回来啊？
0: 你还知道回来了？你看这句话就上来暴力沟通。
1: 对对，
0: 因为他当时我觉得沈清觉得说，你看我不仅白天要上班，晚上还要跟客户应酬喝酒，我也很辛苦。你还知道回来呀？俩人你看，上来气场
1: 火星撞地球
0: 就已经不对了。
1: 其实你经常这样有矛盾，经常这样去暴力沟通的话，其实是很大一定程度上会透支两个人的这种情感。
2: 是的是的，心理学上有个概念叫做情感账户，其实我们两个都应该共同的去为这个账户去充钱。如果都是我单方面的付出，那这个情感账户事实上是不平衡的。假如我们在这个情感的这个初期就能够为这个家共同付出，彼此之间那个账户很厚，所以每一次暴力沟通虽然扣了点钱扣了点钱，但是还好这个账户它足够的厚。所以在你有心力的时候好好要经营感情，因为人都会遇到事儿啊，家里老人生病啊，孩子又出现什么问题了，这样那样的，你说我永远把注意力放在这段关系上，这也不太现实。所以在你有余力的时候，你是不是能够拿出一些玩游戏的时间，出去逛街的时间，我们在有富余的有时间的时候多往情感账户里充点钱。
1: 同意。
2: 这样在我们忙的时候负担不了的时候扣就扣一点吧，有的时候发脾气吵架也是无可避免的。
0: 对，还有我觉得我建议有一个家庭日的环节，如果你一周如果不能的话，可以半个月一家人去打个羽毛球，哪怕只是一个小时，当一家人一起去完成的时候，也是在去累积您刚才讲的账户。
2: 是是是，非常认同。
3: 对。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4: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3: 一对一量身定制，
4: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

0: 闻。
1: 为啥不要干？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中热。
2: 正是因为这个样子，一代一代的先烈为之努力，我们行旅的精神才能延续下来。
3: 完了，扎到一个大坏蛋。
4: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5: 他如果不打钱回来，就找人送。
6: 应当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
7: 是谁的东西落在这里了？谁扔在这儿的呀？
8: DNA 已经出来了，弹匣上的 DNA 就是张可汗的。
9: 你这不是等于告诉大家319案就
10: 那就是因为张俊有团伙，信了女人，所以那么多年他都是一个人。
5: 他谁都不信，连我也不信。
11: 他在外面
12: 这么多年抢劫的情况你都知道吗？
10: 他大部分的钱都给了家里，他还拿了我的卡，用我的卡给我的卡上汇钱。他说这样你们就查不到了。
12: 他有没有手机？
10: 我不知道，哎，我没有看见他用过，可能没有吧。平时打电话我们就是用 IC 卡，这一回就把下一回的时间约好。而且说的都是暗号，什么舅舅来了没有这样的。
11: 什么舅舅？
5: 舅舅就是警察。
11: 这么多年他住在什么地方？
5: 反正他跟他妈说
10: 他这些年在外面不管春夏秋冬。
13: 张可汗前妻蔡玉琴的供述其实是悍匪张可汗精心策划的反侦查圈套，核心目的是误导警方，掩护自身逃窜。他供述张可汗生性多疑，独来独往，坚信同伙过多会暴露自己。这一供述与开篇张可汗在闹市丢弃弹匣的挑衅行为相呼应，形成双重迷惑手段。同时该供述也为后面剧情埋下伏笔。
10: 不想回家，
14: 在走之前有没有发觉他自己已经暴露了？
10: 知道。
14: 他跟你怎么交代的？说没说过他要去哪儿啊？
10: 没说。你又要去哪儿啊？
15: 我走了。如果没有打钱回来，我会叫人送。女的。
10: 哪个女的？
5: 他说他如果不打钱回来就找人送。一个女的。
9: 女人？难道张可汗他还有同伙吗？
6: 看热剧民法里，这里是剧懂法，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杨玉娟。我们继续追剧，我是刑警，聚焦35年刑侦发展风云，致敬16万中国刑警。上一集我们讲到，警方找到了张可汗的母亲和前妻。张可汗的前妻蔡玉琴也是最了解张可汗的人之一，警方对他进行了详细问话。秦川和其他侦查员也逐字逐句地分析了他所说的每一句话，对与案件有关的人员进行谈话，在法律上分为询问和讯问。如果是案件的被害人、目击者、知情人，侦查人员与之交谈获取信息可以称为询问，询问应当个别进行，可以进行录音录像。侦查人员必须避免诱导、欺骗、威胁等方式进行询问，只有这样才能确保获取真实可靠的信息。而如果是对已经采取了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进行问话，法律上称为讯问。

0: 对于讯问，法律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及其他非法手段获取证据，并且规定可以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录像。而如果是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应当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录音或者录像应当全程进行，保持完整性。全程录音录像对于防止刑讯逼供和非法取证具有重要作用，可以保证嫌疑人供述的自愿性和真实性，它是我国法治进步的标志。回到剧中，警方在分析案情时，张克涵正在四处躲藏，他在足浴店遇到了一个叫阿珍的女人，两人之间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1: 哎，金总，
2: 老陈有事吗？
1: 金总
2: 啊，
1: 有个事儿要跟您汇报一下。
2: 啊，你说。
1: 今天上午有群众在闹市区一处广场上捡到一个布包，包里面装着一个弹匣。
2: 什么弹匣？
1: 9毫米手枪弹匣。我想来想去，还是想跟您汇报一下。
2: 9毫米手枪弹匣。
1: 是。
2: 319案犯罪嫌疑人用的。
1: 是。我们已经提取了弹匣上的 DNA， 正在比对。
2: 那个广场有视频监控吗？
1: 广场周边没有监控，附近的监控掉了，没拍到丢弹匣的人。
2: 好好好，

0: 经反复比对，丢在闹市区弹匣里的子弹确系是319枪击案中犯罪嫌疑人使用枪支的子弹。
1: 也就是说，基本上可以认定319案就是张可汗干的。
2: 结果出来了，
3: 那等 DNA 结果出来了，我们就可以下定论了。
4: DNA 已经出来了，弹匣上的 DNA 就是张可汗的。
5: 哼哼，看来我们的感觉没有错
0: 啊。是啊，八个年头了，总算都对上了。
1: 可是张可汗为什么要把这个弹匣留在闹市区？
4: 他后来不太用那支枪了，是不是觉得用不到了？
1: 那为什么扔闹市区？
6: 而且只扔弹匣，
1: 这上面还留有生物痕迹，你这不是等于告诉大家，319案就是他干的吗？是吧？
7: 他这是故意向我们挑衅吗？觉得我们一直抓不住他，所以故意告诉我们319也是他干的，就想看我们怎么办。
8: 这种心态不是没可能啊，他这个人肯定很嚣张，只是我总觉得他这个时候啊，在我们刚刚发现他的时候，他丢弹匣有点声东击西的意思。
9: 嗯，
8: 啊，有点故意在扰乱我们侦查时间。
3: 那你的意思是
8: 他丢弹匣什么意思啊？不就是想告诉我们他还在云城，对吧？我感觉他已经离开了。

注意看这个细节，张可汗换上了一双新鞋，脱下的鞋子已经破旧不堪。在原型案件中，警方曾发现了三双被他丢弃的鞋子，可见这个人是真狠。

0: 张可汗体力极好，他走路到涪城后公然行走于大街之上。作为被通缉的重犯，他并未选择隐蔽的深山或小巷躲避，反而主动现身闹事。他先是避开警方重点排查的旅馆、车站等场所，在精准选择无需身份登记、管理松散的足疗店藏身，反侦查手段极为高明。
1: 哎，大哥你好，欢迎光临。哎，大哥你需要什么服务？啊，哎，大哥你看，我们这里有足疗、推拿，哎，还有足部按摩、拔罐、修脚、采耳，价格合理，服务包你满意。
2: 老板慢走。
3: 哎，好。
1: 哎哎，秦浩。
2: 啊，
1: 客人点你。
2: 点我啊？啊，那谢谢大哥，那你等一下，我马上来啊。
1: 哎，来，大哥里边请。大哥，来里面请。来这边。来，请进。哎，大哥您稍等一下，其实马上就来啊。

0: 大哥，坐过去点吗？来，坐上面。来，鞋子脱一下。哎，
1: 我来，我自己来。
0: 试下水温，看可不可以。烫不烫？
1: 可以。
0: 来。放松啊。

0: 错啊。
1: 你叫个什么名字啊？
0: 我们这儿不让喊名字的，只有工号。我七号小贾，你叫我阿珍也可以。
1: 你多大了？
0: 22岁。
1: 你在这儿一个月赚多少钱？
0: 没多少钱，一个月3000块。哎，来，放松。不过已经很好了。我们这儿呢，包吃不包住。我就在外面啊，租了个房子，一个月不贵，只有200块钱。攒下的钱，我还可以拿去供我弟弟念书。水可不可以啊？要不要再给你加点儿？
1: 嗯。
0: 啊，加点儿。
1: 可以。
0: 哦，可以啊，可以就洗了。

0: 要是有更赚钱的事，你愿不愿意干？
1: 什么事啊？我身体不好，力气活干不了。
0: 你身体不好？你身体哪里不好？
1: 大夫说我有心脏病，累不疼。

0: 你知不知道你长得很漂亮？
1: 大哥，你不要耍我嘛。中了，我轻点儿。

0: 挣3000块钱，我一个星期给你10000，你跟了我吧。
1: 一个星期10000，那一个月就是40000。我跟着你，我怎么跟着你妈？你真的有那么多钱啊？
0: 你带我去你租的房子，过几天我带你去云城看病。我是做生意的，我跟我几个朋友闹了点小矛盾，等过几天我就带你去云城看病。
2: 不是瞧不起张军拥有多名情

0: 患有心脏病，且需供弟弟念书。他易被操控的弱点很快被张可汗锁定，一星期给10000，还能给治病。听到这种好事，阿珍当即答应，并带张可汗返回出租屋落脚。这段对话并非普通结识，而是张可汗逃窜计划的关键一步，既为自己找到无需实名登记的藏身地，又能打破长期无同伙的犯罪规律，成功误导警方侦查方向。对话深刻展现了张可汗擅长人性操控的悍匪特质，也反映出阿珍的底层困境与盲目轻信，推动剧情进入最终围捕的关键环节。
1: 大哥，你先走，到外面去等我，我这就去把工作辞了。我跟着你。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阿珍在足浴店一个月能挣3000元，而张可汗谎称自己是做生意的老板，每个月给阿珍40000元钱，让阿珍跟他一块生活。在金钱的诱惑下，阿珍把张可汗领回了家。在多地警方严密追捕的过程当中，张可汗居然过上了安稳的小日子，而阿珍想要不劳而获的贪念也最终彻底将自己推向犯罪的深渊。
1: 哥，你看我漂不漂亮嘛？你看一下我嘛。
6: 漂亮。

0: 你不要看手机了。
1: 大哥，你为啥对我这么好呢？你该不会是传说中的大侠来救我的吧？
0: 那你行行好嘛，你什么时候带我去云城治病啊？
2: 别着急，过几天就带你去。
0: 你快点嘛，你快点快点，哥快点嘛，哥等不及了嘛。

0: 带风了。哎呦，这做的不错呀。哎，
1: 什么不错啊？这一晃小半年又过去了。
0: 嗯，
1: 什么新线索都没有。八年了，吴老师，我上这案子都两年了。说实话，如果这个案子我拿不下来，我就算回老家我也不甘心。
0: 哎呀，说的这什么话呀？怎么拿不下来啊？你秦川都来了，这案子拿不下来吗？这个信息也没有了。公安呢，咱们公安破案呢，讲究这功夫，这下在案子之外的，尤其是对一些这棘手的案子，像这个要讲究啊。一呢得有知，二啊那就是得有实啊，还有呢那就是恒，恒心的恒啊。这三点你秦川的身上都有，所以啊，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把你调到这个案子上来。你看看现在专家组，我曹老师还有一些老同志也都上了年纪了，快干不动了，你到这儿来，这就是我们的希望啊，你给我们带来生气。你要是灰心丧气了，川儿，你不让我们这帮老家伙这希望破灭吗？
1: 没有，吴老师，我没有灰心丧气，我就是跟您发发牢骚。哎呀，其实这种牢骚都不应该发。行了，吴老师，我听懂了。我这段时间我也想了想啊，你看啊，我们一直在这个细部刻画犯罪嫌疑人，但总是觉得差点儿啊。所以这两天呢，我又有一些新想法，看能不能把这个，就是华江沿线的这些城市的专家们再召集一下啊，组成一个大一点的专家组，集思广益，重新再勘察现场，重新再捋一遍整个案，或许会有新的发现，新的思路。那一个脑袋永远比不过一群脑袋。
0: 好啊，太好了。川儿，你这个主意太好了，我支持你。嘿呀，咱们过去是回回，不就差那么一点吗？
2: 秦川与吴老师的对话是推动案件侦破、塑造人物形象的核心环节，兼具多重关键意义。秦川说，张克涵案件已经八年，他着手调查已经两年，可是案件没有最终告破，他作为指挥官，他不甘心。吴老师安慰秦川，棘手的案子要下功夫，得有知有实有恒。
3: 这块墓地啊，我们都了解过了，是私人的墓地。从这个殡葬改革以后呢，这个地方啊就没有人再土葬了，也不是什么公墓，平时这个地方呢也没有什么人来，很容易藏身。从这条小路下去，很快就能到山下。站在这个山坡上，就能看到山下的公路。

0: 哎呦，吴老师，
1: 哎呦，想什么呢？
2: 没想着。
1: 嗯，
2: 您坐。
1: 嘿嘿。哎呀，
3: 川儿，听力把你调回来这段时间呢，
4: 主要也是想呢，让你换换脑子。那边这工作压力大呀，你呢又爱钻牛角尖，时间长了

0: 受忠诚案件的影响，我们组织人马对林路山整个地区进行了搜索，结果发现了这块墓地，里面有他的排泄物还有生活痕迹。这片墓地是私人墓地，不是公墓，这几年在这里下葬的人已经很少了，所以来这里的人很少。虽然看着很荒凉，但其实秘密在这里，你看一下。
1: 张可汗已经进屋过上了小日子，
0: 看一下，
1: 警方还在墓地里打转。山上的墓地环境偏僻，人流量极少，隐蔽点位多，完美契合张可汗躲避追捕、避开常规排查的反侦查习惯。秦川带领专家实地勘察墓地地形、出入口、藏身死角与逃生路线，全面模拟悍匪可能的逃窜、藏匿路径。该情节衔接了前期线索研判与最终围捕，让抓捕行动逻辑严谨、准备充分，也凸显警方以专业对抗狡猾悍匪的硬核实力，将剧情推向实战高潮。
2: 反正他跟他妈说，他这些年在外面不管春夏秋冬都是靠着睡袋睡在坟地里头。平常就做点越野跑俯卧撑来锻炼身体。
3: 反正我都记得他特别爱锻炼。
4: 他一定是生活在这种地貌之中，从小就熟悉这里的环境。
2: 他如果不打钱回来就找人送，一个女的

阿珍发现张可汗是抢劫杀人悍匪后跪地求饶的情节，是全集人性冲突的核心爆发点，兼具剧情推动与现实警示意义。此前被重金包养、治病承诺蒙蔽的阿珍，在知晓枕边人身负命案的真相后，瞬间从幻想中惊醒，陷入极致的恐惧与绝望。

0: 我什么都没看到，我真的什么都没看到，你不要杀我，你不要杀我。
1: 我怎么会杀你呢？我那么喜欢你，我不是你想的那种人。我也不是你刚才看到的那种人。我们两个在一起这些天，你还不知道我是什么人啊？我是有我自己的打算的。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你刚才也看到了，我杀了很多人，抢了很多钱。现在摆在你面前有两条路。
2: 你去报警啊！让警察来抓我，我就在这儿不会跑的，我等得起。但是你想想，我杀人抢来的钱都哪里去了？是不是都是你给我花了？是不是你？你跑得掉吗？
1: 跑不跑得掉啊？不会要杀了我吧？我怎么会杀了你吗？我还想跟你一起干大事呢，我们干很多事，赚很多钱。等我有了钱，我就带你去治病，让你过上有钱人的生活。
3: 答应了，要给我治病，我要骗我。他跪地求饶，淋漓尽致地展现出弱者的无助、懦弱与悔恨。这情节不仅戳破了二人虚假的依附关系，将紧张氛围推向顶点，更印证了秦川对张可汗极度危险性的判断，让警方的围捕行动更具紧迫性。
4: 同时，也以阿珍的悲剧揭示了小人物因贪念陷入险境的现实警示意义。喂，
5: 吴老师，我们现在已经在去云城的路上了。我还是想把这个大本营啊定在云城。
4: 为什么呢？
5: 这小子最后从云城跑的。
4: 我们已经沿着这个公路啊进行了严密的布控，即使用假身份证，他也很难跑出去。嗯，
6: 他现在的活动空间已经不多了，他老家是云城。
4: 人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啊，会回老家。另外，他现在钱也花差不多了，啊，嗯，我觉得他应该还会出来，用不了多久就会出来。
6: 川儿，这样，如果需要啊，我就去云城跟你会合，好不好？
4: 好。

0: 肯定是疯了，跑到哪儿去不好吗？非往他们眼皮子底下钻。你记着我的话，要斗就斗个狠的，要干就干个大的。这边。
1: 现在真的好方便啊，打个电话就能把房子租到了。进。哎呀，这么小的房子啊，两个人睡太挤了。你租个大点的房子嘛。
0: 大房子迟早会有的，你先将就将就。说得好听，什么时候嘛？
2: 你先收拾一下睡吧，我走了。哎，你晚上不在这睡啊？为啥呀？你是不是外面还有别的女人？别多嘴，男人的事情，女人少问。明天我带你出去耍。张可汗带阿珍前往云城租房，是其反侦察布局的关键环节。 租房的核心目的是打造隐蔽作案据点，以阿珍身份登记，自己去住坟地是误导警方；以安顿看病、远走高飞是安抚心生不安的阿珍，确保其配合。阿珍这个人物在原型案件中也是真实存在的。2012年4月，周克华在四川结识了年轻貌美、身患疾病且爱慕虚荣的张桂英。张桂英认为周克华出手阔绰。

0: 是个做大事的人，所以选择跟他一起。也因此，他和周克华的命运发生了改变。他们的相识距离周克华被警方当场击毙还剩四个月。
1: 同志们，我们开一个工作会议啊。最近这段时间呢，我们一直反复的研究张可汗，根据他的这个作案、逃逸和藏匿的这个规律特性，啊，我们形成了一份10万多字的这个研判材料。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制作了一个可操作的查控缉捕工作方案，啊，这个呢是我们十几位专家、500-600位参战人员，历经8年，经过严密考察，刻画的犯罪嫌疑人的这个状态，从这个心理、性格、习性、作案手法，基本上都包括在内。这个人啊，在日常生活中，还有作案中，异常谨慎，设计之周密，手段之狡猾，啊，伎俩之全面，可以说是近几年犯罪案件中极为少见的，啊。现在呢，我把他发下去，啊，我希望各局，还有参战的同志们，抓紧学习。八年了，在历经8年的侦破围堵中，我们已经把张可汗研究透了。现在可以说，我们等待的，就是一次运气和时机。
2: 阿珍已经明确知道张可汗抢劫杀人的犯罪事实，他还和张可汗一起生活，为其提供藏身处所。显然，阿珍已经涉嫌窝藏包庇罪。构成窝藏包庇罪，一是主观上要明知对方是犯罪的人，如果不明知是不构成犯罪的。这里的明知包括明确知道和应当知道，比如说明知对方持有枪支等武器，行踪诡异，经济来源不明等等，就可以推定行为人是明知对方是犯罪的人的。但具体是什么犯罪，如何实施，法律没有做要求。二是在客观上实施了提供藏匿处所逃匿所需的财物或者提供假证明的行为。由此可见，阿珍在明知张可汗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藏匿的处所，涉嫌窝藏包庇罪。对于阿珍而言，最好的选择就是主动向公安机关报案，争取从轻处理的机会。剧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张可汗前妻说，张可汗喜欢把自己跟张军比较，认为张军失败是因为团伙作案且轻信女人，所以他选择单打独斗。那么张军是谁呢？这就不得不提到刑侦连线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的陈一帆老师。陈老师您好，请您给解读一下。
3: 好的，杨教授，如果我们去分析周克华、张军的成长经历，可以发现他们的犯罪行为与早年犯社会化过程中的负面环境因素之间存在关联。例如，张军是从小打架，17岁就进少管所；周克华则是15岁就因调戏妇女被治安拘留。这些早期越轨行为后来慢慢演化成严重的刑事犯罪，并且是重复的多次犯罪。在犯罪心理学中，研究者把这类人称为持续型犯罪人。这类犯罪人往往在成长过程中形成了特定的认知与行为模式，常表现出共情能力差、罪责感淡漠，并依赖单一的暴力的问题解决方式。个体的认知模式与长期的不良环境交互影响，便可能催生持续且升级的犯罪行为。不管是张军团伙还是周克华，只要犯罪就必将接受法律的制裁。2000年，张军团伙被警方查获，张军等14人被判处死刑，这正体现了我国司法体系对严重犯罪的零容忍态度。
2: 好的，谢谢陈老师。8年了，秦川已经成了秦总，越发沉稳老练了。他根据张可汗的性格特点制定了查控缉捕工作方案。有的时候破案也需要运气和时机，阿珍的介入会给张可汗的逃亡之路带来什么变化吗？案件侦破工作会有转机吗？看热剧《民法》里，剧懂法， 我们下。

0: 下集再见。
1: 出事了，松树坪中安银行抢六箱，抢了7万块钱，
2: 当场一死两伤。张可汗，
3: 就是他。
4: 你干什么呢？哎，把身份证拿出来。
5: 我们的铁警在巡查的时候碰到了张可汗，牺牲了。
6: 我的意见是，发动群众，根据张可汗那个照片发 A 级通缉令。
7: 过两天我要干点大事，等有了钱，我带你到外地耍。
8: 啥时候嘛？
7: 到时候我告诉你。我走了。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氧无极牌补肺丸，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氧无极牌补肺丸。
13: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一把玄虚的空椅子，一位特殊的等待者，一扇紧闭的门，这是一间特别的会见室，这里连接情法两端，让亲情跨越高墙，感化迷失的心。2023年6月2日，对于正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第二监狱服刑的罪犯马宇来说，这一天注定是特殊的。
2: 这些年我一直在找你们，但是始终找不见。
1: 门的对面，他焦急等待的是谁？又为什么会有这样一场会见？这一切还要从一个月前说起。入狱数年，改造艰难。
3: 他知道要付出代价，但是他也依然控制不住自己。
1: 风华正茂为何锒铛入狱？
2: 没爸没妈啊，就是自己一个孤儿，就是流浪这种的。
1: 高墙内外，狱中寻亲记即将播出。

0: 看看你这个月第几次违规违纪了。
1: 这名罪犯名叫马宇，32岁的他已经在监狱服刑12年，也就是说马宇当年作案时才不过20岁，正是风华正茂之时，怎么会锒铛入狱呢？2011年8月18日，没有正当职业，终日游荡在社会上的马宇，为了获取钱财，不惜铤而走险，伙同3名年轻男子，在呼和浩特市110国道，手持砍刀、木棍等，拦截半挂车，抢劫作案5起，最终因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马宇在呼和浩特第二监狱服刑期间，终日沉默寡言，抗拒改造。
2: 自卑也有，孤僻也有，
3: 好勇斗狠。

0: 绪管理能力差，
1: 他就像一颗雷一样，随时会爆炸。
2: 他叫赵鑫，是呼和浩特第二监狱的民警。他所在的三监区共有罪犯近500人，而赵鑫要参与管教的就超过了30个人。为了保证监管安全，他每天都会到劳动现场和生活区进行点名、看管、谈心、监看，了解并掌握每一名罪犯的思想动态，并根据每名罪犯的情况量身制定教育转化方案，因人施教，努力将罪犯改造成对社会有用的守法公民。自从2023年起担任马宇的管教民警后，赵鑫很快就注意到了他。
3: 他对于自己就是违规违纪，他知道要付出代价，但是他也依然控制不住自己。
2: 和其他罪犯相比，赵鑫说，马宇最近简直就是状况不断。2023年4月15日，因小事发生口角，马宇与其他罪犯发生冲突。2023年5月13日，马宇拒绝改造，有强烈抵触情绪。
4: 你怎么又打架了？没完没了了。
2: 2023年5月18日，马宇再次打架，并不服从民警管教。根据监狱管理条例，马宇被给予禁闭处分。为了找到马宇抗拒改造的原因，赵鑫从头梳理了他的所有档案，并多次找他谈心。
3: 他拒绝和我交流，很难说是能走进到他的心。
2: 针对马宇近期的频繁违纪，呼和浩特第二监狱召开了精准教育转化分析会，商讨改造对策。
5: 那么我在给他做这个心理沙盘的时候啊，大家能看到
6: 沙盘当中的一个桌椅、两个凳子，那么呈现出来的没有人物，那说明他的内心是和渴望和家人的一个团聚的，而且这个家人对他的内心很重要。
2: 马宇的沙盘测试结果让民警们产生了疑惑，他为何会对亲情表现得如此渴求？这与他抗拒改造是否有关呢？
3: 我发现马宇虽然是呼和浩特市人，但是他的亲属却很长时间没有过来探望过他。
2: 为了更加深入地了解马宇的家庭及犯罪成因，从而有针对性地对他进行教育转化，在帮教改造分析会上，赵鑫提出了他的想法。
3: 我觉得是不是和他的原生家庭有一定的关联，申请对其进行一次家访。
7: 好的，我同意这次家访。这次家访咱们一定要做到一个精细。
2: 虽然得到了监狱领导的支持，但要找到马宇的父母却并非易事。马宇的入监通知单上只有堂姐的联系方式，并没有关于父母的任何信息。赵鑫决定先联系你，看看能否找到马宇父母的线索。
3: 哎，你好，请问是马宇的堂姐马小楠女士吗？
2: 便慌忙找到马宇的父亲。
3: 他父亲的住址您知道在哪儿吗？
8: 哦，他爸我知道呢。
2: 堂姐还告诉赵鑫，马宇之前的管教民警也曾经通过他多次联系马宇的父亲，但马宇父亲态度坚决，一直不愿来监狱参与改造计划。
3: 今天我很高兴通过他的堂姐找到了他父亲的住址，明天我将会和我的同事一起对他父亲进行家访。我想了解这么多年来他和他父亲之间到底发生了些什么。
2: 2023年5月21日，根据马宇姐姐提供的地址，赵鑫和同事张国强出发前往马宇父亲家中。
3: 进去咱们
6: 进去聊吧。
3: 不说你是什么原因，就是没有去探望过马宇。
9: 又恨又失望。
6: 有失望。
2: 说起唯一的儿子犯罪入狱，马宇的父亲一直难以接受。他觉得这让他在亲友面前丢尽了颜面。
9: 你正道不走就来这儿，就只能这样了。就是主要是你他在那儿，主要是你还得

0: 与父亲的态度让赵鑫极为担心。已经在改造管理罪犯的工作岗位上工作四年的他明白，良好的亲情关系不仅是罪犯在狱中积极改造的原动力，更是他们出狱后最为坚强的后盾与基石。于是他对马宇的父亲开始了新一轮的劝解。
1: 那个啥，您想了解的啊，您就问我。
2: 那他上不是上学没上几年，谁知道他是认字
3: 吗？现在最起码识个字啥的，人可好了。自己
0: 听到马宇现在识字了，马宇父亲的脸上不由得露出了笑容，也彻底放下了心里的戒备，对着民警说出了隐藏在父子之间的一段痛苦的回忆。马宇的父亲告诉我们，在马宇六岁那年，他就跟马宇的母亲离了婚，一个人上有老下有小，对马宇的管教也力不从心。
2: 一个人，你说我上着班还瞎跑，一开始那啥不听，时间长了老不听，就上手了。
0: 马宇父亲没有想到，暴力管教方式不仅未能起到想要的效果，反而导致马宇离家出走了。
2: 不听我也不管了，你随便，然后就谁也不认识谁就完了。从那以后我就不管了。
0: 父亲和马宇之间似乎还有着很多化解不开的隔阂和怨恨，所以不管两位民警怎样劝说，马宇的父亲始终不愿去监狱探望儿子。此时对于马宇来说，母亲的下落就显得尤为重要。
4: 和他母亲这块儿之后就再也没联系过。
2: 这个我正是清楚。
0: 马宇父亲一直拒绝的态度让两位民警的家访只能告一段落。一封寄不出去的信写满对母亲的思念。
5: 就是有20多年可能就是没有发自内心的去喊一声妈妈。
0: 多方寻找，亲情帮教能否实现？高墙内外，狱中寻亲记正在播出。赵鑫家访后了解到，马宇六岁时父母离异，母亲离开家之后，父亲经常殴打这个不听话的儿子，马宇忍受不了父亲的打骂，后来索性选择了离家出走。那么马宇离家出走后去了哪里？到底是如何一步步走向歧途的呢？为了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赵鑫多次找马宇进行谈话。
6: 还是不太愿意谈及，表现出有一定的抗拒。
0: 怎样才能让马宇放下戒备，说出心底的秘密呢？通过认真观察，赵鑫发现，由于马宇性格急躁，不善与人交往，还容易冲动，动辄就对其他罪犯大动拳脚，由此导致周围的其他罪犯都开始远离他。
6: 打篮球的时候呢，我就注意到他在场边，他也并没有离开。
5: 我当时其实心里边是挺想去玩的，但是又就是感觉好像格格不入那种，好像挺不合群的吧，就跟人家融入不进去。
0: 赵鑫看出了马宇的心思，主动邀请他参加篮球比赛。
7: 来，上来，来。
0: 马宇第一次融入了集体，感受到了被接纳的善意与温暖。通过这次篮球比赛，赵鑫拉近了和马宇之间的距离。以信任为契机，马宇终于向赵鑫讲述了那段自己不愿回想的过往。
5: 我记得有一次我爸做饭，就是喊我妈让递一下这个案板，我妈没听着，完了过来就拿这个案板就砸了我妈一下。
0: 在马宇的记忆中，家中这样的暴力行为早已经是家常便饭，马宇和母亲都感到极为厌恶和害怕。在他六岁时，母亲因不堪家暴而提出离婚。
5: 过年的时候他去我奶奶那儿看我，好像我爸发现过， 完了也对他就是好像打过或者是骂过，他就基本上再和我就很少联系。
0: 母亲从马宇的生活中慢慢消失了，马宇说没有母亲的家也没有了温暖，他甚至想远离这个家。
5: 在我印象中吧，就是对于他只有恐惧，没有说内心特别渴望说他关心我啥。唯一的想法就是我不想离他太近。
0: 没有归属感的马宇在12岁那年彻底逃出了家门。
5: 我记得还有一次，就是自己大概有个3-4天没吃饭了，当时还下雪着呢，我饿得实在不行了，就偷人家一包馒头，当时又怕就是让人抓住，拿上这个馒头就跳到那个水里边，完了就啃着那个馒头，那馒头啃一下就是冻得发白印那种，完了就放到这个怀里边往热了。
0: 年幼的马宇没有谋生技能，生活无依无靠，渐渐的马宇和社会上的不良青年混到一起，开始打架斗殴，小偷小摸，变得越来越好勇斗狠，最终走上犯罪道路。
5: 那个时候比较岁数也小，不太就是对自己负责任嘛，所以导致做了挺多错事。
0: 赵鑫和马宇谈话时发现，入狱后10多年来，虽然马宇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所在，但在马宇的内心深处一直有一个难以消除的心结，而这个心结已经在他心底埋藏20多年。
5: 其实我内心也挺不太理解，为什么我爸和我妈之间这个矛盾为啥要强加到我身上。
0: 即便过去了那么多年，马宇依然想不通父亲为何对他非打即骂，母亲又怎么舍得抛下他。
5: 就是我感觉吧，就是我心里边一直好像缺少母爱吧，就是这样。妈，20多年不曾见过，也不知道您过得怎么样，生活可还顺利？妈，我想你了，就是这些年我一直在找你，也没有头绪，我希望你能来看看我。
0: 从这封信中，赵鑫看出马宇对于寻找母亲解开心中的疑惑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推移而减弱，反而因为自己在狱中的特殊处境显得更加迫切。
5: 就是有20多年可能就是没有发自内心的去喊一声妈妈，就是内心非常渴望当着我妈的面喊她一声妈妈。
0: 赵鑫知道找到妈妈是马宇心中最深的愿望，同时也可能是帮助马宇改造的突破口。赵鑫想用亲情去弥合马宇内心的创伤，帮助他真正悔过，早日回归社会。可是要寻找到马宇已经失去联系20多年的母亲又谈何容易。赵鑫和张国强决定先去马宇户籍派出所了解情况。
3: 你好警官，我是呼和浩特第二监狱的民警，单位委托我俩来那个查询一下我们单位服刑人员的一个亲属信息。今天去派出所查询一无所获，据派出所民警说，他的母亲很早以前就已经把户口迁到了别处，就目前来看想找到他母亲还是相当困难的，即使找到他母亲，他母亲现在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状态？是否已经有了新的平稳的家庭？又愿不愿意见马宇呢？

0: 最后一周时间，赵鑫和张国强辗转联系走访了民政局、社保局以及多个街道办，最终找到了马宇母亲的联系方式。
1: 哎呀，阿姨你好，我是呼和浩特第二监狱民警赵警官。
2: 我们当时把孩子害了，是家庭造成的，但是呢，我也是出于无奈，这什么办法？
0: 得知多年未见的儿子如今身在监狱，马宇的母亲痛苦万分。
1: 跟马宇这一块，我们想对他进行个家访，你看方便吗？
2: 我们老公在，你也不知道这些事儿，我怕人家也一时接受不了。
0: 在与马宇母亲的沟通中，马宇母亲说，他多年前已经再婚，家中情况特殊，不方便民警家访。而对于民警提出与马宇会见的提议，他说他一时难以接受马宇入狱的现实，需要时间考虑。张国强打算适时再和马宇母亲沟通。

此时的马宇并不知道门的对面谁会来，只知道今天会有一位亲人来与他会见。等的这个过程对他来说是煎熬，也是期盼。为了帮助马宇更好的改造，马宇母亲最终来到会见现场。

0: 我印象中就是在我小时候，我母亲脸上是有光的，但是当见到以后，我家脸上暗沉多了一些。
1: 时隔20年，马宇终于可以亲口喊一声妈，但是他心中多年的疑问仍然没有解开。
2: 这么多年不来看我，20多年了吧？
1: 20年来，为何母亲对自己不管不顾？这一直是马宇心中的结。因此，在这次会见之前，民警就曾经询问过马宇的母亲，他也说出了自己的难处。
3: 这一不知道是怀孕期间没带好，一不知道是后期得了。姑娘6岁，得的肾癌。
1: 原来马宇母亲在婚后生下一个女儿，6岁的时候不幸患上了肾癌，为给年幼的女儿寻求一线生机，那时的她奔波于各个医院。
4: 对，毕竟手心手背都是肉。
3: 对，我也是放不下，知道吗？但是我也是没办法。
1: 马宇母亲做出了种种努力，穷尽积蓄，全力救治，但是还是没能挽救小女儿的生命。等她缓过悲痛，想管教大儿子的时候，马宇早已不知所踪了。得知真相的马宇紧紧抱着母亲，失声痛哭，内心懊悔不已。
5: 姐巧点。

0: 好多东西我也想明白了，这不是你们的错。
1: 你好好待在里头，好好表现。
0: 妈，你放心。
1: I like you。30来岁出去，重新做人，知道。
0: 我对将来自己有信心，你也对我有点信心。
1: 没有信心，我自私。我帮助你，你放心。你还是有家，还是有妈，你放心了。我相信，我晓得，之后会有人爱，弥补回来。只要你有信心，我一定能做到。
2: 今天很高兴，我见证了他和他母亲阔别20年后的再次相逢。我见到他和母亲相拥的那一刻，我深深地体会到了身为人民警察的一份责任感。那一刻，我真觉得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0: 马宇在服刑期间不仅学会了识字读书，还学会了弹吉他。在与母亲会见后不久，他创作了这首名为《迷途的孩子》的歌曲，从中不难感受到，这是在对自己过往的一次反思与忏悔。
1: 我想对这些给予我无私帮助的警官们，谢谢你们，请你们放心，今后的生活中，我会努力改掉自身的陋习，将来回归社会后，能靠自己的双手劳动，做个遵纪守法、规规矩矩的人。
0: 马宇和母亲跨越20年的会面结束了，赵鑫又回到日常工作中，默默地在平凡的岗位上维护着监区的安全。
2: 监狱人民警察承担着刑罚的法定执行职责，更承担着改造罪犯的神圣使命，把守着向社会输送守法公民的最后一道关卡。无论罪犯多么罪重刑长，我们都满怀信心，尽最大努力，全力以赴加以改造，努力让他们弃恶从善，走向新生。

0: 你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1: 打喷嚏，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你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1: 打喷嚏，头晕，头痛。
0: 治

0: 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 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1: 哇，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1: 哇，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

0: 顽皮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小虫，
2: 大圣不见了。
3: 满心成全，他为爱离家出走。
2: 你快回来！
1: 你是孩子的母亲，我还是孩子的奶奶呢。
4: 我不强求你接受我的观点，但是也请你不要把你的想法强加给我。
3: 矛盾频出，婆媳之间暗生嫌隙。
5: 下个礼拜出发，周期两日。
3: 职场前路在望，谎言却让她进退两难。
6: 哪有独自让一个孕妇出国这么长时间的？
2: 我就是心里难受。
3: 普法剧场《幸福转角》经典版第4集正在播出。

0: 田园生孩子这件事儿，我全权负责了。
1: 妈，那个谢谢你。
2: 我改变主意，决定请月嫂了。怎么跟你妈说呀？
3: 抓贼呀！抓贼呀！
1: 我 U 盘不知道放哪儿去了。
4: 里面的视频是今天晚会的重头戏啊！啊，
1: 就想让我出洋相是吧？啊！我要生了，
5: 快来人呐！
6: 什么？生了？
0: 从今天开始到田园坐月子结束，我呢就在这儿跟田园一起住，方便照顾。
7: 我在 B 超室里看到他，我脑袋就嗡一下，整个人都懵了。
8: 老公，我想回家。
9: 现在有请策划总监黄肚皮上场。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打算一直这么瞒下去啊？
2: 我不是说过吗？我会说的。等到主播位置稳定了，我就说。
1: 你现在是个孕妇，你知道吗？啊，电视台的工作本来就这么辛苦，就算你愿意遭那个罪，那孩子呢？你想过没有啊？
2: 你以为我没想过？你怎么不考虑一下我的感受呢？你知道我承受多大的压力吗？
1: 那你就应该去跟你们这边人说清楚，说你现在怀孕了，让他给你安排个合适的工作岗位。
2: 哎，凭什么你一句话我就要放弃我的梦想啊？
1: 我是处于关心你的角度让你换一个岗位，你至于吗？小题大做。
2: 好好好，我算是看明白了，当初我问你，你说一切尊重我的选择，现在看来你就是信口开河。
1: 是，我说过。

0: 我无条件支持你的选择，
1: 但是我不支持你做错误的决定。
2: 是，我是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我当初就不应该答应你生下这个孩子。我告诉你，本姑娘不生了。

0: 啊，我先走了啊。
1: 哎，彭爷，路上注意安全啊。
2: 嗯。彭爷，
0: 嗯，
2: 你这么早去哪儿啊？
0: 我去医院啊。
1: 哎，你不吃饭吗？康春，吃饭。
3: 还生气呢？
2: 儿子，你媳妇儿刚才说她去哪儿啊？
1: 医院。
2: 医院。医院。
4: 啊，医院。
1: 哎，怎么回事？
4: 壮儿，她去哪儿了？医院。
2: 初一呀。
1: 哎，你还说初一呢？

0: 老婆，老婆，是我错了，你千万不能打我孩子。
1: 啊！你他妈谁呀？啊！
2: 弄了半天，原来孩子是你的。
1: 一对狗男女。
0: 不是兄弟，你听我说，我弄错了，你也弄错了，我不认识他呀。不是，你听我说吧，这我刚才认错了，老婆。这才是我老婆，你看见没？我跟你说的，你还不信？
3: 这么大个人了，还这么莽撞，看你这副德行，
0: 还不都是因为你？你昨天说不生，今天就来医院，撂下一句不明不白的话，你都没看见给我爸妈吓成什么样了。
3: 哎，不是说好今天来建卡吗？你自个儿都忘了，还怨我？这么重要的事儿。
0: 宝妈妈，是我的错啊！宝宝，以后再也不惹你生气了。
3: 哎，好了，别贫了，快过来，我再给你揉一揉。完了，小还没上幼儿园呢。小成，
4: 我睡懒觉你也跟着睡是吧？小成。
3: 鞋怎么少了一双？
5: 阿姨，他这个地方在哪
6: 里？哎呦，这个地方有点远哦，坐车都要一个小时。
0: 你看看现在几点了，你怎么还不来啊？我说过你夜班不用上，但是不代表你白天可以在家睡懒觉，明白吗？哎呀，叶子，你哭什么嘛？
3: 小成不见了，
5: 他去过的地方我都去找过，就是没有找着他。
0: 哎呀，行了，你现在哭也没有用。你现在在哪儿？你告诉我。
3: 李默涵，女，6岁。小名叫小虫。

0: 如果你们看到我照片上这个小女孩的话，请你赶紧跟我联系。小虫，你快回来！
1: 如果有知情者，请迅速与本台联系。
2: 哎，这个不是昨天那个小女孩的吗？

0: 慢慢跟人家说啊，在这儿。
1: 小叔，小叔在哪儿啊？小叔，你没来呢？哎，
2: 行了，你别着急，你听人家跟你说啊。
1: 我见过那个娃娃，他在我这儿问过路的。那他现在人在哪儿啊？
2: 哎呀，不晓得，一转眼就不在了。不过我觉得有点奇怪，他拿了一张福利院的单子，问咋个去？
1: 福利院？
2: 这两天我们福利院啊，确实还没见到过这样的孩子来过。
1: 谢谢啊。
3: 喂，我找贤图。贤图，电话。谁？来自你的。好像是男的。啊，你是女的，你就开心了。快快快，接电话。喂。哦。嗯。谁呀？我们班的石头。哦。妈。
1: 可以给我100块钱吗？100块？你要那么多钱干嘛？不干什么。你要跟妈妈说正当理由，你要是说不出什么正当理由，妈妈可不能给。
3: 我就是试试你会不会给。
1: 嘿，你这孩子，逗你妈玩呢。

0: 怎么玩这么久啊？来来来，回来吃饭，吃饭了啊。吃饭啊！哎，看什么呢？洗手。
1: 老师，哎，怎么吃饭啊？
0: 嘿，这孩子，
2: 你先在这睡，等我爸妈睡着了，我让你睡我的床。
3: 嗯，好的，你关门吧，我要睡了。
0: 钱怎么少了？
4: 你是不是记错了？
0: 怎么会？我是1000块钱，给了你600，还剩400啊，怎么就300了？
4: 今天前途问我拿100块钱，我没给。
0: 前途？那会不会是？
4: 怎么会？
0: 那可难说，我得问问他去。
4: 哎，妈，你别着急。改天我问他，
0: 那怎么能改天呢？你知道这件事情多么严重吗？啊，去，别管，前途，来，过来，奶奶问你啊，你有没有在奶奶包包里拿钱呢？
4: 妈，前途啊，哎呀，没事儿，奶奶呢就是发现钱不见了，她有点着急。你要是拿了呢，就跟妈妈说，没关系的。
0: 你看，是他偷的吧？小孩子怎么能偷钱呢？啊，你知不知道这多严重啊？
4: 妈，你别这样。妈，你能不能别用那个字眼呢？啊，教育孩子我们要讲究方式，首先我们要了解清楚孩子的真实想法，你别那么着急下定论。
0: 那照你那样说，我还错了，啊？
2: 妈，你们别吵了，是我拿了奶奶的钱。
0: 你看。

0: 你看，他说了吧。
1: 前途啊，妈妈知道你拿钱一定是有原因的，对吧？是不是想买吃的，还是想买玩具啊？
0: 那钱呢？买什么呢？
2: 买吃的。
0: 还买什么呢？
1: 前途啊，明天还上学呢，上去休息吧。啊，走，跟妈妈上楼。你自己去刷牙，我帮你拿睡衣啊。
2: 妈妈，你下去背奶奶，我自己拿衣服。
1: 好吧，那你早点休息。
2: 嗯。

0: 这些让他自己试。妈，你真不用帮他，你别老惯着他。
1: 我就给他收拾东西，我就惯着他了。啊，偷钱那么大的事儿，你不及时的教育，是我惯着他，还是你在惯着他？
0: 妈，你别张嘴闭嘴就是偷偷偷，行不行啊？这么小的小孩对金钱根本就没什么概念，对拿大人的钱也没什么正确的认识。你不要用你大人的思维去判断他。
1: 正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所以我们才要及时的给他纠正啊。
0: 纠正是没有问题，但是你这个态度是不是太过于粗暴了呀？如果你这样态度的话，结果肯定会适得其反。今天的事情，我会找个恰当的时间跟他说。
1: 恰当的时候？那什么时候呢？啊，那你又怎么去谈呢？你不在最短的时间以内解决这个问题，你还要纵容他到什么时候？那些个犯罪的孩子，都是因为父母的纵容才导致了这样的结果，你知道啊？
0: 喂，你越说越离谱了。什么犯罪啊！我不想再听到这样的字眼用在前途身上。我是孩子的母亲，我接受不了你这样的方式。
1: 你是孩子的母亲，我还是孩子的奶奶呢。
2: 我回来了，还有口吃的没有？哎，妈，妈。怎么了？哎呦，至于吗？这么大的气啊！
3: 肯定是因为一点小事跟我妈起争执了，是吧？
0: 小事儿，前途就在你妈那拿了点钱，你妈就说人家是偷，这拿和偷是一个概念啊。
4: 我觉得这个偷跟拿不是一个概念。我同意你的观点，拿别人家的那叫偷，拿咱们自己家的嘛，那他肯定有正当的理由，对吧？不过我妈这个人啊，以前是一两百号人的一把手，她肯定会有强势的习惯，我们要理解。
0: 要是她再这样子，伤了前途自尊心怎么办？我跟你说，这事啊，你得当面跟你妈聊聊。
5: 把你爸叫起来，
6: 我要先拉粑粑。

0: 点了你还不起来啊？
1: 太阳都晒屁股了还不起来啊？起来。
0: 钱多，
1: 跟你爸来这套，你要再这样以后不给你买好吃的好玩的了啊，快点快点快。
2: 前途上厕所呢？
1: 上什么厕所呀？在这躺着呢，还上厕所呢？
2: 哪有啊？你看，没睡醒的吧？
3: 走吧，怎么了？
2: 哎，吵什么呢？

0: 我说你乐了，打那么多电话干嘛？我在开车呢，不安全。
1: 爷爷爷，你可算回来了，快快快，带前途上那个兴趣班去。
2: 什么兴趣班？
1: 我给他报了一个周末的英语班，今天是第一天上课，9点半，可不敢迟到，得给老师留个好印象啊！快快去，前途，前途，来，宝贝儿，来，哎，
3: 快快快，等一下。这个英语班的事情我怎么不知道啊？
1: 学英语是好事儿啊。
3: 哎，前途啊，你先自己去玩会儿啊。嗯。
1: 哎，
0: 妈。
3: 妈，学英语是好事儿，可是占用孩子的休息时间，这就不是好事。何况他还那么小，就背负那么大的学习压力，这个。
2: 少说点。
1: 教育就得从娃娃抓起啊！你不能让咱们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吧？是吧？啊！
3: 哎呦，什么起跑线？这人生就是一场马拉松，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个长跑选手一开始就冲刺的。什么是教育啊？如果是以牺牲孩子快乐为代价的话，这就不是教育，这是伤害。他扼杀了孩子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也占用了他和父母之间的相处时间。
1: 你的教育好，昨天前途偷钱那么重要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及时的去教育？你纵容出来的结果是什么？那就是别人的孩子离家出走，他欺上瞒下充当帮凶。得亏两个孩子没出什么事儿啊，万一出点什么事儿，你担得起责任吗？
3: 这两个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
1: 怎么不是一回事儿？
0: 哎，妈，是。
1: 你看你还护着呢。
0: 妈，您说的是有道理的。啊，田园说的也有他的道理，是吧？这样，您不是说这学习班开班第一天，如果我们迟到了，那是对老师的不尊敬。这样，我带钱都去啊。
3: 谁要去啊？
0: 哎，宝宝，这是第一天，我先带着前途去看一看，没准他喜欢呢。如果不喜欢的话呢，回来咱们商量，好吧？
4: 你是不打算跟我说说你这两天都去哪儿了是吧？
5: 电视说话。
4: 你问他干嘛？
5: 还以为我怎么能去找电视说呢？
4: 我找他干嘛呀？我不是那种死乞白赖的人吗？
6: 哎，不是，你这几天玩消失，你该不是因为这个吧？我说你这小屁孩，你平时不是挺爱抖机灵的吗？现在怎么脑子秀逗了你啊？我告诉你啊，你以后要是再敢玩消失，信不信我告诉你妈去啊？
3: 喂，妹妹，什么事情？
7: 昨天我听。

0: 总编他们开会，说这个月之内就要把执行总编的人选给定下来。
1: 这么着急啊？
0: 上次慈善酒会，你因为生小孩临时离开了，后面的事情都是商主编临时接手的。听说上面的人对酒会的效果特别满意，其实还不都是您的功劳，他不过是一个撺掇您胜利果实的小人。但是以他现在在杂志社的状况，那执行总编很有可能就是他的了。田主编，你快回来吧。
1: 好，我知道了。
2: 爸，你真决定回去上班了？
1: 啊，再不去上班啊，执行总编的位置啊都被人给抢了。
2: 那个位置就那么重要啊？
1: 怎么不重要？
2: 不是说好了吗？孩子百天以后你再去上班吗？
1: 是，我也这样想。可我为杂志社奋斗那么多年，在这个节骨眼上放弃，那不是前功尽弃了吗？
2: 好，那孩子喂奶的事怎么办？
1: 大不了我背奶。
2: 哎呀，不是背不背奶的事儿，我是这么想的。我妈她年纪大了，一个人又忙活家务又带孩子，我怕她忙不过来。
1: 你心疼你妈没错，但也不能这样厚此薄彼。
3: 哎，什么叫厚此薄彼啊？
1: 好，那这事我不说，我们说说前头上兴趣班的事情。你明明不主让她去上兴趣班，你就为了照顾你妈的情绪，你就非得让前头去上。哎，那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有没有考虑过孩子的感受啊？
3: 哦，难不成我就应该当着你的面跟我妈好好争执一番，那样她心里能接受？
1: 哎，那你跟我说，她怎么才能接受啊？哦，跟你妈商量个事情，还得夜观天象，看看黄历不成啊？反正我不管，我是下定了决心要去上班了，能跟你妈减少正面接触啊，那最好。
4: 你来这干嘛呀？
5: 还钱呗，之前你的学费啊，都是饭店叔叔借给你的。
4: 真的吗？还有这么好啊？
5: 还有什么话？

0: 我是来还钱的，15000，你说说看够不够？
1: 不用还了，
0: 拿着吧。谢谢你之前帮了我。

0: 秦佳佳，那怎么办？等她出来，咱们再进去吧。她也怀孕了？谁知道？富哥和产科都在这儿，万一人是看错了，别过来了。
1: 产检搞得跟做贼似的，不行，咱们得换个地方。万一他一会儿回来怎么办呀？
2: 不是你干嘛呀？我们合法夫妻领了证呢。哎呀，
1: 一个单位的，被别人说出去多不好啊！
2: 燕儿，来，妈给孩子起了几个名字，我刚才看了一下，还可以，你看一下。哎，韩。
1: 孟瑶，韦露，啊，这些名字都……啊，那个钱铎，你去那边玩会儿啊，待会儿叫你，别走远了啊。都什么嘛？
3: 太失意了吧？
4: 失意不好吗？
3: 好是好，就是感觉有点不接地气。
4: 接地气？

0: 傻根儿就接地气，有意思吗？
1: 妈，您真会开玩笑啊。反正我希望我们家妹妹名字啊，一听起来就觉得姑娘干净清爽，绝不拖泥带水，肉麻矫情。
0: 你才矫情呢。最近我做的事儿，你这也不顺眼，那也不顺眼，既然看我那么不顺眼，干嘛让我来照顾孩子？
1: 难道你照顾我们孩子前提条件就是让我们一味迎合您的想法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我不强求你接受我的观点，但是也请你不要把你的想法强加给我。
0: 我强加你什么了啊？
2: 梅儿，少说两句。
0: 说，你让他说，今儿非得说清楚。
1: 没什么，没事。对了，我要跟你们说个事情，最近我们杂志社人事调整，他们希望我尽快回去上班。下星期我回去上班了，前途啊，回去做作业了。
3: 那个事儿我给你安排好了呀。
4: 什么事儿？
3: 相亲啊，上次不跟你说好了吗？今天晚上7点钟啊。
4: 你真给我约了？
3: 当然了，言出必行呀。但是今天晚上可千万别带小虫去相亲啊。
4: 我肯定要带他去啊，我不可能把他一个人放家里啊。再说了，如果对方要接受我的话，我必须得接受小虫啊。
3: 那你也不能一开始就把人给吓跑了。我也不是让你撒谎逃避这个问题，但是咱们也得讲究战略战术吧。
4: 好，你先坐着啊，马上就完了，快。

0: 吧。
1: 哎，等，这有人了，不好意思啊。
0: 这不就是你吗？调皮。啊？
1: 他本人没来是吧？您是他的哥哥。
0: 你说什么呀？我是本人。
1: 本人你，哎，这明明就是另外一个人嘛，这。
0: 好看看。劈过一下。
1: 劈的人的技术也太好了。
0: 什么？
1: 没什么。哎呀。

0: 哎，你的水不介意吧？不介意。妈，原来在这里呀！你上个厕所你就不见了，哎呦，我找不到你了。你有孩子啊？
1: 这就是我的孩子，竟然没跟你说吗？你有孩子，你像什么亲呢？这个介绍人太不靠谱了。哎呀，哎，谁教你的啊？这人挺真的呀你。哎呀，你看，这是怎么？
2: 这不就一杯水吗？
3: 错，你看到的只是一杯水，而我。 却能看到水波玻璃以外的地方。
4: 妈！哎呀妈呀，啥玩意儿啊？
5: 你知道平常我有多牛吗？我今儿是比较低调，跟你说。

0: 啊，去国外学习，什么时候去啊？
1: 下个礼拜出发，周期2个月。你怎么变脸了？有问题吗？
0: 这么长时间啊，2个月，我得回去跟家人商量一下。
1: 拜托，这么好的事儿你还要商量？如果你不去的话，后面排队的人多得很呢，明白了吗？
0: 哦，
2: 童爷，你怎么不吃啊？
3: 哎，对啊，你怎么不吃啊？这烤蔬菜不是你最喜欢吃的吗？前两天你还念叨来着。
4: 胃不舒服啊？
0: 没有，
2: 菜不合胃口。
0: 没有。
4: 哦，是不是哪儿不舒服？
0: 没有，是。
4: 是什么呀？
3: 说呀，你急死我们呀！
0: 单位派我去法国学习，月底就走，待2个月。
3: 2个月？那怎么行啊？
2: 是啊，2个月，我担心你吃不消。
5: 就是就是，哪有独自让一个孕妇出国这么长时间呢？
0: 我知道，我这次就没有机会出去了，我就是心里难受。过段时间就好了。
5: 就是就是，
6: 你想你在国外，万一有什么事儿，那我们可是鞭长莫及呀。
2: 吃吧。
5: 我是。
2: 别说
5: 了。哎哎哎，吃吃吃
2: 吃菜。吃
3: 菜
2: 啊。
3: 什么？
1: 哎，老大，不去了？我没听错吧？我。
3: 我说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你
1: 说理由。
0: 康帅，康帅，
1: 你们家康帅怎么了？
0: 康帅他出事儿了。
1: 什么？
0: 有一天康帅在路上走着，

0: 你说说你们家康帅怎么那么惨呢？
1: 这还不算最惨的
0: 啊，
1: 他受了猛烈撞击之后脑部就有了淤血，
0: 紧接着导致了失明。
2: 你怎么知道的？
0: 电视剧都这么演的呀。
1: 这不是电视剧，这是真的。哎呦，金哥，你还有没有同情心呢？
0: 哎，我错了，不行吗？你还不了解我吗？我当然有同情心了。
1: 你说康帅都这样了，我能丢下他一个人出国吗？
0: 哎，理解，这种事儿嘛，肯定都可以理解的。这样，你就好好在家照顾康帅，好吧？下次你再去。

0: 田主编来上班了，一段时间不见，车技有所退步吗？
1: 哎，田主编，你回来了！
2: 田主编，你可算是回来了。
3: 行了，我先和总编报个到。嗯。
4: 你回来太好了，这段时间忙得不可开交啊！你这一回来，我能省不少力气呢。工作的事儿，我让商雪给你交接一下。你不在的时候啊，他两头兼顾，也很辛苦。
1: 好的。啊，陈总。啊，郑总来了。
5: 哦，郑总你好。
6: 陈总。哎，陈总，你这我不打扰吧？
5: 哪儿的话呀，不打扰。要不咱们到办公室说。
6: 好。
1: 那郑总，你们就先慢慢聊，我跟田主编就去工作了。
5: 好。郑总，
6: 走。
2: 田主编，这是这次的样本，
3: 放着吧。怎么了？
2: 你先看看吧。
7: 把编辑都叫来开会，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3: 周天，你的新上旅途怎么变成这样了啊？除了风景图片就是明星摆 pose， 明星游记呢？
8: 是商主编的意思，他说游记类的东西都比较枯燥，人家看的都是明星，明星的作用就是吸引眼球，既然花钱就要花到极致。
7: 要看明星买八卦杂志啊？那既然明星这么有用，那以后别用文字，改出明星画报得了。
3: 还有你，
7: 汽车专栏的赞助商怎么没有了？
8: 商主编说合同到期了。
7: 我走的时候跟你们交代过，他一定会续签，这广告不能停。
8: 可是商主编说他已经谈妥了另外的赞助商，下个月就上。
7: 什么？又是商雪这个女人。
3: 哎，你好，邱总，续签合同我一会儿给你送到办公室。
9: 不用了，你们不是已经签了其他公司了吗？
3: 哦，不是，邱总，对不起啊，是我们工作交接出了差错，我绝对没有更换赞助商的意思。哎，您放心，这个问题我一定处理好。
9: 不需要，我们已经签了别的杂志社，本来一直都有杂志社希望跟我们合作，价格也比你们更有优势。我是看在合作多年的份上才没有中断，既然你们都主动放弃，我干嘛做这个冤大头呢？
3: 喂，邱总。
0: 哟，第一天上班就这么大火气啊？
7: 你心里清楚，我的长期赞助商你凭什么说换就换？人家现在不肯再合作了，这个责任你担得起吗？还有，我的板块被你弄得面目全非，你这是在办杂志还是在毁杂志啊？
0: 我本以为我帮你带了一个多月的旅游板，就算不对我说声谢谢，也该客气客气吧？哪知你是上来就弄。田园，我告诉你，你不在的这段时间，我就是你旅游版的主编，我怎么做只要总编一句话，那都是我的权利，我没有必要按照你的风格办事。至于赞助商嘛，你不就是嫌那份提成你没拿到吗？我再告诉你吧，我都是按规矩办事的，总编也是亲自审批的，还有我新拉到的赞助商比你之前的价格要高三成，我自认为问心无愧。好了，你也别生气了，
1: 反正现在旅游版又回到你的手上，你有什么看不顺眼的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反正都不关我事儿。总编还要叫我去他办公室，都不知道在

0: 那我就不送你了，
1: 让商雪送一下你啊。
2: 陈总，咱们都这么熟了，不用这么客气，他送我就行。
0: 那好，再见，
2: 再见，
0: 送给郑总啊。
3: 好的。

0: 老师，你找我有事？
1: 嗯，那个前途先到那边玩会儿，老师给妈妈说点事儿，好吧？
0: 去吧。
1: 我找你来主要是想了解，跟你谈一谈那个前途上课的事儿。
0: 哦，
1: 前途来报我们英语培训班，是他自愿的呢，还是你们大人要求的呀？
0: 哦，这个班是他奶奶给他报的，不过我也问过他，他自己也想来。你有什么问题啊？
1: 哎，这就奇怪了，我怎么感觉前途对英语这门课程并不感兴趣呢？
0: 嗯，
1: 他上课不是睡觉，就是做其他的事儿。
0: 是吗？

0: 国啊？妈妈以前是不是问过你
1: 喜不喜欢上英语课？你是真的喜欢上吗？嗯。那你为什么喜欢上？是因为喜欢英语吗？那你今天学了什么？有什么好玩的？说给妈妈听听。单词总学了吧？教妈妈一个。你怎么不说话呢？我们不是说好了吗？有什么我们就说什么。你和妈妈是好朋友。前途啊，妈妈觉得你好像不是很喜欢上英语课。如果不喜欢上的话，我们就不上了。
2: 不行。
1: 为什么不行？不喜欢上我们就不上了。妈妈不喜欢勉强你。
2: 不行不行，我要不上课，奶奶就不给我买带红枫了。
1: 什么？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12-7770，400-012-777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11: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敏及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12: 是真的！
1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3: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前途说，他愿意去上英语班，就是因为他想要玩具。你这样的行为会诱导他说谎。
1: 我给你介绍一个英语邻居，
2: 是你？
3: 那不是童媛姐吗？
4: 把眼镜戴上。
5: 我就不做了。哎，咱们就坐吧。我坐吧。哎呦，哎呦，
1: 妈妈，我还是你的
6: 弟弟呢。嗯，
7: 笑
6: 了。
3: 你30分钟之后必须得到家。
5: 何帅，谁？你怎么在我家？
8: 啊，妈，你怎么了？
5: 把长辈吗？

0: 我不想过了，走！现在就走！
1: 我要跟你离婚！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中国法治观察即将播出，淬火成钢段立任，雷霆出击为家国。
4: 拳台上我被击倒了，可以再重来，但是狙击位上就不一样了，他没有第二次机会的。
3: 以青春奔赴使命，用热血守护忠诚。
5: 其实说不怕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自己也是凡人，只是我们站在了这一个不平凡的岗位上，我们有再多的怕都要往前冲。
3: 抓了放，放了抓，少年肆意游荡在犯罪边缘。
6: 当时我想着我年龄还小，就算被抓到了，赔钱顶多就是父母赔，然后呢我也不用坐牢，所以说我就很肆无忌惮的，就不用担心会被抓。
3: 当少年误入歧途，如何进行成与救？
7: 就有一些这种干过这种事情的人嘛，然后就是说会说什么你年龄还小去干这种事情，被抓了也没事，顶多就被关一会儿吧。
3: 女子购买超12万元金首饰引起店员警觉。
8: 什么情况？
9: 他在国外有两个多，只有2000多，然后在我们这用了两个又是6万多，然后是刷的信用卡，然后就感觉他是不是被骗了。
3: 民警与家人苦劝女子为何执迷不悟。
10: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大家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国法治观察，我是主持人李晓辉。青年的样子就是中国未来的样子，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和奋斗的青春姿态，才能在时代大潮中书写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华章。今天我们就来认识一支以青春为刃、以热血为甲的特警队伍。
11: 他们是挡在黑暗前的最后一道防线，

0: 一个动作，重复千遍万遍，
1: 准备，
0: 只为更快更稳更准。

0: 您刚刚看到的是昆明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也是一支以云豹命名的队伍。他们是国家反恐突击队，更是守护春城安宁的最后一道防线。自2002年组建以来，这支年轻的队伍先后荣立集体一等功一次，二等功两次，三等功12次。
1: 2024年11月，昆明发生一起劫持事件。接到指令后，云豹突击大队迅速集结，副大队长刘浪第一时间奔赴现场以门掩护。从架设射击位到精准击发，仅用5秒，人质成功获救。这样的秒级响应，对于云豹队员而言是极致理智与实战本能。

0: 的体现。
1: 我从小就梦想当警察，刚刚进入云豹突击队的时候，一射击我就会捂耳朵，真的很害怕枪声。然后后面经过日复一日的训练，就是从一个听到枪声就会吓一跳的毛头小伙，成长为了能在生死瞬间冷静处置的突击队员了。那天我处置的时候，我都没有觉得枪响，因为我的注意力都全部是在目标上，在我的准心上，在我的激发上。当我把小孩救起来了之后，就是像电影当中的画面一样，我感觉自己变成了那一个英雄。
0: 在云豹，成为一名合格队员的门槛是3年，负重越野、高空索降、蒙眼拆枪，这些高强度项目是他们的每日必修课。技术过硬只是前提，心稳才是决定胜负的最后一公里。程静，云豹唯一的女狙击手，也是曾两获世界级金腰带、3夺全国冠军的拳王。2018年，她通过层层选拔正式加入云豹突击队。
2: 从金腰带就是换狙击枪的那天起，就是一切都不一样了，我们都要从零开始练拳击，就是要灵活，全部都是协调灵活，然后力量所有都要加起来。但是狙击枪不一样了，狙击枪你要必须内心特别的平静，要安静下来，然后趴在那里的时候也是纹丝不动。
0: 在一次长达6小时的野外潜伏训练中，面对闷热潮湿、蚊虫肆虐的环境，程静保持射击姿势纹丝不动，如同雕塑。他要确保自己在人民需要的任何一刻都能成为那颗万无一失的子弹。
2: 拳台上我是要找到对手的破绽，然后我要一拳把他击倒。在狙击位上，我要通过耐心的等待找到最佳的时机。不同的点是，拳台上我被击倒了可以再重来，但是狙击位上就不一样了，他没有第二次机会的。
0: 这种追求极致的精神在副大队长桑子峰身上有着另一种体现。2009年，体重不足60公斤的他，为了加入云豹突击队，每天悄悄穿上15公斤的负重纱衣加练，最终以选拔第一名的成绩入队。其实在云豹，卷是常态，更是对极致的追求。
3: 我们在每一个科目上都在卷，都把自己最拿手的那个科目做到极致。比方说你在射击上你是 No.1， 那我在下面就偷偷下功夫，我哪一天我要超过你，我在体能上比你强，那你就偷偷练体能，哪一天就比我强。最终目的就是当我们面对一个比较危险的任务的时候，我们这个卷它就能够体现出来，其实就是为了最终我们出任务的时候能够零失误，也才能让老百姓一想到有云豹突击队这样一支队伍在我们云南，在我们春城，他们的安全感是满满的，我们人民的幸福感是杠杠的。
0: 在云豹队员眼中，所有的加练与自卷都是为了能在实战中守护队友与百姓的生命。在大队荣誉室里陈列着一件带有深凹弹痕的旧式防弹背心。2017年的一场持枪劫持案中，突击队员迎着歹徒疯狂射出的7发子弹果断破门，子弹正中心脏位置的防弹衣保住了队员的生命，也成功救下了人质。这种向死而生的勇气是这支年轻队伍最深层的信仰。
3: 其实说不怕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自己也是凡人，只是我们站在了这个不平凡的岗位上，但是我们还有更怕的东西，我们就是怕我们这次任务失败。还有我们每次出动的话都是以战术小组，如果是因为我自己的一个小小的失误导致我战友的受伤，那我会很懊恼的，所以我也很害怕出现这样的状况。当然更害怕的是我们会辜负老百姓对我们的期望，所以我们苦练那么多技能，我们有再多的怕都要往前冲，把自己的技能各方面不断地往一个新的高度去拔高，不断往另一个顶峰去向上攀登，最终把这个怕变成我们处置任何一次任务的勇气、信心。
0: 从湄公河行动跨境缉凶鏖战86天，到如今穿越边境线从异国押回电诈头目，这支荣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称号的队伍，正以极致的专业和绝对的忠诚

0: 传承着那份首战用我、用我必胜的铮铮誓言。他们挺立在国家安全的防线上，成为了平安中国最坚实的底气。
1: 我在云南，
2: 顽强拼搏，勇于献身，首战用我，用我必胜。
3: 当迷途少年误入歧途，触碰法律红线，如何把握成与？

0: 所专门学校去探寻答案。
1: 当时我想着我年龄还小，就算被抓到了赔钱顶多就是父母赔，然后呢我也不用坐牢，所以说我就很肆无忌惮的，就不用担心会被抓。
2: 在2024年10月被送进专门学校之前，15岁的小熊就是怀着这样的心理，和同伙一起在浙江宁波当地实施拉车门盗窃作案。这种作案方式就是盗窃者随机选取停在路边的车辆，直接上去拉车门。如果车主没有上锁，他们就把车里的香烟、酒、现金、金银首饰等洗劫一空。小熊讲，同伙告诉他，因为不满16周岁，即使被警察抓了也没事儿。和他怀有同样心理实施盗窃作案的还有小魏，
3: 就有一些这种干过这种事情的人嘛，然后就是说会说什么，你年龄还小去干这种事情，被抓了也没事，顶多就被关一会儿吧。
2: 正是在这种心理驱使下，在浙江宁波、湖州等地出现不少这样实施盗窃作案的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他们作案频次之高远超普通人的想象。
3: 有10来次吧，十几回差不多。
4: 那是多长时间？如果得手10来次的东西，
3: 2-3个月。
4: 那段时间你还上学吗？
3: 那段时间已经没在上学了。
1: 很多学生的话，来之前的话，可能的话不止这10次20次，我们最多的时候碰到过70次80次的也有，最长的有持续将近7年。
2: 逃学彻夜不归，盗窃所得财物变现后肆意挥霍，本该认真读书的年龄，他们却肆意游走在盗窃犯罪的边缘。
5: 以前呢，像这种未满16周岁的多次违法的，我们公安机关没办法进行处理，因为他年龄不够，比方说对他进行治安处罚只能是拘留不执行，相当于说白了就是抓了放了抓这种情况。
0: 2026年1月1日，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正式施行，打破了此前未满16周岁违法不执行拘留的规定，让部分把年龄当作免罚金牌的未成年人不能够再肆意妄为。那么如何帮助罪错未成年人改正不良行为并重新融入社会呢？
2: 近年来，为依法规范和加强专门矫治教育工作，中央政法委牵头制定专门矫治教育工作规定，各地以贯彻执行规定为主要抓手，统筹推进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治理。目前全国已建成专门学校430所，其中设有专门矫治教育场所316个，共有学位2.8万余个。宁波市城南实验学校和湖州市第七中学是浙江的2所专门学校。记者在学校看到，这里有一批和小熊、小魏这样的罪错未成年人正在接受专门教育或者专门矫治教育。
6: 我们学校呢，现有学生呢65人，这些学生呢都是具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据我们的统计呢，盗窃的占到62%，寻衅滋事的占到31%，猥亵幼女及其他违法犯罪的大概占到7%左右。
2: 在湖州市第七中学正在接受专门教育的有30人，接受专门矫治教育的有35人。那什么是专门教育？什么又是专门矫治教育呢？简单讲，接受专门教育的未成年人是违法了，但还没有构成犯罪。
5: 比方说盗窃、打架，这种都等这种严重不良行为，有3次以上的，有治安违法的，可以由我们公安机关进行提起，送予专门教育。
2: 接受专门矫治教育的未成年人则是已经触犯刑法构成犯罪了。我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45条规定，未成年人实施刑法规定的行为，因不满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不予刑事处罚的，经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评估同意，教育行政部门会同公安机关可以决定对其进行专门矫治教育。
7: 在犯罪这个层面，那我们同时也会进行一些分级矫治的处理啊，包括严重的我们会依法起诉到法院，让法院有一个判决。那犯罪的里面也有犯罪情节较轻的，我们会对应的有相对不起诉和附条件不起诉，让给予未成年人更好的一个改过自新的一个机会。
2: 检察官介绍，已经犯罪的未成年人符合相对不起诉或附条件不起诉，整体刑期可能判处1年以下的，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可以送去接受专门矫治教育。记者了解到，专门学校依然是学校，不是监管场所。

0: 专门教育呢，是还是作为国民教育的重要系列组成部分呢，是有别于我们原来所提到的少管所、卫管所等监管场所，我们对它还是要进行文化课的教学和引导，鼓励他们能够参加升学或者说职业技能的培训。
1: 学生小熊在这里接受了3个月的专门教育，现在已经离校。他妈妈告诉记者，以前从不叠被子、从不收拾房间的他，现在彻底变了。学校里的军体训练对他来说已经内化于心。
2: 那最后这个成效你觉得怎么样？
3: 成效还是很不错的，跟之前对比完全是两个人。之前是不会叠被，啥活都不干的，那出来之后他自己的房间都收拾得很干净，被子都叠得整齐挺好的，懂得一些感恩的心了，会在家里帮你干些活。
1: 由于专门学校的学生大都是中学生，学校里正常开设了语数英等基础文化课，学校还充分利用社会资源聘请当地的中学名师、大学老师来给学生们上文学作品赏析课等。不少同学从这里离开后又重新回到自己原来的学校就读，参加中考或者高考。专门学校还结合当地的社会资源开设系列职业技能培训课程，比如微盆景制作、茶艺、中西面点制作、美容美发等，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学习，培养他们的一技之长，为最终走向社会奠定基础。
4: 对待罪错未成年人，严管与厚爱从来不是对立面，而是法律底线与教育挽救的有机统一。
5: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4: 前不久，在湖北宜昌，一名身穿家居服的女子冲进金店，不看款式，不挑式样，接连购买了价值12万多元的金首饰。这波操作呢，让金店店长立刻警觉起来，一边拖延时间，一边悄悄报了警。
6: 干嘛？
7: 啊？怎么了？怎么样？
6: 怎么回事？
7: 我不知道啊。
8: 金店的收银台前，一名身穿红色家居服的女子神色茫然地注视着突然到访的民警，一旁的店长悄悄将民警拉至一旁，称柜台前的这名女顾客有异常购金行为。
6: 什么情况？
7: 2万多，是6万2000多，然后在我们这又买2个，又是6万多，然后是刷的信用卡，然后就感觉她是不是被骗了。
8: 据了解，该女子姓张，工作人员告诉张女士，这么大克重的手镯没有现货，需要预定。于是张女士立刻改口说要购买2款小克重手镯，凑齐相应金额。
7: 好，然后我算了价格之后，她就说，她看了价格之后，她就马上说就要这2个。
8: 黄金饰品价值不菲，普通消费者选购时总是会反复挑选款式，咨询当日金价，了解优惠活动，谨慎比对后再下定决心是否购买。但张女士的表现却截然不同，她对款式金价毫不在意，唯一关心的就是所购的黄金能否达到指定的金额。这份反常让店员瞬间想起了反诈中心以前开展的专项培训，下意识判断这位女士大概率正遭遇诈骗。为了避免张女士遭受无法挽回的财产损失，金店店长一边悄悄联系反诈中心，一边想方设法拖延时间，等待民警到场。在店长的巧妙周旋下，民警也及时赶到了现场，这才有了开头的那段对话。
9: 要是正常跟自己买的镯子
7: 啊？对，我买的送我家人的。
9: 送家人的啊？不是说邮寄的吗？
8: 面对民警的询问，张女士辩解称，她准备购买3个黄金手镯作为礼物，送给自己和2位至亲。可是当民警提出要联系她家人核实情况时，张女士却瞬间慌了神，语气急切地阻拦民警，坚决不让联系家人。
6: 我说大概他不会让你直接去汇款，比如说我换成黄金，换成什么钞票什么之类的重贵重物品，就邮寄过去，我们去判你上当受骗，知不知道？
7: 哦，我知道，这没事，确实是我自己用。你看家人都催我回去吃饭了，大家等我。
6: 我问一下，我还在问一下。
7: 不用，真不用。
6: 真的。
7: 不用，我相信我自己。不用，真不用，我真是送给家人了，你们干嘛呀？
8: 无论民警如何耐心劝说，张女士始终不愿意透露家人的联系方式，双方僵持了许久。
6: 我给她老公打电话之后，向其询问是否知晓她购买黄金的情况。其老公并不知晓购买黄金的情况，也不知晓其购买黄金要赠与她的母亲和婆婆。
8: 随后，张女士的丈夫和哥哥匆匆赶到金店，见到妻子，丈夫反复询问她购买

0: 黄金的缘由，劝说他如实向民警说明情况，但张女士却始终一言不发，低着头不愿意回应。
1: 正规操作你们就直接拿送家用就可以了，也很简单，是不是？对了，
2: 你一年来交警说，就说是正规操作，是正规的，这个别个警察也帮我们判断。
3: 后来我把他拉到一边，他先给我讲上了吧，那没办了，你跟我说啊。
0: 在家人和民警的不断劝说和引导下，张女士终于开口了。张女士说，2020年她曾花费5000元报名参加了一个注册会计师培训班，当时培训协议明确约定，如果考试没有通过，将全额退还5000元的费用。最终张女士没有能够通过考试，但培训机构却迟迟未按约定退还费用。本以为这笔费用是石沉大海了，可是就在不久前，张女士突然收到了一条短信，短信上写明是该培训机构发布的退费公告，这让她重新燃起了追回费用的希望。这条退费公告言辞恳切，不仅详细说明了退费流程，还声称有相关部门监督，彻底打消了张女士的顾虑。她按照公告的要求，扫描二维码下载了一款陌生 APP，APP 内的客服随即将她拉入一个群聊，群内成员都自称是等待培训机构退费的受害者。
1: 里面群的进度基本上清一类的都是一些我已经退费成功，退费了多少多少钱，很感谢就是这个软件的一个说法。
0: 然而这个看似真实可信的退费群，在民警的眼中却疑点重重，群内成员的发言内容、语气甚至字数高度一致，毫无个人情感，更像是机器人自动发送或者专人刻意引导的话术。更反常的是，群内人数多到离谱，远超正常退费群的规模。
1: 这个十百千万一个群怎么可能会有15000人？你想过这个事情没有？帮你一个人的打群的事情，
4: 我直接跟你说你是骗子，
1: 这就是骗子。我给你说白了，你这个黄金我们跟那个金店的说，把钱退给你，把黄金给退回还给他们，好吧？
5: 嗯。
4: 你那个短信，你之前是被骗过的吗？钱没给你退回啊？
5: 没有。
4: 啊、哦，那就没得损失是吧？
1: 没有损失吧？
4: 有没得损失？
5: 有。
0: 张女士的一句有让在场民警心头一紧，经过民警的反复追问，张女士才缓缓道出，原来她下载这款退费 APP 后，客服便开始向她灌输增值退费的话术，声称只要她充值购买 APP 内指定的证券产品，不仅能赚取高额利润，还能退还此前的培训费用。被退费和盈利的双重诱惑冲昏头脑的张女士便按照客服要求进行了充值。
1: 你充多少钱？
5: 我忘记多少钱了，
4: 大概
5: 14.6万。
0: 即便民警已经点名这是一场骗局，张女士依旧不愿意相信，始终对自己充值的14.6万抱有提现的希望。
5: 但是他说把钱把那个寄出去就把钱
4: 都是幌子。
5: 那个我先试一下鱼线还回来
4: 了。你把这个黄金寄过去吗？
5: 对呀、
4: 你寄过去黄金没了，
1: 基本上没有，
4: 也是19万，你自己想方便。而且我跟你说，你寄黄金这种方式，我们派出所接到很多了。
1: 我拿现金的，拿黄金的，拿钻石、宝石。
5: 那也许是真的呀，那就还试一下吧。
4: 你千万别试，我跟你说，这种骗子真的是啊，真的是骗子。你怎么老是不相信我们呢？我们搞这一行的碰到的多呀，案例很多。你现在能做的就是及时止损。
0: 民警结合自身经办的多起同类诈骗案例，耐心细致地为他拆解骗局套路，最终张女士意识到自己深陷诈骗陷阱。随后民警陪同张女士前往两家金店，成功将购买金手镯的款项全额退回。退费信息的泄露途径警方还在进一步追查中。
6: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

0: 好吸收，鲜母优雅奶粉，
1: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雅奶粉，更高品质。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1: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2: 育星体育，让奔跑拥有安心的运动空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苏天。虎牌保险柜，好生活，好选择。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每到节假日，不少户外爱好者都会选择用一次登山之旅来拥抱山野风光。然而有些人贪图新鲜，轻信攻略，闯入了野路，最终从踏青变成了涉险。近期消防部门就接到了这样的求助。
2: 4月19日傍晚，山东青岛消防接警称，在珠山国家森林公园附近，有母子三人被困山中，救援人员迅速联合景区工作人员前往救援。经现场勘查，三人被困的地点周边山势陡峭，地形复杂，救援人员通过电话沟通和吹联络哨逐步靠近被困者，最终成功找到被困母子。前后经过3个半小时的救援，被困人员全部安全转移下山。经了解，被困三人是沿着社交平台上推荐的网红路线擅自进入未开发区域，天色渐暗后迷失方向，无法下山，无奈报警求助。类似的事件也发生在浙江宁波。4月18日下午，两名男子相约按照某软件上推荐的野爬线路进入东盘山，傍晚时不慎迷失方向被困，不得不报警求助。救援人员接警后迅速携带绳索、照明灯等装备徒步上山，找到两名被困者时，夜幕已经降临，能见度很差，加之山路湿滑，下山更加艰难。救援人员利用救援绳和周围的树干做好固定，将被困者护在中间，缓慢地向山下挪动。经过近2个小时的救援，两名被困者被安全转移下山。除了盲目跟风不走寻常路，违规进入生态保护区域徒步的行为也时有发生。4月11日晚，7名户外运动爱好者违规进入广西防城港10万大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徒步，夜间迷失方向后被困深山，急需救援。经过救援人员彻夜搜寻，成功找到7名被困驴友，并成功安全转移下山。经调查，7人徒步的区域为自然保护区的核心保护区，当地相关执法部门依法立案调查，拟对当事人处以10万元以下罚款，如造成生态破坏，还将责令修复并追加处罚。今年3月15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正式施行，明确核心保护区内除科研观测、应急救援等情形外，禁止人为活动。此次被救援的7人在核心保护区徒步，属于条例明确禁止的行为，也成为广西防城港市上思县首例因擅闯自然保护区核心保护区被立案查处的案件。应急管理部门提示，未经开发的野外区域普遍存在山路陡峭、信号盲区多、落石滑坡频发等安全隐患，不具备登山游玩条件，违规野爬存在极大

0: 安全隐患。一旦有人员遇险，还会耗费大量公共资源，擅自进入自然保护区等违法行为，还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1: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观众朋友，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咱们下期再见。

0: 你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1: 打喷嚏，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你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1: 打喷嚏，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5: 您别说，
4: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6: 一男子在接受酒驾检查时，竟当着交警面喝下大量白酒。另一男子醉酒后，竟然指使同样饮酒的同乡驾驶机动车。两位醉酒男子的荒唐行为能否侥幸逃脱法律的制裁？醉驾歪招，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这天深夜，北方某市交警在公路上设下了路障，展开了新一轮的查酒驾工作。就当路过的车辆全都降下车窗，陆续接受检查的时候，有一位男司机却死活

0: 不配合检查，他不仅拒绝做酒驾测试，而且呢还当着交警的面拿起半瓶白酒一饮而尽，喝完醉醺醺地对着交警说，警察同志，你看见了，我是被你们拦下之后才刚喝的酒，之前的我可没喝过啊，我肯定不会醉驾。那这个男人为什么会有如此奇怪的举动呢？竟然会当着查酒驾交警的面儿，居然就大口喝酒呢？这件事儿啊，咱还得从这个男人的一场聚会说起。男人名叫赵大鱼，这天呢刚好是他32周岁的生日。从前一天开始啊，他就在不停地筹备着自己的生日宴。他一大早就在自己的兄弟群里啊发信息，张罗着生日的饭局。消息啊刚发出去，那么手机呢就开始不断地在裤兜里震动，那么兄弟群里呢不断跳出大家一个挨一个的回复，一定准时到，届时一醉方休啊，等等等等。那么最新一条是赵大鱼最好的死党王胖子发来的，只见上面写着，鱼哥，今年可别像去年那样啊，三杯下肚就钻到桌子下面了。赵大鱼哈哈大笑，然后回复道，明晚呢单独和你切磋一下，让你呢也长长见识。随着一阵门铃声，话题此时被赵大鱼家的门铃打断了。那么赵大鱼呢打开门，看到快递员正扛着一箱白酒站在门口等待签收。
1: 看到这一整箱的白酒，赵大鱼已经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满脑子都是与兄弟们团聚畅饮的画面。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这箱本用于助兴的酒却最终酿出了一场大祸。
0: 第二天晚上刚过6点，赵大鱼早早的就来到了房间，点好了菜，等着朋友们的到来。一个小时之后啊，8位好哥们儿陆陆续续的就坐定了，原本清冷的包间瞬间变得热闹起来，这笑声啊谈话声啊此起彼伏，这推杯换盏之间，他们从儿时的回忆聊到啊最近的现状，空调都压不住满屋子热烈的气氛。赵大鱼作为今晚的主角，加上啊老友叙旧，那么自然呢是喝得酣畅淋漓。这眼看着都已经大半夜了，大家呢也是酒足饭饱。这个时候王胖子提议道，今晚呢咱们就到这儿了，差不多了，以后呢可以常聚，那么开车呢赶紧交代驾，自己呢就别再开车冒险了。王胖子话音刚落，赵大鱼突然想起来前一天两个人在群里打趣的话，接着呢他便大手一挥，车钥匙呢在手里咣当咣当响，说道，说王胖子，我说什么来着，今晚呢让你见识见识我的酒量，我呢你看喝这么多啥事儿没有，闭着眼我都能把车开回去。朋友们呢又拽着赵大鱼的胳膊劝道，说叫个代驾才几个钱呢，别开车了，别冒险。而这个时候呢，赵大鱼的自尊心呢开始作祟，他一个劲儿摆手，嘴硬地说，我没事儿，你们看我这像有事儿的样吗？而且我家呢离这儿很近，15分钟一会儿的事儿，别担心。他一边说一边呢钻进了驾驶位。这都凌晨1点了，肯定附近不会有交警了，就算有交警我也有办法对付。凌晨路上的车呀很少，只有路灯照着路面发着幽暗的灯光。那么从刚才热烈的氛围当中慢慢的安静下来之后，赵大鱼的意识开始越来越模糊，他只觉得眼皮沉重，那么手上呢也好像泄了力般的握不紧方向盘，车在路上啊开始行驶的摇摇晃晃。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前方十字路口一排闪烁的警灯映入眼帘，赵大鱼心想，坏了坏了，平时这个点儿哪有交警啊，今天这怎么回事？赵大鱼啊眼见一名交警朝自己的车走过来，他心头一紧，暗自盘算着策略。正想着，只听咚咚咚，交警呢弯下腰开始敲他的车。

0: 车窗，同时呢，右手摆了摆，示意他呀把车窗摇下来。赵大愚呢，佯装镇定，不慌不忙的就把车窗呢给降了下来。只听交警说道：“先生您好，我们是区域交警队的，现在呢正在进行夜间酒驾巡查，请您呢出示驾驶证，配合检查。”交警一边说着，一边呢就举起了酒精检测仪，准备让赵大愚呢呼气测试。赵大愚这时候啊，身子就往后仰了一下，和凑过来的这个酒精检测仪了隔开了点距离，脸上呢挤出一个生硬的笑容，说道：“说交警同志辛苦了，这么晚还在坚守岗位，我今晚上呢没喝酒，这个测试呢没必要做了吧？家里老人生病住院，我得赶紧去医院，您看能不能通融一下？”交警一听赵大愚这个话，酒气熏天，就知道他在找借口，故意不配合检测。还没等他说完，交警呢就直接掐断了他的话头，告诉他不配合检测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1: 然而此刻被酒精麻痹的赵大宇哪能听得进去交警的话，他一心在想该如何逃开检查。后悔和焦急交织在一起，一时找不到头绪。突然他想起了一个网络上的段子，
0: 这个段子当时好像是说，万一酒驾被查到的话，赶紧再喝点酒，那么这样交警就没有办法准确的确定被查的时候你的血液酒精含量到底是多少。那么检测出来的酒精含量呢，你可以说是刚喝的那个酒造成的，就没有证据证明你刚喝酒之前是不是喝酒了，酒精含量是多少。然后呢，根据疑罪从无的原则就可以脱罪了。只见呢，赵大愚转手从副驾座位上拿起了今晚散场时带走的半瓶喝剩的白酒，众目睽睽之下毫不犹豫拧开瓶盖，咕咚咕咚一饮而尽。喝完后，赵大愚啊用残存的一点清醒意识挑衅似的看着眼前的交警，得意地说：“说同志您看，我是因为家里母亲生病才心烦意乱，借酒浇愁，那么现在呢刚喝的，之前开车我可没有酒驾呀。”于是就出现了咱们本案开头的那一幕。那么赵大愚的这个小伎俩能够得逞吗？面对这一套啊突如其来的表演，交警呢其实早已见怪不怪。那么赵大愚看似聪明的行为，其实呢早已被交警的执法记录仪拍下了全过程。交警呢淡定的又将酒精检测仪凑到了赵大愚的嘴边，说道：“没事儿，具体呢怎么证明酒驾不是您要关心的事儿，您现在呢只需要配合吹气儿就可以了。”赵大愚坚信自己的计策呀能够得逞，没有多想就吹了一口气儿。那么毫无疑问，酒精检测仪显示的酒精已经严重超标。赵大愚被带到了医院进行了抽血检测，那么最后的结果证明他的侥幸心理再一次落空了。最后结果显示其血液中的酒精浓度远远超过了醉酒驾驶的标准，这个酒精含量已经达到了每百毫升210毫克，而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的80毫克就已经达到了醉驾的标准。那么赵大愚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在没有经过多长时间之后立即检测就已经如此之高了，显然呢他是在开车抵达检测地点之前就已经喝了不少酒。交警呢就结合其驾驶状态以及后续的检测结果，足以判断赵大愚醉酒驾驶。那么赵大愚将面临什么处罚呢？被赵大愚视为妙计的网络段子又是否能奏效让赵大愚逃脱法律的制裁呢？这就是咱们今天要讲的法律点，危险驾驶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3条之一规定，醉酒驾驶机动车的构成危险驾驶罪，处 拘役

0: 并处罚金。同时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醉酒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第四条第四款的规定，犯罪嫌疑人在公安机关依法检查时或者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在呼气酒精含量检测或者提取血液样本前故意饮酒的，可以以查获后血液酒精含量鉴定意见作为认定其醉酒的依据。本案中呢，赵大宇醉酒驾驶机动车，在交警依法检查的时候啊，为了逃避法律追究，又故意大量饮酒，他的行为实际上呢，已经构成了危险驾驶罪。最终经过审理，赵大宇依法被判处拘役两个月，并处呢吊销驾驶证，五年内不得再次重新取得驾驶证。至此，赵大宇才意识到，饮酒后啊，不可怀有侥幸心理驾车上路，而酒驾后试图通过再次饮酒来逃避法律追究的想法，也终究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而下一个案例当中的主人公啊，喝了酒以后也丧失了理智，不过呢，他却不像赵大玉那样亲自开车，而是呢将车交给了同行的其他饮酒人开，殊不知这种行为也依然构成犯罪。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啊、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9: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10: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大老板到 KTV 喝得酩酊大醉，竟强硬要求喝了酒的老乡开车送自己。
0: 你能有今天，你还不是全靠我，让你给我当回司机，怎么了？
1: 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开车的老乡涉嫌犯罪，大老板

0: 被起诉。
1: 车辆所有人张峰同样构成危险驾驶罪。
0: 老板虽然喝了酒，但并未开车，为何也涉嫌危险驾驶罪？醉驾歪招正在播出。
1: 这天晚上11:30，窗外啊淅淅沥的小雨依旧下个不停。张峰呢单手扶着方向盘，驾车呀疾驰在高架上，右手呢将喝剩的啤酒罐啊捏的是咔咔作响，而后视镜里映着助理马自强被酒精涨红的脸。这个刚毕业2年的助理正蜷缩在后座，领带呢也歪斜的挂在脖子上，小心翼翼地前倾着身体说道：“峰哥，要不呢咱别去下一场了，这都喝了2轮了。”张峰却说：“小蒋新到的洋酒等着咱们去品尝呢，今天呢难得高兴，咱再喝他一轮。”这个张峰是什么人？怎么会酒局一场接一场？原来啊，张峰呢是当地某建筑公司啊最年轻的一位副总，有这个成就，说句实话，一半靠能力，一半靠酒量。他和助理马自强在今天下午代表公司签下了新区商业中心的1元级建设项目，这个项目将给他带来丰厚的奖金。
0: 从仪式结束到现在，他们已经辗转了2个庆祝酒局，殊不知张峰满心期待的下一场酒局竟将他推进了犯罪的深渊。
1: 就在一家灯红酒绿的 KTV 包厢里，客户经理蒋文斌早已等候多时。他与张峰是同乡，19岁就来此事闯荡的蒋文斌呐，因为学历不高，也没有什么工作经验，没有什么特殊技能，面试屡屡碰壁。这穷途末路之际啊，他尝试着就联系了老乡张峰。那么张峰呢，二话没说，就先暂时呢让蒋斌住到自己家。那么这份 KTV 的工作也是张峰凭着自己认识的人帮他介绍的。所以说呢，蒋文斌一直对张峰啊是心怀感激。他也知道张峰的工作性质少不了应酬，所以每次店里进了好酒啊，他都会给张峰留几瓶。时间呢刚过12点，包厢门呢终于被撞开了，张峰呢直接踉踉跄跄的就栽进了沙发里，身后呢跟着脚步发软的助理马自强。蒋文斌一看立马就起身说道：“说峰哥，你们终于来了，这边稍微坐一下，我这就去拿好酒，咱们呢好好庆祝庆祝。”蒋文斌呢赶紧就去把自己早已预留好的顶级红酒拿进了包厢。那么接下来呢，三个人一边唱歌一边喝酒，越聊越尽兴，越喝越上头，直到最后一口酒仰头喝下的时候，已经是凌晨2:30了。张峰呢早已醉醺醺地瘫在了沙发上，助理马自强呢也好不到哪儿去，连句整话都已经说不利索了。蒋文斌觉得自己啊也喝了不少，2瓶红酒见底了，不能再喝了。这个时候蒋文斌就说道：“峰哥，自强，今晚上咱就到这儿吧，以后呢我有什么好酒啊我都给峰哥你们留着，你给他常来我这儿捧场啊。”蒋文斌呢接着又对马自强说：“我一会儿呢给峰哥叫个代驾，那么自强呢你呢先送峰哥回家，然后呢你再回家。”马自强呢用残存的意思啊点了点头，接着他就和蒋文斌呢扶起了张峰，三个人摇摇晃晃地往 KTV 的大堂走去。到门口了，蒋文斌说自强，你扶着峰哥先在这儿站一会儿，我去前台呢让同事找个代驾过来。蒋文斌说完就往前台走去，而张峰呢此时已经站不稳了，蒋文斌松手的瞬间失去平衡的张峰差点就栽倒在地上。马自强赶紧去搭了一把手，扶着张峰走到门口的罗马柱边，靠着

0: 两个人呢，其实啊，都已经在摇摇欲坠的边缘了。这个时候，蒋斌回来了，说道：“代驾呢，一会儿就到，我送你们呀，上车。”蒋元斌一边说着，一边准备呢上手去搀扶张峰。可是此时，只见张峰呢，大手一挥，掏出口袋里的车钥匙，冲着蒋元斌扬了扬，说道：“车钥匙我给你，我要回家睡觉。”蒋元斌一听，反应了一会儿，张峰这是想让自己开车送他回去啊。蒋元斌扯了扯领带，面露难色地说道：“峰哥，我也喝了不少，还是啊，让代驾送您回去比较好，这样安全。”“不要代驾！”原本迷迷糊糊的张峰啊，像是突然受到了什么刺激一样，抬起头来大声喊了一句，车钥匙呢也甩到了地上。“你忘了，你能有今天，你还不是全靠我，让你给我当回司机怎么了？”在众人的围观注目之下呀，这平时派头十足的蒋文斌经理觉得自己颜面扫地，而这个时候呢，代驾司机左等不来右等不来，
1: 是已
0: 走了，但他没开车呀，为何也会涉嫌危险驾驶罪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危险驾驶罪的共同犯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5条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在本案当中呢，张峰明知蒋文斌饮酒后不宜驾驶机动车，却仍将自己所有的机动车交给他驾驶，并且呢搭乘该车，其虽未亲自驾驶机动车，但其呢为蒋文斌提供了主要犯罪工具，并且呢放任蒋文斌醉酒驾驶，以致造成交通事故的危害后果，其行为同样构成危险驾驶罪。他与蒋文斌一同构成了危险驾驶罪的共同犯罪。至此呢，张峰也才醒悟过来，喝酒不开车不仅是自己不能开，也不能给饮酒的其他人开。那么在明知他人醉酒后啊，仍然向其提供车辆的，成立共犯。蒋文斌此时啊也是悔不当初，自己一开始明明是拒绝的，明明是在找代驾的，但是呢被张峰的言语一刺激，他就完全呢放弃了底线，放弃了原则，在明知自己喝了酒不能开车的情况下强行去开车，最终呢酿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为自己的冲动埋了单。那么最终呢，经过人民法院审理，依法判处蒋文斌拘役2个月，张峰判处拘役1个月，缓刑2个月。两个人呢都因此失去了原本前途无量的工作。今天的两个案例啊都和危险驾驶罪有关。第一个案例当中的赵大愚，在自己饮酒后不听朋友劝阻，执意驾车回家，遇到交警检查呀，还企图用再次饮酒的方式来逃避法律制裁，那么终究呢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依然被判处危险驾驶罪。而在第二个案例当中呢，张峰作为机动车的实际所有人和管理人，明知蒋文斌醉酒仍向其提供车辆，并且呢要求其醉酒驾驶，成立了危险驾驶罪的共同犯罪。这两个案例告诉我们，那些所谓的离家近、代驾麻烦的侥幸心理和借口，终将成为无法重来的悔恨。若饮酒，请将车钥匙交给代驾，或者选择其他交通方式。每一次清醒理智的选择，都是对生命的珍视和对安全的承诺。勿让杯中酒变成亲人泪。好，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的法律讲堂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再见。
2: 大龄女人未婚先孕，婚后才发现丈夫有家暴恶习，女人提出离婚，丈夫却反咬一口，怀疑女人出轨。女人下定决心。

0: 要远离家暴丈夫，却又为何因为这场失败婚姻而丢了性命？夺命家暴，下期播出。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0: 花开是东方美的万千意象，花开是中国人的时间刻度，每一朵花都有一个值得倾听的故事。花开中国，如约而至。
11: 小朵代表着含苞待放，也代表着希望。
12: 你是孩子他爹，你说说。
13: 你们商量吧，爱叫什么叫什么。
14: 婆媳矛盾升级，
15: 咱们一起到童颜那儿去一趟，看看她老公。
16: 我不管啊，你30分钟之后必须得到家。

0: 弄完没有啊？大家伙都在等你呢。
1: 我刚把东西搬上来，我告诉你啊，今天我在二手市场淘了好多东西呢。
0: 你买新的呗，还淘什么旧货？你缺那点钱吗？
1: 呵，你懂什么啊？我告诉你啊，等我这工作室装好了，你一过来看，你就明白了啊。行了，我马上过来找你们啊，一会儿见，拜拜。
2: 怎么办？拿不下来了，你赔我的竹蜻蜓。
3: 这有什么？我上去拿下来。
4: 没事吧，小朋友？
3: 你是住这的吗？我怎么从来没有见过你啊？
4: 我才搬过来，我住八楼。
3: 你也住八楼啊？那太好了，我们是邻居。你好，我叫小虫。
4: 我叫李树啊，请多关照。

哦，啊啊啊！

0: 站住！钱包呢？钱包呢？钱包拿出来！钱包呢？钱包拿出来！钱包呢？钱包在哪儿？钱包呢？钱包呢？都拿出来！
1: 给我！
0: 我？不，钱包不在我这儿啊！
1: 不是你拿了谁拿的？
0: 他是小偷。
2: 我不晓得，他才是。钱包交出来，在他那儿，你看嘛。
0: 我
2: 那儿。
0: 站住！
1: 哎，你别跑啊！你抱。
0: 我不是小偷，他才是小偷。
1: 你不是小偷，你以为我不知道啊？他不是小偷。
0: 你看，
1: 他是帮你抓小偷的人。
0: 听到了吗，妹妹？谢谢你及时赶到，帮我含冤得雪啊！谢谢啊，
3: 谢谢
0: 啊！你看到了吗？是小偷，那些人才是小偷。
1: 反正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0: 什么人呢你啊？
4: 兔子乖乖，
5: 哎呀，
6: 哎，我说
5: 啊，
6: 那孩子的名字究竟定了没有啊？啊，该上户口了，别再拖了。我起那么多好名字，你们都没选上。我带闺女出去，人问我叫什么名字，我一个字儿答不上来。我总不能跟人说无名氏吧？
7: 哎，对，田园，你不是还有些想法吗？跟妈商量一下吗？
8: 就叫钱小朵吧。小小的花骨朵，
7: 钱小朵也还行，挺好的。
6: 好什么好？太草率了。你这些名字哪有我那些好啊？啊，我那些什么如烟呐、梦瑶啊、美露啊，天，多美，跟画儿一样。
8: 小朵代表着含苞待放，也代表着希望，干净清爽，还透着灵力，有什么不好？
6: 千金
5: 啊，
6: 你是孩子他爹，你说说。
5: 你们商量吧，爱叫什么叫什么。

0: 静哥，我在家呢，睡觉了。
1: 还睡呢？现在几点了？都下午了，赶紧起来吧。
0: 好。
1: 你把那几个都叫上，咱们一起到童颜那儿去一趟，看看她老公。她老公眼睛不是不好吗？
0: 好，知道了，知道。
2: 小张，刚好帮小姨把垃圾袋放门口啊。
3: 好。

0: 哎，是你啊，进来吧。
1: 什么味儿，好香啊！
0: 算你来着了，我烤了披萨，等着啊。嗯，来喽。
1: 好香啊！
2: 尝一块儿。
0: 烫啊，小心烫。嗯。怎么样？
1: 好好吃呀。
0: 我告诉你啊，这可是我的独家配方，全球仅此一款。你呀，是第一个品尝到的哟。
3: 既然咱们是邻居啊，
0: 以后你有空就来我这吃东西，好吧？
1: 啊，太好了，我真的把小姨也叫来。
4: 哥，你们俩跑哪儿去了呀？
5: 是你？
6: 除了新邻居就是他呀！
1: 啊！
6: 你给我看看，真的没事儿？
1: 哎呀，小姨，你别那么紧张好吧？刚刚吕叔还请我吃东西呢。嗯，他做的披萨可好吃啦、啊！我正准备把你叫来一起吃，
6: 怎么办？谁要吃啊？我警告你啊！你脑子里最好不要给我打什么肮脏的算盘，知道我谁吗？我是记者。
0: 嚯！
1: 让小姨来吃披萨呢。
6: 什么披萨？小姨，你
0: 啊！不是你这人。
7: 让你叫人叫人，就你们俩，其他人呢？
8: 我给叶子打过电话，人家有事来不了。
6: 哎，那不是童颜姐吗？
9: 哎，
6: 童颜姐。
9: 对呀。
6: 哦，哎，童颜姐，
10: 把眼睛戴上。
9: 对呀，你怎么在这儿？
11: 他这个，他眼睛不是，哎，不是那个。
10: 啊，不，是这样，他不是眼睛看不见了吗？也好长时间没摸方向盘了，手痒得很。
12: 静哥，你们怎么来了？
9: 哦，今天不是周末吗？我们三个都没事儿，就想着主要过来看看康帅。
10: 哦，那一块儿去我家坐坐吧。
9: 啊，也好，也好，走
12: 吧，走吧。
9: 哎呦，这拿着，
13: 王总，
14: 来姐夫，你慢点啊。慢点，小心头。
15: 这边
16: 来，
15: 张老师和师母呢？
16: 啊，去旅游了。
17: 哦、
16: 你们坐我倒水啊！
17: 别客气，童颜姐。
14: 我知道。
13: 来，坐吧。我就不坐了。啊，那个我刚在车上坐了好长时间了。你不坐。
9: 王帅啊，现在你是我们的重点保护动物啊，你什么都不要管，只管休息。来，坐。
13: 我坐好长时间了。
14: 哎呀，你看谁这么不小心把书都放了？
10: 哎呀，都让你走开！
12: 哎，没事吧？
17: 哎，来啦！
13: 哎，我来，
17: 你坐。
14: 哎，我来了，姐，我来就行。
13: 这

0: 没烫着吧？
1: 拿点纸擦。
2: 快一点。
1: 你让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走走走走，你没事，你休息会儿哈。
3: 静哥，咱还是走吧。你看今天来人家里，弄这么多不愉快，啊，都怪我，就你事多。
4: 方言，你看康帅的眼睛现在不太好，生活不太方便，你就好好照顾他。我们先走吧，啊，好吧。
1: 好，
2: 不好意思啊，
5: 快点。
2: 好，再见，再见，再见。啊，
4: 哦对了，我差点把正事给忘了。
6: 我有个同学是眼科的医生，医术特别的好，很多外地的朋友都来找他看眼睛。这样，改天我打个电话约一下，带你们去看看怎么样？
1: 啊，不用了，金哥，他不是眼睛的问题。
4: 对对对，我不
7: 是
4: 眼睛的
7: 问题，他
1: 是那个神经的问题。
6: 哦对，
4: 啊对，哦，脑子
6: 神经的问题，啊，
4: 那就更巧了。
6: 我姑妈，秦姑妈啊。神经科的主治医师，医术特别的好，而且自己家人很方便，电话都不用打了，我直接开车带你们去就行了。
4: 哎，不用了，金哥，真的不用了哈。
6: 你跟我客气了呀？啊，改天我约好直接开车来接你们啊。
4: 那我干嘛走啊？
1: 那我们走了，潘姐。
7: 好。
6: 同学，那我们先走了，你照顾好康帅啊，改天我再来看你们。好，再见。
4: 慢走，
8: 拜拜，
4: 慢走，不送了啊！好，拜拜。
8: 哎呦，
1: 慢
8: 点，金哥，
1: 来了！
8: 哎呦，快！
1: 哎呦，你怎么喝这么多酒啊？
8: 我怎么知道？哎呀，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可能金哥心情不好了。
1: 哎，谢谢你啊，小哥。
8: 好，你赶快送他回去，爸爸还在这儿等我。
1: 哎，好嘞，你慢点。
8: 来
1: 哎，你干嘛呀？满身酒气的。
9: 动。
10: 你闻到没有？香哦，是不是李叔叔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1: 跟你没关系啊。别动，走吧。

0: 常好了。
1: 哎呀，我跟你说，以后别敲这家门了，听到没有？你再敲的话，我把你一拍拍墙上，抠都抠不掉。走。
2: 小虫。

0: 你也得有料我才能记住啊。你这个呢？
1: 哎，你还看你？
0: 好好好，我不看了，我回去了啊，拜拜。真不需要我帮忙？
1: 不需要。
0: 好，拜拜。

0: 小姨，我们好像进不了家门了。
1: 哎，要不你去找物管吧。
2: 我不敢，小姨，我要你陪我去。
1: 我这天我怎么去啊？

0: 看看。
1: 好了，你们快进去吧，别着凉了。去吧。
2: 还有肉串没？还有。
3: 哎，金哥。
4: 红颜，你干嘛呢？哎，不是说好了要带康帅去看眼睛的吗？
3: 不用了，金哥，不用麻烦了。
4: 是我麻烦还是你麻烦？我天天那么多事儿，那么忙的，我还得想着你们的事儿，带你们去看眼睛，我有病是吧？我好了，你赶紧收拾一下东西，给康帅打个电话，我这边审完片子过去找你，啊。
5: 我们要进行寒期的这个亲子游促销活动。房间也预留好了，人员呢也都集中安排在这个接待期间。
6: 好，
5: 好。
6: 总经理啊，这个客房部一直打电话，我估计有急事儿，我出去接一下。
7: 你赶快去看。
6: 好好好。啊？现在？
3: 对呀，我都火上眉毛了，现在。
6: 可是我现在走不了啊，我正开会呢，好多高层都在。
3: 我不管啊，你30分钟之后必须得到家。
6: 那行，那你等我一下，我想想办法吧，啊。
3: 好好好。
6: 有个客人啊，正在这闹事呢，不可开交的都。
7: 那你赶快去看看。
6: 好好，我去看看啊，
7: 去。
8: 后门上车了啊，你拖点时间，估计有30分钟肯定到不了。好，我尽快。
3: 金哥，你能不能开慢点？我有点晕。
8: 晕。

0: 跟不是自己家一样。人呢？
1: 不知道啊。
0: 不知道，他眼睛都这样了，还能一个人出门啊？
1: 就是，你说这个康帅太不让人省心了。

0: 大帅，
1: 谁？你谁呀、啊？你怎么在我家？
2: 是我啊。
1: 谁？谁？
0: 我呀。
1: 你谁？你怎么知道我叫什么名的？
3: 哎，老公，是我，还有静哥。过来。
1: 哦，静哥呀、啊。哎，
2: 对不起，我这眼睛不好使啊，这耳朵有时候也听不明白。
0: 大帅，你眼睛不好，千万不要一个人出门啊。
3: 谁呀、啊？
4: 主编，总部突然来人了，总编让马上到会议室开会呢。
5: 怎么了，田主编？啊，
3: 我没事。今天我们过来呢，主要是公司的年终审核，另外执行总编的位置一直空缺，我们想在内部呢选拔人才，委以重任。说说你们大家的想法。
6: 张主编，你说说吧。
7: 自从接手艺术版以来呢，我们首先考虑的是如何打造这一板块，才能使其具有艺术专业性又具有可读性。那么跟以前相比，我们目前拥有更多的艺术家资源，平均每个月呢就要展开一次艺术活动，比如说我们杂志和画廊联合举办的艺术家沙龙，那么我们杂志作为承办方或者联合主办方来共同举行这个画展。好的，我说完了，陈总。
6: 田主编，田园，该你了。
3: 我什么？
6: 该你陈述了。
3: 旅游版这几年也加强了和各大旅行机构的合作。

0: 并参与到旅游产品的设计当中，还有旅游达人专访也有别于从前。从前注重于景区景点，现在怎么样？
1: 现在，对不起。

0: 怎么，回家恐惧症又犯了？哎，
1: 我不想回家。哎，靖哥也没走啊？
0: 对啊，平时这个点早回了。
1: 不会他也觉得单位比家亲切吧？
0: 不会吧，

0: 小朵，小朵，把孩子都哭成这样，你也不管一管？
1: 不行，你自己来带嘛，反正你产假也没休完。我一个人又要带孩子又要料理家务，我忙得过来吗？我
2: 当初带前途那会儿还不是我妈一个人，而且家里现在还有钟点工呢。
3: 嘿，谁呀？哎，妈，你怎么来了？
4: 我跟我外孙女拿衣服来了。
3: 拿什么衣服呀？
4: 新加坡。我跟你说啊，我们小区的王大姐，她的外孙长大了，衣服就穿不了了，我就让她要了几件。我一看这衣服挺好的，就给我们家小董拿来了。
2: 那你来了，田野和孩子怎么办？
4: 那就不用担心，她婆婆来照顾她跟孩子。
2: 那挺好的。嗯，哎，我抱小董上去了。
4: 哎，我看看，睡着了
2: 啊？上去，先坐会儿。
4: 亲家母，这段时间你费心了。
5: 还好还好。
4: 哎，你看看你看看我带的这些衣服怎么样？
5: 怎么都是男孩的呀？
4: 王大姐她家的是个小子，我就想他和我们小董差不多大，这小孩嘛没关系。
5: 那可不行，我们家小朵呀是姑娘，那淑女得从小培养，净穿男孩的衣服那不成假小子了？
4: 话也不能这么说，亲家母，这小孩子嘛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哎，你看你看这个小女孩就可以穿呢、啊、很可爱的。
5: 不行，我们也不缺这点钱啊，你把它拿回去。
4: 亲家母你就不要再客气了。
5: 我们真不用，说那么多你咋不明白呢？啊，拿回去吧。啊，拿回去。

0: 我们家小朵呀是姑娘，你这些衣服花花绿绿的就不说了，你看看，又脏又旧。哎，这个，还有那黄点儿，一看就是没洗干净的。还有，这儿，商标呢？啊，这些，商标呢？商标都没有，你还不知道是哪个三无产品生产的呢？你们家田野呢？我是管不着。但我们家小朵肯定不能穿这个。
1: 啊，蕾蕾，
2: 给我呀，我觉得挺好的，哎哎，我喜欢。
0: 哎哎哎，你可是孩子的亲妈啊，你得替孩子想想。那王大姐的孩子有病没病，咱还不知道呢。你这要穿了，以后后悔可就来不及了。
2: 这孩子有。

0: 没有病，我妈能不知道啊？她能不清楚啊？再说了，这衣服拿回来不得洗洗再消毒啊？至于像你说那样吗？
1: 亲家母，这些衣服呢，我都洗过好多遍，我也是消过毒的。如果你要真的不喜欢，我就把它拿走了。
0: 妈，
1: 我走了。我走了哈，
2: 不送啊。

0: 小朵是我孙女，我怎么能让我孙女穿这样破破烂烂的衣服呢？
1: 小朵还是我女儿呢，她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我这个当母亲的还做不了主了。
0: 你做主？你每天早出晚归的，她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你知道吗？啊，那不还我一个人忙得团团转呢？
1: 感情只有你一个人在忙是吧？我白天上班晚上带孩子，我不忙啊。
0: 那是你自找的，你自己产假没休完，你是着急忙慌的去上班，把家里一大堆事儿扔给我一个人，我牺牲了我的退休生活不说，我连一个谢字都没有啊，我还要看你的脸色。人呐，不能太自私，净想着自己。
1: 我尽想自己。好啊，既然带小朵让你那么痛苦啊，你也不用在这受委屈了。你不想带就不要带，我不愁找不到人带。
0: 好啊，啊，好啊，你好，你以为我想赖在你这儿啊？啊啊，我。

0: 妈，你怎么在这儿啊？妈，你怎么了？啊？
1: 小董，我不管，不是我不想管，是我管不了了。
0: 哎，妈，出什么事了？你给我说清楚行不行？什么叫你管不了了？
1: 没法好好说，人不稀罕我管，这个家容不下我。
0: 哎，妈，你哪儿都不能去啊！这个家有我就有你，明白了吗？来，跟我来，妈。田园，开门。田园，田园，开门。田园，
2: 你不是有钥匙你？
0: 有钥匙，我不用怎么了？进去说。妈，你算是滚滚，凭什么啊？凭什么爸爸往外赶？为了你所谓的事业，现在你连这个家都不顾。我妈起早贪黑带孩子，她已经够辛苦，把长辈往门外头推。你吃什么？我说你吃什么了？你心这么狠？
2: 你怎么不问你妈怎么对我妈俩？我妈好心拿孩子衣服。你妈说是一堆坑，有考虑过我妈的感受吗？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0: 好，就算是我妈妈有口无心，一时间说了什么对不起你妈妈的话，我们可以道歉啊。我们是做儿女的，能这么对待长辈吗？我说，
3: 你让我妈怎么着啊？这个家是你自己的
0: 啊，我们母子俩一起。妈妈，
2: 不用。该走的，是。
4: 别！哎呀，你说他这一个人带着孩子，能上哪儿去呀？
0: 妈，你就别急了啊，这么晚了，他什么都没带，他能去哪儿？
4: 哎，你这话说的。

0: 接呀！哎，你快接呀！哎，这孩子。喂，哎，亲家，啊，那田园带着孩子上你那儿去没？
1: 是，田园在我这儿，你们放心。
0: 哦，哎呀呀，急死我了！那就好，那就好。
1: 亲家母，田园他性子急，说话也直，但是他没有恶意的，你就不要放在心上。回头我劝劝他。
0: 哎呀，这下好了，回娘家去了。我说你呀，也别跟田园置气了，啊，他年轻，性格又强。今天呢，我也有责任，不应该跟他置气，要不然我怎么会冲出去呢？现在想起来，真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哎呀，这日子该咋过咋过，我不会扔下小朵不管的。别因为我影响了你们，啊！明天你去把田园给我接回来，听见没？你听见没？
2: 知道。
3: 田主编，你手机出问题了吗？陈总打你电话怎么没接啊？
4: 哦，手机落在家里了。
3: 他说需要联想地产展场的图片，让你赶快发给他。
4: 好的。图片也在手机上。
5: 怎么，忘带手机了？
6: 田园，你最近怎么老不在状态啊？
4: 对不起啊，陈总。
6: 没事，好在人家图片不急，下次注意啊。
5: 啊，对了，田园，
6: 最近留点神儿，职场要的可是竞争力。

0: 据说上次总部对你的陈述是最满意的。
1: 你怎么知道？
2: 她一个学姐就是总部人力资源部的，
0: 这消息绝对可靠。
3: 尚主任，你要是高升了可别忘了我们几个。

0: 没什么意思，你收拾东西。
1: 我怎么想的还重要吗？你关心吗？你就只知道你妈，哦，还有前途和小朵，我算什么呀？我不就是为你们家传宗接代的工具和烧饭做菜的老妈子吗？
0: 媛儿，我有不关心你吗？我从来就没这么想过。别没事找事儿啊！
1: 我没事找事儿，是我在乎的那些事儿，在你那都不是个事儿。昨天你连事情问都不问清楚，就认为是我把你妈赶走了。你怎么不想想你妈做了什么呀？我妈把衣服洗得干干净净的送过来，你妈不要就算了，你还没一句好话。我最受不了我妈受委屈。
0: 我妈不是那种人。
1: 是，你妈不是，我是，我吃饱了撑的。当初你妈生气，是谁买的按摩椅去到你家？你这个做儿子的做什么？你妈一来我们家，把我们家弄得乱七八糟的。我说什么，背着我给前途报兴趣班，说前途偷钱这些事情，我就在你面前发发牢骚。可你什么态度？你就知道让我忍，让我无限度的去理解和包容。你怎么不想想，我也是人啊，我也有我的情绪和底线。你就知道你妈，你妈，你要觉得全世界就你妈好，你还结什么婚，生什么孩子？你跟你妈过得了。
0: 媛儿。你说的都什么混账话？我告诉你，我从来没有否认过你的付出，我甚至我很感激你。但是我作为一个儿子，我体谅自己的母亲有错吗？行，收拾东西去吧，不想过了啊，拿着。

天界。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叶子，我有话跟你说。叶子，等等！
1: 我姑妈说，只要她这个病急急配合治疗的话，还是有可能发生奇迹。
2: 慢点，慢点！
0: 你说什么？你根本就不配当一个母亲！
2: 既然我在你心里是如此的不堪，当我消失，我消失！
0: 为了镁光灯下那一点点虚荣心，我丢失了最宝贵的东西——
2: 不是之间的友情。
3: 家人之间相濡以沫的亲情，
4: 真是很多人可救而不可得的。如果今天还能安全的回到他们身边，我想跟他们说，给我一个机会，重新开始所有的一切。陈李济舒筋健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为何广受信赖？火箭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记世心。这就是陈李。

0: 记得制药宗旨，既是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砖，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祛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砖，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祛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
1: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2: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6: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7: 市井巷陌中，他们留下再寻常不过的身影，命悬一线间，他们奋勇向前，从不退让。他们的无畏是至暗时刻最耀眼的光。
8: 你们是吗？
7: 平凡身躯藏着非凡之勇。一线系列节目《平凡英雄》即将播出。这是发生在贵阳市花溪区某小区的惊心一幕。一名女子手持菜刀疯狂砍向一名身穿校服的学生，毫无反击能力的孩子瞬间倒地。就在这生死一线的时刻，两名普通人挺身而出，直面利刃。他们是谁？他们能否用血肉之躯阻止这场血腥袭击呢？突发凶情，无辜学生命悬一线。
9: 就听到那个小孩的呼救声，喊得撕心裂肺，我意识到不对劲。
10: 大哥大，你做什么？
7: 直面危险，他们奋不顾身，全力营救。
10: 弯腰去砍这个小孩，我又拿着手刀又下来了一下，他又起来。
7: 系列节目《平凡英雄》命悬一线，一线栏目正在播出。早上7:50左右，正是居民出行、学生上学的高峰期。事发当天，天空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杨佳慧是附近的花溪第三小学5年级的班主任，
9: 她捕捉视线，我以为就是大人跟小孩之间的普通拉扯嘛，就可能小孩不听话，大人教育一下怎么的。后面骑车过去几米过后，我就听到那个小孩的呼救声，喊得撕心裂肺的，我意识到不对劲。他当时我记得很清楚，他喊的是救命。
7: 被雨伞。

0: 遮挡住的正是灰衣女子砍向这名学生的刀。听到学生凄厉呼喊的救命声，杨佳慧迅速让同伴骑车折返。靠近后，杨佳慧这才看清眼前的凶残景象。
1: 就看到那个他手里面的那个东西不停地向那个小孩头上挥，然后小孩头上有血，我知道他手里是有刀的，就有那个东西的。但是当时本能地冲上去，
0: 看到无辜学生已经命悬一线，杨佳慧没有多想，她立即下车冲向这名行凶女子。
1: 那小孩的呼救声真的很惨烈，就是那个时候即使你再害怕也不会说丢下小孩不管的。然后就听到撞击头部的声音，那小孩嘣的一声就倒地了。当我看到那个小孩倒地的时候，已经是一滩血了。
0: 见学生倒地，行凶女子更加疯狂地向他砍去。手无寸铁的杨佳慧捡起地上掉落的雨伞，挥向这名行凶女子。
1: 然后那个人就一直用力的就往下挥，拿那个雨伞去戳他，其实已经很用力了，但是没有太大的作用。
2: 当时情况非常紧急，然后女的话用这个伞来阻止这个实施侵害的人。那个人一直没反应，一直在这个还是在用刀砍这个小孩，现场已经很这个小孩的伤势已经很重了。
0: 就在绝望之际，一名男子脚步迅速地冲向行凶现场，一边向行凶女子方向前进，一边奋力挥舞手中的挎包。这名男子是谁？他的出现能否挽救此时已经奄奄一息的孩子呢？
3: 朝到他头部就猛敲了两下，他就站了起来，慢慢站了，不是全身站起来的时候，微微站了起来看着我。看了我以后呢，他又准备又要准备弯腰去砍这个小孩，我又拿着书包又下来了一下，他又起来。
0: 刘明贵同样也是这个小区里的居民，在出门上班时发现了这惊险一刻，眼看陌生歹徒持刀不断地砍向地上的孩子，刘明贵心头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要马上阻止这场恶行继续发生。
3: 赶快把他制服，我就这样想的。他有试图又向这个躺在地下的人去砍，我就和他一砍，我就去拿我的书包去打他。我和他我是做什么，
1: 我感觉那个刘叔能够制止他镇压他，我就赶紧先打120，然后叫我朋友打110。
0: 此时刘明贵一边面对面的与持刀女子对峙，一边留意倒在地上的孩子。然而对峙期间，持刀女子伺机再次疯狂地向倒地的孩子砍去。没有其他工具帮忙，刘明贵只能尽力挥舞手中的背包，用气势吓退歹徒。
3: 我怕他朝我冲来以后，我一让就会伤到其他旁边的人，所以我要尽量的挡在他的前头。
0: 紧张的对峙进行了近一分钟，两名小区保安赶到现场，挥刀女子停下了手中的动作。此时倒在地上的孩子挣扎起身，向刘明贵的身后走去，发现孩子的举动，刘明贵立刻挡在了他的身前。
4: 挡在那个孩子，
3: 对，我看到他不能让他往这边跑了嘛，我就不这样干盯着他，只要他当时他没有下一步的动作，没有再往伤害其他人的这种事情呢，我暂时把你稳住。
0: 为了彻底制服这名行凶女子，刘明贵拿过保安手中的防爆叉，对峙间刘明贵看准时机，用钢叉打掉了歹徒手中的刀。
3: 他是这样拿着刀的，我就拿着个防爆叉打了两下，打了在这里大概这两个位置上，把他的刀又捡了起来。
0: 可是在场的人没有料到，行凶女子发现已经无法再对受害的孩子进行伤害后，便开始为自己开脱，扬言自杀。
3: 他拿这个刀比着他的手腕呢比了几下，又用刀呢带他的小腹比了几下，我对着这个另外一个保安说，我说防止他自残，防止他自杀，这一定要让他来接受法律的制裁。
0: 在刘明贵和保安的奋力控制下，这名行凶女子最终没有做出自残行为。很快警

0: 方赶到了现场，歹徒被成功制服，这场危险的对峙也终于画上了句号。蒋佳慧协助民警联系到了受伤孩子的父母，孩子被医护人员紧急送往医院进行救治。
1: 因为这是一个全身多处的一个锐器伤的一个孩子吧，然后我们就立即开通了这个绿色通道，按照我们的创伤流程来进行相关的救治。手术结束以后的话，这个孩子由于生命体征不算太平稳，就转到我们的综合 ICU 去进一步治疗。
0: 经过警方调查，嫌疑人卢某因为经济纠纷向无辜学生行凶，目前案件已经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事发以后，刘明贵回到家中，才发现自己的背包沾上了血迹。看到这样的情形，他的妻子不由得感到担心与后怕。
2: 儿子有血啊！儿子是谁的血？我说我不知道，可能是小孩的血，可能是他会
0: 勇为的事情时，他的妻子第一反应是不敢相信。在他看来，刘明贵的身体并不好，多年前做完肠粘连的手术后，身体就一直需要调养，这样奋不顾身的英勇事迹，她没有想到会发生在丈夫的身上。
3: 我说真的啊，我说你的这个身体不允许你做这么过激的这种剧烈的这种事情，但是我又相信他会做。为什么？因为他就是这种人嘛，他就是善良的人，他就是会乐于助人的人，他的性格就在这摆着的。
0: 刘明贵说，自己这样的性格是源于从小受到父母乐于助人的影响。他的父亲是一名驾驶员，经常

0: 他就给孩子说这个社会上有许多人是需要帮助的，让孩子从小就有这种信念，在别人遇到困难的时候做自己力所能及的帮助。
1: 刘明贵在花溪区自然资源局工作，经常需要在野外进行地质灾害巡查，应对突发情形，并走访附近的农户。多年来，他坚韧和忘我的品性给许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 这是安全意识是必须要慢慢的养成的，哎，因为你在山林里面，什么情况都可以发生，要到别人不愿去的地方去看一看，走一走。
3: 他就觉得这个事情哈，给我们感觉就是像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一个人能够考虑到这一点哈，置之生命度外去干这个事情，真的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事情。
1: 作为学校班级里的班主任和语文老师，杨佳慧平日里面对最多的就是学生。杨佳慧的同事们得知她不顾危险挺身救助学生的事情后，也都感到十分震惊，但同时又为她感到骄傲。
4: 我觉得他就是那种比较热心肠，而且也特别有这种正义感的人。就是说在同事间相处的时候，比如说有些同事家里面突然有什么急事嘛，他会主动的跑上前去帮他去代课。
5: 我觉得印象深刻的就是学校就班级里面孩子吧，就孩子就是和家里边有什么矛盾了，和家长之间有什么冲突了，都会和杨老师进行一个沟通，感觉他就像班上或者是学校里面的另外一个隐形的心理老师一样。
1: 杨佳慧和刘明贵见义勇为的事迹在当地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杨佳慧的学生们也受到了老师的感染。
6: 因为学生会做那种逃生演练，然后每一次我都会非常严肃地对待这个事情，但小学生演练他可能没有这个意识，他们开玩笑说以前是说杨老师你真的会回来救我们吗，我之前都会回答会的，这一次他们就不问了，他们是直接说的是杨老师一定会回来救我们的，他会明白我清点人数的初衷，突然之间就懂事了，成长了。
7: 觉得杨老师他特别好，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危去救那位同学。
8: 杨老师这么见义勇为，我们都特别喜欢他，特别的那个崇拜他。
1: 2026年1月8日，刘明贵、杨佳慧被授予花溪区见义勇为先进群体荣誉称号。
9: 刘明贵、杨佳慧两位同志见义勇为行为，我认为是人性之美的集中绽放，他们英雄事迹的

0: 和那种深深的无助感。
1: 生死关头，他不顾致命危险，突起生命的光。
2: 就是叫他要保持清醒，也不知道当时人命的情况，要么会说不定会失血过多。
1: 系列节目《平凡英雄命悬一线》，一线栏目正在播出。隧道内汹涌扩散，驾驶员被困车内，昏迷不醒，无法脱身。就在这危急时刻，一名路过的司机已然停车，冲向火海，试图为被困者守住一线生机。2025年11月17日早上，冯女士驾驶的白色轿车行驶在天后高速上，即将进入邦东一号隧道。此时车里的冯女士怎么也不会想到，她会在这里经历一场生命的倒计时。

0: 幺零七幺零。
1: 你好，我们是在这个高速公路上是现在有辆车在那边出事故了，我们出来的了，在隧道里边啊，就是着火了，已经燃起来了。
0: 人有出来吗？人在外面吗？
1: 人不在外面啊。
2: 右边有一个应急停车道，他车是撞到那个右边那个水泥盖板，然后撞到之后就翻覆，直接车顶朝上往前滑行之后就产生火花，就着火了嘛。事故车辆驾驶室是严重受损，事故当事人呼吸微弱，情况十分紧急。
3: 车辆撞击发生的瞬间，冯女士已经陷入昏迷，不省人事。很快车辆开始起火，一场车祸瞬间演变成生死局。此时徐成开车向隧道内驶去，这是他上班的必经之路。
4: 又过去了又20多米，就看见了那个事故的那辆车就翻在那里了，白色的那辆小轿车嘛。
3: 等靠近后，徐成才看清起火的景象。
4: 当时车就侧翻在那里，正在起火，受伤者就躺在那个他的驾驶里面，他是不能动弹的。那个汽油就在这边流的很大，汽油外流的很大嘛，感觉还好像要爆炸一样的这种情况。
3: 事发现场位于隧道内，环境能见度低，通风差，车辆火势一旦蔓延，造成的后果将不堪设想。徐成没有犹豫，立即拨打了119和122报警，紧接着下车冲向冯女士起火的车辆。
4: 差不多是昏迷的话，我就是说，你车里面还有没有人，有没有跟你同行的？然后施救的过程中，还是就叫了，就是要保持清醒，就是说，你就是要想着，就快要把你救出来了，是不是？你要挺住嘛，是不是？
5: 后面妈妈每次回想起这个场景，她说她都会感到后怕，就是在当时那种，封闭又黑暗的，空间里面，她是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一个人生命的脆弱和那种深深的无助感。
3: 此时徐成只能争分夺秒，他奋不顾身地大声呼叫，唤醒了冯女士的意识，也唤醒了她生的希望。
4: 已经烧到黑命了，拉车门的时候就是拉不出来，是不是？他说他也意识地跟我说他的脚已经卡住了，也不能把他施救出来嘛。
6: 因为他那个车辆进行撞击之后，他车门还有驾驶室各种都会产生变形，所以我们用一个人力是拉不开的。
3: 就在这时，火势突然变大，燃烧的烈火和随时可能发生的爆炸危险成为了他们生命中的独秒计。徐成想过最严重的后果，但他救人的想法没有动摇。
4: 所以说来不及多想，还是先帮人救了以后再说，把火扑灭了以后先救人要紧嘛，当时就是这么想的。
3: 看到隧道近处就有灭火器，徐成迅速跑过去取出灭火器。
4: 一名扑火的时候也是一名喊了嘛，就是说你要坚持住。

0: 比较怕就是马上那个火扑灭了，就是要坚持住，就是叫他要保持清醒，因为不叫我就害怕他可能也不知道当时里面的情况，要么会说不定会失血过多。
1: 据称说，不断的叫喊是为了提醒冯女士坚持活下去的希望。大火被成功扑灭，徐成没有离开，直到救援人员赶到现场，他及时说明了事发的情况。
2: 我们把那个驾驶室的门给打开以后，我们进去想把那个被困人员给抬出来，但是我们在这个处置的过程中发现被困人员的双腿都已经骨折了，所以我们把那个被困人员小心地转移到那个固定台板上，然后再把他抬出来。
1: 冯女士被救出后第一时间被送往医院救治，最终脱离了生命危险。
3: 当时我们去医院看冯那个伤情，他是一回想起来声泪俱下，就是表示说非常感谢徐晨在这个他危机时刻给他伸出这种救援之手。
4: 他特别跟我说，如果当时不是有人大声持续地喊他，就是把他从昏迷中唤醒，他很可能撑不到救护车到，他就窒息休克了。如果当时不是因为他这种义无反顾地去灭火救我妈妈，那真的我都不敢想象我失去妈妈我该怎么生活下去，所以我非常感谢他。
1: 徐成在危机时刻义无反顾挽救他人生命的壮举在多个媒体平台上被广泛传播，但对于徐成来说，他觉得自己只是出手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0: 说我做了这个事情算是尽日勇为嘛，是不是做了一件很好的事，但是我也没在意那么多，我说这是因为日中嘛，也是应该的。
5: 他就是这样，他做的什么事就是别人已经牢牢地记在心上了，他对别人的好他就自己就没放在心上，他就觉得是小事那样。就是我就跟他说你是好样的，给孩子们做了榜样。
1: 在徐成的妻子看来，徐成的性格做出见义勇为的事情他并不感到意外。
5: 他上学那会儿嘛，就是班里比他那个生活条件比他困难的还是很多的，就是自己的零用钱呀，他就会拿给别人去做伙食费。那这样，他就是自己不吃都没事，要让别人吃，倒是那样的人。
0: 我父亲，就是从小就是相当就是那种苦的人嘛，是不是？他也随时教导我们，就是。本来生活是来之不易的，所以说他随时教育我们，就平常我们也要乐于助人，是不是？
1: 徐成这样愿意在别人有难时仗义相助的性格，来源于父亲的言传身教，也源于受到武侠小说中侠义精神的影响。
0: 那个时候最喜欢看这个，金庸的武侠小说嘛，做侠义上的事嘛，是不是？今天就做好的事。把爱这方面的这个传下去嘛。
6: 我认识他到现在已经有30多年了，他平时就这样的人，他就爱帮助别人，有什么事找他的话他肯定帮忙。
1: 作为一名农村信用社的职工，徐成平日里时常走村入户，主动上门为乡亲们服务，他的耐心踏实和善良也让乡亲们牢牢记在了心里。
7: 家里面有90多岁的老人，他就会遇到我们镇上的街子间的时候，就会给他买一小坨肉啊，或者就是豆腐啊，老人喜欢吃的他都会给买。
1: 热心乐于助人成为徐成刻在骨子里的习惯，
8: 然后他的这种正能量是会感染人的，也会让其他人觉得我也可以，当然也让我更相信啊，这个我们普通人身上那种最朴素的责任感和正义感。
1: 2026年1月23日，徐成被临沧市见义勇为协会认定为见义勇为先进个人。
9: 危难的紧要关头，他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用实际行动守护了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这份行为十分可贵。这份见义勇为的背后，绝对不是一时冲动，是他淳朴善良，

0: 心怀他人的底色，更是他恪守正义的优良品德。
1: 怎么说，除了言语不能够完全不能表达我们对他的那种感激，我们现在就是没有血缘的亲人一样。过年过节我们都会去拜访，长长久久的友谊，我们这是友谊和亲情，真的就是结缘了。这次
2: 烈焰无情，但善良与勇敢总能照亮生路。徐成又一次义无反顾的逆行，诠释了见义勇为的真谛，让平凡的善举成为了照亮人心的光。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12-7770，400-012-777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8: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老人孩子意外落水，命悬一线。
1: 不动了，他你会你行吗？大哥会游泳？
2: 行，我得下去。
1: 哎呀，
0: 冰面脆弱，每一次挪动都在破碎的边缘。
2: 好，没事啊。
0: 这是一场与死神的赛跑。系列节目《平凡英雄》，生死接力。

0: 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1: 2亿年前，这里曾是古特提斯海的一部分。6000万年前，板块碰撞，周边山地隆起。530万年前，海水干涸，曾经的海床渐渐化作浩瀚的沙海，成为了欧亚大陆腹地最干旱的区域——塔克拉玛干沙漠。但今天，在科技的赋能下，人们却穿越时光，创造出了让海产重回塔克拉玛干，在大漠深处养出美味海鲜的当代奇迹。那么，这一奇迹究竟是如何发生的？万千海鲜又是如何在人们的努力下跨越山海再次重生的？
2: 为什么会来新疆养海鲜？当时呢，朋友跟我讲在新疆养海鲜，我自己都不信。
3: 我是第一次坐飞机到那个阿拉尔下飞机的时候，我一踏上这个土地，我就是感觉这里可以养海鲜。那个贝尔，这个上午能上来吧？
4: 我们的膜什么时候能到？
5: 脱膜就是明天后天到了吧？到了就我还不上去。
4: 行，尽快尽快，这天气越来越冷了。
1: 陈武群来自全国闻名的青蟹养殖之乡，浙江三门。2012年。他在家乡创办了水产育苗厂。2023年，在台州沅江指挥部的牵线搭桥下，他来到新疆尝试养殖海鲜。阿拉尔市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阿克苏河、叶尔羌河、和田河三河交汇处，地下水位较高，但仅在河流沿线有淡水，其余地方大多是典型的盐碱水。为更好地利用盐碱水，当地政府启动盐碱水渔业试点，并联合沅江单位、科研机构及企业一起探索沙漠海鲜养殖。11月，陈武群正忙着为池塘加盖暖棚，给养殖的海鲜打造越冬地。事实上，即便在沙漠海鲜养殖的先发国家，沙漠养海鲜也是个高技术、高投入、高风险的产业。2025年，新疆的邮政快递业服务农特产品出疆的业务量已超8000万件，正是由于经济和交通物流的快速发展，才让如今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养殖海鲜成为可能。
3: 第一区块呢是200亩，第二个区块也是200亩，这两个区块是去年这个时候建成的，今年上半年是正式投入生产，主要以三门青蟹为主，底下嘛就是种了蛏子、花甲，还有养了鲻鱼。
6: 老公好啊，
3: 辛苦辛苦。你昨天晚上从哪里过来？
6: 昨天晚上我是从郑州中转的。
1: 王欢，宁波大学海洋学院教授，浙江首批沅江科技特派员，近年来一直专注于内陆盐碱地青蟹养殖技术研究，着力于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实操养殖技术。
6: 这里面就是养青蟹的时候，如果有这种沉水植物在水里面沉着的，这样的话能给青蟹能够增加它的栖息空间，能够让它打斗呢少一点。盐碱地养殖技术这块，尤其是青蟹养殖，这个技术毕竟是从实验室出来的，到咱们阿拉尔的时候也是经过一些这个坎坷。
1: 藻类能产生氧气，还能当鱼虾的饵料，所以沿海地区会通过捕藻来提高海鲜产量。但到了新疆，情况完全反过来了。这里日照时间长，温度高，藻类长得特别旺盛，容易导致水体酸碱度大幅波动，威胁青蟹生存，因此把藻类数量控制在合适范围，反倒成了工作的重点。
6: 我们有贝类叫蛏子，蛏子可以大量吃这个藻类，我们通过虾蟹鱼贝这种混合养殖，找到一个合适的比例来控制。

0: 就找了用生物的方法把它给解决掉了。
1: 咱们这市场现在这个基本上销售也问题不大啊，这个地方比那个海边一样其实长得要快的啊，这边阳光充足，藻类丰富，那吃东西多。
2: 蛏子是一种藏身于滩涂之下的美味，它肉质肥厚，有海中人参之誉，如今竟在新疆的盐碱水里安家落户。
0: 新疆有大量的盐碱水，包括咱们那个塔克拉玛干沙漠，你挖个几米水不就出来了吗？但是呢全是咸水，不能利用。
2: 新疆是我国盐碱地分布最广的省区，占全国盐碱地面积的40.6%，但是盐碱水并不能直接用来养海鲜。
0: 在咱们新疆这个包括整个西北地区，水源里面基本上都缺这个钾。钾元素如果它的这个水平含量低了，它对于这种甲壳动物不利。
2: 青蟹壳薄膏黄，肉嫩味美，有海中黄金蟹中珍品的美誉。但是要在大陆深处的沙漠区养殖这种高价值海鲜却充满了挑战。
0: 把这个青蟹啊，这个海水的海鲜养到这个咱们的内陆的盐碱地里面，是要进行双向奔赴。就是青蟹你来到内陆，你需要做出改变，你这个当地的水，当地的盐碱水土，你也要做出一些改变，通过调控这样进行一个双向奔赴。
3: 那刚才测的钾离子含量有多少啊？
4: 40左右。
3: 现在钾离子
5: 低了哈，
3: 还是很低啊。钾离子还是要进行提升的。
2: 调好的养殖水不仅能养活海鲜，还能改善周边土壤的盐碱度，让原本难以利用的土地实现以鱼制碱的绿色循环。
6: 总共下了几个笼啊？
7: 我们下了两个。
6: 明天大概要40个大的青蟹，会不会有啊？
7: 应该没问题的。
6: 哦，有。
2: 4个月前投放的青蟹，此时每只体重能达到200至250克。
6: 这个蟹肥度跟高度都达到了，这个干净，这个底部干净，比你这个蟹要肥，
7: 比较肥的啊，
6: 这个蟹比较肥。
2: 接连几天的捕捞都收获满满，也让他们看到了更多的希望。
6: 我们的青蟹现在接近尾声了，目前的估算一亩地亩产是40公斤左右，像这个产量还是比较可观的。
1: 说明咱们新疆那个水质很好，
6: 对，
1: 池塘底质也好，而且养的膏黄肉厚。
0: 我们这个青蟹从这个沿海来到咱们内陆，来到咱们这个西北的离海最远的沙漠地区来讲，它就是一种创新。从盐碱地的开发这个角度讲，可能是经济效益最显著和突出的，就咱们的这种海鲜养殖，把这块做成一个大的产业来进行助农，助成这个乡村振兴发展。
6: 有哎，嘿，
2: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贯通南北的沙漠公路承担着运送海鲜幼苗的重任。
8: 我应该还要20分钟，哎，你们先吃吧，好吧？
2: 这是另一位沙漠海鲜养殖者，名叫龚永红。此刻他正载着从广西空运来的珍珠石斑鱼苗，从塔克拉玛干北面的库尔勒机场穿越沙漠，赶往沙漠南侧的且末县养殖基地。这是中国人在死亡之海上建造的第三条沙漠公路——玉且公路。
8: 今天总共拿了78箱鱼回来，因为机场那里减仓了，本来是120箱的，那现在的话回来78件，我们一件的话呢是70尾。兄弟们辛苦一下啊！
2: 从库尔勒机场抵达且末县基地的时候，他已经连续驾车几个小时，一刻未停。
8: 我们的鱼苗呢？最重要的是一个时间，时间越长，它的损耗越大。
2: 这是整个鱼苗进货流程中最紧张、最忙碌的时候。唯有尽早看到健康的鱼苗，才能让他真正安心。
4: 没有漏气。

0: 整体还可以，
1: 漂亮，太漂亮啊！
2: 这箱里面应该15-16度，
1: 这温哎水还可以，水温也可以，
0: 没有伤亡，
3: 成活率啊。
4: 这一刻，所有的付出都值了，
0: 成活率达到100%了。但这一次说真话，我一直在赶，赶半个小时和迟半个小时相差很远的。
4: 为提高成活率，这次他们特意选购了个头更大的鱼苗。
0: 今天来讲的话是非常完美的，大家都很辛苦。
4: 龚永红的养殖基地距离且末县城40公里，沙漠环绕，是一处典型的内陆干旱荒漠。
0: 为什么我们这个项目会落在且末，落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也是有原因的。我们这个地方叫塔提浪镇，正好也在沙漠边缘，地下的水位很高，它的水质也非常好。
4: 但是这里的地下盐碱水盐度和矿化度都极高，如何利用好这些盐碱水一直是道难题。好在他们从盐碱水中检测出了36种原生微生物，这才为海鲜养殖增强了信心。2023年，海鲜养殖基地落成了。沙漠里养海鲜，最关键的一步是养水。先把盐碱水过滤、消毒、冲氧，再加入微生物和氮磷钾等养分。一个月后，有益菌扎稳脚跟，酸碱适宜，人造海水才算养成。
0: 我们的水质各方面的指标，包括微生物都非常强大。
4: 水面的泡沫其实是微生物在工作，它们能将有机物转化为小分子的蛋白质、氨基酸等养分，满足海鲜的生长需求。
0: 最难养的就是石斑了，石斑鱼要求水质是非常高的，要达到22度以上的水温，它才能存活，才能生长。这就是我们的循环水车间，也是我们那个养殖车间。
4: 这里是典型的暖温带大陆性气候，夏季气温高达40摄氏度，冬季则低至-20摄氏度，昼夜温差极大，对海鲜生长不利。为此，他们在棚内搭建电材，这里的海鲜已成了当地的热销品。
1: 鱼已经准备好了啊，马上给你送上去。
4: 老客户还能享受到送货上门的专项服务。今天的买家是县城里的一家旅游餐厅。
0: 哎，你好，这是我给你们送过来的鱼，你哥订的。
5: 队长，你今天送这么早？
0: 我们这个非常快的，随时打电话，随时可以送。
5: 好的，那今天就麻烦你了。
4: 沙漠里养出的海鲜，不光填补了新疆高端水产的空白，更凭着零污染、高营养的实在品质圈粉无数。其肉质紧实弹牙，鲜甜味浓郁，部分品类甚至能直接做成鱼生。如今借助冷链运输，这份来自沙漠的美味已走出新疆，甚至走出国门。
0: 如果我们大规模做起来以后，当地的生态后期有可能就会像江南一样，把这个沙让它永远吹不起来。
6: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

0: 奶源100%纯生羊乳，
1: 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
0: 鲜母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
1: 这个呀
0: 更好吸收。鲜母优羊奶粉，
1: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1: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还藏着许多重要资源。初冬，塔里木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的王志超教授在沙漠中的一处天然池塘有了新发现。
7: 我们明显看到水体是发红，它周边实际上都有一些这个盐巴的一些结晶，盐度就比较高，我们就去看了一下，说会不会也有这个像北疆一样的这个盐湖里边这种这个蠕虫啊。一看呢，哎，还真的有啊，就真的有。
6: 盐水丰年虾，又名蠕虫，是一种拥有4亿多年演化史的古老节肢动物，也是荒漠盐碱水中的神奇生物。
7: 一般它的生活的比较适合的盐度是70到90盐度，这么高的盐度呢，其他的一些生物呢，大型的生物都不能生存啊，所以说它就成了个优势的物种。
8: 这岸边的一些这个附着物上有可能就是有一些蠕虫的卵，
9: 这里边的这些蠕虫卵都是飘在水面上的，这风的作用下都吹到这个岸边。
7: 它从这个卵孵化出的幼体啊，长成一个成体，时间大概是在1个月左右。环境不合适呢，这个休眠卵就停滞发育，就成一种休眠的状态。在经过一些环境因子的这个刺激之后啊，等到环境合适的之后呢，就会重新萌发，又开始新的生活史。
6: 蠕虫不仅是远古生命的活化石，更是支撑水产养殖业的基石之一。在海鲜育苗中投喂蠕虫幼虫，能刺激幼苗的捕食本能，提高苗种成活率。它是高档海产品育苗的核心生物饵料，又被称为水产养殖的软黄金。目前蠕虫卵产业高度依赖特殊盐湖生态，供应链很容易受气候、水文等环境要素变化的影响，极不稳定，向更可控的人工养殖转型已成必然。此次发现的蠕虫很可能是这个大家族中未被科学记录过的新物种，对他们的研究将对就地展开蠕虫养殖、发展水产育苗意义重大。
7: 其实我们新疆的这个水产养殖业呢，这两年非常的火，在全国可能也引起了非常大的关注。现在我们这个养殖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我们大多数的养殖，我们的苗种都是从外地或者从这个其他国家购买的，没有实现一个苗种的本土化生产。
6: 在塔克拉玛干这样的干旱区，利用光伏电力淡化盐碱水，既能满足农业生产和生活用水，淡化过程中产生的高盐度废水正好可以用来发展蠕虫养殖。这条产业链一旦成熟，不仅能解开沙漠盐碱水科学利用的难题，还能为中亚等内陆国家和地区提供发展的新范本。
7: 这是中国方案对世界产生的帮助。那未来呢，其实比如说我们有了本地的这种蠕虫资源，作为开口饵料的广泛应用，其实就可以进行苗种的本土的培育，提高苗种的成活率，实际上也可以使得我们这个水产业呀更好的发展。
6: 这是在地球上最干旱的内陆区产出鲜活海鲜的努力，它集前沿科技与生态智慧于一体，不仅使远离海洋的塔克拉玛干沙漠产出高价值海鲜，更把干旱与丰产、沙漠与海洋、生态与经济进行了奇迹般的转化，在最不可能的地方创造出又一项中国奇迹。

0: 张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2: 您别说，
1: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
5: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6: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7: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每天按摩一刻钟，
9: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0: 人生如戏，难的是后半场。
1: 啊呀，我放弃了。
0: 爱不该被年龄定义。
2: 薄情寡义，
3: 爱的本质是一个个的微小瞬间。
4: 人生就是这样，快快乐乐的走一走。
0: 后半生路从新开始，剧懂人心，每天15:40播出。
5: 食物放冰箱就一定安全吗？别以为食物放进冰箱就绝对安全，即使在低温环境，一些致命微生物仍能长期存活。例如李斯克菌，它能在约40摄氏度的冷藏环境中繁殖，冷冻也只能抑制其生长，温度回升便可能重新活跃。这种菌常见于即食食品中，如熟食冷盘、冷切肉类等。健康人群感染后可能仅出现轻微腹泻，但对老年人、孕妇、新生儿及免疫力低下者，它可能侵入血液和中枢神经系统，引发脑膜炎，且症状常不典型，易被忽视。预防其实不难，即食熟食食用前彻底加热，储存食物时生熟分开，定期清洁冰箱，即可有效降低风险。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0: 离这么远，能不能是我的孩子呀？
1: 为什么去他都在哭？
2: 动手是我的不对。

0: 长滨海路。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泼水节的由来是傣历的新年节，大家相互泼水祝福，洗掉一年的阴霾，相互祝福，迎来好的明天。每年泼水节都会举行赶摆、龙舟、花车游行等活动，人员相对聚集，我们的安保压力也会随之上升。
4: 那你报的警是吧？那是公安局警方派出所的。
5: 他们就在那里。
4: 是整个过程是怎么回事？
5: 整个过程就是我孩子在那边坐着等我们买东西嘛，他坐着玩手机，然后那个男生就在背后抽烟，就站得很近，然后就探到我儿子的手臂，然后我就过去问他，我说，你刚才抽烟的时候把我儿子的手烫伤了，你至少要道个歉吧，是吧？
4: 对。
5: 他就说，我又没把他烫伤，我又不是故意的，是你儿子主动靠过来的，他说。然后我就说最基本你要道歉，然后你最基本你要带他去医院处理，对吧？他就说他不处理，他也不道歉。
4: 那我们先到现场去看看吧，好吧？
5: 他的态度太恶劣了，就是也不道歉，还倒打一耙说孩子主动靠过去的。
4: 好的。
5: 孩子在那玩手机，怎么会靠过去？
4: 你们处理过了没有？
5: 没有。
6: 站在这里抽烟，然后孩子是坐在这里玩。
4: 我先看一下小孩子的伤口吧，我看一下。
6: 孩子的伤口是在这儿。
4: 是另外当事人是哪一位？
7: 这里。
4: 你好，我们是公安局警方派出所的。当时是哪位在抽烟？
8: 我在抽烟，我这样被逼着抽烟嘛，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烫到他的，我连什么时候烫到的都不知道。
4: 不知道是吧？
8: 对。
9: 做小娃刚出来，这个还会处理事情，因为他就说他态度。
10: 刚刚你说的态度，你见我过来，我就跟你讲的，也是跟他上班，我也第一时间就叫他过来给你道歉。
6: 那是态度还硬，他跟我讲说是娃娃故意靠过去的。你讲公共场合，你就到那边抽，不对。
10: 可能他讲话的方式也是有点问题，但的意思是可能他背对着，但也不是故意碰着的，
6: 然后
10: 在
6: 是的。
9: 这也是刚出来，也不还会处理事情。
4: 他还年轻，
10: 年纪还小。
4: 另外我们就是。医疗费的问题，你们直接是跟你们比医疗费，你们自己给处理还是他们跟装陪同，你们给医院处理？大家都是出来玩的，出来寻开心的，两个办法，能道个歉，可以支付你们一定的医疗费。
6: 该这个医院，我觉得们该这个医院处理。
9: 主要你也是医生，我刚刚也听到，对。
4: 他们也不是故意的，要是故意的也不是那种，不是，就是该继续有我们就继续嘛。但主要是小孩子他这个伤情也比较拖长。
6: 最主要是你看着的伤口其实不大，但是都给伤着摘皮菜。
10: 我们也不好意思，也是整个小娃娃的毕竟也是受伤了。
4: 但那个大家都出来玩，要是一次性讲完的，你大概你这边作为医生嘛，你也晓得大概处理就是多少钱。
11: 你们那？
6: 我觉得这嘛，反正照着这么，你们都已经这种了嘛，就拿300块钱这样。
10: 好。
4: 跟你
6: 因为要买那个重组燃料瓶，
4: 行，重组的继续可以参加。
10: 良心看看，
4: 能接受吗？
6: 或者嘛，你们就帮油买烂的呀。
4: 妈能接受，
6: 你们帮油买烂的。
10: 我们能接受，是我们也是确实是不好意思，小伙子也是无心之举。
4: 出来玩，因为人比较多，比较拥挤。
10: 一大个团队下来玩。
4: 你们这边也体谅点，这边你要是该道歉道歉。
6: 你们帮，
10: 我不怕，不存在，不存在。
6: 你买团干嘛难过？
7: 你现场还支付了吗？
4: 现场付了。
10: 直接付给你的了，不好意思，主要是我们也是，也是小娃也是受伤了，也是不好意思。
4: 泼水节期间的话，人比较多。大家都注意安全啊！抽烟的也好，走路也好，喝水也好，安全第一啊！祝各位玩得开心，那就这样啊！
9: 好
4: 了，
9: 好，麻烦了，
4: 好，没有。
7: 新华饭店了，新华店饭店。好，
4: 指挥中心，指挥中心，警华所呼叫，警华所已对芒市广场小吃街执勤，警情现场处置完毕。
7: 整条子下来是吃了。

0: 的一个特，然后你好像你们德宏应该，我们应该是有故意在什么范围之外活动啊，然后那个
1: 开战车冲水气球，
2: 冲水气球，
1: 连接的大飞鸟，连眼睛都中掉，
0: 第一个被冲走，然后第二个直接冲到，
2: 咋了嘛姐姐？
0: 我眼睛有些有些有些中断性，然后笑的，
2: 被你笑点中了，
1: 眼睛都红了。
2: 然后看你，你也走着冲着，
1: 两个
2: 都走咋着？连了连步了嘛？
0: 嗯，
2: 好好，先稍坐哈，我先等一下你两个信息。两个都走咋着？哎呀，像你们扔水气球那辆车是从车上扔下来的？那个车牌是几的？
1: 云恩，
2: 长城炮，皮卡车的。从上面开上来啊，得两分钟就过来了嘛，人我们找着了，现在我叫通知他们过来了，你们就先在我们派出所稍等一下啊，等他们来了嘛，我们再帮你们调解。那你们这边嘛，趁他们还没来嘛，我先问一下，你们诉求是什么？
1: 我倒不说要什么赔偿，就是注意点以后这种行为。
2: 要给你们道个歉了嘛，是吧？主要是道歉了嘛。
0: 对。
2: 泼水节期间嘛，一泼水嘛，一激动嘛，容易上头了嘛，啊。
1: 嗯。
2: 那么就是那种情况嘛，还会多了解。这个是人家几兄弟的嘛？啊。
3: 嗯。
2: 是吧？是人家几兄弟的嘛？跟人家冲水气球的嘛？
4: 哎，冲那么多，记不到了。
2: 记不得了是吧？第一个被冲着，又冲了两个，整整砸人家脸上。
4: 嗯。
2: 然后他又戴着眼镜，就导致了他这个撞着比较疼啊。泼水归泼水，开心归开心。我们一直倡导的是文明泼水，禁止和向上拉人泼水，禁止扔水气球。可是这些嘛都说过讲过的嘛，是吧？都大家都是成年人了，开心归开心，闹归闹嘛。也要注意帮人家注意安全，换做你一骑着猫猫脚下砸的气球砸得到也疼呢，是吧？这样给医院整了那些了，人家也说了不行，是吧？也不说是非要叫你们怎么些，只是要你们一个道歉就完了，把态度拿出来。
5: 两个不是那两个，
2: 先跟这两位兄弟道下歉啊。
4: 好意思啊，两个兄弟
3: 也不是注意没事玩开心啊。
2: 批评教育完了，你们这边也表示接受他们道歉，也原谅他们，这个事情也就了了。
0: 嗯，
2: 干，
0: 好，
2: 那就这种干。
0: 嗯，好，麻烦你了。
2: 好，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0: 真是的，下次你能不能把爸爸妈妈的手机号码背下来？
1: 你们去哪去了？
2: 我一直在找你，我都一直在下面找
3: 你。你要
1: 他是不是你爸爸？
3: 是的啊。
4: 叫什么娃娃
3: 呢？是啊。
5: 这个。
6: 啊。
7: 谢谢，
3: 我爸妈不客气啊。
1: 你休息啊。

0: 然后我对象看我被刺了，他就要去拔那个人的水袋，然后那个人直接把我对象抱起来摔地上了。
1: 是在哪里发生的？
0: 在报上三号门。
1: 三号门哪个门口？
0: 一进门。
1: 路边吗？
0: 对，
2: 路边前不要那边，往里面走，
0: 你不上去一点点，
1: 就是靠路边往前面走一点，是不是？
0: 对，对面就有一个监控，不朝地，然后全身都破了。
1: 几个人？
0: 对方三个人。我说我报警，你不要走，你干嘛打人？然后他还在那一边骂一边打。然后拍完这个之后，然后那女的上来掐我脖子，掐完之后脖子全红了，然后还打我脸。打我巴掌，全是，全红了，脸也被打红了，打完就跑掉了。
1: 来，你先登记一下你的信息。
3: 你先弄吧，我先。
4: 等一下，怎么回事？
1: 他是被打呢。
4: 啊，被打。以前好规的。
1: 啊，在这个位置应该看不到和现场的。
4: 伤在哪？
0: 直接把他腾空，头朝地摔地上了。
5: 很
6: 是哪个？这个吗？
0: 这个，然后还有旁边那个女的，这个是骂人的，然后这个人没动手。
7: 你怎么这么？
0: 你骂呀，你骂。
7: 死了！
0: 哎呦，怎么看？手机在这儿，不敢骂了，是不是？
7: 你就这个
0: 啊！来，继续啊！我喜欢。
6: 谁摔的他？
0: 看一下后面，看一下后面有没有拍进去。
2: 看到状态。
0: 这个人摔的，没有拍进去。
6: 赶紧先去医院。他说他是伤到头，我们先去拍一下片子。我们要调下监控，看一下事情的过程。你现在能走吗？如果不能走的话，让你朋友背你或者怎么样子？能走是吧？
8: 可以走，不过来。
6: 好，慢点，慢点，能不能上？
9: 我们是临时增加呢。
6: 好好，等我稳边的时候啊，
0: 慢点。
6: 好，那你先去看好吗？嗯。他们现在描述的是就被别人抱起来，然后摔到了头。现在他头这边确实是有红肿的这个印子，我们是先让他去看一下。今年的这些警情的话，比去年的更多、更复杂。然后这个还有很多就意想不到的，今天都出现了很多意外。嗯。
10: 还回去了，
6: 先拿过来，我们先放我们这里急救用。
11: 请问是赵静赵师傅吗？嗯。你好，我是告庄派出所的，我姓向。
0: 你看
11: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这个乘客他在你的车上落了一个东西。你现在车是你个人开，还是还有其他人开走了？
12: 是晚班在开的。
11: 你现在先问一下你晚班的那个。好，然后如果他迟到的话更好，如果没迟到的话，我们想看一下那个监控，因为他们要赶行程。好不好？哎，好，谢谢你啊。
6: 哎，师傅的电话你还没给我呢。
13: 你让他到那个什么，让客人来这个。
6: 客人他这个，他对这个环境很不熟悉。
13: 那你过来一到那个桥头的。
6: 就是黎明。
13: 大桥下桥这里。
6: 好嘞。阿哥，不行。等下你们就跟拿这个东西，因为现在顾客有点挤，你们看你们是请不多还是怎么顾客啊？不要把小姑娘的给他一直叫，他要叫小姑娘去拿了，去拿的，那他就是不来派出所。小姑娘，我通知来这边是
11: 赵师傅，
6: 赵师傅啊，跟哪个？他丢了东西，看那个监控，把他追监控，把这个车追出来。结果他问了，他又告诉我他夜班的有这个东西。那么我又说，那你把夜班电话给我，他不给，他说他要跟这个小美女单独联系。我说那不用，我们就联系。然后联系完了呢，他一会儿呢要去嘎洒那边叫他去拿，一会儿怎么怎么样，我就跟他说我们约个地方，我们去拿。因为到现在为止他也没告诉我夜班，然后他说他去找夜班，他去把这个东西拿过来，然后还给这个美女。这个其实我们也挺怀疑，这一我们觉得这个跟他单独联系也会发生一些情况，就是师傅会单独的跟他们要一些酬劳这种问题，所以我们还是坚持用我们的人去。
14: 他这个是刚才人家通过户。

0: 来，这个拿回来了，给他啊。
1: 到了没？
2: 啊，我现在走着过去，我现在在肯德基这里。
1: 啊，好，你先过来吧，我在等你啊。嗯，
2: 好，
1: 来。做好的这种，哎呀，你看多好呀，找到了啊。嗯，下次留好掉，好不好？
3: 好，谢谢。
1: 不谢不谢。
3: 太谢谢你了。看到你们那么负责任，其实我丢了我也没关系。
1: 是吗？真的。
3: 就是我就是怕遇见那种我来报案，然后他又对我爱答不理。
1: 嗯，不会不会，我们这边的都是应该是我服务的，你们来这边玩开心一些，好不好？好了，谢谢啊，
3: 谢谢你。
1: 没有没有，拜拜啊，
3: 谢谢，
1: 拜拜。
4: 这里面还有三个锅。我吃不了这，他们都是新手啊！你这里面还有三个锅，我吃不了这，他们都是新手啊！
1: 你把片子先给我看一下。你们的监控我们调了，非常清晰。
5: 里侧骨骨折，嗯，骨折，骨折医生，我看一下片子，他建议什么？
6: 建议10天以内做手术。
5: 10天以内做手术是吧？好，我先这样吧，我们看一下，你们自己看一下你们的视频，好不好？嗯，6000万，他们的视频跟他们看哈。你们看完监控以后，我们再来聊一些其他的事情，好不好？嗯。
7: 这个是一个国外的品牌。
5: 双方因为不文明泼水引起互骂，双方都有过错，而且骂的都很难听，随后引发两方动手，对方男子对伤者有一个抱摔的举动，导致受伤。接下来要看伤情，才能知道能否调解。我要告知你的就是，如果你们能够达成和解，那就是一次性和解，就是你们直接提出你们诉求或他们提出他们诉求，然后完了能够达成那就达成，因为你这个要医多少钱，目前我们还觉得我们判断不了。那如果要调解，你们自己要心里面要有个数，你们的想法是什么？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一会儿把这个你们的伤情发给我们的法医看，如果到了轻伤二级以或者是以上的，我们不做调解。你们就算愿意调解，我们也不能做调解，是不是？因为达到刑事的是不做调解，只有行政案件才可以做调解。你的责任你得承担，他的责任他得承担，好吗？然后只是说是谁的责任多，谁的责任少，我们根据调查取证会有判断。帮这个叫李超发个法医看哈。
8: 这是骨折吗？是轻微伤啊。
5: 轻微伤。
8: 轻微伤。
5: 轻微伤呢，就是行政的一个处罚，
1: 就是首先双方同不同意调解这个事情。
3: 同意调解。
1: 同意调解。OK。
3: 然后那对方当时也在，对方听到了，警察说我打人了，然后现在一口咬定我也打人了，所以我要求。
1: 哎，这个不是。不是什么，我们会
9: 调查。我们压根没有还一点什么。
3: 对，我们压根没还。
1: 就谈事情的时候，让冷静点的人来谈，详细的看那个视频，好不好？但是我再
9: 去问一下他们什么态度吧。
1: 我现在就相信过去啊，我们问一下。
9: 你问一下他们什么态度？
1: 嗯。那个人呢？
3: 外面呢？
1: 我说这边是鼻梁的一个骨折，我就问你们，就是愿不愿意，就是大家坐下来聊。和解的这个事情，如果愿意我们做，如果不愿意的话，那我们就走程序就行了。
10: 我就是说我的想法啊，一呢是谢谢，可能是泼水啊，我们先泼了，骂他们先骂，动手他俩先动手。如果是说调解，如果你要说是谈的怎么样，好，我
1: 建议。
10: 我问这样的，你不用建议，听你的，你说的一句话，你知道吗？全是旅游。来花这么多钱，一天
11: 过来玩儿
10: 500多，
1: 在这住这几天。
10: 如果是没有这个事儿，应该是后天俺们上昆明，从昆明回便宜。
1: 但是我跟你说，有这个事儿，只要双方动手了，如果不就达不成，
10: 没有事
1: 儿，就是
10: 你没看今天肯定是积极对我说的。我就问金个事儿，你也是老爷们儿啊，我拿水可能是给你泼了，你老爷们儿家。但是他没跟我来，
12: 我准备去拔你管子，我拔了你管子是不是就是你泼不了了？但是你朋友给我拦住了，
10: 你是直接把你才能上的。
13: 对，上完了这件事儿，实际上可大可小。我当时想着尽量调解，如果双方能够各退一步，就赔偿问题达成一致，是可以避免矛盾升级的。
14: 还是来干啥的？
3: 没有，你可能
14: 过来不是把我水管的。
15: 把整个过程再复盘，你复盘你的，他复盘他的，其实对解决这个事情

0: 我觉得
1: 你不是往管他吧，你这直接背着。
2: 因为小姑娘可能年纪有点小，她的朋友一怂恿一上头，你要是有这样的朋友，那也不会这样的。大家这个事情完了就完了的事情，对不对？
3: 那你后人过来是包我腿什么意思？我没明白。
1: 见人就吃，戴着面罩。
3: 都是啊。
1: 但是你呢？那个你一撇
2: 到那个地方了，
4: 包也不要了，肯定要扑过去拉他吧？我是不是得拉他起来？
1: 我要是掐你，肯定是有这个举动。
5: 我打，你知道你媳妇手劲有多大？我感觉我当
1: 你打他了，她是我妹夫。
5: 我打他了。
1: 你没打他，你拿东西撇他，我媳妇能
5: 我打他了。
3: 啊、
5: 我撇到你了，
3: 撇到我了，
5: 那我可能没注意，那我真是没注意。
1: 不
3: 是，注不注意那撇？
1: 不，别。
0: 完了，缓下来以后，咱们能心平气和的。
5: 刚刚是不是让你俩说？
0: 把这个事情
5: 你又不说，我说了你又
0: 解决，是最好的。
5: 嗯，可以，可以啊。赔偿医药费嘛，检查了500-600吧，然后加上这个鼻子之后可能要做手术。
1: 想要钱的就是，想要多少啊？
5: 8000-10000吧，
1: 我不同意啊，
3: 不同意是吧？
1: 其实吧，我承担的事啊，该我花的钱，我张俊肯定不差钱。如果是不该让我承担钱，都不用说这几百的钱，一毛钱从我张俊手里扣不出来。咱们几个，你愿意说是怎么处理我，我挺。我这如果是以这种方式谈的话，该拒绝，该判判。俺们挺，
5: 那让你俩说，
1: 就是、
5: 你又
1: 不行。对，就是这个，咱就按照这个法律程序走就是
5: 了。好，那就走公示是吧？
2: 民警调取了现场多处监控视频，核查清楚情况后，认定这次纠纷双方都有责任，依据治安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对动手抱摔他人，造成对方受伤的男子，依法处以行政拘留5天，同时也对几个人不文明泼水、扰乱现场秩序的行为进行了严肃批评教育。大家就不要再说这个了，走程序我们就走了，好不好？然后完了，还有就是我们这边的视频，其他的角度我们也继续调，调完以后该怎么就怎么，好吧？行，咱俩不搜考出来。你呢这边？可以了，知道了，我们会调查的。你们也可以在笔录里面跟我们反映，好不好？我们现在进办案区。因为这边呢也骂别人了，我们也对你进行上铐，配合啊！我先带到办案区，手机不能带，全部拿给你朋友。
6: 没能调解成功呢，我是很遗憾的。我们只能做行政处罚，但当事人提出来的赔偿诉求，后续只能通过法院裁定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

0: 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品长滨海路。
1: 是就是在这附近，就是我在这放孔明灯卡在那个树上了
2: 啊。
1: 完了以后呢，我说那个我看一眼那个树，然后旁边有人扒了一下，它就飞上去了。我再看一眼没了，上下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2: 然后在这个位置了。
1: 对对，我说你别坑那儿走，你在这个地方待着。
2: 他自己有时候会回到原地的，所以你最好在这等一下，我们去旁边给你找一下，好吧？
1: 那我就在这等着
2: 啊。你在
1: 我招呼他们，
2: 你在台阶那坐着一下。然后如果你同行啊，还有其他家人，让其他家人去找。
1: 我们三个人在一起的，
2: 你就在这坐着等，宝宝，其他家人去找，还有我们去找。
3: 你们是从哪里进来的？
4: 是从这边进的，
5: 还是有的小镇小孩？然后我想喊他们给车子接进来，我们喊那个小娃走丢掉，
2: 就捡到这个小娃，
6: 哎呦丢了哎。
2: 啊，那路索，对对对。
7: 哎，你好，我们进去里面走哪里啊？
2: 那路索发来的小娃要穿蓝衣服，
8: 对对对，
3: 前面有个，
2: 就在这附近，这附近。
7: 好，谢谢。
2: 在外面，因为那边不会招手，没得，
8: 你在哪里？
2: 你看执勤人员，你们都发哈。穿装是衣服，他衣服好热，绿色衣服。
8: 绿色那个。
2: 啊，小男孩8岁呢。你们拍张照片看哈这个小朋友。啊，你发你们保安群里面。
9: 上面去没看到哎。
2: 没见着。
9: 然后他们有个找到这边，不是，
2: 他录到的，啊，这张照片也给我照哈，
10: 我们也在照，
2: 哎，照看一下，
10: 穿绿色衣服啊，
2: 穿一个人，对对对，我们可以有了场面照相。哎，那个麦克风跟那喊喊个小娃走丢了，
11: 圈圈，
2: 把喊一下，穿这个绿色衣服的，你喊一下吧。
11: 进寮的小朋友穿绿色衣服，请到后台来一下。
2: 哎，这个照片能投发上去吗？
12: 发我吗？
11: 带小的抓紧点看，我们的小队好吗？
2: 这个小男孩有8岁，在白沙滩走丢，白沙滩的同志都注意看一下。然后目前现在还没有消息，我们现在出来找。好。小孩，你那边找着吗？你现在是在跟哪个民警在一块儿？哎，周凯，别人说是他朋友遭走后，
1: 他说在什么长隆夜市，是怎么走啊？
13: 长隆夜市的，
2: 在长隆夜市是吗？
1: 我不知道在，
2: 喂，
13: 具体在哪里？
1: 我不知道。
2: 哎，你好，您是在小孩旁边吗？
1: 他是交警，
2: 在哪个位置？
13: 那我跟他说
2: 啊，你跟他说吧，交警是不是？
13: 在那个位置啊？
14: 交警，
13: 长隆夜市就是在世纪纪念楼口那个的。
2: 是。
13: 我来，我们过来。
2: 我打电话给你，那个人号码也给我一个，我加他微信，跟他共享。
1: 这还能走这么远吗？
2: 跟警察在一起就是安全的，不用着急，好吧？
1: 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呀。
2: 你不用着急，如果确定是跟交警在一起的话，我们只要去派出所。他在那里，您安心。我刚已经跟那个交警确认了。
1: 闹钟不到，撒手没。这孩子是他是急着的啊。来，
2: 喂，我们就在这个江滨夜市等拍拍机下，你们等的。对面。先过来这边，这边人太多了，来这边安全区。
1: 你们干啥去？
2: 哎呀呀呀呀！别！
1: 找你多少人找你啊？多少警力找你啊？
2: 爸爸妈妈，爸爸妈妈，
1: 在原地等了你一个多小时，连动都没敢动。
15: 谢谢你们啊！
2: 不用不用，
3: 说实话，
2: 孩子得记住他最亲密的家人的电话，然后让他要树立一个见到这种公信度比较高的职业人群，去向这些职业人群求助，比如说像警察呀、保安叔叔呀，或者是穿着这些工作服的物业呀，这些都可以。通过借助这些工作人员的手机号来拨打给妈妈。

0: 了，这边散了，把那个水放了，赶紧回去换衣服，别感冒了。
1: 是不是泼水泼到你头上了？
2: 是。
3: 哪水是？
4: 就拿我们门口那就砸了。砸了。
5: 为了让老百姓的心中热，
6: 正是因为这个样子，一代一代的行者为之努力，我们行者的精神才能延续下来。
7: 完了，扎到一个大坏蛋。
8: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9: 昨天晚上呢，一对老夫妻来报案，说他们的女儿朱梅嘛失踪。
10: 朱梅梅的父母心也真够大的，女儿来陪亲八年了，连做什么工作都不知道。
9: 说家里床垫子背后的布让人给绞了，他们觉得有点问题。
11: 我们女儿肯定是出事儿了，就是她李田干的，就是她。
12: 李田他很聪明，他知道我们在测谎，所以他不撒谎。
10: 李田都表现得很淡定，甚至让民警一度怀疑是不是监测仪器坏了。
12: 他不撒谎，我们就监测不到了。
10: 看热剧《民法理》，这里是剧懂法，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杨玉娟。聚焦35年刑侦发展风云，致敬16万中国刑警。咱们继续追剧，我是刑警。随着廖文虎和廖云豹的落网，这桩爆炸案终于水落石出。廖文虎称当时快过年了，想搞点钱。廖云豹听闻后决定带他去干点大事儿。咱们接着往下看。
13: 你问吧。
14: 你问什么我都讲。我讲了，你拿去立功。但是，我有个要求。
13: 你说。
14: 以后照顾我家儿子。
13: 这个可以。你说的立功啊，我是不会去想的。不过，你儿子的事情，我们会认真对待的。啊，
15: 你要是想好了，就从头说起。
16: 不是我不想讲，这个事情我不是主要的，是我本家三叔廖云豹，是他找的我。他不讲，我要是讲了，不好的吗？哎呀，
17: 我说你这个脑袋呀，啊，这都什么时候了啊，你还讲这些假义气？你以为你不讲，你就能逃得脱了？
16: 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18: 三叔，你喊我，有啥事啊？
19: 你一天到晚搞什么？快过年了，家里年货备好了没有？哎呦，
18: 我有什么好准备的？我最近缺钱。三叔，你有什么搞钱的好办法没有？
19: 咦，汉堡。我看你每天慌里慌张的，我就生气。这样的，我带你去跟他打试。哎
18: 呦，太累了。哎，三叔，你不是说带我干点大事吗？啊，到这荒郊野岭的干什么呀？

0: 地龙嘛。这个事情我干不成，我没有本钱。
1: 您猜这两个人的动机是什么？就是劫财。秦川的判断是对的，他们盯上了赌场里的现金，琢磨爆炸后趁乱把钱抢走。这个主意是叔叔廖云豹最先提出来的，他用一夜暴富的幻觉怂恿日子同样过得紧巴的侄子一起干大事。
2: 炸过鱼没有？
0: 炸，我天天炸。但是那个抢钱跟炸鱼有什么关系？
2: 鱼要炸翻白了，是不是任由你摆布？
0: 你说炸人呢？
2: 能炸鱼就能炸人，看见没有，这个小棚子里。
1: 两个人一拍即合，随即开始了一系列犯罪准备。
2: 你要想继续当警官，我就自己发财了。
0: 干，三叔，不干。去哪里搞炸药啊？

0: 他们先是趁着采石场没人注意，偷走了两箱炸药，随后驱车200多公里，跑到一个偏远县城里，买了双向遥控器和蓄电池。
1: 有了炸药，还要弄电瓶。本来想去五金市场买的，但我三叔说不能在本地买，我们就坐长途车去了那个差不多有200多公里远的溪水县买的。

0: 老板，有没有摩托车遥控器？
1: 有啊。你是撞什么车的吗？
0: 你别管，
1: 你先看这个。
0: 要质量最好的。
1: 质量最好的，你看这个，金刚名钻，有点贵啊，230一套。
0: 搞两套。
1: 两套啊？你是两台车啊？车停在哪里吧？我去给你们装。
0: 我自己装。
1: 我先讲清楚啊，这个你们要自己装的话，这个如果线路接错了，线路要是烧了，我不负责的。
0: 你不用管。有没有电瓶？
1: 电瓶我这儿没有，但是你如果要的话，我去别家给你拿来。
0: 哎，要最好的，最贵的，搞2块。
1: 好嘞。
2: 三叔，买2套干嘛？
0: 很多，不搞2套，鬼知道能不能炸响，能炸死多少人？
2: 哦，你想拿1套先试一下？怎么试啊？
0: 插曲。
3: 而这叔侄俩居然还懂点电路知识，他们把炸药、遥控器和蓄电池组装起来，竟然真的手搓了2套遥控爆炸装置。
2: 我按呢？
0: 你炸鱼最好，你不按谁按？
3: 为了确保产品有效，他们还进行了一次实战测试，将其中1套装置安放在水底引爆。
2: 哦呦天，这个高科技就是妙。
3: 鱼塘试验的成功让这对叔侄信心爆棚，叔侄俩用鱼塘做爆炸试验的细节并非虚构，在原型案件贵州凯里爆炸案中，犯罪嫌疑人的确进行了多次户外爆炸测试，

0: 能做遥控爆炸装置，能搞套牌车，能偷车，能坑侄子，这个三叔让人细思极恐。
1: 三叔，

傍晚，叔侄俩趁着夜色摸上山，将一套爆炸装置秘密埋设在了赌场正中央的赌桌之下。

0: 望再借给我点。
1: 还借？你拿什么来还？地也没有，房子也没有。哎，要不然这样吧，把你媳妇儿抵押。
2: 你个混蛋！我弄死你！
3: 他们的计划简单而冷酷，侄子廖文虎负责在下午两点，也就是赌场人最多的时刻，远程按下遥控器，趁着爆炸制造的大规模混乱之际，两人再冲进去抢钱。按照他们的估算，赌场里的现金高达1000万元。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尤其是面对真实的案发现场时，爆炸声响起之后，那一幕惨烈的场景让他们当场僵住了。
4: 哎，那你们为什么没去拿钱呢？

想炸完你继续去拿钱，但是没想到炸人跟炸人完全就是两回事，那个鱼都是完完整整的，这个人那个场面太吓人了，我肚子吓软了，根本不敢过去。再说现场还有你炸死的人。

0: 也没有办法去的。
1: 这一段也还原了真实案件的情况。面对爆炸后的惨烈现场，两名犯罪分子在恐惧中放弃了趁火打劫的念头，一落遥控器后仓皇逃离现场。
0: 可能是跑的过程中搞丢了两位吧，他说他来接我，结果看到一辆警车就自己跑了，这不是东西。
2: 住手！
1: 警方通过廖文虎的供述，在他家后山挖出了试验用的遥控器残骸，物证与口供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
3: 看看这是什么？是不是遥控器的零件？啊？烧过的？
4: 是这个。
1: 被抓获的犯罪嫌疑人不是什么高智商的职业罪犯，也不是什么受过专业训练的亡命之徒，而是两个被贪欲蒙蔽了双眼，低估了生命重量的人。
5: 还有一个，
1: 他们的无知和疯狂最终酿成了15条人命的惨剧，也让他们自己走向了死刑的终局。
5: 太悬了，最后一天咱们把案子给破了，整整52天呢。慢点。
1: 整整52天，这一起手段残忍、动机荒唐的赌场爆炸案终于真相大白。
5: 你叫他们出去吧。
6: 这么突然，咱不得跟他们聚一聚、道个别什么的，这
5: 交代一下啊，这个收拾一下赶紧走，再晚就走不了了。案子是人家的，咱们只是来干活的。另外我这腰我不行。
6: 是。
7: 经过专案组夜以继日的侦查，案件历时52天后落下帷幕。这起案件的原型是113贵州凯里爆炸案。2013年11月，杨文龙和杨盘中为找快钱，经过商议和踩点后，将凯里市龙场镇老山村的野外赌场定为抢劫目标。同年12月25日，两人从煤矿炸药库中盗窃了24公斤炸药。2014年1月10日，两人做好了爆炸遥控装置，将盗窃得到的部分炸药装入蛇皮袋中。2024年1月12日晚，两人进入赌场棚内挖坑埋好炸药。13日下午2点多，杨盘中便假装上厕所，走到外面遥控引爆炸药，当场造成15人死亡、4人重伤、6人轻伤、8人轻微伤的严重后果。2014年3月5日，案件告破，杨文龙、杨盘中被抓获。最终，杨文龙与杨盘中因犯爆炸罪、盗窃爆炸物罪、盗窃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
6: 你看能不能明天再走啊？多待一天嘛，50多天了，咱们兄弟们连好好说话的时间都没有。
8: 这次时间太长了啊，那个还有一些事儿等着我呢啊。
6: 最起码和兄弟们坐下吃顿饭嘛。
8: 饭就不吃了啊，这个破案是我们的职责啊。你要感谢的话，应该谢谢上级领导，指挥有方。
1: 此时，案件的总指挥秦川却无心庆功，他不顾大家的挽留，忍着腰部的伤痛，执意连夜返回。
8: 真的，我还
1: 在离开前，下属向秦川提及了另一桩悬案——清江两案。
3: 我有个事情想跟你反映一下，就是那个清江两案，16年了，到现在还没有破。我想您肯定也听说过这个案子吧？
8: 这个案子我听说过。
3: 是吧？那个遇害的行长的女儿是我的中学同学。16年了，说实话，这个案子真的是我们清江人心里的一块大石头。
8: 哦。
1: 秦川没有多言，但他承诺还会再回来。
8: 行，我听明白了。这次我先回去。啊，我还会再来。等这个案子审结了，移送了，我还会再来。
6: 再来。
3: 再来。
8: 啊，会来的。
6: 好。
8: 好吧。
6: 好好好。
8: 好。
6: 好嘞。
8: 好吧。好，别送了，别送了。赶紧回去吧啊，
6: 好。

0: 陆书记，啊，秦总还没下来啊？走了。
1: 刚走。什么？刚走？让你们把人留住的呀！哎呀，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一起相处50多天，请人家吃顿饭都没吃成，你们这是干什么呀？人都留不住，
0: 总队有事情不走不行。
1: 总队有事情就不留了，周里面的领导在那等着呢，我怎么交代呀？书记，你不要慌嘛，我们该讲的都讲了。
0: 秦江两岸，我提了。秦江两岸，你们也说了，你们真是太不懂事了。秦总带着伤奋战50多天，刚刚破了这个案子，你们怎么会提这个事情呢？
1: 不讲不行吗？哎呀，
0: 那秦总怎么说的吗？
2: 他讲了，他会回来的。
0: 哦，好吧，那只有等下次了。
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 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祛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式至和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 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祛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是吗？那太好了。哎，我听说这个案子弄得惊心动魄的，徒手翻物证，然后最后愣是给一寸一寸刨出来了吗？
2: 真实情况比这惊险多了，回头你来我家，让我爸讲给你听。
1: 哎呀，我是想回家，但你知道吗？哎呦，别看这个新册这么简单，其实他要学的东西可多了。
2: 咱俩同病相怜，要想跟上电诈的形势，我的那点知识啊根本不够用，整天忙得昏天黑地，已经半个月不着家了。
3: 哎，你们高队长在吗？
1: 张队，高队不在，他出差了，明天回来。
4: 对于刑警而言，一个案子的结束也是另一个案子的开始，此时一个新的案件就摆在了市局的案头。这一次刑警队伍中全新的血液将初见威力。
3: 行吧，先给我去趟分局。
5: 昨天晚上呢，一对老夫妻来报案，说他们的女儿朱梅梅失踪。根据他的母亲介绍说，这个朱梅梅一毕业就来了培兴，8年了，平时只有过年才能回趟家。老两口啊，也是从来没有来培兴看过孩子，一周呢能打一次。
4: 一对老夫妻报案，女儿朱梅梅失踪，一直以来父母都对她的工作和生活一无所知。2周前，女儿的电话突然关机，家里的座机也是由男友李田接的。
1: 她男朋友有说什么吗？
3: 她说一周前他们吵过一次架，吵完之后呢，朱梅梅拎个包就直接走了，打手机关机，和她身边的朋友联系。也都说没去找过他们，于是老两口来了培兴，就直接住朱梅梅那儿了。李田呢？

0: 也在那住，但他正常上下班，表现很正常。可朱妹妹父母不放心啊，趁他不注意，在家里头一通乱翻，但也没发现太多疑点。
1: 那这朱妹妹是干什么的？
2: 刚毕业的时候听说是在一家公司做公关，后来做什么就不知道了。
1: 那父母心真够大的，是不是女儿按月寄钱他们就不管不问了？
2: 哼，
1: 女儿干什么的都不知道。哎，失踪一周不能证明人出事儿啊，我们能立案吗？
0: 哎，以前是不能，
3: 但现在啊，培训是新颁布一项规定，
0: 妇女儿童及大量携带现金的人失踪，即使不能证明人出事儿，警方也必须介入立案。
2: 对，这个事儿呢，一定要按照疑似被侵害来立案。今天早上我一去他房子看了，家里收拾得非常干净，什么线索都没有。刚刚他的母亲呢又来报案，说家里床垫子背后的布让人给绞了。
4: 要说这朱梅梅的父母心也真够大的，女儿来培训八年了，连做什么工作都不知道。这次朱梅梅两周没打电话了，老两口这才着急。那么在现行规定中，失踪多久可以立案呢？对于失踪人员报警和立案的问题，重要的不是失踪的时间，而是事件的性质，主要就是看失踪的是什么人，失踪的原因以及失踪的具体情况，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如果是儿童失踪，应当立即报警，公安机关将启动失踪儿童紧急查找机制，发动相关部门和社会力量尽快查找失踪儿童的下落。如果是精神障碍患者、智力障碍者失踪，也应当立即报案，警方在接到报案后会开展相应的调查工作，包括查询出行信息、调取视频信息以及现场走访等等。如果是正常成年人原因不明的失踪，并且有一些可疑迹象，比如说携带大量财物失踪、人车失踪，在居住地发现血迹或者其他可疑痕迹的，那么公安机关将立即开展相应的立案审查工作。
3: 陈队、马队、
2: 哎，
5: 小队，
6: 来，

0: 陈队，这边。
1: 朱美美父母始终觉得不对劲，
2: 警察同志，
1: 他们趁着李田上班，翻遍了整个屋子，终于发现了疑点。
0: 对呀，
2: 我们等李田去上班去了，我们就在家里翻，把这个床垫一翻开，就发现这整个背面的布都被人剪了。你们说谁家没事剪这个呀？我们女儿肯定是出事儿了，一定是他李田干的。
3: 李田人呢？这几天有没有离开培兴？
2: 没有，他这几天上下班特别勤快，也特别准时。
4: 对对对，
2: 我们就是等他出门了以后才在家里翻。
5: 阿姨啊，这个情况呢我们大概了解了，我们需要回去做个调查，再看看下一步怎么办。因为您这个房子是租来的，所以有可能是以前房主捡掉的呢，到底谁捡的现在还不能确定。要是李天回来你们千万别问，我担心问多了会出问题。
2: 你们说谁家会捡这个呀？我们女儿肯定是出事儿了，就是他李田干的，就是他。
5: 阿姨，你也别激动，我们现在马上回去去调查，还请二位配合一下。要是李田回来，您二位像往常一样，该干嘛干嘛，千万别流露什么，行吗？
4: 好，好，好，听警察的，听警察的。
6: 老姜留一下。
7: 程队，马队，刚刚侦查员探出来一条消息，朱梅梅的朋友反映说，她在一个公关公司做模特，在一个活动上认识了李田。李田是一家外贸公司的副总，在培兴收入属于金领阶层，本来有家。
1: 所有线索都指向了李田，但没有直接证据，民警无法确定朱梅梅是否遇害。
7: 邻居都说他俩一直有矛盾，都有争吵，但是大部分时候是这个女孩在说在喊，男的很少说话。
5: 马队，你有什么想法？
8: 李田的嫌疑是很大，但现在的情况是还不能够确定朱梅梅是死亡或者是伤害，就看有没有什么办法找到突破口了。
5: 哎，海平，像这种情况能不能给李田先做个心测？因为他是接触朱梅梅最多的人，如果疑点下降，我们就要从别的地方再做工作。
9: 现在最大的难点就是没有线索，我觉得不能测。辩题需要切入点，需要还原案发现场的。现在我们仅凭一个床垫子很难打开局面。
5: 可床垫子就是摆在眼前的线索啊！我们可以先通过心测看看李丁的反应。
9: 程队，心测是科学，我不可能胡说的。没关系，那等高队回来你自己问他吧，他经验丰富一些。
5: 行，那先回去再说吧。
10: 情况就这些吗？没有其他线索？
11: 现场我都去看了，的确很可疑。朱梅梅母亲的直觉应该是对的，那个床垫子太反常了。
10: 如果这种情况的话，辩题会有难度。如果犯罪嫌疑人反侦查意识强的话，恐怕很难测出什么。
11: 行吧，那我们就抓紧时间找找别的线索。

0: 这个李田呢，名下有一辆奔驰吉普。
1: 嗯。
0: 事发前后一段时间呢，有过出城记录。顺着这个出城记录啊，我们查了他的轨迹，走了新林高速，到了山区的一个地方，接着很快又原路返回了。这个视频资料呢不是很清晰，只能看见李田开车，看不到朱梅梅是否在车里。哦，对了，这个你们看一下，这个是我们在朱梅梅家地面上发现的几滴零散的血迹，经过检验呢是她本人的，但是吧，这个血迹非常小，像是滴上去。嗯，咱们正常人家里都可能有，比方说手指划破了，或者是女性生理出血，这个也不能说明朱妹妹是否遇害。
1: 嗯，这样看来李田的嫌疑点在上升，测试条件比之前要成熟。
2: 新测的基础依然是民警扎实的现场勘验，现在条件成熟，高队决定对李田进行一次新测。
3: 行，
2: 这个任务最后也交到了叶海平的手上。
3: 我打算分三步走。第一步，我们要了解朱梅梅现在是死是活。第二，如果出事儿了，出的什么事儿，跟李田有没有关系。第三，如果存在关系的话，发生了什么，怎么发生的，朱梅梅现在是活人还是尸体，她现在在哪里，就这些，对吗？
1: 我看行，照你说的做吧。
4: 那是不是他车啊？
0: 嗯，
4: 我去看看。
0: 李田是吧？
4: 嗯。
0: 我是市局的，我姓程。这位高新分局的，姓马。
4: 嗯，马队长我见过。
0: 有事跟你商量一下啊，需要征得你同意。祝梅梅目前下落不明，你作为跟他接触最多的人，我们需要对你进行一个调查，做一个新测，啊，就是心理测试。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
5: 你呢？可以接受。
2: 法律规定新测应当征得被测对象同意，而李田一口就答应了。
4: 我同意，不用请律师，你们安排吧，我随时。
3: 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6: 可以啊。
3: 你现在目视前方，不需要摇头或者点头，放松啊。
7: 开始之后，如果你身体有什么不舒服，你可以随时叫停，你可以选择回答问题或者不回答问题，都可以。
6: 好，
7: 放松啊，我们开始了。你们那天吵

0: 假，因为什么？
1: 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就跟我发脾气，就吵起来了。
2: 这什么情况？
0: 吵完架干什么了？
1: 我打开电脑，拿电脑了。
0: 你女朋友当时在干什么？
2: 他在床上。
0: 第二天在干什么？
2: 第二天我为了逗他开心，开车带他出去兜风了。
0: 去哪里了？
2: 还是不行啊。
1: 我也不知道去哪里了。哎，就开着车沿着兴林高速我就开出去了。
0: 谁开的车？
2: 我开的车。
0: 你女朋友当时在哪里？
2: 她在后面。
0: 她在后面什么位置？
2: 左边。啊，不对，右边吧。
0: 到底是左边还是右边？
2: 我记不太清楚了。哎，其实我真不知道她去哪儿了。她回来之后拿着包就走了，我到现在也找不到她。
0: 目视前方啊。你再好好想一想，到底左边还是右边？想好了再说。
1: 左边，不对不对，好像是右边。啊，确实记不清，确实是记不清了。
3: 测试一开始，李田的肌张力就高到异常，这导致心理测试图谱上有一条极粗的生理曲线，完全掩盖了所有的心理活动，叶海平无法读取任何有效信息。
0: 咱这机器是不是坏了呀？
4: 不应该呀。
0: 正常情况，你看，电脑上显示的生理曲线，就是一毫米这么宽。李田一上来，他就一根手指这么宽。会不会是仪器哪儿的电流电压不稳啊？还是这附近有什么干扰？
4: 这机器不会有问题，我昨天才用。你再试试。
0: 喝点水。
1: 哎，谢谢。
0: 你不要太紧张了，你这都出汗了，肌张力太高，夹子都夹不住了。那我们开始了。放松啊，不要恐惧。你女朋友当时在后面什么位置？
2: 左边。不对不对不对，右边。我真想不起来了。
3: 初次交锋，叶海平就受挫了，但是他并未放弃。在复盘时，他敏锐地发现了测谎仪无法测出李田撒谎的原因，因为他没撒谎。李田很聪明，他从另一个角度回答了测谎的问题，而这个角度可以刚好掩盖掉失踪者已经死亡的真相。
0: 高队，
4: 嗯，
0: 还是不行，就是一根很粗的线，根本看不到趋势和波动，就是基线太粗了，把波动给掩饰掉了。
2: 这线粗说明什么呀？
0: 说明他现在肌肉张力很大，他能量很强，所以他在对抗这个东西。
4: 嗯，今天这个测试可能派不上用场，任何技术都是要讲条件的，像李田这种反应曲线没法看图。
2: 那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4: 我们再看看。
0: 干什么了？
1: 我打开电脑，拿电脑了。
0: 那你女朋友当时在干什么？
1: 她在床上。
0: 第二天干什么了？
1: 第二天

0: 开心，开车带他出去兜风了。
1: 去哪里了？
0: 我也不知道去哪里了，哎，就开着车沿着杏林高速我就开出去了。
1: 谁开的车？
0: 我开着车。
1: 你女朋友当时在哪里？
0: 她在后面。
1: 她在后面什么位置？
2: 高队、程队，你们听到没有？你听明白没有？我明白了，李田在叙述他的行为的时候是动作，但是在描述朱梅梅的时候，他在床上，他在后面，这是状态。假设一下，如果是一个尸体的话，那他在床上，他在后面就没有问题啊。李田他很聪明，他知道我们在测谎，所以他不撒谎，他不撒谎我们就监测不到啊。
3: 嗯，
2: 这是他的原始逻辑，而且他一定知道我们能监测到他的行踪，所以他一定是这么想的。
4: 经过两轮测谎，李田都表现得很淡定，甚至让民警一度怀疑是不是监测仪器坏了。叶海平分析，李田可能在用不撒谎的方式掩盖撒谎的真相，而且提前预判了警方的预判。那么在心理测试中，难道作案人员真的可以做到天衣无缝吗？曲线图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来连线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的陈一帆老师。陈老师您好，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好的，杨教授，我们看到的曲线图反映的就是被测人的生理指标，每一根线就是一个生理通道，包括呼吸、皮电、心率、脉搏、血压等。从对抗心理测试的角度上讲，现实里确实存在少数作案人员能够把曲线图上的反应压得很稳，但这种稳可能源于多种原因，比如我们在前期的编题不够好，在对照题上设置不当，也有少数作案人员会有意地进行一些反测试的举动。但我们强调，心理测试是基于多通道的信息进行综合判定，绝不是单一技巧就能够全部控制住的，并且个体对交感神经反应的控制不稳定，遇到突发敏感细节的刺激时仍可能出现信号波动，露出马脚。同时过度控制本身带来的肌张力过高、呼吸刻意等现象也会被当作一种干扰信号，最终可能导致不结论的结果，这时候我们就要对它进行更严格的复测。所以作案人员想要通过对抗心测的方式来逃避打击是不可能成功的。
4: 好的，谢谢陈老师为我们的介绍。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看这场心理战。
3: 对，就是这个感觉，海平的感觉是对的。
6: 那咱们接着问，可是这信号太高了怎么办？
2: 李田作为被害人的关系人，他有义务接受询问的。高队，我有一个大胆的设想。
3: 你说。
2: 我想修正原来的方案，我们能不能把案件过程反推，把我们的设想编到题目里去，再去印证它？如果真的印证上了，就能得到反应，而且会对他的心。
7: 叶海平决定反其道而行之，他放弃了常规提问，大胆地将推论编入测试题。
8: 如果能有突破的话，曲线上就会出现波动。
2: 如果突破不了，那今天只能认栽了。设想一下，谁会剪掉床垫子背后的布呢？如果没有血，他为什么要剪？如果有血，那朱梅梅可能已经遇害了。
8: 再结合李田开车出城的情况，很有可能就是运尸。
2: 那尸体用什么装的呢？
6: 编织袋，或者是皮箱。
2: 对，但是我不能直接问他你用什么装的尸体，这个问题不好问，所以我要用联想法。
7: 叶海平不再问李田发生了什么， 而是用更具象的提问，让李田的回答没有了躲避空间。
2: 李田，你知道朱梅梅现在身上有什么吗？
9: 我不知道。
2: 羽绒服？
9: 我不知道。
2: 棉服？
9: 不知道。
2: 报纸？
9: 不知道。

0: 床垫。
1: 不知道。
0: 编织袋。
1: 我不知道。
0: 纸箱。
1: 不知道。
0: 好，我们休息一下。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12-7770，400-012-777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每天按摩一刻钟，
6: 颈肩腰腿好轻松，
3: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现在我们来做第二组测试，
1: 继续吧。
0: 李田，你知道朱梅梅现在在哪儿吗？
1: 我不知道。
0: 在培兴吗？
1: 不知道。
0: 在外地？
1: 我不知道。
0: 在农村？
1: 不知道。
0: 在城市？
1: 不知道。
0: 在山里？
1: 不知道。
0: 在水里？
1: 不知道。
8: 都说人心隔肚皮，但是人的生理反应往往比嘴上说的话要真实的多。最后当叶海平问到朱梅梅在哪里时，李田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心理测试图谱再次发生震荡。
0: 肯定是李田干的，而且朱梅梅肯定已经死了，装在编织袋里埋在了土里，很有可能是出城的那条路线。
9: 叶海平换了一组题目进行测试，李田马上露出了马脚，在听到编织袋和埋尸等敏感字眼时非常慌乱，曲线出现异常。这就是陈老师刚才给我们介绍的与案件核心事实直接相关的问题。说谎者通常会对这些问题表现出更强烈的生理反应。虽然

0: 心理测试在我国不能作为定罪的证据，但能够为我们提供侦查方向。叶海平推断李田就是杀害朱梅梅的凶手，那么事实真的如此吗？看热剧《民法理》，剧懂法，我们下集继续。
1: 数据上来看，李田应该是有预谋的。
2: 是我干的。
3: 清江两岸一共有5个被害人，我认识2个，派出所的副所长和万兴银行的行长，
4: 全家都被杀了。
5: 那个14岁的那个女孩子邱欢欢，是我本人的同班同学，18年了。这个案子要是破不了，说实话，还当什么警察啊？
6: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7: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11: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12: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13: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7: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4: 每天按摩1刻钟，
15: 颈肩腰腿好轻松，
7: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6: 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年我就跟你说，机会难得，赵天山这么好的男人，打着灯笼你都找不着，你还在那儿装腔作势的，还说要考验人家，这回可坏了，人家当上劳动模范了，那还得了？我听你于叔说，他要去全国的林业大学去做报告，为的是给咱们赛罕坝招来金凤凰。金凤凰是啥？你知道不？
1: 嗯，
0: 就是女大学生、女研究员。赵天山这么精神的小伙子，又是老革命，工资又高，现在又是劳动模范，将来哪还有你的份儿啊？
1: 大婶儿，那我咋办呀？
0: 你主动点儿啊！
1: 咋主动啊？
0: 他不是没向你发起总攻吗？
1: 嗯，
0: 你向他发起总攻。
1: 这我不会，我没搞过对象。
0: 不教你。赵天山不是要去全国做报告吗？
1: 嗯，
0: 咱也得穿得像模像样的吧？
1: 您的意思是，让我给他做点新衣服？可我不会做衣服呀。再说了，您知道的，他是个老革命。他总跟我们说要艰苦朴素，这如果我给他找个裁缝做，他都不一定能穿呀。
0: 做啥衣服呀？万一他要不跟你处对象，那不倒贴了？
1: 那我给他送个啥呀？
0: 上回我回承德的时候，带回了二斤红毛线，我匀给你三两，你给赵天山打一条围脖。全场欢送劳动模范的时候，你就冲上去给他戴在身上，就系在他脖子上，系紧点儿。我就不相信赵天山做报告的时候，他能把你给忘了。
1: 这不行吧？
0: 那有啥不行的呀？
1: 我悄悄给他织一条围脖，我就悄悄给他呗。您想想，那么多人，我脸皮薄，不好意思。
0: 都啥时候了，你还不好意思？你今天不好意思，明天就有人给他送围脖。听大婶的，错不了，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这回个你要再抓不住机会，那赵天山可就让那金凤凰给拐跑了。

0: 有什么事不能回宿舍说啊！你在这溜达啥呢？别再冻着。王成，对不起你。啊！你这话从何说起啊？
1: 本来这个劳模是你，现在换成了我，这就是对不起你。
0: 嗨，你这说的叫什么话呀？我是因为自己出了问题，才重新选的劳模。你当选跟我换下，没有任何关系。 你是先前这队长，又是从枪林弹雨里走出来的老革命，还没犯过任何错误。在我这儿，你比我更具有典型性和说服力。林业部组织这个报告团，让咱们三行坝派人去，不是为了表彰其中的某一两个人，而是为了表彰这个集体。真的，所以谁去都一样。
1: 冯成，你说的是真话还是伪心话？
0: 当然是真话了。三年了，我冯成什么样的人？ 难道你老赵不知道？我以前没看出来啊，你有这么高的风格吗？<笑>
1: 当队长，你这是表扬我呢？<笑>
0: 别嬉皮笑脸。<笑>那个事儿，我查了，是武元生在背后捣的鬼。
2: 还真是他。
0: 这小子专门针对你，不得不防。哎，其实吧，我跟他之间也没什么实质矛盾，没矛盾他专门害你，也不能说他害我。总之呢，只要他跟金雪梅结了婚，也就自然没事了。
2: 啊，武延生这小子是觉得你在跟他抢女朋友，所以背后……
0: 我也就是瞎猜。行了，不说我了，说说你吧。
2: 我怎么了？这冬天已经到了，你说好的冬季发起总攻，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他就算了，
0: 我怎么就算了呀？我本来是要发起总攻的，我就找于大婶问了一下，
2: 看看他多大年龄。这一问，心里边还真打退堂鼓。
0: 怎么回事啊？
2: 你看他哈，长得虽然比较成熟，可是才19，我都30多了，这差距太大了。
0: 那当然叔叔了，屁！什么叔叔啊？啊！我跟你说，老赵，你看着比我还年轻呢。你说好的发起总攻，到现在还没有行动，这张曼玲很有意见。
2: 啥意见？你咋知道呢？哼，
0: 你可别忘了，我那四个学生周国正王可都是承德人，他们跟六女商办的景姑娘关系很密切，这人人都知道。我告诉你。 自打入冬以来，张曼玲一个乐脸都没有，
2: 那怨我啊？
0: 不怨你怨谁呀？你把舆论都造出去了，到现在一点行动都没有，你这不耍着姑娘玩呢吗？

0: 对不起啊，慧芬，影响你休息了。有啥对不起的？咱们可是亲姐们，别来这套啊！哟，这是在给赵天山织围脖呢。你咋知道的？哼，除了赵天山，那还有谁？嘘，啊！这事儿别跟我说出去啊，我害羞。害羞？送老母上北京的时候。 你不是挨蹬着大火的面儿，拨开人群冲上去，把围脖系在赵天山的脖子上的吗？
1: 这事你咋知道的呀？那一天啊，于大婶叫走你的时候啊，我们几个人就合计来着，你们肯定是在说赵天山的事儿。我们呢就追了过去，在李大婶家门口啊偷听来着。你们可真够可疑的，这围脖我打算今天晚上就织好。
0: 明天早上给他送过去，可不能像于大婶说的那样，当着那么多人面，我脸皮薄，害羞。
2: 赵天山，
3: 哎，张文玲来了正好。 赶紧去你们女工队都喊几个人，跟我去参加紧急救援任务。快，
2: 救援？
3: 对，城南农站派来那个25个实习生啊，住在老营地。昨天晚上下了一宿雪，这路都封了，我们得赶紧把他们接回厂部。快，
0: 行，那我赶快去叫人。

0: 您是赵天山吗？啊，你认识我啊？老革命，拖拉机队队长，刚被选上了劳模代表赵天山，看来我真没认错，还真是您啊！同志们，我们遇到大人物了，大家鼓掌！
1: 没想到能见到像您这样的大人物，您真是个劳模，您真是我的榜样。您看拖拉机那么威风，你教教我们吧。
2: 对呀，我们吧，
0: 教教我们吧。
3: 马玲，
0: 真想学。
3: 你看，这些女学生都跟着贴补上了。
2: 对呀，
3: 你围脖不是织好了吗？戴上了没有？
2: 戴了，
3: 还不送上去？
0: 阿什马，来，
3: 赵队长，去呀！
4: 啊，怎么了，小司？有事儿？
3: 哦，我就是想问问您，您和秦科长不是要代表塞罕坝林场到北京去参加劳模报告团了吗？
4: 啊。

0: 哪天出发呀？
1: 徐厂长说了，
2: 下周一。
3: 韩亮哥，强荣给你从北京捎东西啊？
0: 那倒不是，张曼玲啊，听说你要去北京的消息以后，特别激动，好几宿没睡觉了，给你啊织了一条围脖。曼玲，送上去。哎呀，
4: 快去呀！哎呀，快去呀！
5: 曼玲，你给我织围脖了？
6: 请曼玲同志亲手帮我把围脖系上。

0: 曼玲，谢谢你送我的礼物啊！我也没啥礼物要送给你的，有几句话我想跟你说。我想和你处对象，请你答应我。你要是同意就点点头，不同意就摇摇头，点头，这个事儿就算成了。摇头。
1: 我还会锲而不舍地追下去，我每天见你，都问这句话。答应了。同学们，赵队长和张曼玲同志是来营救我们的，现在却让我们看到这么浪漫的一幕，我有个建议。 我们干脆把他们俩扔上天得了。

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长，赵队

0: 我一个大老爷们让女同志陪着，那绝对不行。嗯，红昌，啊，他陪我去，他是大学生，什么都懂。我一定把病看好，尽快赶回来参加活动。不是，你。
1: 于大婶，大婶，您听我说呀，厂里最终也没同意我陪赵队长回承德看病去。厂里
2: 的决定是对的，虽说确立了恋爱关系，可毕竟没结婚呀。
1: 去医院看病还是有男同志照顾方便。这样啊，那大婶，您跟厂长打听过吗？赵天山得的什么病啊？严重不严重？
2: 这还用我去打听呀？
3: 你自己去问他不就得了吗？我刚刚去过他们男生宿舍，他们不让我进，说什么不方便。他可能刚开始跟你搞对象，还有点不好意思呢。嗯，对了，
2: 厂里不是不同意你陪他去看病吗？但是没说不同意你请假回承德呀。你已经上坝两年了，够请假资格了。
3: 回趟承德不容易，让你爸你妈去看看他呗。啊，
1: 这好吗？
3: 有啥不好？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不都确立关系了吗？再说，见老丈人、老丈母娘那是早晚的事儿，咱就趁着赵天山这次回承德，机会难得。
1: 行，我明天就去厂里请假去。

0: 这个林业部啊，给了咱们塞罕坝机械林场两个名额，现在还富裕一个。哎呀，老徐啊，啊，咱这一个名额也不能把它浪费了，是吧？
1: 就是呢，你说这赵天山他也病倒，哎，选谁去合适呢？
0: 我看啊，该轮到这个武延生了。
2: 大奎，这回可轮到我了。大队长对我是真的好，怎么在关键时刻就病倒了呢？
3: 老吴，你这么幸灾乐祸不好吧？
2: 是是是，这样不好，这样不好。无论从工作成绩还是工作表现，我都不如赵大队长。但是林业部给出了两个名额，只要厂里需要，我肯定挺身而出。
4: 嗯，哎呀。要说到工作呀，谁都不如大队长，但是谁让咱们先遣队战功卓越呢？两个名额呀，都从咱们这里边出，矬子里边拔将军，可不就你了呗？哎呀，快睡吧，明儿还早起了，别叨叨了啊！
1: 老于啊，我不同意武延生，我已经到下面调查过了，冯成以前女朋友唐琪的事儿，就是这小子传出去的。
0: 啊！
1: 更让人气愤的是，他居然大半夜跑到咱们办公室，哎，就到这儿，假装跟我聊天来套我的话，你说气人不气人？想起来我就来气。赵天山不是病了吗？那要是让这小子得逞当了劳动模范，我这个老侦察兵那不是白当了吗？
0: 哎呀，如果你说的这是事实，那我们还真不能让武延生当这个劳动模范。毕竟啊，这是个人品的问题。但是还有什么人选呢？哎，老徐，咱们再召开个党委会，再提几个人，再选一选。
1: 来不及了，那下礼拜一你就出发了，再选哪来得及？
0: 哎呀，这可咋办呢？
1: 哎，老于啊，要不你来得了。
0: 我
1: 啊，
0: 老屈啊，选劳动模范哪有选领导的呢？
1: 咋不行啊？老于，说实话啊，咱们整个塞罕坝要说选劳模最合格的就是你。要不是开始你就推辞，我看冯成都容不上。现在既然冯成同志和赵天山同志都是因为各种原因不能参加了，你就别再让了。你是领导，政治素质过硬，工作也有水平，关键时刻。

0: 不上谁上啊？啊，就是你了。你看，不
1: 是，好吧。
0: 哎。
2: 区长，
0: 哎，袁生啊，吓我一跳，有事吗？
2: 是这样，这次报告团啊，眼看就要出发了，赵大队长身体又出了问题，如果厂里需要，那我
0: 你，吴元生同志，上次全场投票选举，你跟赵天山同志的差距，你应该是知道的吧？
2: 是啊，我知道，我和赵大队长是有那么些差距，但是今后我会努力的。我主要是希望通过这次报告团的机会，跟其他林场的人才多多学习，多多交流嘛。
0: 这个任务秦雪梅同志能够承担。再说，另一个人选也已经定了，是咱们于正来厂长。小同志，你还想跟于厂长争争吗？
2: 但是我哪敢呀？这于厂长那是最合适的人选，我怎么没想到呢？我其实啊，主要是怕林业部给咱们两个名额，咱们林场派不出人来，浪费机会嘛。于厂长好，于厂长好。区长长，我没什么事了，您早点休息。
0: 你也早点休息吧，这大冷天的，别冻感冒了。

0: 大夫，
1: 大夫，
2: 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
0: 哎，这是，这我多不好意思啊！
1: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妈可好客了。再说，我还有事儿，想让你给我帮忙呢。
0: 哦，你有事儿，有事就说，我给你办了。啥事？
1: 跟老魏的事儿，跟我妈还有三个姐姐还没说呢。到时候你跟冯程可得帮我先铺垫铺垫。
0: 没问题，保证万事如我。
1: 我不会说话，但大队长，你是我见过最有力气、最坚强的男人。
2: 我相信你没病，很快就会回来，带领我们继续生产，继续革命。你还不会说话？你最会说话了，句句话说到心坎里了。放心吧，我会早点回来的。谢谢孟音。别哭，走了。行了，你们都回去吧，我跟大队长走了。
3: 再见，再见。
2: 慢点。
3: 等一等，冯程。
2: 我还有话跟你说。啥事儿啊？
3: 礼拜一报告团也要出发了，可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冯程，我觉得最有发言权的人是你。
2: 可林场最需要的是你。
3: 不，冯程，我说这番话不是跟你客气。你是第一个上坝的，可以说是我们的前辈。要论造林成功，你的功劳不比任何人小。而且你也是大学生毕业。
2: 既然要跟全国的林业大学交流，还有谁比你更合适啊？
4: 取消我的劳模资格是厂领导定的，咱们项目议论。不好。
3: 可我想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你在散寒坝坚持了那么多年？你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如果你是劳模，站在主席台上，你会跟大学生们交流什么？
4: 我从来不去想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秦选美同志，你是劳模，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5: 我听过你的发言，相当有水平，绝对能代表咱们散寒坝。我相信，你一定能大获成功。走了。再见。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是要送赵队长去火车站吧？赵长，赵满玲。
6: 找他干什么？
5: 哎，赵队长，你这是什么态度呀？满玲请了假要回家探亲，厂里批假了。
6: 买的还是跟你同一班的火车票呢，咋？坐您的马车去火车站不欢迎啊？
7: 桂芬，这小嘴挺厉害啊！这大队长什么时候说不欢迎了？满玲，想回家探亲啊？
5: 嗯。
7: 哎，其实这上马以来，也没回过家。上车吧。
6: 行，回去吧，我们走了。
8: 哎，一路平安，
9: 一路平安。

0: 次一晕，我还真有点含糊了。
1: 你含糊啥？
0: 我上班之前有点水没给组织反应，我这儿打仗的时候留下点气号，当时我爸在战场上脑袋瓜子气开了，在合不上怎么办，我就没同意做手术，军医说可能残留了一块弹片，谁知是真是假，反正我也不信，但这次一晕我还真有点信了。你说我哪天一下光荣了，我还怎么跟人张本玲谈恋爱啊，人家那么小才不到20岁，我才别把人给当了。
1: 不是这么严重的事儿，你怎么不跟领导汇报呢？
0: 这有什么可说的，不是这个事儿就得让人知道，你得替我保密。哎呦，以后啊给我打打掩护，别让张本玲跟我太近。之前说错了，现在悬崖勒马也不晚。我赵天山这辈子是不能跟张百玲在一起了。班长，你不还有四个学生吗？我看周正王那几个小伙子都不错，你觉得哪个还是合适啊？啊，给张曼玲。

0: 张三，谢了啊！谢谢长，以后您呀到大城市多给我带两瓶牛肉罐子就行了。谢谢吴局长啊，
1: 小意思。哎，好，谢谢您啊。哎，你好，
0: 进来。
1: 哎，二位领导都在呢。
0: 啊，电报。
2: 谁电报？啊，给咱们林厂的电报。那怎么会在你这儿呢？是这样，是我母校发来的，我怕耽误事儿，就一直在邮局等着。拿来我看。尊敬的塞罕坝机械林厂领导，特邀请桂单位武研生同志，作为东北林学院校友代表。 回校参加林业部的劳模报告会，呈现。
0: 你先回去吧，我跟于厂长商量商量再说。

0: 不像话！怎么了？
1: 等于你看看，这是东北林学院给咱们发的电报，邀请五研生作为校友代表回校参加林业部的劳模报告会。啊，这很正常嘛。
0: 正常，肯定是这小子又走后门了，学校才给咱们发的这份电报。要不然啊，他怎么知道会有电报来跑到邮局等着去呢？
2: 那你啥意见呢？什么意见？哼，三个字儿，不批准。没这个必要吧？哎呀，这个小五的脑袋瓜子呀，是灵活了点儿。哎，但是他毕竟啊是最早自愿来到咱们塞罕坝的几位大学生之一啊。 啊，他跟秦雪梅是恋爱的关系，但是秦雪梅作为劳模参加了报告团，你想想看，他们两个是校友又是恋人，虽说他没有当上这个劳模，但是他愿意陪着秦雪梅回到自己的母校去露露脸，风光风光，我们应该给他这个机会。哎，他的这个小心思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啊。
0: 不是我说老于。
2: 你咋成老好人了呢？哎哎哎，我可不是什么老好人啊！老曲啊，看问题啊，有时候要换个角度啊。应该说是咱们塞罕坝的条件太艰苦了，要想留住这些金凤凰，对于他们，我们有的时候要妥协妥协。还有啊，这个学校我们更不能得罪，明年我还接着想跟他们要大学生呢。
0: 好吧，那就只给他一个礼拜时间，连来带回啊，差旅费不报销。
2: 行啊，老曲，你这也算坚持原则啊。哎，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0: 好吧。
2: 哎。

0: 我一定要留在跋涉种树，我要亲眼看着我育出的苗种在夷陵山坡，长成参天大树。我已经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这一次我肯定能成功。
1: 真的是你？
2: 什么时候？
3: 是你翻译了那些资料。
0: 要不是冯程及时赶到救了你们，你们能活到今天。
2: 这件事就算是过去了啊，以后谁也不许再提。
1: 发什么呆呢？有种不好的感觉。什么不好的感觉？孟月，你可是我最好的朋友。
4: 嗯，
1: 我什么事儿都告诉你。可这件事儿，我说不出口。
4: 那你就不要说，我已经猜出来了。你猜出来了？嗯，我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想的，你怎么猜出来的？你看冯程的眼神啊，早就把你自己给出卖了。
1: 啊？还有谁知道？
4: 武延生？不可能，他怎么会知道？你以为武延生傻呀？他为什么拼命阻止冯程和你一起去劳模报告团？你想也知道呀，
1: 不会是因为我。

0: 就是因为你，你对冯程的好感让武延生很不舒服。
1: 可武延生对我说他没对冯程做什么呀，
0: 说你就信了？雪梅，武延生比我还单纯。
1: 这么说这事儿真是他干的？他又对我撒谎。
0: 不是，
1: 我得找他评理去。
0: 哎，雪梅，
2: 雪梅，
1: 武延生，
2: 我有一个好消息告诉你。
1: 什么消息？
2: 我已经打听好了，这次全国劳模在北京集合以后，第一站就去咱们母校做报告，而我接受到了母校的邀请，成为校友代表，回学校参加报告大会，临场的领导都已经批准了，到时候我在台下给你鼓掌助威。
0: 你看，我就说我嫉妒你吧，有这么好一个男朋友，你应该吃福了。
2: 雪梅，你们俩怎么了？我陪你回母校，你不高兴啊？
0: 啊，不不不，他没有不高兴，雪梅只是担心大队长的身体。
2: 我也很担心，但雪梅，你现在应该摒除一切杂念，专心写好发言稿，好好休息，用你最佳的状态和最昂扬的斗志代表咱们赛韩吧。
1: 好吧。
3: 我们的三阿爸种树那叫一个辛苦，但是我们从来不退缩。哦，
4: 听您这么说，真让我们由生敬意啊！哎，这次劳模报告团怎么没有您呢？真是可惜。哦，
3: 本来有的，可我给让了。
5: 啊？让了？那您风格可真高。嘿，
3: 我们赛韩霸人啊，风格都这么高。这劳动模范名额有限，那两个，一个是总厂的厂长，老同志嘛，领导。
4: 啊，理解理解，都明白。
3: 另一个呀，也是咱们校友，是和我一起上班的秦雪梅。一个女同志能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付出的一定比男同志要多。啊，更何况那是我女朋友。
6: 哦，明白了，原来武师哥让出劳模是因为爱情。
3: 也不是，雪梅确实优秀，不仅讲得好，也有感情。不信啊？你们待会儿都听一听啊，都听一听。
4: 听。
7: 哎，不好意思。雪梅啊，待会儿啊，我就简单的介绍一下情况啊，主要靠你来讲，一定要讲得生动。讲得感人，让同学们听了以后啊，都愿意去赛韩吧，跟咱们一起战斗。
1: 冯程。
7: 冯程。啊。
1: 哦，于厂长，我是觉得最有资格代表赛韩霸的人是冯程。啊。哦，冯程陪大队长去承德看病了。也不知道大队长病情怎么样了。哎呀，
7: 家里会有人照顾的，这个就不用你管了。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把报告做好啊。
1: 可是我很担心赵天山同志，报告团要去好几个地方，这几个月没有他们的消息，我真是不放心。于厂长，现在离报告会开始还有一段时间，我去给他们打个电话吧。这里是我的母校，我能接到电话用。之后，可就再也没有机会了。哎
7: 呀，哎，肯定没事。
8: 哪位是围场赛喊爸来的冯程？
9: 我是。
8: 啊，跟我来一下。
9: 哎哎，护士，
10: 是不是有关我病情的事儿？护士，直接跟我说就行，我有心理准备。再说。我自个儿得弄清楚，不用回避我。
8: 不是医生叫的，是从东北林学院来的长途电话，找冯程同志的。
11: 喂，我是冯程，哪位？
1: 我是秦雪梅。
11: 啊，秦科长啊，你一定担心赵队长身体吧？他就在我边上呢，我把电话给他啊。
12: 哎，雪梅啊，报告做的怎么样？成不成功？
1: 大队长，报告会还没开始，你身体怎么样？医生怎么说？
12: 啥事儿没有，他们床位紧张，正撵我出院呢。
13: 那我就放心了。
12: 把心搁肚子里啊，好好做报告啊。你代表的是咱们整个赛罕坝林场，你代表的是咱们整个先遣队啊。
1: 放心吧，大队长，我不会给林场丢人，也不会给先遣队丢人。请您把电话给冯程。
11: 他来了。
7: 喂，
1: 冯程，你上次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我只是想知道，如果你代表赛罕坝参加劳模报告会，当你站在主席台上，你会说什么？
7: 你是你，我是我，你是老我，我怎么想的并不重要。
1: 不行，你必须回答我。
7: 还记得我曾经朗诵的那首诗吗？那就是我的心声，也是我最想说的。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两天了都不头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油。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两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9: 吃粤菜，
10: 我要吃烧鹅，
11: 我要去按摩，
12: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3: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8: 那就问美团吧，
14: 他都能帮忙。
8: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5: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盐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16: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17: 放心，几几瓶包装，
15: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8: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1: 不用就用新汰渍，
19: 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1: 是真的！
19: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我们一定不会辜负党中央、毛主席的期盼，完成国务院交给我们在塞罕坝建机械林场的重任。未来的塞罕坝将为社会主义的建设提供大量的木材，将为首都北京拦住沙尘暴，为京津大地保护水源、涵养水源。
1: 好。

模代表是赛罕坝机械林场技术科长秦雪梅，大家掌声欢迎。好好好好，我在这里要特别介绍一下，秦雪梅同志是我们东北林学院毕业的，她也是第一批上赛罕坝的大学生，在建设赛罕坝林场立下了汗马功劳。请同学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雪梅同志回母校做报告。

0: 谢谢。
1: 是不是这小金同志忘带发言稿了？
2: 可能吧，要不让他下来找一找。

对不起啊，同学们，我把发言稿弄丢了。不过没关系，发言稿虽然是我认真准备的，但是难免程式化，不够生动。我想，即兴的发言也许会更有意义。好。刚才老师介绍说我是第一批上赛韩霸的大学生，其实这不完全准确，因为在我们之前还有一个人，他也是林业大学毕业，比我们早三年上霸，一个人在赛韩霸度过了三个春夏秋冬。那个时候的赛韩霸不但没有建设大型林场的基础条件，甚至连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都没有，要说立下汗马功劳，我就更不敢当了。我虽然是学育苗专业的，但是在赛韩霸的第一个苗圃是这个人建设的。我曾经拔光了他的刺等苗，可是后来我发现在高寒高海拔地区有些刺等苗的生存能力更强。虽然我是技术科长，但是第一个大胆提出全光育苗的人也是他。本来他是最有资格代表赛韩霸参加这次劳模报告团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他没能来。可是站在这里的我此时脑海里能想到的都是他，一个真正把心和根都扎在了赛韩霸的人，他叫冯程。现在还不是，但如果有机会，我愿意永远和他工作，战斗在一起。一起上霸的几名大学生都说我最坚决，但其实最初我只是在跟冯程较劲。初见他时拉了他，他根本不像一个大学生懂技术的人。哦对了，他是学木材加工专业的，我们曾经笑话他只会伐木不会种树，但是在绝境面前每一次带给我们希望的都是他。他睿智冷静坚强坚韧，他曾经从野狼的口中救下过我的性命，却不肯说出真相。他在大雪封山时一个人冒着生命危险去探路，却不让大家知道。他主张的全光育苗让林场自主育苗成为现实，却没有人把功劳记在他的头上。他也从来都不争，他曾经对我说能留在赛韩霸植树造林是他最大的幸福，说这句话时他的目光中流露的是真挚，让人感动的真挚。我一直都想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精神支撑着他，我也曾多次问过他，可他从来都没有正面回答过我。幸好我还记得他念过的一句诗，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

韩霸有许多像冯程这样的人，他们爱祖国爱得深沉，爱塞韩霸这片土地爱得深沉。那里现在虽然还是一片高原荒漠，但是我相信只要有这群人在，美丽的高岭一定会重现人间，未来的塞罕坝一定是一片美丽的绿色。谢谢我的母校，谢谢老师，同学们。

0: 赵立峰同志。江苏的杜宇光同志，祝贺你。黑龙江三门的张明同志，
1: 谢谢谢谢，
0: 祝贺你。
1: 谢谢谢谢。
0: 塞罕坝机械林场秦雪梅同志，祝贺你，发言非常好，我挺感动，希望你再接再厉，塞罕坝扎根建功立业。塞罕坝机械林场一正百头，

0: 老冯啊，你跟雪梅哈，
1: 你这瞎嘀咕什么呢？
2: 哎，你老实交代，你跟雪梅是不是有感情了？
1: 胡说，我心里面早就有人了，我无法再接受一段新的感情。
2: 哎呀，你心里边的那个人都过世了，都得过日子吧，你面对现实吧。
1: 我怎么不面对现实了？人秦雪梅有男朋友。
2: 哎呀，我跟老张老魏背后都议论过，袁生这小子不实在，他配不上雪梅。
1: 那人家也是男女朋友，已经确定关系了，我这横插一杠子算啥呀？
0: 怎么叫横插一杠子呢？我们都看得很清楚啊，雪梅是发现你这个人不错，有很多优点，主动追求的你啊。
1: 没有的事儿。
0: 没有的事儿，那么大老远给你打电话，
1: 人家是在关心你的病情。
0: 我不信。哎，冯畅，我承认雪梅是个热心肠，关心我这个大队长，可是啊，他这次打电话绝不是因为我，我能听出来是为了你。
1: 你再说这种话我跟你急啊。
0: 你不好好带他我跟你急。雪梅多好的姑娘，难得啊，好好把握，要不后悔一辈子。
1: 你先管好你自己吧。人张美玲为了你特意请假回的承德，你对得起人家吗？
2: 他，你让我。
1: 来了。
3: 条件这么好啊，赵队长，您一个人的病房啊？
0: 啊，这不是这几个病友才出院吗？
3: 那太好了。来的路上啊，我还嘀咕呢，怕包子带的不够啊，不够分给病友的。嗯，
1: 哎呀，这么大包子啊，我这跟老赵沾光了。
0: 我不饿。
1: 哎呀，这包子太香了，这羊肉胡萝卜馅的吧？
0: 嗯，羊肉胡萝卜馅儿。

0: 老大，这包子里有故事。啊什么啊？张满仁，你说。是这样，马蹄坑会战的时候啊，为了抢在最好的时间内把所有树苗全种下去，赵队长就动员大家取消了午饭。大家当时都饿，他就出了个主意，让每个人都说自己最喜欢吃的东西。
1: 我。 最爱吃的就是羊肉胡萝卜馅的包子，娘包的，靠着吃。不然，娘不在了就没再吃过怎么好吃的包子。部队也吃，就是他们不会和这馅儿。
0: 我也不会，但是我爸会。啊。
2: 你爸和的馅儿啊？是啊，我爸骑两个小时自行车去赶集，才买了羊肉，回来自己剁的肉，亲自和的馅儿。我妈还说，她回国日子呢。
0: 满不乐意了？不是，我爸怕这个馅儿和的不够香，连放了三次香油呢。<笑>
2: 香油和的？
0: 嗯。我说怎么这么香？面是我妈发的，嗯，她一边发面，还一边教我。 说你喜欢吃包子，我可得学会了。我爸妈今天下午要来看你，方便吗？

0: 他是晚辈，他应该登门拜访舒阿姨才对。嗯，
1: 不用，我爸妈没那么多事儿，而且我爸妈知道赵队长是个英雄，现在身体不好，在医院治疗呢嘛，就更不会挑眼了。那说好了啊，下午4点半我爸妈过来看你，我先走了啊。这包子给你放这儿了，这还有国光苹果、冻酸梨，我先走了啊。
2: 慢走啊。

0: 你们不都说好了吗？替我打掩护啊？怎么还能让他爸妈来呢？
1: 人家这么热情，咋拒绝啊？赵先生同志，检查结果都出来了，你不是想了解自己的病情吗？到医生办公室来一趟，郭主任说他亲自给你讲解。

0: 来了。
1: 来了啊，老常大哥是吧？你好，
2: 晚上大嫂啊。

0: 你好，你好，大嫂。赵队长，你管我爸妈叫什么？啊，我大名年头长，说话直，别见怪啊。随便坐。你们这个闺女啊，在厂子里表现特别好，但你们来看我，真是看错人了。虽说我是队长啊，但不管他们女工队，我送这些水果啥的没用。还有包子。
1: 咸了，你们家的口味啊！不是，赵天山，你是不是疯了？谁叫你
0: 这么和领导说话的？我是有病，不是疯病。我精神有问题，医院不能让你们来看我，是吧？
1: 爸妈，这赵天山不知道出了什么毛病，你们先回去吧，我留下来跟他单独谈谈。
0: 哎，等会儿。
2: 这哪儿？虽说咸，但我都给吃了。吃人嘴短嘛。
0: 大哥，放心。
2: 不像话，什么人呢？这是。
1: 赵天山，你怎么回事？

0: 哎，你没事了？没事儿。你看，好，照样雷厉风行。
1: 大领导大惊小怪，关键给我犯病，你们瞎花钱了。
2: 不是那个，真没事儿。
1: 没事儿。哎呀，我前两天我做个梦。我梦着你啊，让那个医生给你做开颅手术呢，娃子都给我吓坏了。
0: 去去，不能念我点好好念啊！
1: 不是那个冯队员，我跟你，
3: 赵天山，赵天山，赵天山，你怎么欺负张曼玲了？
0: 我什么时候欺负张曼玲了？
3: 从承德回来，张曼玲就没有说过几句话，晚上不睡觉，我们经常还听见她偷偷哭，准是你欺负她了。
0: 我没欺负张曼玲。
3: 你
0: 再说，她哭不睡觉，跟我有什么关系？行了，大冷天的别围这儿了，该干嘛干嘛去吧，散了。哎、
3: 张天山，你
1: 大队长，请那边。
3: 你说到底怎么回事？
4: 他俩的事儿我不太清楚啊。
3: 厂领导派你陪同去医院治病，你怎么可能不清楚呢？
4: 别问了，
5: 你小孩我说了你也不懂。
3: 谁小孩啊？你们先遣队的人真不像话，仗着上坝早欺负我们啊！
6: 胡闹！我个人的事儿怎么能牵扯到先遣队的名声？我赵天山
0: 现在看不上张曼玲，怎么了？
5: 赵连山，你有什么权利跟女同事这么说话？
4: 姑娘，你回去以后啊，好好劝劝张曼玲。
5: 就赵天山这脾气，他根本就不配有这么好的姑娘喜欢他。
4: 我这四个学生
5: 周吴正王特别好，
4: 也没对象。回头我给张曼玲介绍介绍啊。

0: 张曼玲，你就让你爹妈跟着你受这样的委屈？你还忍着？你打小你可是个厉害丫头，你啊！你这都回来几天了？你咋今天才告诉我呀？你等着，等着，我这就找赵天山算账去。我，哎，老于，你回来了？
1: 拎着个烧火棍，找人打架去啊？
0: 我就是要找人打架去。
1: 我告诉你，老于啊，你可别拦着我。曼玲让人家给欺负了，我要是不给她做主，她就白管我叫大婶了。
2: 是因为赵天山的事儿吧？我都知道了。
1: 啥？你都知道了？
0: 把烧火棍放下。
2: 进屋里。
1: 曼玲，你先帮大婶烧火，我让你于叔给你做主。
3: 嗯。
0: 曼玲啊。
1: 你先回宿舍去吧，我跟你大婶有几句话要说，啊。那要不先回去吧，啊，先回去吧，回去吧啊。
3: 老于，你看你这都出差一个多月了，孩子们都想你了。
0: 你这拎个烧火棍，是要找赵天山去打架？
1: 对呀，曼玲让人欺负了。
0: 你是个当家属的，你别掺和厂里的事情好不好？赵天山是个老革命，为新中国复国重伤，这难道你不知道？可
1: 他也不能戏耍张曼玲啊，人家一个小姑娘，哪受得了这个呀？
0: 他咋戏耍了？啊？赵天山就不是那种人，
1: 他是不是那种人？可他就干出了那种事儿。
0: 赵天山，他有难言之隐。
1: 还有啥难言之隐？
0: 我走的这些日子，就担心两件事。第一件事啊，就是林场防火的工作；第二件事，就是赵天山的病。刚到林场啊，就听说赵天山和冯程前脚也回来了，我就把冯程叫到办公室，问了问。
4: 赵天山的病情，
5: 于厂长，赵天山同志想让我替他保守秘密，但我觉得这事儿不能向组织隐瞒。
4: 怎么，赵天山的身体状况不好？
5: 对，很不好，随时有生命危险。哎呀妈呀！
0: 是这么回事儿啊，那赵天山他可是个硬爷们儿，原来他是怕连累曼玲，才故意这么做的。是。哎，曼玲啊，你没走啊？
5: 我在门外都听见了。
0: 行，你都听见了。哎，也好。 赵天山在医院对你爸妈没有礼貌，他是有苦衷的，你应该理解他。于大叔，我也当过兵，打过仗，受过伤，他的心意我明白，他是怕连累你，是为你好。你呀，就当这件事情。
5: 没有发生过，好吧？不好，孩子，那你还想咋着呀？赵天山是因为祖国解放负的伤，是人们尊敬的英雄，应该有人要嫁给他，照顾他，我就愿意做这个人。
1: 啊？不是，刚才你在屋外没有听清楚吧？
5: 医生说赵天山的脑子里有一块弹片，随时会威胁到生命。威胁生命是啥意思？你知道不？我知道。刚才我在外面，于厂长、于大婶说的话，我都听得特别清楚。可是我不在乎，我已经想好了，从明天开始，我就主动去接近他，照顾他。我就不相信。 赵天山他是个铁石心肠的人，我一定会感化他的。
1: 让他接受我对他的爱。你这走了一个多月了，这刚刚回来，你怎么又跑到实验室来了？姐妹们等着你热闹热闹呢，快走快走！雪蓉跟梦怡专门为了你做了好多好吃的等着你呢。
2: 抱歉啊，梦怡，要不你们先吃，我得把检查写完。
3: 写检查？什么检查啊？
2: 哦，是这样，这次劳模报告会第一站是在咱们母校，那天我特别紧张，我把事先准备好的演讲稿弄丢了，结果。总之，这个错误可不算小，我必须得向组织检讨。
3: 还真有这回事啊？我以为武言生瞎说的呢。
2: 武言生？他说什么？
3: 他比你早回来半个月，一回来就跟我说这个事儿，刚一说就哇哇大哭。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男人哭成这个样子。
2: 他哭了？
3: 可不嘛。他说。从你的即兴演讲当中看得出来你已经不爱他了。
2: 他还说什么？
3: 他还说他跟冯城的梁子算是结下了情敌，一辈子水火不容。还真有这回事啊？乍听武元是这么一说，我还以为他喝多了呢。雪梅，看来你是真的爱上冯城了，居然在大庭广众之下承认了。
2: 我并没有承认我爱上冯城，我只是说我愿意和他工作在一起，
3: 还有一辈子三个字呢。
2: 我好像是这样说的。
3: 哎，看来武元生理解的一点错都没有。雪梅，你要是心里选择了冯城，就必须跟武言生做一个彻底的了结，否则对谁都不好。

0: 打死他！
1: 打谁？你打他！
0: 喝多酒了是吧？行了，你们爷俩一起打我是吧？我告诉你们，我不怕你们。
1: 你还来劲吗？你
0: 放手！这小子骗我的，来，咱爷俩一起收拾。
2: 兄，你放手。
0: 怎么了你啊？郭凤城，啊，抢我女朋友，
1: 还让你老舅来打我，
0: 我今天跟你们拼了！你干什么？
3: 阿信，
4: 吴彦生，吴彦生，住手！干嘛？
0: 放开！我跟冯少有不共戴天之仇，我要打死他！放开！放开！你给我放开！冯少，我打死你！你就是一个小人！冯少，你傻？你不上手就赶紧走！明摆着他喝多了。
4: 冯少，老舅说的对，他喝多了，你别理他，你快走。
0: 走啊！走，冯少，我站住！有种别走！我跟你有不共戴天之仇，
1: 走！
0: 饶不了你！我这，放开！冯少，我等着！有种别走！

0: 说实话吧，为啥要离开厂部？林业部大力的支持，地方上大力的支援，才给咱们建了这个厂部。宿舍里暖和，食堂里有现成的饭吃啊，业务学习搞得如火如荼，同志们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在这个时候，你要回老营地去住，你搞啥特殊呢？
1: 我上马草，一个人独惯了。
2: 这边人多，还真不习惯。因为武延生，于厂长，
1: 他在厂门口挑衅，跟你打架，我这个当厂长的要是不知道，那不成了聋子瞎子了？既然有人都跟您汇报了，那就请您批准吧。说实话，我不知道为什么武延生老是针对我，但我不希望因为我的个人原因。
2: 影响到林场职工之间的团结问题。为什么针对你？因为秦雪梅呗。秦雪梅？我这次陪赵连山同志去承德看病，一去就一个多月。这秦科长还跟您去参加劳模代表团，也去了一个多月。这我们连面都没见过，怎么可能是他呢？
0: 你觉得莫名其妙是吧？
2: 啊？
0: 那我就好好给你讲一讲。
3: 坐下。我告诉你，我虽然是学育苗专业的，但是在萨罕坝的第一个苗圃，是这个人建设的。虽然我是技术科长，但是第一个大胆提出全光育苗的人，也是他，他叫。
0: 冯程，他是你男朋友吧？现在还不是，但如果有机会，我愿意永远和他工作，战斗在一起。当时武延生就坐在台下听着，当然我也在场。秦雪梅在台上讲了什么，我听的是一清二楚。
3: 这件事情之后啊，我找秦雪梅聊过，她跟我说了实话。于厂长，对不起，我给林场丢人了。可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心声，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0: 冯程在我心里有了特殊的位置，我对他的信任与依赖，已经超越了同志之间的情感。这种情感，我对武延生从来都没有过。我参加革命几十年，这种事儿我还从来没有碰到过。 你们年轻人之间的感情，我不太了解，但是谁跟谁般配，我还是看得出来的。我现在啊，不代表组织，就以我个人而言，我认为你跟秦雪梅更适合。
2: 于厂长，
0: 我说了，我不代表组织，我只是你的余叔叔。
2: 既然事情发生了，你可不能逃避啊！啊，你一旦逃了，那秦雪梅会更被动。啊，怎么会呢？她跟武延生本来就是男女朋友关系，只要我消失了，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0: 你错了，秦雪梅已经当着我的面拒绝了武延生。
2: 什么？
0: 这之前一直是武延生单方面的在追求秦雪梅，因为于浪这件事啊，武延生欺骗了他，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早就有了隐患。啊，就在秦雪梅做报告的当天晚上，武延生喝醉了，带着好几个同学来找秦雪梅闹事儿。 哎呀，很不像个样子。
1: 要不是因为我在场及时的制止，不定出啥乱子呢。哎呀，就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武延生的人品有问题。孩子，雪梅呀，是个好姑娘，值得你珍惜。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8: 吃粤菜，
9: 我要吃烧鹅，
10: 我要去按摩，
11: 去吃饭，
12: 找好停车的，
13: 去按摩找环。

0: 情好。
1: 那就问美团吧，
2: 他都能帮忙。
3: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6: 京东，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我在图书馆借的，我已经看完了，但因为是英文的，我有些地方不懂，我都标记出来了，你能帮我翻译一下吗？
1: 鹏程，还有是什么？
0: 我的原因给你带来了麻烦，对不起。

0: 咱哥俩还真成难兄难弟了。
1: 每天送一个鸡蛋，张曼玲，你可真舍得下本钱。
2: 为这么好的一个男人，值得。
1: 哎，这才几天啊，你又说他好了？
2: 嗯，我现在啊无比确定，赵天山是一个非常好、非常好的人。姐妹们，祝福我吧！我相信我和赵天山一定会有一个非常好的结果。
3: 这大白天的，你怎么又喝酒啊？
4: 雪梅，嫁给我吧！明天咱们就去厂部开介绍信，登记结婚，我一刻也不能等了。
3: 武言生，你快起来！
4: 你要是不答应我，我就一直跪在这儿。
3: 你不要耍小孩子脾气好不好？我们都是成年人了。武言生，你起来，我跟你好好谈一谈。哎，请你放尊重。我承认，我曾经是对你有好感。可那个时候你是个热情奔放、努力向上的好青年，可看看你现在的样子，你简直就是个酒鬼，我怎么可能嫁给一个酒鬼？

0: 你对我态度转变，不是因为我喝酒，而是因为冯程。
1: 我承认，我是对冯程产生了好感，但这份好感是我一厢情愿的，我从来都没有跟他说过。请你不要再找冯程了，那样只会让我离你越来越远。
0: 让你离我越来越远。
1: 你的意思是，我们现在仍然还在一起，你的心离我更近。你这么理解也可以。
0: 工作时间，请你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1: 小梅，你放心，我一定振作起来。我们有感情基础，我武言生不比任何人差，尤其是不比冯程差。你等着看吧。
2: 对不起啊，影响大家工作了。哟，邮局来了呀！来，让我看看，邮着我的信。
3: 你是从潍坊县林业局调到林场来工作的吗？
2: 不是。
3: 啊，你认识冯程吗？认识。
2: 有一封从海外寄给他的信，地址啊写的是潍坊县林业局，我把信送过去了，人家说了他早就调到三河坝林场了，就这么一封信，害得我多跑了一天。哦，海外的信啊！哎，
3: 让我看看来。哎，不行，我得把这信交给本人。哦，
2: 他不在，出差半个月，要不半个月后你再来。半个月？上他爸多不容易啊！
3: 哎，你。 确定能帮他收了吧？
2: 能啊，我俩都是林场的技术员，一个办公室工作。哎，给，哎，等会儿啊，你帮他把字签了吧。给，好，哎，好，谢了啊。

海外来的信，没想到冯程还有这层关系，也不知道组织上知不知道。

长崎，不是他的问题，是他女朋友，问题还不小呢。

0: 冯城，想了很久，还是觉得应该向你报个平安。我已到香港，一切都好。唐琪。
1: 雪梅，能借我你的英文字典用一下吗？我想强化一下我的英文能力，可以吗？
2: 好。
1: 谢谢。好，以后啊，你们有什么资料弄不明白，我来帮你们翻译，也用不着奉承。

0: 你腿又不舒服啊？嗨，这一到冬天降温呐，我这腿就疼。好在我习惯了。同志们都到齐了啊！咱们于厂长啊，去地区巡署开会了。今天这个会呢，我来主持。把大伙请来呢，就是啊，咱们一起商量商量。
1: 明年春季植树这个生产规划，等等，有事儿，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必须解决，要不然我们在塞罕坝种多少树，那都是要被敌特包办。敌特，怎么回事？ 大家看看这是什么？哎，还是放在我这儿比较好。这是一封海外信件，收件人啊是冯程，寄件人没写名字。
2: 我的信，我没有海外关系，你一定是弄错了。错不了。
3: 信里面落款写的非常清楚，寄件人叫唐琪。唐琪，怎么回事？我这还活着。
1: 这封信是从哪儿寄来的？是从香港吗？你把信还我！哎，拿住！拿住！
2: 唐琪，寄件人是唐琪。唐琪，他还活着。你别闹心，别闹心，还给我，还给我，拦住！蒙城，这可是你通敌叛国的证据，我凭什么还给你？大家看清楚了啊，这个女特务叫唐琪，真是别有用心啊。 只写了两行的中文，剩下的可全都是英文啊！看清楚，那全是英文，看看。哎呀，
1: 魏少，把信给我。
2: 想抢走证据啊？没门！曲厂长。

0: 调查这个特务里通外国，企图破坏新中国建设的重大案件。
1: 武先生，你先把信交给我，让我看看。
0: 哎，这可不行，我要亲自把信交到公安局同志的手里，在人没来之前，这封信还是放在我这儿比较安全。
2: 你给我回来！
3: 我站住！
2: 拦住他！
3: 把信还给我！
2: 哎，拦住他！
4: 老夫，
2: 把信还给我！
5: 我
2: 成，我成，你冷静点。
1: 看你这个样子，你是早就知道唐琪没死？你说话呀！看来你们学校保卫科的同志调查工作太不细致了，慎重起见，我还真得通知公安局。给我接北长县公安局。

0: 冯程，别生，那封信你从哪来的？
1: 邮局通知送来的呀。
0: 那封信是寄给冯程的，你为什么要私查他人信件？
1: 我警惕性高啊！哦，事实上这封信不是我打开的，是跟我一样警惕性高的革命同志打开的。他不会英文找我来翻译，就这样信才到了我手上，我才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0: 那毕竟是私人信件，你应该还给冯程。
2: 我告诉你吧，厂里很多职工都知道冯程要通敌叛国，一直在画秘密地图，就是要配合境外的敌对势力，来破坏我们千辛万苦才建成的塞罕坝基建林场。这事儿你一直蒙在鼓里，你中了冯程的糖衣炮弹，你知道吗？
3: 哎，我跟你们说，冯程那女朋友吧，她没有死，我听说还来信，肯定是个特务。
2: 这种人能行吗？
3: 特务。

0: 根本没死，唐启还活着，他去了香港。
1: 那这么说，那封信是真的？
0: 是真的。虽然武仁生只把那个信在我面前晃了一下，但是我看得很清楚，那就是唐启的字，他的鼻涕我一辈子都忘不了。太好了。

0: 你们知道吗？每年过年和清明的时候，我都会偷偷的给烧纸。现在看来，真是多余了。
1: 冯长，你怎么这么没心没肺？人家现在是怀疑你通敌叛国，
0: 你怎么还有心思管他？身正不怕影子斜，唐琪就是给我报了个平安而已。
2: 通什么敌？判什么国？
3: 那封信上还有英文呢，你赶紧入他写的什么了吗？王文长，就算你没有通敌叛国，可是你这个女朋友，她跑到海外，遇到了敌对实力被策反了，成为了女特务，怎么办？
0: 这封信要是到公安局手里边，那问题就严重了。
2: 不是，大队长，公安局的同志真来了。
0: 当然会来啊，这多大的事儿不来啊！还有咱们先遣队，长期跟冯征同志生活在一起的，每个人都得被单独调查。
3: 这调查我们干啥呀？不个排查啊！
0: 你咋了？干啥坏事了？怕公安？
3: 我可没干坏事啊！冯征，你得做好自己。

0: 公安局的同志可能会带你走。
1: 那又怎么样？
0: 我问你，当年你们学校保卫科的同志来坝上追唐七，有没有窝藏的？有没有帮他逃跑？
1: 有。
2: 那就坏了，这事大了。哎，你说你这个女朋友她活着，她逃到了海外，这个行为就是通敌叛国，而你的行为就是协助她通敌叛国呀。
3: 冯昌，你这么好这么聪明的人怎么能犯这样的错误？这是要坐牢啊。
1: 我不在乎，唐琪是我深爱的女人，被她坐牢我认。
4: 怎么还在写字儿啊？都什么时候了？
5: 那封信有假。
4: 有假？你怎么知道的？
6: 可是看冯成的反应不像是假的呀。
5: 是信上的英文，就在三天前，武延生问我借走了英文词典。
6: 那天我也在，
5: 所以我怀疑那个英文是武延生造的假，他想故意陷害冯成。
7: 雪梅，你能确定吗？
5: 我当时看了一眼英文的第一句语法就有问题。
7: 可你英文不是不好吗？
5: 就是因为不行，这两年我一直利用业余时间补习。冯程还借了我一本关于语法的教材，对我英文的进步帮助很大。
8: 而且冯程说过他以前的女朋友唐琪是学英文专业的，怎么可能在简单的语法上出现问题呢？
5: 所以我怀疑那封信是武延生伪造的。
9: 我也不相信武延生，他就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这种事情他干得出来？
7: 会吗？武延生是争强好胜的，但是人品，我们也是大学好几年的同学，对他有一些了解，这种事不至于。
6: 武延生人怎么样根本就不重要，这件事太严重了。其实他提高警惕也是对的，这件事只要有万分之一的可能都会断送林场。
7: 雪梅，你真的不能太武断，你瞥一眼就说这个信是伪造的，根本就不会有人相信。
6: 而且冯程以前的女朋友真是特务，故意把英文写错迷惑我们，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
7: 对，

0: 大家不用替我担心了，反正我冯程对祖国绝对忠诚，无论什么时候，也绝不会干出背叛祖国的事儿来。明天，公安局的同志就要来了，我一定会实事求是的坦白，至于什么样的结果，我都能接受。行了，到饭点了，赶紧吃饭去吧。
1: 行了，都别丧着脸了。行了，先吃饭吧。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先吃饭，雷厉风行。

0: 老五，把那封信给我看看呗。
1: 这封信可是重要证据，在公安局没来之前，你们谁也别想看。

0: 我说严生，
1: 你这觉悟够高的啊，一封信就能看出冯程通敌叛国来了。
2: 嗨，现在啊还不确定。
1: 不是，你不确定你差人。

0: 了心呢。
1: 不是我拆的呀，那谁拆的？
2: 公安同志来了以后，我会如实汇报，在此之前保密。
0: 不是，咱仨一宿舍的保嘛密呀？
3: 就是，要不是我俩帮你，这信就让风筝抢回去了。
4: 哎，老五啊，你这证据弄清楚没有啊？你别冤枉风筝。
0: 就是啊，咱可是一块共过省司的同志啊。再说了，风筝平时也挺不错的嘛。
4: 你们什么觉悟？什么觉悟啊？啊，平时那都是装出来的，要是把迪特二字写在自己的脑门子上，全国人民还用得着提高警惕吗？
5: 公安局抓住冯程以后，林场会给我记头功，当然功劳少不了你们哥俩的。走走走，咱们食堂打饭去，晚上回来把没吃完的罐头都开了，我从北京带回来的酒也开了，今晚全部造上。
0: 我不想喝酒。
3: 根本不能喝，就算冯程真有问题，我们也不能幸灾乐祸呀。
0: 就是啊，再说了，一块工作好几年了，他要是真有个好歹的，
4: 你什么觉悟啊？你到底什么觉悟呀？你这是，
0: 就你觉悟高。就算冯程真有事儿的话，也得等公安局定案以后再划清界限吧。
3: 说的没错，要不是你嗓门大，我们才不帮你按着冯程呢。
0: 就是，
1: 小坤，走吃饭去。哎，雪梅。
6: 啊。你们吃饭去啊。

0: 你要是来想给冯程求情的话，没门儿。
1: 我来拿回我的英文词典。

0: 能告诉我你借词典的用处吗？就是为了编写那些无限冯程的英文。
1: 胡说什么呀？啊，是啊，警惕性高的同志发现了这封信，因为他不会英文，所以找上了我。我跟你借英文字典是为了更好的翻译那封信，弄清楚上面的内容。我不会冤枉一个好人，更不会放过一个坏人。
0: 好，那你翻译的结果怎么样？
1: 唐琪早就背叛了祖国，他跟冯程早就是一个特务组织的，正在策划在塞罕坝制造火灾，企图破坏我们多年绿化祖国的成果。还有，完事之后冯程就会逃往香港，路线图已经设计好了，唐琪亲自接应。
0: 你翻译的准确吗？
1: 当然了，我学过英文。
0: 哎，要不你把信给我看看。我虽然没学过英文，但是这几年我为了学习资料一直在拿词典自学。
1: 哼，不必了，这封信是重要证据，我已经锁好，在公安局没派人来之前你们谁都别想看。
0: 原来是这样啊。

0: 这么说是我冤枉你了？
1: 那是
0: 领导信任我，让我当劳模，又发展我入党，我居然在这么关键的时候相信了冯程，我真是对不起组织对我的培养。
2: 哎，雪梅，你没事吧？你怎么了？
0: 这个冯程隐藏的太深了，我之前居然还对他产生了好感。特务太狡猾了，我上当了。
2: 来来，我帮你把把脉。
0: 胸口堵得厉害，我心跳快不快啊？
2: 快快，非常快。
0: 也不知道那个。

你说，还值班没有？应该在吧？啊，他要不在，我就去他家找他。你放心，我这就去，我这就去找他啊。

0: 这箱子怎么样？是我爸托朋友从苏联带来的。
1: 不错。哎，这个是密码锁吗？
0: 对，密码锁。你想不想知道我设什么密码？
1: 别，你要是丢了东西，该赖我了。
0: 我偏告诉你，是你生日。

0: 哎呀，这大雪滔天的，上半路不好走吧？辛苦辛苦啊！
1: 徐副厂长，哎，我们局里啊接到咱们林场的报案，非常的重视。这样，你把冯成同志先给找来，我们了解一下情况。
2: 好，好，好。哎，公安同志是吧？
0: 你好，我叫赵天山，冯成的情况我特别了解，我想先跟你们谈谈。
1: 哎，赵天同志，你啊，先去把冯成找，有什么要跟公安反映的，回头再说。
0: 不行。
1: 我当了11年兵，不管干什么就4个字：雷厉风行。有些话我不能憋在肚子里。
0: 当了11年兵，那是老革命了。哎，
1: 要不屈副厂长，我先跟这位同志聊聊。你让冯成一会儿来找我，不急。
0: 啊，好，好，好，好，同志，请。
3: 去让冯成找来，就说公安局的同志找他，啊，快点！嗨，哎，龙志大哥，你抖什么呀？
4: 瞎说什么抖？什么抖？让你叫冯秀元呢？要不我去吧，去什么去？
3: 大师兄，我去。
4: 龙志，公安局同志来了，让你去呢。

0: 咱俩上那边。
1: 啥事啊？
0: 哎呀，一会儿再说。
2: 老赵，骑马干啥呀？
0: 别管了，跟我走。
2: 走？不能走，这公安局同志还等着我呢。
0: 你真想做大佬啊？
2: 不是，
0: 你什么意思啊？反正我不想做大佬。我在靶上三年了，我最看重的是你。现在我们俩成了难兄难弟，一起走吧。
2: 这到底啥意思呀？
0: 哎呀，你就别问了，都啥时候了？那个，我把心窝子都掏给你了，跟我走吧。
2: 老赵。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跟组织隐瞒了？
0: 组织
2: 啊，
0: 命在自己手上，得自己替自己掌管。你就听老哥哥一句话，老哥哥不会害你的。跟我走吧，
2: 老张，你别激动啊。哎呀，不就是骑个马出去转一圈吗？行，我陪你去就是了。
0: 行，上吧，
2: 走。

0: 关同志，不好意思啊，我来晚了。
1: 这就是吴先生，
2: 那封信啊，就是他发现。
0: 你好，
3: 你好，吴先生同志。赵天山同志是老革命，他觉得。

0: 冯程不是敌特分子，并愿意用他的政治前途为冯程做担保。你今天过来了，那你也谈一下对冯程同志的印象。
1: 哼，赵天山同志跟冯程私下关系很好，这谁都知道，我们都是先遣队的。我跟冯程啊私下关系也很好，但是在事实面前我必须得擦亮眼睛。
2: 武延生同志警惕性很高，值得学习。那封信呢，交给我们吧。
1: 啊，这么重要的证据啊，我不可能随身携带，放在我宿舍，请公安同志跟我一起去拿。
0: 也对，
3: 他们就住在生活区，
4: 离长波不远。公安同志，请吧。
0: 走吧，
1: 老总。

0: 怎么回事？信呢？
1: 我信被人偷走了。
0: 什么？
2: 不会吧？这密码锁看着很高级啊，难道还有其他人知道密码？
1: 有，秦雪梅知道，一定是秦雪梅为了救冯城偷走了证据。公安同志，赶紧去抓她呀！
2: 这个秦雪梅是谁？
0: 是他女，
1: 是冯城女朋友。
3: 雪梅不在，现在是上班时间，她怎么会在宿舍呢？
1: 回来！
3: 你干嘛？你怎么这么没礼貌啊？
2: 哎，曲副厂长，你刚才不是已经派人去找冯城了吗？他人呢？
1: 对，赶紧找他，别让他跑了。
4: 老张，你带我的老营地干啥？
5: 下来，咱歇会儿。

0: 像马蹄子，这就是马蹄筋。马蹄筋，听说过没见过。这不是皇上用的吗？
1: 对，就是皇让我墓地里出土的。
0: 那怎么到你手里了？这……让我想想啊，刚到三更半的时候，小六对你很不友好，会不会就因为这马蹄筋？
1: 当时我还打小六的主意，想整死他，幸亏没整死他，要整死他，我现在得后悔一辈子。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这马蹄筋哪来的？
0: 哎呀，你就别问了。老张，公安局的人已经到林场了，奔着我来的，而你却把我带到了这儿，他们会以为我是畏罪潜逃，这罪加一等。
1: 我都为你罪加一等了，难道你还不跟我掏心窝子吗？
2: 你说啥话呀？我刚才已经给你掏心窝子了，要不然我拿出这些给你干干啥？
1: 那你告诉我到底是哪儿来的？
2: 盗取博物馆的文物，还杀了人？
1: 我没杀人，是韩老七杀的人。本以为大。

0: 大不了就是偷东西，如果发现了，我们逃跑就得了。没想到这韩老七下手这么狠，把人的看守给整死了。马蹄筋一共四块，他分了我两块，他往南，我往北，我之所以往北跑，就想越过边境，逃到蒙古国去。
1: 张副令
2: 啊，
0: 干什么？公安局的人就在林场，赶紧挥死手！
2: 不是你要干啥呀？
0: 我让你挥死手。
2: 那你呢？
0: 我？你以为你的罪比我轻啊？ 我看好你，你有本事会看地图，会用指南针，还能帮我刨去。等咱们逃过去之后，你还会说外国话，那肯定能找个好买主。咱们卖了大价钱，到时候咱俩吃香的喝辣的，然后娶媳妇盖房子置地儿，然后逍遥快活一辈子，咱俩永远都当好兄弟，行吗？
2: 没用的，我深爱着我的祖国。
3: 张夫人，你想想，唐琪那爱情的诱惑我，我都没跟他走。你觉得就靠你手里这两块马蹄筋能管用吗？啊！我命令你，立刻回去自首。
2: 要不然，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0: 你拉倒吧！
2: 反正我底儿都给你露了，你要是不跟我走，那我就杀人灭口啊！
3: 那你杀吧，你是个盗窃犯，我为了追你而牺牲，也算是为国捐躯，死而无憾。
2: 开枪吧！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

0: 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12-7770，400-012-777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颗粒6克9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6克9。
5: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小朵代表着含苞待放，也代表着希望。
8: 你是孩子他爹，你说说。
9: 你们商量吧，爱叫什么叫什么。
10: 婆媳矛盾升级，
11: 咱们一起到童颜那儿去一趟，看看她老公。
12: 我不管啊，你30分钟之后必须得到家。
10: 为博前程，他费力隐瞒。
13: 谁？你谁呀、啊？你怎么在我们家？啊！
10: 误会频生，他们能否抓住自己的幸福？
14: 我给你介绍一个新邻居。
13: 是你把长辈往门外推，你这叫大逆不道。
10: 普法剧场《幸福转角》精编版第5集正在播出。

0: 我无条件支持你的选择，
1: 但是我不支持你做错误的决定。
2: 我告诉你，本姑娘不生了。
3: 小程不见了，小程你在哪儿啊？
4: 小程去哪儿你知道吗？
5: 我知道。
6: 谁啊？
0: 小
4: 这虫，教育就得从娃娃抓起啊！你不能让咱们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吧？
7: 这人生就是一场马拉松，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个长跑选手一开始就冲刺的。不喜欢上我们就不上了。
8: 我要不上课，奶奶就不给我买大红枫了。
9: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0: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2: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
13: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14: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15: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1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6: 每天按摩一刻钟，
17: 颈肩腰腿好轻松。
1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回来了。
8: 爸爸奶奶，我回来了。
0: 哎，
7: 秦和先上楼。
8: 嗯。
7: 妈，
8: 我怕，你快下来啊！
1: 小心！哎，哎呦，没事吧，小朋友？
8: 你是住这的吗？我怎么从来没有见过你啊？
1: 我才搬过来，我住八楼。
8: 你也住八楼啊？那太好了，我们是邻居。你好，我叫小虫。
1: 我叫李树啊，请多关照。

嗯。

0: 我，不，钱包不在我这儿啊！
1: 不是你拿了谁拿的？
0: 他是小偷。
2: 我不是小偷，他才是。钱包交出来在他那儿，你看嘛。
0: 我
2: 那儿，
0: 站住！
1: 哎，你别跑啊！你抱。
0: 我不是小偷，他才是小偷。
1: 你不是小偷，你以为我不知道啊？他不是小偷。
0: 你看，
1: 他是帮你抓小偷的人。
0: 听到了吗？妹妹，谢谢你及时赶到，帮我含冤得雪啊！谢谢啊，谢谢啊！你看到了吗？这是小偷，那些人才是小偷。
1: 反正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哎，
0: 什么人呢你啊？
3: 兔子乖乖，
4: 哎呀，
3: 把门开开。
5: 哎，我说
4: 啊，
5: 那孩子的名字究竟定了没有啊？啊？该上户口了，别再拖了。我起那么多好名字，你们都没选上。我带闺女出去，人问我叫什么名字，我一个字儿答不上来。我总不能跟人说无名氏吧？
6: 哎，对，田园，你不是还有些想法吗？跟妈商量一下吗？
7: 就叫钱小朵吧，小小的花骨朵。
6: 钱小朵，也还行，挺好的。
5: 好什么好？太草率了，你这些名字哪有我那些好啊？啊，我那些什么如烟呐、梦瑶啊、美露啊，天，多美，跟画儿一样。
7: 小朵代表着含苞待放，也代表着希望，干净清爽，还透着灵力，有什么不好？
5: 千金
4: 啊，
5: 你是孩子他爹，你说说。
4: 你们商量吧，爱叫什么叫。

0: 爸，
1: 啊，金哥，啊，我在家呢，睡觉了，
0: 还睡呢？现在几点了？都下午了，赶紧起来吧。
1: 啊，好。
0: 你把那几个都叫上，咱们一起到童颜那儿去一趟，看看她老公。她老公眼睛不是不好吗？
1: 好，我知道了，知道。
2: 哎，小程，刚好帮小姨把垃圾袋放门口啊。
3: 好。

0: 哎，是你啊，进来吧。
1: 什么味儿，好香啊！
0: 算你来着了，我烤了披萨，等着啊。嗯，来喽。
1: 好香啊！
2: 尝一块儿。
0: 烫啊，小心烫。嗯。怎么样？
1: 好好吃呀。
0: 我告诉你啊，这可是我的独家配方，全球仅此一款。你呀，是第一个品尝到的哟。
3: 既然咱们是邻居啊，
0: 以后你有空就来我这吃东西，好吧？
1: 哦，太好了，我吃了，把小姨也叫来。
4: 你们俩跑哪儿去了呀？
5: 是你？
6: 除了新邻居就是他呀！
1: 啊！
6: 给我看看，真的没事儿。
1: 哎呀，小姨，你别那么紧张好吧？刚刚吕叔还请我吃东西呢。嗯，他做的披萨可好吃啦、啊！我正准备把你叫来一起吃，
6: 怎么办？谁要吃啊？我警告你啊！你脑子里最好不要给我打什么肮脏的算盘，知道我谁吗？我是记者。
0: 嚯！
1: 小姨还吃披萨呢。
6: 什么披萨？小姨，你
0: 啊！不是你这人。
7: 让你叫人叫人，就你们俩，其他人呢？
8: 我给叶子打过电话，人家有事来不了。
6: 哎，那不是童颜姐吗？
9: 哎，
6: 童颜姐。
9: 对呀。
6: 哦，哎，童颜姐，
10: 把眼睛戴上。
9: 对呀，你怎么在这儿？
11: 他这个，他眼睛不是，哎，不是那个。
10: 啊，不不，是这样，他不是眼睛看不见了吗？也好长时间没摸方向盘了，手痒得很。
12: 金哥，你们怎么来了？
9: 哦，今天不是周末吗？我们三个都没事儿，就想着主要过来看看康帅。
6: 哦，那一块儿去我家坐坐吧。
9: 啊，也好，也好，走
6: 吧，走吧。
9: 哎呦，这拿着，
13: 完了，好，
14: 来姐夫，你慢点啊。慢点，小心头。
15: 这边
16: 来，
15: 张老师跟师母呢？
12: 去旅游了，你们坐，我倒水啊。
17: 哎、别客气啊，童颜姐。
15: 我知道。
14: 来坐，坐吧。我就不坐了啊。那个，我刚在车上坐了好长时间了，你们坐。
9: 王帅啊，现在你是我们的重点保护动物啊、哦，你什么都不要管，只管休息。来，坐。
14: 坐。我坐好长时间了。
9: 哎呀，你看谁这么不小心把书都放了？
10: 哎呀，都怨你，走开！
12: 哎，没事吧？
18: 哎，来啦！
15: 哎，我来了，
18: 你坐。
15: 哎，我来了，姐，
9: 我来就行。
15: 这。

0: 没烫着吧？哎，
1: 啊，拿点纸擦。
2: 快点！
3: 哎呀，哎呀，没烫着。
1: 哎呀，没事吧，老公？哎，你让开，成事不做败事有余。走走走走，你没事，你休息会儿哈。
4: 静哥，咱还是走吧。你看今天来人家里，弄这么多不愉快，啊，都怪我，就你事多。
5: 凤爷，你看康帅的眼睛现在不太好，生活不太方便，你就好好照顾他。我们先走吧，啊，好吧。
1: 好，你就
2: 不好意思啊，好，再见。
5: 哦，对了，我差点把正事给忘了。我有个同学是眼科的医生，医术特别的好，很多外地的朋友都来找他看眼睛。这样，改天我打个电话约一下，带你们去看看怎么样？
1: 不用了，静哥，他不是眼睛的问题。
2: 对，我不是眼睛的问题，
1: 他是那个神经的问题。
5: 哦，对
2: 啊，对，脑子
5: 神经的问题，
2: 那就更巧了。
5: 我姑妈，秦姑妈啊。神经科的主治医师，医术特别的好，而且自己家人很方便，电话都不用打了，我直接开车带你们去就行了。
2: 哎，不用了，金哥，这真的不用了哈。
5: 你跟我客气了呀？啊，改天我约好直接开车来接你们啊。
2: 那我们干嘛走啊？
1: 那我们走了，童姐。
6: 好。
5: 童姐，那我们先走了，你照顾好康帅啊，改天我再来看你们。好，再见。
2: 慢走，
3: 姐，慢走，
1: 不错啊，
2: 好，拜拜。
3: 哎呦，慢点，金哥，
1: 来了，哎呦，
3: 快，
1: 哎呦，怎么喝这么多酒啊？
3: 我怎么知道？哎呀，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可能金哥心情不好吧。
1: 啊，哎，谢谢你啊，小哥。
3: 好，你赶快送他回去，爸爸还在这儿等我。
1: 哎，好嘞，你慢点。
3: 再喝。
7: 是不是李叔叔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1: 跟你没关系啊！别动，走吧。

0: 哎呀，我跟你说，以后别敲那家门了，听到没有？你再敲的话，我把你一拍拍墙上，抠都抠不掉。走。哎，
1: 能让我去呢？
0: 你干嘛呀？别扯！
2: 小楚。

0: 帮忙。
1: 我告诉你啊，你要是敢把这件事说出去的话，我给你同归于尽。我，你最好把这段记忆给我全部删除了。你，
0: 不是，你也得有料，我才能记住啊。你这……
1: 哎，你还看你？
0: 好好好，我不看了，我回去了啊，拜拜。真不需要我帮忙。

0: 小姨，我们好像进不了家门了。
1: 唉，要不你去找物管吧。
2: 嗯，我不敢，小姨，我要你陪我去。
1: 我这天怎么去啊？

0: 哎，静哥，
1: 不用了，静哥，不用麻烦了。
0: 是我麻烦还是你麻烦？我天天那么多事儿，那么忙的，我还得想着你们的事儿，带你们去看眼睛。我有病是吧？我好了，你赶紧收拾下东西，给康帅打个电话，我这边审完片子过去找你。
2: 我们要进行这个，我们要进行韩期的这个亲子游促销活动，房间也预留好了，人员呢也都集中安排在这个接待期间。
3: 好，好，
4: 总经理啊，那个客房部一直打电话，我估计有急事，我出去接一下。
2: 你赶快去看，
3: 好。
2: 现在，对呀，我都火烧眉毛了。现在，可是我现在走不了啊，我正开会呢，好多高层都在。
3: 我不管啊，你30分钟之后必须得到家。
2: 那行，那你等我一下，我想想办法吧。啊，
5: 行，
2: 好好好，
3: 有个客人正在那闹事呢，不可开交的都。
2: 那你赶快去看看。
3: 哎，好好，我过去看看啊，
2: 去过去。
4: 我马上上车了，你不多点时间，不久30分钟我就到不了。好，我尽快。
6: 静哥，你能不能开慢点？我有点晕。
2: 晕？

0: 跟不是自己家一样。人呢？
1: 不知道啊。
0: 不知道，他眼睛都这样了，还能一个人出门啊？
1: 就是，你说这个康帅太不让人省心了。

0: 大帅，
1: 谁？你谁呀、啊？你怎么在我家？
2: 是我。
1: 谁？谁？
0: 我呀。
1: 你怎么知道我叫什么名的？
3: 哎，老公，是我，还有静哥。过
1: 来。哦，静哥呀、啊。哎，
2: 对不起对不起，我这眼睛不好使啊，这耳朵有时候也听不明白。
0: 大帅，你眼睛不好，千万不要一个人出门啊，安全第一。
2: 我已经在医院约好了啊，我现在就来接你
0: 去医院看眼睛去。
2: 好，
0: 好吧，
2: 好，
0: 咱们赶紧出发，别耽误时间。
2: 哎，好嘞，好嘞，好嘞。怎么样？
3: 哎，怎么办啊？医生要看出来没事，怎么办啊？
2: 我怎么知道？反正肯定得穿帮。
3: 这儿这么一大堆东西，肯定有问题，就用这个。
4: 过了吗？
3: 那怎么办呀？跟医生大笑好了。
4: 好，四毛大爷。
5: 小
4: 明。
3: 哎，
5: 你们快点儿。
4: 哎，好，来。
6: 你除了视神经有障碍，还有什么地方不舒服啊？
2: 您指哪方面啊？
6: 比方说，呕吐啊，头痛啊。
4: 有，
3: 对，偶尔会有。
6: 你是他家属吗？
3: 对，我是他爱人。
2: 对，
6: 哦，没什么，回去静养一段时间就行了。嗯，千万不要劳累。
3: 啊，
6: 保持心情舒畅。
2: 哎，好，
6: 不要让他生气。

0: 是好的。
1: 哎，对。
0: 总之啊，积极治疗总会好转的。
2: 好吧，不吧，那我们先回去，改天我再请您和姑父吃饭。
1: 哎，好。
2: 走。
3: 哎，好。那我们走了。
0: 小静啊，你留一下，我给你开点药，你们可以走了。
1: 哎，好好好，
2: 慢点啊，
3: 谢谢金哥，
2: 谢谢姑妈，
3: 谢谢姑妈，
2: 好事慢点啊，谢谢金哥。
0: 哎呀，给你开了点药，记得按时吃。你这个头痛啊，就是由于精神紧张造成的，
2: 算是吧。
0: 你得保持心情愉快，知道吗？
2: 姑妈。你现在都跟我妈一样。
0: 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2: 嗯。
0: 你的朋友情况很不好。
2: 什么意思啊？
0: 刚才我当着病人和病人家属的面，我不好说。你既然跟他家属关系不错，你就去先跟他说说，让他尽快到医院来找我，好商量出一套治疗方案。
4: 你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啊，你堂堂的客房部总监，你人跑到哪儿去了你啊？
1: 对不起叶总，是我的错，
2: 我会深刻的反省自己的失职给酒店带来的不良影响。还有，鉴于我擅离职守，我愿意扣除半个月的奖金作为处罚。
4: 半月？
2: 一个月。
4: 回去好好反省吧，去吧。
2: 老师。

0: 谁呀、啊？
1: 主编，总部突然来人了，总编让马上到会议室开会呢。
0: 哎呀，
2: 怎么了，田主编？
0: 啊，我没事。今天我们过来呢，主要是公司的年终审核，另外执行总编的位置一直空缺，我们想在内部呢选拔人才，委以重任，说说你们大家的想法。
2: 张主编，你说说吧。
3: 自从接手艺术版以来呢，我们首先考虑的是如何打造这一板块，才能使其具有艺术专业性又具有可读性。那么跟以前相比，我们目前拥有更多的艺术家资源，平均每个月呢就要展开一次艺术活动，比如说我们杂志和画廊联合举办的艺术家沙龙，那么我们杂志作为承办方或者联合主办方来共同举行这个画展。好的，我说完了，陈总。
2: 嗯，田主编，田主编，田园，该你了。
0: 我什么？
2: 该你陈述了。
0: 哦，旅游版这几年也加强了和各大旅行机构的合作，并参与到旅游产品的设计当中。还有，旅游达人专访也有别于从前。从前注重于景区景点，
4: 现在怎么样？
0: 现在，对不起。

0: 怎么，回家恐惧症又犯了？哎，
1: 我不想回家。哎，靖哥也没走啊？
0: 对啊，平时这个点早回了。
1: 不会他也觉得单位比家亲切吧？
0: 不会吧，

0: 小朵，孩子都哭成这样了，你也不管一管？
1: 不行，你就自己来带嘛，反正你产假也没休完。我一个人又要带孩子又要料理家务，我忙得过来吗？我
2: 当初带前途那会儿还不是我妈一个人，而且家里现在还有钟点工呢。嘿，
3: 谁呀？哎，妈，你怎么来了？
4: 我跟我外孙女拿衣服来了。
3: 拿什么衣服呀？
4: 新加坡。我跟你说啊，我们小区的王大姐，她的外孙长大了，衣服就穿不了了，我就让她要了几件。我一看这衣服挺好的，就跟我们家小董拿来了。
2: 那你来了，田野和孩子怎么办？
4: 那就不用担心，她婆婆来照顾她跟孩子。
2: 那挺好的。哎，我抱小董上去了。
4: 哎，我看看，睡着了
2: 啊？上车，先坐会儿。
4: 亲家母啊，这段时间你费心了。
5: 还好还好。
4: 哎，你看看我带来这些衣服怎么样？
5: 怎么都是男孩的呀？
4: 王大姐她家的是个小子，我就想他和我们小董差不多大，这小孩嘛没关系。
5: 那可不行，我们家小朵呀是姑娘，那淑女得从小培养，净穿男孩的衣服那不成假小子了？
4: 话也不能这么说，亲家母，这小孩子嘛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哎，你看这个小女孩就可以穿了。

0: 哎，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呢？
1: 很可爱的，不行，我们也不缺这点钱啊！你把它拿回去。
0: 金良母，你就不要再客气了。
1: 我们真不用，说那么多你咋不明白呢？啊，拿回去吧，啊，拿回去。

0: 我们家小朵呀是姑娘，你这些衣服花花绿绿的就不说了，你看看，又脏又旧。哎，这个，还有那黄点儿，一看就是没洗干净的。还有，这儿，商标呢？啊，这些，商标呢？商标都没有，你还不知道是哪个三无产品生产的呢？你们家田野呢？我是管不着。但我们家小朵肯定不能穿这个。
1: 啊，怎么样？
2: 给我呀，我觉得挺好的，哎哎，我喜欢。
0: 哎哎哎，你可是孩子的亲妈啊，你得替孩子想想。那王大姐的孩子有病没病咱还不知道呢，你这要穿了以后后悔可就来不及了。
2: 这孩子有没有病我妈能不知道啊？他能不清楚啊？再说了，这衣服拿回来不得洗洗再消毒啊？至于像你说那样吗？
3: 亲家母，这些衣服呢我都洗过好多遍，我也是消过毒的，如果你要真的不喜欢我就把它拿走了。
2: 妈，
3: 我走了。我走了哈，
0: 不送啊。

0: 小朵是我孙女，我怎么能让我孙女穿这样破破烂烂的衣服呢？
1: 小朵还是我女儿呢，她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我这个当母亲的还做不了主了。
0: 你做主？你每天早出晚归的，她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你知道吗？啊，那不还我一个人忙得团团转呢？
1: 感情只有你一个人在忙是吧？我白天上班晚上带孩子，我不忙啊。
0: 那是你自找的，你自己产假没休完，你是着急忙慌的去上班，把家里一大堆事儿扔给我一个人，我牺牲了我的退休生活不说，我连一个谢字都没有啊，我还要看你的脸色。人呐，不能太自私，净想着自己。
1: 我净想自己。好啊，既然带小朵让你那么痛苦啊，你也不用在这受委屈了。你不想带就不要带，我不愁找不到人带。
0: 好啊，啊，好啊，你好，你以为我想赖在你这儿啊？啊啊，我。

0: 妈，你怎么在这儿啊？妈，你怎么了？啊？
1: 小董，我不管，不是我不想管，是我管不了了。
0: 哎，妈，出什么事了？你给我说清楚行不行？什么叫你管不了了？
1: 没法好好说，人不稀罕我管，这个家容不下我。
0: 哎，妈，你哪儿都不能去啊！这个家有我就有你，明白了吗？来，跟我来，妈。田园，开门。田园，田园，开门。田园，
2: 你不是有钥匙你？
0: 有钥匙，我不用怎么了？进去说。妈。

0: 事儿，滚滚！凭什么啊？凭什么爸爸往外赶？
1: 为了你所谓的事业，现在你连这个家都不顾。我妈起早贪黑带孩子，她已经够辛苦，把长辈往门外头推。你吃什么？我说你吃什么了？你心这么狠？
2: 你怎么不问你妈怎么对我妈的？我妈好心拿好心意，你妈说是一对朋友，有考虑过我妈的感受吗？有考虑过我的感受？
1: 好，就算是我妈妈有口无心，一时间说了什么对不起你妈妈的话，我们可以道歉啊。我们是做儿女的，能这么对待长辈吗？我说，
3: 你让我妈怎么说啊？这个家是你自己的
1: 啊，我们母子俩一起。爸爸，
2: 不用了，别。你们才是，我不过是个外人，该走的。你说他这一个人带着孩子能上哪儿去呀？
1: 妈，你就别急了啊，这么晚了他什么都没带，他能去哪儿？
2: 哎，你这话说的。亲家啊，那田园带着孩子上你那儿去没？
4: 是，田园在我这儿，你们放心。
2: 哦哦，哎呀呀，急死我了。那就好，那就好。
4: 亲家母，田园他性子急，说话也直，但是他没有恶意的，你就不要放在心上，回头我劝劝他。
2: 回娘家去了。我说你呀、啊、也别跟田园置气了啊，他年轻性格又强，今天呢我也有责任，不应该跟他置气，要不然我怎么会冲出去呢？现在想起来真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哎呀，这日子该咋过咋过，我不会扔下小朵不管的，别因为我影响了你们啊。明天你去把田园给我接回来，听见没？你听见没？
1: 知道。
5: 田主编，你手机出问题了吗？陈总打你电话怎么没接啊？
6: 哦，手机落在家里了。
5: 他说需要联翔地产展场的图片，让你赶快发给他。
6: 好的。图片也在手机上。
7: 怎么忘带手机了？
8: 田园，你最近怎么老不在状态啊？
6: 对不起啊，陈总。
8: 没事，好在人家图片不急，下次注意啊。
7: 啊，对了，田园，
8: 最近留点神儿，职场要的可是竞争力。

0: 据说上次总部对你的陈述是最满意的。
1: 你怎么知道？
2: 他一个学姐就是总部人力资源部的，
0: 这消息绝对可靠。
3: 尚主任，你要是高升可别忘了我们几个。

0: 你关心吗？你就只知道你妈，哦，还有前途和小朵，我算什么呀？我不就是为你们家传宗接代的工具和商贩做菜的老妈子吗？
1: 媛儿，我有不关心你吗？我从来就没这么想过。
0: 别没事找事儿啊！我没事找事儿，是我在乎的那些事儿，在你那都不是个事儿。 昨天你连事情问都不问清楚，就认为是我把你妈赶走了。你怎么不想想你妈做了什么呀？我妈把衣服洗得干干净净的送过来，你妈不要就算了，你还没一句好话。我最受不了我妈受委屈。
1: 我妈不是那种人。
0: 是，你妈不是，我是。我吃饱了撑的。当初你妈生气，是谁买的按摩椅去到你家？你这个做儿子的做什么？你妈一来，我们家把我们家弄得乱七八糟的。我说什么？
1: 背着我给前途报信息班说前途偷钱，这些事情我就在你面前发发牢骚，可你什么态度？你就知道让我忍，让我无限度的去理解和包容，你怎么不想想？
0: 我也是人啊，我也有我的情绪和底线。你就知道你妈你，你要觉得全世界就你妈好，你还结什么婚，生什么孩子？你跟你妈过得了。
1: 媛儿，你说的都什么混账话？我告诉你，我从来没有否认过你的付出，我甚至我很感激。但是我作为一个儿子。 我体谅自己的母亲有错吗？行，收拾东西去吧，不想过了啊！拿着，拿着，走。
0: 因为我不敢是吧？钱静。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 超视力真是好，解决了我看远看近的问题。我现在戴着超视力，可以骑车，可以跑步，这个运动手表上的小字儿看得清清楚楚。所以说，超视力的确实解决了我这个运动当中的问题，很是方便，可以随时看，清清楚楚。有太阳的话，超视力又变成了太阳镜了。
2: 超视力26副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定制视力解决方案，历经68道工序，才能定制生产一副合格的新型花镜。
0: 超视力新型花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
3: 超视力新型花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0: 我信赖超视力，
2: 眼花就戴超视力。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8: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7: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

0: 叶子，我有话跟你说。
1: 叶子，你等等。
2: 我姑妈说，只要她这个病积极配合治疗的话，还是有可能发生奇迹。
3: 慢点，慢点。
0: 你说什么？
1: 你根本就不配当一个母亲。
4: 既然我在你心里是如此的不堪，那我消失，我消失。
5: 为了镁光灯下那一点点虚荣心，我丢失了最宝贵的东西。
6: 是之间的友情，家人之间相濡以沫的亲情，这是很多人可求而不可得的。如果今天还能安全地回到他们身边，我想跟他们说，给我一个
5: 机会，重新开始所有的一切。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规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

0: 根据地图显示，前面就是风景优美的旅游基地了。
1: 哇，太漂亮了，咱们跟他合照吧。
0: 嗯，快来快来。怎么是一座垃圾山呀？和图册上美丽的风景根本不一样。唉，走吧，咱们去画册上的小河边看看。哇，我们到河边了。所有的景色怎么都跟照片上的这么不一样？
2: 民法典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是我们的义务。民法典课堂。

0: 老师，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

0: 应该的。
1: 好了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0: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0: 不麻烦，应该的。
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5: 老家。
6: 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你带
8: 干嘛？干嘛？
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0: 一年之计在于春，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0: 应该的，
11: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一男子在接受酒驾检查时，竟当着交警面喝下大量白酒。另一男子醉酒后，竟然指使同样饮酒的同乡驾驶机动车。两位醉酒男子的荒唐行为能否侥幸逃脱法律的制裁？醉驾歪招，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这天深夜，北方某市交警在公路上设下了路障，展开了新一轮的查酒驾工作。就当路过的车辆全都降下车窗，陆续接受检查的时候，有一位男司机却死活不配合检查。他不仅拒绝做酒驾测试，而且呢，还当着交警的面拿起半瓶白酒一饮而尽，喝完醉醺醺地对着交警说：警察同志，你看见了，我是被你们拦下之后才刚喝的酒，之前呢我可没喝过啊，我肯定不会醉驾。那这个男人为什么会有如此奇怪的举动呢？竟然会当着查酒驾交警的面儿，居然就大口喝酒呢？这件事啊，咱还得从这个男人的一场聚会说起。男人名叫赵大鱼，这天呢刚好是他32周岁的生日。从前一天开始啊，他就在不停地筹备着自己的生日宴。他一大早就在自己的兄弟群里发信息，张罗着生日的饭局。消息啊刚发出去，那么手机呢就开始不断地在裤兜里震动，那么兄弟群里呢不断跳出大家一个挨一个的回复：一定准时到，届时一醉方休啊，等等等等。那么最新一条是赵大鱼最好的死党王胖子发来的，只见上面写着：鱼哥，今年可别像去年那样啊，三杯下肚就钻到桌子下面了。赵大鱼哈哈大笑，然后回复道：明晚呢单独和你切磋一下，让你呢也长长见识。随着一阵门铃声，话题此时被赵大鱼家的门铃打断了。那么赵大鱼呢打开门，看到快递员正扛着一箱白酒站在门口等待签收。
1: 看到这一整箱的白酒，赵大鱼已经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满脑子都是与兄弟们团聚畅饮的画面。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这箱本用于助兴的酒却最终酿出了一场大祸。
0: 第二天晚上刚过6点，赵大鱼早早的就来到了房间，点好了菜，等着朋友们的到来。一个小时之后啊，8位好哥们陆陆续续的就坐定了。

0: 原本清冷的包间瞬间变得热闹起来，在笑声啊、谈话声啊此起彼伏。这推杯换盏之间，他们从儿时的回忆聊到啊最近的现状，空调都压不住满屋子热烈的气氛。赵大鱼作为今晚的主角，加上啊老友叙旧，那么自然呢是喝得酣畅淋漓。这眼看着都已经大半夜了，大家呢也是酒足饭饱。这个时候王胖子提议道，今晚呢咱们就到这儿了，差不多了，以后呢可以常聚，那么开车呢赶紧交代驾，自己呢就别再开车冒险了。王胖子话音刚落，赵大鱼突然想起来前一天两个人在群里打趣的话，接着呢他便大手一挥，车钥匙呢在手里咣当咣当响，说道，说王胖子，我说什么来着，今晚呢让你见识见识我的酒量，我呢你看喝这么多啥事儿没有，闭着眼我都能把车开回去。朋友们呢又拽着赵大鱼的胳膊劝道，说叫个代驾才几个钱呢，别开车了，别冒险。而这个时候呢，赵大鱼的自尊心呢开始作祟，他一个劲儿摆手，嘴硬地说，我没事儿，你们看我这像有事儿的样吗？而且我家呢离这儿很近，15分钟一会儿的事儿，别担心。他一边说一边呢钻进了驾驶位。这都凌晨1点了，肯定附近不会有交警了，就算有交警我也有办法对付。凌晨路上的车呀很少，只有路灯照着路面发着幽暗的灯光。那么从刚才热烈的氛围当中慢慢的安静下来之后，赵大鱼的意识开始越来越模糊，他只觉得眼皮沉重，那么手上呢也好像泄了力般的握不紧方向盘，车在路上啊开始行驶的摇摇晃晃。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前方十字路口一排闪烁的警灯映入眼帘，赵大鱼心想，坏了坏了，平时这个点儿哪有交警啊，今天这怎么回事。赵大鱼啊眼见一名交警朝自己的车走过来，他心头一紧，暗自盘算着策略。正想着，只听咚咚咚，交警呢弯下腰开始敲他的车窗，同时呢右手摆了摆，示意他呀把车窗摇下来。赵大鱼呢佯装镇定，不慌不忙的就把车窗呢给降了下来。只听交警说道，先生您好，我们是区域交警队的，现在呢正在进行夜间酒驾巡查，请您呢出示驾驶证配合检查。交警一边说着一边呢就举起了酒精检测仪，准备让赵大鱼呢呼气测试。赵大鱼这时候啊身子就往后仰了一下，和凑过来的这个酒精检测仪了隔开了点距离，脸上呢挤出一个生硬的笑容，说道，说交警同志辛苦了，这么晚还在坚守岗位，我今晚上呢没喝酒，这个测试呢没必要做了吧，家里老人生病住院，我得赶紧去医院，您看能不能通融一下。交警一听赵大鱼这个话酒气熏天，就知道他在找借口故意不配合检测，还没等他说完，交警呢就直接掐断了他的话头，告诉他不配合检测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1: 然而此刻被酒精麻痹的赵大宇哪能听得进去交警的话，他一心在想该如何逃开检查。后悔和焦急交织在一起，一时找不到头绪。突然他想起了一个网络上的段子，
0: 这个段子当时好像是说，万一酒驾被查到的话，赶紧再喝点酒，那么这样交警就没有办法准确的确定被查的时候你的血液酒精含量到底是多少，那么检测出来的酒精含量呢，你可以说是刚喝的那个酒造成的，就没有证据证明你刚喝酒之前是不是喝酒了，酒精含量是多少，然后呢根据疑罪从无的原则就可以脱罪了。只见呢赵大鱼转手从副驾座位上拿起了今晚散场时带走的半瓶喝剩的白酒，众目睽睽之下毫不犹豫拧开瓶盖，咕咚咕咚

0: 一饮而尽。喝完后，赵大愚啊，用残存的一点清醒意识，挑衅似的看着眼前的交警，得意地说：“说同志，您看，我是因为家里母亲生病，才心烦意乱，借酒浇愁。那么现在呢，刚喝的，之前开车我可没有酒驾呀。”于是就出现了咱们本案开头的那一幕。那么，赵大愚的这个小伎俩能够得逞吗？面对这一套啊突如其来的表演，交警呢其实早已见怪不怪。那么赵大愚看似聪明的行为，其实呢早已被交警的执法记录仪拍下了全过程。交警呢淡定的又将酒精检测仪凑到了赵大愚的嘴边，说道：“没事儿，具体呢怎么证明酒驾不是您要关心的事儿，您现在呢只需要配合吹气儿就可以了。”赵大愚坚信自己的计策呀能够得逞，没有多想就吹了一口气儿。那么毫无疑问，酒精检测仪显示的酒精已经严重超标。赵大愚被带到了医院进行了抽血检测，那么最后的结果证明他的侥幸心理再一次落空了。最后结果显示其血液中的酒精浓度远远超过了醉酒驾驶的标准，这个酒精含量已经达到了每百毫升210毫克，而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的80毫克就已经达到了醉驾的标准。那么赵大愚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在没有经过多长时间之后立即检测就已经如此之高了，显然呢他是在开车抵达检测地点之前就已经喝了不少酒。交警呢就结合其驾驶状态以及后续的检测结果，足以判断赵大愚醉酒驾驶。那么赵大愚将面临什么处罚呢？被赵大愚视为妙计的网络段子又是否能奏效让赵大愚逃脱法律的制裁呢？这就是咱们今天要讲的法律点，危险驾驶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3条之一规定，醉酒驾驶机动车的构成危险驾驶罪，处拘役并处罚金。同时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醉酒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第4条第4款的规定，犯罪嫌疑人在公安机关依法检查时或者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在呼气酒精含量检测或者提取血液样本前故意饮酒的，可以以查获后血液酒精含量鉴定意见作为认定其醉酒的依据。本案中呢，赵大愚醉酒驾驶机动车，在交警依法检查的时候啊，为了逃避法律追究又故意大量饮酒，他的行为实际上呢已经构成了危险驾驶罪。最终经过审理，赵大愚依法被判处拘役2个月，并处呢吊销驾驶证，5年内不得再次重新取得驾驶证。至此赵大愚才意识到饮酒后啊不可怀有侥幸心理驾车上路，而酒驾后试图通过再次饮酒来逃避法律追究的想法也终究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而下一个案例当中的主人公啊，喝了酒以后也丧失了理智，不过呢他却不像赵大愚那样亲自开车，而是呢将车交给了同行的其他饮酒人开。殊不知这种行为也依然构成犯罪。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

0: 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12-7770，400-012-777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7: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1: 大老板到 KTV 喝得酩酊大醉，竟强硬要求喝了酒的老乡开车送自己。
2: 你能有今天，你还不是全靠我，让你给我当回司机，怎么了？
1: 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开车的老乡涉嫌犯罪，大老板也被起诉。
2: 车辆所有人张峰同样构成危险驾驶罪。
1: 老板虽然喝了酒，但并未开车，为何也涉嫌危险驾驶罪？醉驾歪招正在播出。
2: 这天晚上11:30，窗外啊淅淅沥的小雨依旧下个不停。张峰呢单手扶着方向盘驾车呀疾驰在高架上，右手呢将喝剩的啤酒罐啊捏的是咔咔作响。而后视镜里映着助理马自强被酒精涨红的脸，这个刚毕业2年的助理正蜷缩在后座，领带呢也歪斜地挂在脖子上，小心翼翼地前倾着身体说道：“峰哥，要不呢咱别去下一场了，这都喝了2轮了。”张峰却说：“小蒋新到的洋酒等着咱们去品尝呢，今天呢难得高兴，咱再喝他一轮。”这个张峰是什么人？怎么会酒局一场接一场？原来啊，张峰呢是当地某建筑公司啊最年轻的一位副总，有这个成就，说句实话，一半靠能力，一半靠酒量。他和助理马自强在今天下午代表公司签下了新区商业中心的亿元级建设项目，这个项目将给他带来丰厚的奖金。
1: 从仪式结束到现在，他们已经辗转了2个庆祝酒局。殊不知，张峰满心期待的下一场酒局，竟将他推进了犯罪的深渊。
2: 就在一家灯红酒绿的 KTV 包厢里，客户经理蒋文斌早已等候多时。他与张峰是同乡。19岁就来此市闯荡的蒋文斌呐，因为学历不高，也没有什么工作经验，没有什么特殊技能，面试屡屡碰壁。这穷途末路之际啊。

0: 他尝试着就联系了老乡张峰。那么张峰呢，二话没说，就先暂时呢让蒋斌住到自己家。那么这份 KTV 的工作也是张峰凭着自己认识的人帮他介绍的。所以说呢，蒋文斌一直对张峰啊是心怀感激，他也知道张峰的工作性质少不了应酬，所以每次店里进了好酒啊，他都会给张峰留几瓶。时间呢刚过12点，包厢门呢终于被撞开了，张峰呢直接踉踉跄跄的就栽进了沙发里，身后呢跟着脚步发软的助理马自强。蒋文斌一看立马就起身说道，说峰哥你们终于来了，这边稍微坐一下，我这就去拿好酒，咱们呢好好庆祝庆祝。蒋文斌呢赶紧就去把自己早已预留好的顶级红酒拿进了包厢。那么接下来呢，三个人一边唱歌一边喝酒，越聊越尽兴，越喝越上头，直到最后一口酒仰头喝下的时候已经是凌晨2点半了。张峰呢早已醉醺醺地瘫在了沙发上，助理马自强呢也好不到哪儿去，连句整话都已经说不利索了。蒋文斌觉得自己啊也喝了不少，两瓶红酒见底了，不能再喝了。这个时候蒋文斌就说道，峰哥自强，今晚上咱就到这儿吧，以后呢我有什么好酒啊我都给峰哥你们留着，你给他藏来我这儿捧场啊。蒋文斌呢接着又对马自强说，我一会儿呢给峰哥叫个代驾，那么自强呢你呢先送峰哥回家，然后呢你再回家。马自强呢用残存的意思啊点了点头，接着他就和蒋文斌呢扶起了张峰，三个人摇摇晃晃的往 KTV 的大堂走去。到门口了，蒋文斌说自强你扶着峰哥先在这儿站一会儿，我去前台呢让同事找个代驾过来。蒋文斌说完就往前台走去，而张峰呢此时已经站不稳了，蒋文斌松手的瞬间失去平衡的张峰差点就栽倒在地上。马自强赶紧去搭了一把手，扶着张峰走到门口的罗马柱边靠着，两个人呢其实啊都已经在摇摇欲坠的边缘了。这个时候蒋斌回来了，说道，代驾呢一会儿就到，我送你们呀上车。蒋文斌一边说着一边准备呢上手去搀扶张峰，可是此时只见张峰呢大手一挥，掏出口袋里的车钥匙冲着蒋文斌扬了扬，说道，车钥匙我给你，我要回家睡觉。蒋文斌一听反应了一会儿，张峰这是想让自己开车送他回去啊。蒋文斌扯了扯领带面露难色地说道，峰哥我也喝了不少，还是啊让代驾送您回去比较好，这样安全。不要代驾，原本迷迷糊糊的张峰啊像是突然受到了什么刺激一样，抬起头来大声喊了一句，车钥匙呢也甩到了地上，你忘了你能有今天你还不是全靠我，让你给我当回司机怎么了。在众人的围观注目之下呀，这平时派头十足的蒋文斌经理觉得自己颜面扫地，而这个时候呢代驾司机左等不来右等不来。
1: 事已至此，为了不影响到其他客人，蒋文斌只好强压着心头的怒气，捡起车钥匙搀扶着张峰向停车场走去。可谁成想，他这番举动不但没有让自己找回颜面，反而更让他悔恨不已。
0: 车子呢就停在 KTV 的大堂门口对面，那么蒋文斌下车之后打开后车的车门，和马自强呢一块儿搀着张峰就钻进了后座，蒋文斌呢就坐上了驾驶位，打着火就开着车往张峰家里驶去。这寂静的凌晨呢，路上的车并不多，蒋文斌心里啊很不平静，自己呢是靠着张峰的扶持起来的，但毕竟呢不是跟班，更不是奴隶，这些年自己对张峰

也算是知恩图报。那么今天呢，简直让他蒋文斌呢是颜面扫地。他开着车越想越气，再加上酒精的催化呀，他根本就没有注意到此时的油门越踩越深，而车子呢已经行驶到中央护栏的边缘。等看到中央护栏即将和车子碰撞的时候，蒋文斌一个机灵，赶紧就猛踩刹车。但是呢，此时啊，由于距离已经太近了，刹车为时已晚，愉悦的寂静瞬间被巨大的金属碰撞声打破。那么车子呢，最终重重地撞上了中央护栏。蒋文斌瞬间被安全气囊拍回椅背，惊魂未定的他呀，望着翘起的车前盖和被撞倒的这个护栏啊，懵了。而此时呢，陷入熟睡的张峰和马自强显然也被这声巨响吓了一大跳，三个人瞬间都清醒了。张峰额头啊，在刚才急刹时被撞出了一个鹅卵石大的肿包，马自强呢也抱着腿在副驾驶上嗷嗷叫。张峰一边捂着额头一边咒骂，怎么了，开个车都开不好。而蒋文斌呢，颤抖着声音说，峰哥，刚才没注意，车撞上护栏了。蒋文斌显然还没有从惊吓当中完全走出来，他呢已经忘记了刚才的怒气。三个人定了定神之后啊，蒋文斌和张峰啊立马就报了警，主动报告了这起事故。后来经过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蒋文斌血液中的酒精浓度已经达到了每百毫升200毫克，已经处于醉酒状态。那么根据案例一当中讲述的法律点，蒋文斌醉酒驾驶机动车已经构成了危险驾驶罪。而令人没有想到的是，车辆所有人张峰并没有开车，但是也被检察机关一并起诉，认为呢他同样构成危险驾驶罪。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张峰喝酒了，但他没开车呀，为何也会涉嫌危险驾驶罪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危险驾驶罪的共同犯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5条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在本案当中呢，张峰明知蒋文斌饮酒后不宜驾驶机动车，却仍将自己所有的机动车交给他驾驶，并且呢搭乘该车。其虽未亲自驾驶机动车，但其呢为蒋文斌提供了主要犯罪工具，并且呢放任蒋文斌醉酒驾驶，以致造成交通事故的危害后果，其行为同样构成危险驾驶罪。他与蒋文斌一同构成了危险驾驶罪的共同犯罪。至此呢，张峰也才醒悟过来，喝酒不开车不仅是自己不能开，也不能给饮酒的其他人开。那么在明知他人醉酒后啊，仍然向其提供车辆的，成立共犯。蒋文斌此时啊也是悔不当初，自己一开始明明是拒绝的，明明是在找代驾的，但是呢被张峰的言语一刺激，他就完全呢放弃了底线，放弃了原则，在明知自己喝了酒不能开车的情况下强行去开车，最终呢酿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为自己的冲动埋了单。那么最终呢，经过人民法院审理，依法判处蒋文斌拘役2个月，张峰判处拘役1个月，缓刑2个月。两个人呢都因此失去了原本前途无量的工作。今天的两个案例啊都和危险驾驶罪有关。第一个案例当中的赵大愚，在自己饮酒后不听朋友劝阻，执意驾车回家，遇到交警检查呀，还企图用再次饮酒的方式来逃避法律制裁，那么终究呢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依然被判处危险驾驶罪。
而在第二个案例当中呢，张峰。

0: 作为机动车的实际所有人和管理人，明知蒋文斌醉酒仍向其提供车辆，并且呢要求其醉酒驾驶，成立了危险驾驶罪的共同犯罪。这两个案例告诉我们，那些所谓的离家近、代驾麻烦的侥幸心理和借口，终将成为无法重来的悔恨。若饮酒，请将车钥匙交给代驾，或者选择其他交通方式。每一次清醒理智的选择，都是对生命的珍视和对安全的承诺。勿让杯中酒变成亲人泪。好，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的法律讲堂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再见。
1: 大龄女人未婚先孕，婚后才发现丈夫有家暴恶习，女人提出离婚，丈夫却反咬一口，怀疑女人出轨。女人下定决心要远离家暴丈夫，却又为何因为这场失败婚姻而丢了性命？夺命家暴，下期播出。
2: 诚信、品质，龙福地龙胶囊，始创于1993年，改善微循环，增强机体的生理功能，让中华医药福泽万众。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花是山河大地的精灵，朵朵绽放，注解绿水青山，缕缕芬芳，浸润四时光阴，四季常绿，季季有花，花开中国，让生活更美好。
6: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贝利优羊奶粉提示您收看巨懂人心。贝利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1: 前面啊，早晚过去陪你啊，
2: 不是我。

0: 老头一走，老太太都是越活越好的。啊！
1: 滋阴壮。哎呀，我们量体温呢。
2: 我呀，这一辈子见过很多的生离死别，
3: 它就是未可知。
4: 看剧懂心，剧懂人心。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也欢迎三位好朋友陪我们继续来追剧。
5: 大家好，我是洛燕。
6: 大家好，我是常磊，很高兴再一次来到剧懂人心。
7: 大家好，我是演员蔡湘雨，很高兴来到剧懂人心。
8: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懂心咖云南新选咖啡独家冠名的剧懂人心。
9: 这个正在做饭的家庭主妇名叫刘丽娜，与大学同学沈清结婚后，两人分工明确，一个主外一个主内，近20年的婚姻将她从职场新人打磨成家务百科全书。当她攥着垃圾袋冲下楼时，不会想到没带的那把钥匙狠狠撬开她与丈夫沈清之间早已存在的裂缝。一个在外打拼，一个在油烟与家务间打转，两条看似并行的轨迹早已在不知不觉中偏离了共同成长的轨道。
10: 没密码啊，这
9: 火上炖着汤，家门却紧闭，备用钥匙在公公家，偏偏公公不在。时间分秒流逝，锅里的汤即将烧干，丽娜的焦虑瞬间飙升。情急之下，丽娜顾不得许多，穿着肥大的半袖和瑜伽裤直接冲进了丈夫的前居现场。
11: 哎，小金，我找一下沈清。哎，沈清，
12: 视频一下。
9: 一身随意的家居服闯入衣香鬓影的商务场合，他的出现瞬间打破了仪式的庄重，沈清脸上的错愕瞬间转为难堪。
12: 小姐啊，
11: 哎，嫂子，哎，来，进来啊。哎，
13: 不，
11: 认识人，
13: 你认识一张人。哎，
11: 我们刚刚正在说，沈总太太长得太好看了，
13: 真不吃了。鸡汤要烧干了。哎，走了，
11: 打扰了啊，回去吧。不好意思，影响了。
12: 来，

0: 点尴尬。
1: 尴尬，对。
0: 对，
1: 主要是
0: 换我也会觉得有点尴尬。
2: 我买了一个那个不粘的绳，我给你找，用那个绳，来。
1: 感觉他们的辛苦都只有自己看到了呢。嗯。
3: 怎么样？后来签约还顺利吧？
4: 你真行，你能不能长长脑子？你去世前不知道跟我打个招呼吗？
3: 哎呀，我打了，打电话了，你没接啊？
4: 你打电话不接，你就直接往那儿闯啊？
5: 哎呀，两人吵起来了。
3: 我哪知道啊，你现在什么事儿都不跟我说，
1: 感觉这样沟通的话两个人会更。
3: 再说我那锁都买了那么久了，让你安，你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周末的。
6: 压抑的怒火在沈清踏进家门的那一刻爆发，钥匙事件成了导火索，点燃了长期积累的怨气，翻旧账，互相指责，火药味弥漫。当丽娜提到那把拖延已久的密码锁时，
7: 沈代同款，
6: 沈清几天前敷衍的承诺，此刻成了扎眼的证据。
3: 咱们家也换一个啊。
8: 好啊，省得总忘带钥匙。
3: 就是啊，每回都上你爸那儿去拿，太麻烦了。你一会儿给安上啊。
8: 不包安装啊？
3: 安装费300块，抢钱呢。
8: 那人家也是付出劳动了。
9: 很真实，
5: 我觉得这个编剧也特别好，就是这个词儿就特别特别生活化
9: 的。对，
3: 刚看了很简单。哎呀，沈总，你不要总是盘在这个电脑跟前，你能不能动一动，挪挪你尊贵的屁股，为家庭建设做点贡献？
6: 回忆里的承诺映照着此刻的

0: 曾经校园情侣的甜蜜也在柴米油盐中消磨殆尽。
1: 是不是说我周末换了？再说我也没闲着，你就不能自己换吗？
2: 我要会我早换了。
1: 不会学呀、啊，学不可以已。
3: 这种话很冒犯。
1: 不上班你就不能动动脑子想办法解决一下吗？
4: 火烧事，
2: 那我不上班说事儿啊。
4: 他们俩这吵架也是要沟通着，
2: 不是因为你妈生病多了上学啊，
5: 为她付出这么多东西，
2: 照顾老的伺候小的，你说出差就出差，你说不回来就不回来的，什么都是我一个人在一肩挑。你当初怎么说的？感谢我牺牲事业撑起这个家，你现在说我不上班说我吃闲饭啊？
1: 什么时候？
2: 沈晶，你不带这样的，
3: 就是不能既要又要，你就不要让人家来照顾你，你又说我享受着你的照顾，但是我不要你来干涉我，这很奇怪。
4: 情况不容乐观，
6: 没办法去平和的沟通了，
3: 付出太多是容易有怨气。
6: 怨气，嗯，
0: 绝不可以。沈清脱口而出的指责像冰水浇头，瞬间冻结了丽娜的心。这哪里是在说换锁，这分明是对她多年为家庭付出价值的彻底否定。当年那个感激她牺牲事业的丈夫，如今嫌弃她不上班不学习，一个在工作中飞速成长，一个在柴米油盐里步履维艰。这场因钥匙而起的争吵，最终撕开的是两人早已错位的成长轨迹。

0: 俩人其实都有问题，嗯，对吧？
1: 对，
2: 这样的这种时候生气也是可以理解的，嗯，
3: 就是很无奈，嗯，各有各的理由，各有各的，哎，
0: 对。短片当中提到了一个问题，他关注的是他的工作，他关注的是他的家庭，嗯，就是重心不一样。那是不是说两个人成长速度不一样，最后就一定会导致婚姻当中出现问题？
2: 我觉得成长速度是一个悖论，嗯，两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速度怎么可能一样呢？

0: 我可以理解常老师的观点，就是你的意思是你的人生是你自己掌控的，你要为你的选择付出代价，你要就是为你的选择接受这个结果。
1: 就他俩说的这个都没有错，
2: 因为首先丽娜并没有选择，她不是没有选择，她的家庭条件是绝对允许她可以跟自己的姐妹出去运动，她也可以报课程，她有这个时间。她的儿子已经是高中二年级了，他的公公今年已经70岁，是大学教授，不需要他资金上的支持。同时他的公公的自我修为非常好，那请问他那么多的时间，他是不是可以去提升自我，可以去做自己想做的一些事情呢？嗯，
1: 是的，没有错。就是到目前这个情况来看呢，就当他俩出现了问题，其实丽娜她有个人意识的觉醒的话，她就应该把注意力转移，对吧？我不是说没有能力、啊、
2: 当然
1: 我可以出去找点活干的，我为什么把所有的注意力要放在你的身上呢？但是前提条件是什么？他为这个家庭的付出其实应该被看见，这点也非常重要。
2: 是的，
1: 那每个人的人生的自我的决定，那你要为你自己所有的决定付出代价，对吧？你选择了你需要承受，但是我的这个选择有时候是基于我们的家庭和双方的考虑，那我需要你肯定我的这部分你要给到，对吧？
3: 是的。
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哎呦，
5: 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7: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8: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9: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10: 咱老年人呀、啊，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5: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1: 每天按摩一刻钟，
12: 颈肩腰腿好轻松。
5: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6: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3: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6: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4: 不要咳，不要痰，
1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
16: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独家冠名的《巨懂人心》。
17: 什么时候了，你还关心这个？
18: 你吃炸药了？
2: 他俩随时
18: 你一回来，手机就掉粥里。你手机是不是有什么秘密不想让我看见？你是不是故意的？
2: 其实当着孩子吵架不好，
19: 真的不好。
17: 我就是故意的，我手机里就是有秘密，我手机里全是秘密，我想毁尸灭迹，行了吧？
3: 是什么让这对结婚20年的中年夫妻爆发激烈争吵？

0: 故事要从沈清辞职创业说起。当沈清一头扎进职场打拼，妻子刘丽娜独自扛起照顾一家老小的家庭重担时，两人的成长速度早已悄然错位。时间久了，沈清慢慢地将妻子的付出视为理所当然，更在与投资公司负责人艾斯里的频繁接触中，被对方的职场魅力所吸引。他欣赏艾斯里的成熟果决、独当一面，却在对比中对妻子的家长里短日益不耐烦。丽娜的不拘小节更是让沈清难以忍受。
1: 你上厕所的能不能尊重一下隐私啊？
2: 隐什么私？一拿手机就有隐私。志成开刀的时候我伺候你，怎么就没有隐私啊？
1: 烦不烦？变得跟你妈似的。
2: 我妈只能我批评，其他人不许说。是她生我养我，贴着嫁妆把我送到你们沈家来干活，你口诛笔伐。
3: 还贴着嫁妆、
0: 人至中年吵架都是奢侈。面对问题，沈清总是用出去跑步作为借口躲避。这天他又一次借口外出跑步，而实际上是去参加公司聚会，还见到了合作伙伴艾斯里，甚至和他对上情歌。这也让沈清忘记和妻子发生的不快，觉得身心舒畅。
4: 还唱的离人
5: 离人，
6: 又需要老婆的照顾，然后呢又欣赏职场的女性。
7: 对，我不肯说
8: 再见。他忘记了，其实他老婆曾几何时
6: 也是这样的，
8: 也是这样的职场女性。
7: 对呀、
4: 而且他老婆非常优秀，是班花。
7: 对。
0: 而妻子丽娜虽然生气，但还是为沈清准备了一锅鸡丝粥，还把大学时期沈清写给她的承诺书拿在手里，怀念从前。
8: 他还在意当年。
7: 他只有当年了。
9: 还没睡啊？
2: 还知道回来啊？
8: 还知道回来啊？
9: 就那个怨气一下子也就上来了。
2: 给你买了粥，养胃的，过来吃点吧。

0: 看来的眼神儿。
1: 啊，越看越心疼。
2: 对，心里已经有怨气了，就不能再加重付出了。
1: 越是这样，他越难受。
3: 看到眼前自己心爱的男人，丽娜决定为了沈清再一次牺牲自己。每天接送公公去养老院，唯一的要求就是丈夫沈清兑现大学时期的承诺，陪她看一场演唱会。没想到丈夫又一次用没时间做借口推脱。
4: 你看聂老师都得绝症了，你爸还不离不弃的。我正当年，你回来连一眼都不愿意看我。
5: 不是，我也没闲着，我是忙吧。不是，你看，你看我这些会议提醒，你看你自己看啊，你看。
4: 哎，我不看，我不看。哎呀！来来来来来，
6: 他又搅和搅和。手机掉粥里头了。
4: 我真不是故意的，你这还能开机吗？
6: 这就火上浇油了，
0: 对，出事儿了。那肯定不是故意的。
5: 那你把你电话给我。嗯。董工啊，我咨询你一个技术上的问题啊。
7: 您说。
5: 我手机掉粥里了，里边的数据能不能恢复啊？
7: 不是有云端吗？出现这种事，云端应该有备份的。
5: 哎呀，是这样，我跟甲方在过一个合同，我们签了保密协议。
7: 那就不好说了，只能明天早上去看看。
5: 那你明天早点到公司啊。
7: 好嘞，好嘞。
4: 行吗？能恢复吗？
5: 不知道。
4: 那我原来给你发那条信息还能不能找到？
5: 什么时候了，你还关心这个？
4: 你吃炸药了？你一回来手机就掉粥里，你手机是不是有什么秘密不想让我看见？你是不
0: 是故意的？开始不信任了。嗯，互相都不信任彼此。
5: 我就是故意的，我手机里就是有秘密，我手机里全是秘密，我想毁尸灭迹。
6: 他把那个当年给他写的情书，
0: 这样
6: 撕了。
0: 那是个承诺，对他来说，对丽娜来说，那是他心里的一个承诺。
3: 妻子原本的好意，沈清并不领情，还把手机掉到粥里全部归罪于妻子。丽娜的好意也让沈清觉得窒息，跑到了公司过夜。为什么中年夫妻婚姻中的付出感会变成令人窒息的束缚感？
1: 太真实了。
6: 所以这就回到了刚才短片最后提到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年夫妻这种相互的关心最后就变成了一种枷锁，在对方眼里你就变成了无理取闹。你比如说很生活化的场景哈，我告诉你了，进门先洗手，你以前是偶尔能做到，时间一长你就觉得我干什么了，我今天没干什么，我为什么进门先洗手？我说了你不能穿着外裤坐到沙发上，坐到家里头应该先换家居服，你说为什么呢？我今天也就是上个班，我没有出去到工地上，我也没有坐地上，我为什么这样呢？就这个时候为什么日常生活当中，在以前我觉得哦你是为家庭好，你是善意的提醒，现在在我的眼里就非常非常的异样，我听起来也非常的刺耳，我完全不接受，我觉得你在束缚我，
1: 会有逆反心理，
6: 会有逆反心理，为什么呢？
2: 其实我觉得顺着刚才说有选择这件事情啊，就是两个人其实都是选择了现在这种生活处境，作为男方我选择在外打拼，把所有的家里的所有的事物都交给太太的那一刻，我就要做好准备太太会有怨气的，所以这个也是我选择的人生，如果我不想承受这些，我不想我一回家就被太太说你要把袜子放好，然后你要洗手，你要把这个什么换好居家服再做，你把它禁锢在这个小小的牢笼中，让它来伺候你的所有的饮食起居，这个时候它当然注意力都在这些小事上，
6: 都在这上面。
2: 对呀，它为什么会在乎你外面的裤子不要坐在沙发上？因为脏了还是我擦呀，这不还是我的事儿吗？所以因为我有这么多的负担要去执行，要去承受，所以我希望你能够配合我，这样我可以轻松一点，这是很合理的诉求。如果你接受不了，要知道这是夫妻双方共同造成的今天这个局面，要改变也是两个人一起改变。嗯，
6: 是是是，
0: 但是我觉得家里也不应该成为牢笼，我觉得家也应该是自由自在的，就是我们也要考虑一下别人的感受。我在家里边都是我来收拾，但我从来都不抱怨，因为这是我的选择，而且我在地上剪头发， 就是所有的头发我都在地上吸，但因为这是我的习惯。
6: 哎，我想问一下蕾蕾，如果说比如说我们一群朋友到你家，就是比如说现在这样，我们在这个喝点东西啊什么，我们这个拿蒲团坐一地，完了你会不会拿个毛巾，然后别人一撒，然后就擦一擦？
0: 不会，
6: 我有个朋友就会，就我们坐到他家里，
0: 不会是？
6: 他有点洁癖，然后就是我们坐，他这样会让我们非常的不适，
0: 就
6: 我们会觉得我的天，我给你造成了那么大压力。其实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生活的琐事，就是说无形当中你的这些关切就会变成某种压力，让对方窒息，
0: 是
6: 就对方会不舒服。就为什么我以前能接受，现在接受不了，就是我觉得就这就是俩人的一个契合点吧。如果说我压根没有要求，我知道对方很在意这个很卫生的问题，我也很注意，这就没有问题。假如说你就是本身他就是一个特别邋里邋遢，一个特别的爱干净的，这就需要找一个平衡。
0: 是的，还有一个我们可以用一个我觉得不同的方式去表达，不用说你怎么又不洗手啊？
6: 哎，对，
0: 你这样也会产生逆反
6: 心理。
1: 对，
0: 比如说你可以换一个方式，哎，你说最近可能有一些病菌啊又开始了，
6: 对，
0: 你是不是要注意洗一下手啊？挂衣服的位置上是不是可以挂一个新型的牌？记得衣服挂在这里哦。哦，我觉得是不是这样呢？既让人家有家庭的温暖，也能够解决你们彼此的不同的角度，去达到一个共同你想要的目的和一个想法。因为我是这样的人啊，就是我觉得你也别收拾了，还是我来吧，
6: 你收拾越收拾越乱。
2: 是的。
1: 然后对方也想，就这点小事你为什么要这样？
2: 是的，
1: 两个人就会很难受。
7: 对，
2: 所以这个底层是这个付出的人他不应该有怨气。所以蕾蕾刚刚说特别好，就是我没有怨气，我做这些事情是我心甘情愿的。
6: 对对。
2: 包括宋哥他，你们都是职场优秀的男性，所以回家去做一些家务，这个东西确实是你们主动愿意去承担的。但是要想到换位思考的话，像刘丽娜这个情况，
4: 照顾老的，伺候小的，你说出差就出差，你说不回来就不回来的，什么都是我一个人在一肩挑。你当初怎么说的？感谢我牺牲事业撑起这个家，你现在说我不上班，说我吃闲饭啊？

0: 什么时候？
1: 沈晴，你不带这样的。
2: 我将心比心，我原本可以拥有大好前程，我为了照顾你妈妈20年啊，照顾这个家，照顾你，我把所有的东西都为你打点好。这个时候我已经积攒了很多很多的不甘心和怨气了，你还让我非暴力沟通，你还让我好好说话，真的臣妾做不到啊，
3: 臣妾做不到啊。
4: 这个付出是绝对要非常的感激的，但是我觉得作为丽娜来讲，她也可以不要再做了。
2: 是 的，不能再做，
4: 我觉得不能再做了。你也要让沈清看看，
2: 是的，
4: 我就是家里
5: 没有我
4: 你会怎么样。换做我的话，我今晚不给你做饭，你爱吃啥吃啥。
2: 太对了，
5: 我一定
4: 我让你体会一下我
6: 没有我的日子。
4: 因为你光唠叨体验你的重要性，
2: 对，
4: 他是感受不到的。
2: 是的，是的，
4: 对，你就
2: 太对了。
4: 你就说我这两天我要出去，我要去我妈妈那儿待几天，我要跟我姐妹们去这个旅行一周。我觉得以他们家的条件，完全
6: 没问题的。
4: 不然间你说他一天工作了一整天，他在听你唠叨，
7: 还没睡啊？
1: 还知道回来啊？
4: 两个人进来，你看，第一句话就要吵起来了，马上
6: 还知道回来啊？
4: 你还知道回来了？你看这句话就上来暴力沟通，
6: 对，
4: 因为他当时我觉得沈清觉得说，你看我不仅白天要上班，晚上还要跟客户应酬喝酒，我也很辛苦，你还知道回来啊？俩人你看。上来气场
6: 火星撞地球了
4: 就已经不对了。
6: 其实你经常这样有矛盾，经常这样去暴力沟通的话，其实是很大一定程度上会透支两个人的这种情感。
2: 是的，是的，心理学上有个概念叫做情感账户，其实我们两个都应该共同的去为这个账户去充钱。如果都是我单方面的付出，那这个情感账户事实上是不平衡的。假如我们在这个情感的这个初期就能够为这个家共同付出，彼此之间那个账户很厚，所以每一次暴力沟通虽然扣了点钱，但是还好这个账户它足够的厚。所以在你有心力的时候好好要经营感情，因为人都会遇到事儿啊，家里老人生病啊，孩子又出现什么问题了，这样那样的，你说我永远把注意力放在这段关系上，这也不太现实。所以在你有余力的时候，你是不是能够拿出一些玩游戏的时间，出去逛街的时间，我们在有富余的有时间的时候多往情感账户里充点钱。
6: 同意。
2: 这样在我们忙的时候负担不了的时候扣就扣一点吧，有的时候发脾气吵架也是无可避免的。
4: 对，还有我觉得我建议有一个家庭日的环节，如果你一周如果不能的话，可以半个月一家人去打个羽毛球，哪怕只是一个小时，当一家人一起去完成的时候，也是在去累积您刚才讲的账户。
2: 是是是，非常认同。
1: 对。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15-5新征程。

0: 用希尔安宁，
1: 是我睡不好。
0: 用希尔安宁，睡前一粒治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破方早眠胶囊。
2: 有可能是活物哦。
3: 我觉得好治愈啊！看见这个汤咕嘟咕嘟冒泡。
2: 汤里面的所有的营养成分是肉和其他东西一起出来的，我觉得您可以改个专业。
3: 这是我偷偷努力。
4: 站起来的时候感觉头会晕，
2: 一年四季都很怕冷的人，
3: 我经常有点消化不良。
2: 尽情的去享受猪肚鸡火锅吧，哈！
3: 温中散寒养元气，
5: 一锅烟火。

0: 老师，您看这个汤熬得多好啊！
1: 不错呀，经常在家熬吗？
0: 很少，但是我天天喝汤，
1: 是吧？
0: 因为我家里人很爱熬汤。
1: 但我看你这熬的这……
2: 哦，怎么有五个大箱子在这儿啊？
1: 是啊，什么东西啊？
2: 贴了五个大问号。哦，这可把我给问住了。
0: 欢迎来到挑战环节。
2: 亮进，今天你给我们准备了惊喜还是惊吓呀？
0: 有惊吓，也有惊喜，不能看。要去摸一摸，去猜一猜是什么。
2: 我就一个问题，我如果摸完之后，明天还能四肢健全的见到你吗？
0: 当然可以，但是可能会有一点小小的惊吓。那二位谁先来挑战？
2: 那我先替姐姐探探路吧。
0: 好，男生来，我们来让观众先看一看他究竟是
3: 好害怕呀
0: 什么呢？
3: 不会有什么可爱的小动物吧？
0: 有可能，可能。
4: 你别怕，
2: 给我一点力量。
0: 有可能是活物哦。
2: 怎么软塌塌的？我感觉是肉之类的东西。
0: 首先得和养生火锅相关。
2: 那一定是食材，它没有动起来，
4: 但是我是活物。
2: 对对对对对。
0: 我感觉你要给它按摩都入味了。
2: 能不能给点小提示啊？
0: 我们一般吃火锅的时候，爱吃什么汤类的火锅呢？
2: 我虽然看不到，我可以再闻一下吗？
0: 你闭上眼睛可以闻一下。你这个猜的方法我也是着实没有想到，
2: 有一股淡淡的臭味。
0: 我们会喝什么汤呢？
2: 鸡汤啊。
0: 还有什么？
1: 鸡跟什么在一起？
0: 它是我们中国的这个，我们中国
2: 猪肚鸡汤。
0: 猪肚。对。
2: 天哪！
0: 你给它按摩了半天，应该很好吃。
2: 我。要不是录这个节目，我从小到大都没摸过猪肚。哦，
0: 对，真的是。我们请姐姐来猜一猜。
1: 开始啊！
2: 哎，这个我也想看一看。
1: 什么？
0: 小贺先满足一下好奇心吧。哦。
1: 那我摸了啊。
2: 这个很有误导性。
1: 会咬我吗？
2: 别担心。
1: 不一定。不担心是吗？
4: 还有毛。
0: 太吓人了。
2: 你要摸到底部。
4: 我碰到毛了。
2: 你要摸到最底部。
1: 毛毛。毛毛。
0: 什么毛毛？
1: 鸭毛、鸡毛、鹅毛，我在家杀鸡的时候就摸过这个毛，知道了，听毽子那个东西。哎，
2: 对了，
0: 毽子，哎，
1: 毽子，
0: 鸡毛毽子，
1: 鸡毛毽子，摸到那个毛的时候真有点吓人呢。
0: 好漂亮的一个鸡毛毽子，
1: 我还以为是鸽子呢。
0: 那就该你了。
2: 行，我来这个。
0: 来，我们来给观众看一下。当当当
2: 当。哦，好，我怎么听见有声音啊？
0: 好像在动。
2: 真的吗？
0: 好像在吐泡泡。
1: 小伙子，不要摸，
0: 大不了咬你一口。
2: 我摸到了，
1: 那什么呢？
0: 什么？
2: 这好像是装满水的气球。
0: 周围呢？还有吗？
2: 还有，钢丝球吗？
0: 哎，你猜得很准。看来平常小贺是一个热爱劳动的、热爱家务活的。
4: 家务活会干吗？
0: 对呀。
2: 我觉得就目前的组合来看，画风逐渐走偏，有点奇怪。
0: 有点奇怪了啊！我们来请姐姐来猜这个。
1: 这个。
0: 来，我们把这个打开。
1: 现在我不怕了，刚才我怕。哎，第二次摸我怎么都不怕了，
0: 是吧？
1: 没关系，摸吧。啥东西啊？
2: 在动吗？
0: 在动吗？
1: 滑溜溜的。不会又是猪肚吧？我看看啊，再仔细摸一下啊。摸到了一个脚，
0: 凉的还是热的？

0: 鸡爪，
1: 那你再摸摸，还有
0: 摸到一个鸡爪子，一只鸡爪，
2: 那就是只鸡啦，
1: 只鸡。
0: 刚刚摸进去，滑溜溜的一下，吓死我了。
1: 就剩下最后一个了，这个我建议这样，为了防止二位害怕，我们二位一起来摸一摸。
2: 这个危险系数有点高啊，
1: 对，而且先不给大家看，大家先摸一下。
2: 好，那既然第一轮是我摸的，那姐姐这一轮你先摸。
0: 我先摸啊，你把风险给我是吧？
2: 那我来。
1: 那就你先来。
2: 哇，它怎么在动啊？我的天哪！
0: 真的在动啊！
2: 真的，
0: 活的啊！哦，
2: 你摸摸看。
0: 你别怕我，
3: 感觉
0: 我不怕。我啥世面都见过，摸个东西还怕什么呢？不怕。
2: 那姐姐直接把我们抓出来。
0: 真的活的啥东西啊？
1: 来，
2: 是在动吧？
0: 是在动。抓住了。两个会动的鱼，
2: 机器鱼，
1: 单摇旋桨是吧？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给大家准备的一个
2: 电子小鱼，
1: 电子小鱼盲盒。当然，我们准备了这么多哈，实际上呢，我们今天的养生火锅就是其中的
2: 猪肚鸡火锅啦。
1: 是的，但是是谁给我们带来这样的盲盒挑战呢？让我们请出我们的嘉宾陈玉平老师。哦，欢迎陈老师。
4: 陈老师，
5: 你们好。
2: 陈老师，您煞费苦心了，为了考我们。
1: 陈老师，你可把他俩给吓坏了呀。
5: 是吧？是什么了吗？
1: 猜出来，猪肚鸡火锅。
2: 对的，但是我特别好奇，猪肚鸡火锅它有什么样的养生功效？
1: 是呀，
5: 那猪肚鸡火锅大家都吃过。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猪肚，《本草纲目》里记载呀，说猪肚味甘性温，它能够补虚损、健脾胃。另外呢，我们说猪肚还有一个功效，除了还能够补气血，所以对于一些病后啊、体虚啊、气血不足的。还有很好的补气血的作用。
0: 你说猪肚呢，它的效果这么好，那么它对于女性的养颜美容来说有没有效果啊？哎，
1: 我知道猪皮可以养颜美容，猪脚也可以养颜美容，那么猪肚我还真不知道。
5: 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要补什么才能养颜美容？
1: 补血。哎，
5: 对了，补气血。那我们中医有句话叫做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谁补脾胃啊？
2: 猪肚。
0: 猪肚啊，
5: 所以它能养颜美容吗？哦，
0: 那能养颜美容，回去多吃。
1: 那这个鸡呢？
5: 鸡的功效啊，首先它能够补脾胃，而且呢它还可以温中散寒。哦，
1: 所以我们经常会说啊，哎呦，你最近身体可不太好，赶紧炖只鸡补补。
2: 说半天真把我说饿了。
1: 我也饿了，而且老师刚才说了一个温中散寒，我顿时觉得还有点冷呢。
5: 那我们就是我们就可以喝点
2: 哦，您煲汤
5: 喝点汤。对，我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
2: 带我们去吧。
5: 哎，好嘞，好
1: 的，别忘了把我们的奖品打包带走。
0: 好的，打包带走。
1: 哇，好香啊！哇，
2: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1: 好想尝一下
5: 了，等不及了吧，大家？来，那我们来喝一碗，热腾腾的猪肚，
1: 我给大家来发个碗。
2: 谢谢姐姐，
1: 不客气。
2: 我觉得好治愈啊，看着这个汤咕嘟咕嘟冒泡。
5: 猪肚，
0: 猪蹄。
2: 这个猪肚和鸡炖在一块儿有什么样的功效吗？
1: 一加一肯定是大于二，反正哎，是吧？
5: 对了，其实这跟我们讲的中药的配伍啊，食材的配伍有一定的关系。那么我们说猪肚和鸡放在一起，那它的这种温中散寒的作用会更强一些。
2: 好好喝，我能经常去陈老师家蹭汤吗？太好喝了，
1: 我们可以学会
5: 没问题
1: 怎么做。
2: 哎，我看这汤里头好像还不止猪肚和鸡啊，
5: 在这锅里你可能看不见。那我们已经在配伍的材料当中已经放在这儿了。
1: 哎，
5: 对了，大家看一看，你们喝的汤里还有这些东西：
1: 生姜、胡椒粉。
2: 我认识这个枸杞。
5: 对，
0: 我认识这个，
1: 这是什么？
0: 玉竹。
1: 这个我还真不认识。哇，
2: 这有点像姜片呢。
1: 这个红枣我们肯定都认识。
2: 这个是茯苓。
1: 这个。是党参，
2: 哎，这个好少见哦。
1: 对，但是在山西还挺多的。
5: 那大家对这个中药的这种常识啊，
1: 还是挺了解，
5: 还是很了解的。
0: 是的。
5: 那我们刚才已经跟大家了解了，我们说这个猪肚鸡啊，健脾和胃，温中散寒。那大枣干嘛的？
1: 补气血。
5: 对，所以它放在这个猪肚鸡里，增强了我们这个锅底的健脾胃、补气血的作用。那另外呢？大家都知道这个
2: 生姜，
0: 生姜
5: 一般来讲去腥。另外，我们说生姜它是温中散寒的，姜啊比较辛。

0: 所以很多人就觉得它是不是伤脾胃啊，这是一个误区，
1: 反而是保护，
0: 对，
2: 暖胃。
0: 对，那我们看这个粉末状的
3: 胡椒，
0: 胡椒粉，它跟我们生姜一样温中散寒的，它能够温中焦，暖脾胃，还能发汗。
1: 我对于胡椒是很有感情的，因为我们家呢特别爱吃羊汤，然后呢我爸爸就会在这个冬天特别冷的时候给我煮一个羊汤面，然后给我加多多的胡椒，他就说多加点胡椒可以让你发发汗，
0: 对，
1: 就暖和，
0: 对，哦，
1: 出门御寒。
0: 大家还比较熟悉的是哪一个啊？
3: 枸杞
0: ，枸杞呢，加到这个猪肚鸡的火锅里头，它有补肝肾的功效。视物模糊啊，经常看电脑看手机，最后看的什么眼睛干涩呀，枸杞有很好的明目的作用。
3: 这个茯苓我知道啊，它是祛湿的一把好手。
0: 我们说湿邪有个特点，湿性黏滞，湿气太重，所以水湿停聚，舌体一般是胖大的，舌苔看上去，哎呀，腻腻的，就感觉不干净，厚厚的一层。
3: 老师给我看一看好不好？
1: 它很干净，身体很健康，
0: 对，而且我们说湿是水的特性，有水，人有什么感觉？
4: 重，
0: 对，重，
1: 湿气大大的，
0: 对，
1: 所以我可以理解为，如果去湿气之后，人还是可以减肥的，
0: 什么荷叶呀。是吧？茯苓啊，祛湿都能够减肥的。
1: 明白了。哎，
3: 老师，这个好像比较少见啊。
1: 党参。
3: 党参。
0: 其实它也是跟人参的功效相似的。
1: 反正我爸爸每次在炖肉的时候放这个啊，他就会告诉我说补中益气。
0: 什么叫补中益气？
1: 中是哪里？
0: 中是什么意思？
1: 我就不太知
5: 道。中气十足的中。
4: 中气十足的中气是吧？
1: 那它来源于哪儿呢？
3: 中焦吗？
0: 对，中焦。中焦指的是谁？
1: 脾胃。
0: 对。脾胃，
1: 咱俩没白学呀，咱俩配合一块儿能打。
3: 咱们加在一块就是百分之百。
0: 中医有个概念叫三焦，上焦、中焦、下焦。中医认为三焦是一个脏腑，有的时候我们也将三焦作为人体部位的划分，膈肌以上，上焦，肚脐以下。
3: 肚脐以下到哪儿？
0: 肚脐以下所有的，
1: 包括到脚。
0: 对，那中间呢？
1: 中焦
0: 、哦，中焦气滞就是脾胃气机郁滞。
1: 哦，这个确实很少见。
3: 这个非常少见，我甚至都以为它是生姜片。
1: 像萝卜皮，那
0: 它能干嘛？
1: 滋阴。
0: 对，
1: 哦，真的吗？
0: 滋阴润燥，养阴生津的，它是微寒的。猪肚鸡火锅啊，它最大的功效。就是温中散寒，胡椒粉呐，是吧？包括生姜啊，都是温补的。包括党参、大枣也是甘温的。玉竹放在这个火锅底料里头，反而有个好的地方。为什么？因为有些人怕上火怎么办？玉竹它能够什么？滋阴润燥，所以它防止这火锅太过于温燥，
1: 中和一下。
0: 对，
3: 不愧是老中医啊。
1: 对，
3: 就是比我们普通人想的周到。但是陈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啊，给我那么多食材，我应该怎么去配比，它才能熬出一锅好喝又营养的汤呢？因为我熬过一次，就成中药一样了，特别苦，
0: 特别苦。那中药有五味，酸、苦、甘、辛、咸。那么我们说中药的五味啊，它不是我们口尝出来的，
1: 它是根据性质来判断。
0: 对的，除了个别的，
1: 是我最近进步。
3: 你怎么背着我偷偷努力？
1: 是我最近确实进步有点大。
0: 对，进步非常大。比如说这个大枣，
3: 甜的，
0: 它就是干的，这是口尝的。但是我们说党参，它是干。
3: 党参闻起来就有股苦味，苦。
1: 干。
0: 肝有什么作用？
3: 补血益气。
0: 对，补嘛。
1: 补嘛。
0: 所以我们说肝味儿都是补的，所以这部里面大部分都是肝。
1: 所以这也是补吗？
0: 对，
1: 这也是补吧？
0: 都是
1: 补。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关注，比如说它的剂量。就像你说的，熬出来的为什么这锅底不好吃呢？像中药一样呢？
2: 它用量一般用多少量呢？
0: 像党参啊、玉竹啊、茯苓啊，一般放10到15克，那放多了，它其实也会掩盖本身汤的这种鲜味儿。像这种生姜少放点，它味儿是什么？
3: 腥的，
0: 所以放多了会觉得
1: 辣。
0: 辣，胡椒粉跟它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说剂量也是非常重要的。
1: 是的，
3: 好了，学到了。
1: 刚才我们吃了半天猪肚鸡啊，也聊了半天其中的配料。接下来这个环节很有趣，叫做漂流瓶。漂流瓶当中呢有很多的想法和看法，这些观点究竟对不对呢？咱们三个都来猜一猜，然后让陈老师给咱们判断一下，好不好？
3: 好啊，好啊。
1: 来，
0: 好的。哦，
3: 你真是在海上捡回来的。
1: 然后呢，这里有三个对错卡，稍后可以发表意见。我们看看这位朋友提出的问题。温补火锅天热吃会瘦。

0: 火，天冷才需要温中散寒。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天热不要吃，天冷才吃。
1: 我觉得有道理，因为中医里面提倡不食不食嘛，就是我们吃任何食物一定要顺应时令，顺应时节，这样才对身体有好处。
0: 所以小贺
1: 给出的答案是对。
0: 对，
2: 我觉得也是对的，吃了以后它更加会上火。
0: 我感觉这个是错的。我经常听到一句话，夏病要冬治，冬病要夏治。所以说温补火锅不见得天热就不能吃，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错的。
1: 我觉得你这回
0: 不一定是对的了，是吧？
1: 你看咱们俩两个都投对了。陈老师，您的答案是？
2: 我先不说答案，我现在觉得我这个权利应该给他了，
0: 我都怕骄傲了，我都
1: 又说对了。
2: 你们俩都有点儿
3: 错，
0: 绝对。
2: 一般来讲，冬天就少吃凉的，夏天少吃热的，但是夏天不是不能吃热的，所以这句话是不完全对的。中医有个理论叫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就像有些人的夏天他永远是长袖长衣长裤，
0: 我就是
2: 怕冷啊，
0: 我就是这样啊。
2: 他需不需要补阳？需要的。我们即便不怕冷，但是因为夏天太热了，我们总想找个凉快的地方，
0: 对，
2: 吹空调是吧，
0: 反而是寒气，
2: 喝饮料
0: 反而是寒气在体内最多的时候。
2: 哪儿受寒了？
1: 脾胃。
2: 脾胃，
1: 明白。
2: 所以吃火锅温中散寒。
0: 散寒，学到了。我们来看看下一个漂流瓶的问题，会不会也让大家纠结呢？汤比肉更有营养。哇，这个观点确实很难判断。
1: 我觉得不对。
0: 姐姐您觉得呢？
4: 我觉得汤比肉谁更有营养，这个也不是百分百。汤刚刚烧开的时候的前两个小时汤，它比肉有营养。如果说这个汤啊时间太久了以后，那个汤的营养价值就没了。
1: 汤有营养也是肉给的，所以汤绝对不可能比肉更有营养。
0: 我内心其实很支持这个观点，因为我觉得就是汤里面的所有的营养成分是肉和其他东西一起出来的。比如说汤里面它包含的不仅仅是肉，它还有枸杞啊，还有茯苓啊，还有山药啊，它加起来的营养都在汤里，但肉只有肉。
4: 所以说我的感觉是汤比肉更有营养价值。
2: 红花还需要绿叶配，
1: 所以红花指的是
0: 肉，
4: 肉
1: 互相分
2: 开，各有各的营养价值啊。我们一般来说在煎煮的过程中，可能肉里边的一些矿物质或者是氨基酸这种微量元素可能会被煎煮出来，
0: 对。
2: 但是我们说肉本身的蛋白质含量，汤里多还是肉里多？
0: 当然是肉里，
2: 还是肉里多。所以我们不能光喝汤或者光吃肉。
0: 知道了，
1: 所以这算我对了喽。
0: 对，算你对，都对，因为他不完全。
2: 姐姐也对。
4: 对，
1: 应该是这样。
3: 我们都对。
1: 这样
3: 我们这样
4: 子。
0: 我们来看第三个观点。好，这个和我们今天这个有关啊。猪肚鸡汤要从头天晚上开始煲，越久越有营养。
1: 哎，这个我有发言权，这个绝对对。
0: 选对吗？
1: 因为猪肚鸡汤它是在广东地区喝的特别多，让广东人呢有一道叫老火靓汤，煲得越久汤汁越浓厚越好，
0: 甚至还用老汤，
1: 对，
0: 是吧？
1: 专门熬汤的店家汤底都是传承了100多年的。
0: 对对对，我听过这样的说法。姐姐
4: 好像也是这个意思，时间越久那个汤汁的营养越高。
0: 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肯定是错的。在中医里包括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当中讲究什么？适度适量适可而止，越久它肯定会破坏其中的营养成分。老师，请您公布答案吧。
2: 我觉得您可以搞个专业，
0: 明天我跟您拜师学艺去。
2: 你俩思考问题一定要辩证的去思考。我们说都是一个度，
0: 对，
2: 比如说熬中药，对吧？那时候煎煮的时间越长，它的有效成分越容易稀释出来。
0: 其实不行
2: 、
0: 而且我们买中药的时候会专门告诉我们说一定不能太久时间，会中毒的。
2: 那我们说煎煮的时间太长了，它的有些的营养物质
1: 被高温破坏了，
2: 没了，破坏了。
0: 对了。通过刚才三个漂流瓶三个观点，我们也学到了很多的知识，更加了解了关于猪肚鸡汤的一些吃法哈，包括很多观点上的问题。接下来这个环节呢也很有趣，大家看，有3张体质卡，我们来看看这3种体质适不适合吃我们今天的养生火锅猪肚鸡汤呢？有这个阳虚体质，有气血不足，有脾胃虚寒。
1: 我自动认领了
0: 啊，您认领这个。

0: 就是脾胃虚，
1: 我好像有点气血不足吧。
2: 那我们三个把这个带上好不好？请老师给我们讲一讲。那姐姐先来说吧。
3: 我有时候蹲下去站起来的时候感觉头会晕，是不是感觉气血不足？这是一个。还有呢，有时候感觉事情多了感觉会乏力。
1: 刚才这个姐姐说的这些症状，她确确实实有气血不足的一些表现。嗯，那气血不足不能濡养了，所以有的时候就会出现头晕眼花。那我们说气血不足还有一个表现，那就看我们的指甲。大家可以看看你们的
0: 指甲。
1: 那我们看看这个姐姐是吧，
3: 做了美甲。
1: 你做美甲那为什么不自己留起来呢？
2: 是因为留不起来是不是？因为我的就不太好留起来。
3: 留不起来
1: 是吗？
2: 对，因为它长了就很容易折断。
1: 对，为什么断呀？为什么脆呀？为什么劈呀？
0: 气血不足，
1: 摸上去勾勾坎坎的，有棱啊。哦，什么问题？血虚啊。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脾胃的功能正常了，气血化生充足了，哎，症状就缓解了。所以您可以哎吃吃火锅，
3: 以后经常吃这个猪肚鸡火锅。
2: 那我来说说我的吧。我这个是阳虚，我还真是阳虚的体质。我属于那种一年四季都很怕冷的人，而且夏天大家都想吃凉的呀，包括吹空调，我是坚决不能吹。
0: 你还要喝热水。
2: 我还要喝热水，我这就是阳虚吧。
1: 对，那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猪肚鸡火锅，除了补气健脾，还有最大最大的功效，温中散寒，温补阳气。所以阳虚体质的人也非常适合。对，
0: 而现在这个季节你就是要吃这个猪肚鸡火锅。
1: 为什么这个季节要吃呢？
0: 因为春夏养阳。
1: 点赞点赞。
0: 我来说说我的，我的感受是我经常有点消化不良，这可能就是这个症状对吧？
1: 消化不良是脾胃的问题，但是到底是不是脾胃虚寒呢？还不一定。哎，
0: 那怎么判断虚寒呢？
1: 比如说你吃东西，那吃凉的舒服还是吃热的舒服？
0: 那肯定吃热的舒服。
1: 那有些人就是什么吃凉的舒服。
4: 有
1: 吧，他就喜欢喝凉的。
0: 感觉他们胃里面住了一个火球。
1: 对的，
2: 真的。
1: 这个火球应该给你一点，为什么？你缺了。而我们说猪肚鸡火锅，温中健脾，温中散寒，
0: 刚好就对症的。
1: 气血亏虚可以，阳虚体质可以，但是更适合脾胃虚寒。
2: 补中焦嘛，
3: 我们三个体质都适合吃这个。
2: 那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如果你也是这三种体质，尽情的去享受猪肚鸡火锅吧哈。但是我在想一个问题，那有没有哪些身体是不适合吃它的呢？
0: 如果体内本来就比较热的人就不太适合吃。哎，
2: 对，
0: 因为它是温中散寒的。
2: 对，它就很燥热上火，起口腔溃疡，然后再吃点这个，它就会更加的
1: 是的
2: 重。
1: 火气太旺的，湿热太重的，一般来讲就不太适合吃。
0: 明白了。哎，
1: 还有一种也是热，就是阴虚则热的虚热症。
2: 哦，阴虚火旺。
1: 对，阴虚火旺。那什么表现啊？
2: 手脚发烫，
1: 手脚心热，失眠，多梦。有些人睡觉晚上出汗呀。
2: 对，
1: 要盗汗。像这种阴虚火旺有热的，他就少吃这种燥热之品。
2: 明白了。
0: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老师，就是一天当中什么时候吃火锅它的效果能够发挥到最大
1: 的？从中医的养生的这个角度上来讲，
2: 中午。
1: 为什么
2: 中午又是阳气生发最哎呀
1: 顺势而为。
3: 陈老师，我也在想呢，我们普通人啊吃猪肚鸡的火锅，但是加上什么样食材会更好更营养呢？
0: 好像这里已经有答案了。
1: 对呀。那你们大家猜一猜配什么样的菜更好呢？
0: 我觉得既然猪肚鸡里面含有那么多温性或者说热性的食物的话，我们要配一点藕，寒性的来中和一下。
1: 藕片其实加这个什么
2: 木耳
1: 都是滋阴的凉血的健脾和胃，而且木耳还能够润肺。那我们说的山药虽然它不是凉的，
2: 它是平
1: 平啊。所以放在这一起增强了健脾和胃温中散寒的作用。
0: 我感觉这个莲藕也是特别的干脆爽甜，它里面还带有那个猪肚和鸡的那个肉香。哎
2: 呀，太香了！吃完这个猪肚鸡火锅啊，就会觉得暖洋洋的。
0: 对，我以前觉得猪肚鸡火锅就光好吃了，今天听陈老师这么一讲，没想到它里面蕴含着丰富的养生智慧。
2: 是啊，
0: 学习了。
2: 而且今天呀，通过这一期节目，这一顿火锅，我想到了四个字，就是热气腾腾。你看，热气腾腾的火锅照亮了我们热气腾腾的生活，也映照着我们热气腾腾的未来。
0: 那咱们趁着热气腾腾，一起来干一碗汤。
2: 好。
3: 干杯。

0: 干杯！
1: 温中散寒养元气，
2: 一锅烟火暖人间。
3: 来喝汤，
0: 汤
4: 喝汤。
5: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6: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6: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6: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9: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9: 纯植物主料
10: 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9: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10: 免费快递送到家。
1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
1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4: 血糖高吗？
8: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9: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5: 小妙方。
9: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纯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8: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9: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10: 免费快递送到家。
1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6: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
1: 大家好，欢迎来到养生小课堂。刚才啊，我们共同品尝了暖心又暖胃的猪肚鸡火锅。那我就在想，比如说吃多了这个猪肚鸡火锅，觉得特别撑，配点什么饮品啊？
2: 当然有了。那我现在就给大家准备了一个陈皮山楂饮，
1: 这个一看就特别助消化，
2: 是吧？
1: 对。
2: 首先看这个陈皮，它能够平气。那山楂呢，我们说它是一个很好的消食化剂，大家都吃过大山楂丸。
1: 具体怎么做呢？您看水开了啊，
2: 我们就把它加进去。那陈皮呢，味儿腥又有点苦，所以陈皮不能放太
1: 多了。
2: 那我山楂用多一点可不可以？可以。但是山楂什么味儿？
1: 酸。再放点冰糖或者蜂蜜。
2: 对了，
1: 好，现在我们看到煮的已经稍微有一些变颜色了。其实不仅仅是猪肚鸡火锅啊，比如说别的肉火锅吃多了哈，也可以喝这个。
2: 对，都可以的。
1: 哇，真是太清香了。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养生小妙招，请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央视频，关注夕阳红。我们期待和您分享更多美食还有养生的妙招，下期不见不散。
3: 准备好了吗？我都能够想象你待会儿煮出来的清甜了。
1: 您说这个喝汤究竟是应该咕嘟咕嘟喝呢，还是一口然后慢慢的喝呢？
3: 你的童年，
4: 我的童年
3: 好像都一样，
1: 是党参吗？红枣放到火锅里的作用就是补血益气。我感受到你的表情了，就是才下舌尖又上心间的。

0: 草本香，哇，
1: 是不是绝了？
0: 润物细无声，尤其用来形容我们的这个椰子锅，真是太合适不过了。
2: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6: 纯植物主料
7: 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6: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7: 免费快递送到家。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
8: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
0: 社会语法频道换新升级。
13: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14: 现在开始，
13: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15: 不能向不法上
16: 诉，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0: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2: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7: 阿姨你好。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13: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12: 更快速，
0: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12: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语法频道。

0: 小朵代表着含苞待放，也代表着希望。
1: 你是孩子他爹，你说说。
2: 你们商量吧，爱叫什么叫什么。
3: 婆媳矛盾升级，
2: 咱们一起到童颜那儿去一趟，看看她老公。
4: 我不管啊，你30分钟之后必须得到家。
3: 为博前程，他费力隐瞒。
2: 谁？你谁呀、啊？你怎么在我们家？啊！
3: 误会频生，他们能否抓住自己的幸福？
5: 给你介绍一个新邻居。
2: 是你？把长辈往门外推，你这叫大逆不道！
3: 普法剧场《幸福转角》精编版第5集正在播出。

0: 我无条件支持你的选择，但是我不支持你做错误的决定。
1: 我告诉你，本姑娘不生了。
2: 小程不见了，小程你在哪儿啊？
3: 小程去哪儿了你知道吗？
4: 我知道。
5: 谁呀、啊？
0: 小
1: 这虫，
6: 教育就得从娃娃抓起啊！你不能让咱们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吧？
7: 这人生就是一场马拉松，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个长跑选手一开始就冲刺的。不喜欢上我们就不上了。
8: 我要不上课，奶奶就不给我买单红。

0: 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 他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
0: 番石榴等提取物，
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0: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3: 免费快递送到家。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5: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30度只多3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9: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回来了，
2: 爸爸妈妈，我回来了。
1: 哎，
3: 君豪，先上楼。
2: 嗯，
3: 妈，你是不是答应前途，只要他说愿意上英语班，你就给他买玩具啊？
4: 是啊，有什么问题吗？
3: 前途说他愿意去上英语班，就是因为他想要玩具。你这样逼他学他不喜欢东西，会导致他对学习不感兴趣，以后就更不爱学习了。这都是次要的，最主要是什么？你这样的行为会诱导他说谎，而且他会觉得说谎没有坏处，只有好处。
1: 女儿，怎么跟妈说话？好好说啊！
3: 我没好好说过话吗？啊，我说过多少次了，别让前途去上什么英语班。哎，可你们呢？谁听我的？今天他们老师跟我谈话了，说前途上课根本就不好好听。他们老师都说了，别逼孩子去上什么班。
5: 行了。
1: 跟我来，
3: 干嘛呀？
5: 跟我来。
1: 不就是上个英语班吗？
5: 不上咱们可以回来商量。你有病吗？
1: 冲我妈发一通火，让她下不来台。我告诉你，她现在照顾孩子已经很辛苦了，而且她现在都已经生病了。
3: 她怎么了？
1: 感冒了。
3: 那我又不是诚心的，我又不知道你妈生病，我不就是担心前途吗？
1: 不知道你就可以回来冲他大呼小叫的？
3: 我对事不对人。
1: 甭管你对谁，她是我妈，而且她是咱们的长辈，咱们说话要注意分寸，作为晚辈的就要多体谅长辈，明白吗？
3: 总之我是绝不会让前途再去上那个英语班的。

0: 至少看你破门。
1: 我要玩那个。别了，不
0: 用。那要不你在这玩，我快去快回，好吧？别乱跑啊。
2: 喂，哎呦，
3: 弄完没有啊？大家伙都在等你呢。
2: 我刚把东西搬上来，我告诉你啊，今天我在二手市场淘了好多东西呢。
3: 你买新的呗，还淘什么旧货？你缺那点钱吗？呵，

0: 你懂什么啊？我告诉你啊，等我这工作室装好了，你一过来看，你就明白了啊。行了，我马上过来找你们啊，一会儿见，拜拜。
1: 怎么办？拿不下来了，你赔我的竹蜻蜓。
2: 这有什么？我上去拿下来。
3: 没事吧，小朋友？
2: 你是住这儿的吗？我怎么从来没有见过你啊？
3: 我才搬过来，我住八楼。
2: 你也住八楼啊？那太好了，我们是邻居。您好，我叫小虫。
3: 我叫李树啊，请多关照。

Thank you.

0: 我？不，钱包不在我这儿啊。
1: 不是你拿了谁拿的？
0: 他是小偷。
2: 我不是小偷，他才是。钱包交出来在他那儿，你看嘛。
0: 我
2: 那儿。
0: 抓住！
1: 哎，你别跑啊！你抱。
0: 我不是小偷，他才是小偷。
1: 你不是小偷，你以为我不知道啊？他不是小偷。
0: 你看，
1: 他是帮你抓小偷的人。
0: 听到了吗？妹妹，谢谢你及时赶到，帮我含冤得雪啊！谢谢啊，谢谢啊！你看到了吗？是小偷，那些人才是小偷。
1: 反正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哎，
0: 什么人呢你啊？
3: 哎呀，哎，
4: 我说
3: 啊，
4: 那孩子的名字究竟定了没有啊？啊，该上户口了，别再拖了。我起那么多好名字，你们都没选上。我带闺女出去，人问我叫什么名字，我一个字儿答不上来。我总不能跟人说无名氏吧？
5: 哎，对，田园，你不是还有些想法吗？跟妈商量一下吗？
6: 就叫钱小朵吧，小小的花骨朵。
5: 钱小朵也还行，挺好的。
4: 好什么好？太草率了。你这些名字哪有我那些好啊？啊，我那些什么如烟呐、梦瑶啊、美露啊，天，多美，跟画一样。
6: 小朵代表着含苞待放，也代表着希望，干净清爽，还透着灵力，有什么不好？
4: 千金
5: 啊，
4: 你是孩子他爹，你说说。
5: 你们商量吧，爱叫什么叫什么。
6: 你怎么了？
7: 头疼。

0: 爸。
1: 啊，金哥。啊，我在家呢，睡觉了。
0: 还睡呢？现在几点了？都下午了，赶紧起来吧。
1: 啊，好。
0: 你把那几个都叫上，咱们一起到童颜那儿去一趟，看看她老公。她老公眼睛不是不好吗？
1: 好，我知道了，知道。
2: 哎，小程，刚好帮小姨把垃圾袋放门口啊。
3: 好。

0: 哎，是你呀，进来吧。
1: 什么味儿，好香啊！
0: 算你来着了，我烤了披萨，等着啊。嗯，来喽。
1: 好香啊！
2: 尝一块儿。
0: 烫啊，小心烫。嗯。怎么样？
1: 好好吃呀。
0: 我告诉你啊，这可是我的独家配方，全球仅此一款。你呀、啊、是第一个品尝到的哟。
3: 既然咱们是邻居啊，
0: 以后你有空就来我这吃东西，好吧？
1: 哦，太好了，我吃了，把小姨也叫来。
4: 你们俩跑哪儿去了呀？
1: 小姨，我给你介绍一个新邻居。
5: 你除了新邻居就是他呀。
1: 啊，
5: 你给我看看真的没事。
1: 哎呀，小姨你别那么紧张好吧，刚刚女叔还请我吃东西呢。嗯，他做的披萨可好吃啊，我正准备把你叫来一起吃。
5: 谁要吃啊？我警告你啊，你脑子里最好不要给我打什么肮脏的算盘，知道我谁吗？我是记者。
0: 嚯！
1: 小姨还吃披萨呢。
5: 什么披萨？小姨，你
0: 啊！不是你这人。
6: 让你叫人叫人，就你们俩，其他人呢？
7: 我给叶子打过电话，人家有事来不了。
5: 哎，那不是童颜姐吗？
8: 哎。
9: 对呀、
5: 啊。哦，哎，童颜姐，
10: 把眼睛戴上。
9: 对呀、啊，你怎么在这儿啊？
5: 哦，
6: 他这个，他眼睛不是，哎，不是那个。
10: 啊、哦，不是这样，他不是眼睛看不见了吗？也好长时间没摸方向盘了，手痒得很。
11: 静哥，你们怎么来了？
9: 哦，今天不是周末吗？我们三个都没事儿，就想着主要过来看看康帅。
10: 哦，那一块儿去我家坐坐吧。
9: 啊，也好，也好，走
5: 吧，走吧。
6: 哎呦，这拿着，
12: 完了，来，走。来，姐夫，你慢点啊，慢点，慢点，哎，小心头。
6: 这边是
13: 康老师和师母呢。
14: 去旅游了，
6: 哦、
14: 你们坐我当水啊！
6: 哎，别客
14: 气啊，童颜姐。
6: 来，坐，
15: 来坐吧。我就不坐了啊！那个，我刚刚在车上坐了好长时间了。你们坐，你们坐，你们坐。
9: 康帅啊，现在你是我们的重点保护动物啊，你什么都不要管，只管休息。来，坐，
15: 咱们坐，坐，坐，坐。我坐好长时间了。
9: 哎呀，你看谁这么不小心把书都放下？
10: 哎呀，都让你走开！
11: 哎，没事吧？
16: 哎，来了！
15: 哎，我来，我来，
11: 你坐。
6: 哎，我来不及，
9: 我来就行。
11: 这
9: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你让开，成事不做败事有余。走走走走，你没事，你休息会儿哈。
1: 静哥，咱还是走吧。你看今天来人家里，弄这么多不愉快，啊，都怪我，就你事多。
2: 方言，你看康帅的眼睛现在不太好，生活不太方便，你就好好照顾他。我们先走了，啊，好吧。
0: 好，
3: 不好意思啊，
4: 好，再见，再见，再见。啊，
2: 哦，对了，我差点把正事给忘了。
5: 我有个同学是眼科的医生，医术特别的好，很多外地的朋友都来找他看眼睛。这样，改天我打个电话约一下，带你们去看看，怎么样？
0: 啊，不用了，金哥，他不是眼睛的问题。
2: 对对对，我不是眼睛的问题，
0: 他是那个神经的问题。
5: 哦，对，
2: 啊，对，脑子
6: 神经的问题，那就更巧了。
5: 我姑妈，秦姑妈啊。神经科的主治医师，医术特别的好，而且自己家人很方便，电话都不用打了，我直接开车带你们去就行了。
2: 哎，不用了，金哥，真的不用了哈。
5: 你跟我客气了呀？啊，改天我约好直接开车来接你们啊。
6: 那我干嘛走啊？
0: 那我们走了，
6: 彭
0: 彦琴。
7: 好。
5: 彭彦，那我们先走了，你照顾好康帅啊，改天我再来看你们。好，再见。
2: 慢走啊，
6: 慢走，
2: 见
6: 了，
2: 拜拜，慢走，不送啊，好，拜拜。
6: 哎呦，
0: 王小
6: 金哥，
0: 来，
6: 哎呦，快，
0: 哎呦，怎么喝这么多酒啊？
6: 我怎么知道？哎呀，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可能金哥心情不好吧。
0: 哎，谢谢你啊，小哥。
6: 好，你赶快送他回去，爸爸还在这儿等我。
0: 哎，好嘞，你慢点。
6: 来
0: 哎，你干嘛呀？男生娇气的。
8: 动。闻到没有？香哦，是不是李叔叔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0: 跟你没关系啊！别动，走吧。

0: 哎呀，我跟你说，以后别敲这家门了，听到没有？你再敲的话，我把你一拍拍墙上，抠都抠不掉。走。
1: 小丑。

0: 不是，你也得有料我才能记住啊。
1: 你
0: 对
2: 你，哎，你还看你？
0: 好，好，好，我不看了，我回去了啊，拜拜。真不需要我帮忙？
2: 不需要。
0: 好，拜拜。
3: 小姨，我们好像进不了家门了。
4: 哎，要不你去找物管吧。
3: 嗯，我不敢，小姨，我要你陪我去。
4: 我这边我怎么去啊？